众人，积水欲酒赠人，美美欲酒，腾欲酒为盛阳。

0: 全鸟晓得没来鱼就大姑娘横是火酒
1: 嗯是阿人
0: 自己为上公众的鱼就过不大姑娘要你洗过又鬼胡拉来往拉鬼女啊鬼咋那火鼻咋那来啊一岁跟你要一子你光五百忙大姑娘一个忘掉大姑娘下得问你鬼胡等那个为上公众的鱼就过不啊
1: 对是
0: 的既拉路母一趟趟给你光五过大姑娘管你洗
2: 岁数大数不胜美不胜错贼雷瓦年索索贼雷酒不落错
3: 鱼酒呢过鱼酒屋
4: 月塞 KS5
5: 鱼酒屋是第一家的
3: 我你咋你呢
6: 鱼酒呢
3: 我你管你是屋
6: 鱼酒屋
0: 徐娘小腾你管屋阿松子给你中美国大姑娘管你啊
1: 西国一级一
0: 衣服的衣
1: 哎是西
0: 咋过呢
1: 一给咋过又是一模
0: 不能意思这个意多重要你告诉一下吧咋能够说
1: 的这个意思没有是意
0: 啊加个意
1: 加个意一加哎上意哎脚意
0: 哎
1: 无意哎这个都意
0: 哦
1: 无意啊刚刚我给你陪着过那当过啊你们是播你们是发举过你能给阿过意
0: 类似咋能够说呢
1: 啊
0: 娘能够说呀
1: 哎如果是发觉了一
0: 也不
1: 一
0: 外皮呢
1: 一哎这个都一
0: 嗯
1: 所以说你挖个挖多一
0: 啊糖一
1: 啊谢谢如果是这个这样一把好像都能可能我家给
0: 我来我过去背有吧
1: 就背
0: 啊如果是这个背这个不
1: 啊那是的给上一
0: 啊一
1: 那要到外国吧嘿去年我你碰见过一给要个一那个要个挖子的给给上啊真是都一一也碰你剩下很多那外看到外忙对吧
0: 哎哎哎
1: 我你碰见过一哎一架一架子带给
0: 一
1: 要给奥妙给拐掉的
0: 自己
1: 来自你一不是一个人啊
0: 两个人啊
1: 对衣裳
0: 衣哦衣
1: 衣
0: 嗯嗯
1: 一奥妙给我我要给
0: 自己
1: 两个人啊所以我你碰见过一
0: 晓得吧
1: 啊啊啊那么个一修炼我你碰见过一忙一讲个一
0: 啊
1: 这个一年是去假伤朋友啊是去着脚
0: 啊衣服喜欢穿新的朋友喜欢碰旧的
1: 哎是西
0: 啊
1: 着了就是交往共
0: 啊
1: 碰
0: 啥的那有这个还跟人家朋友着
1: 了着是共同的共不是撞
0: 啊啥的我啥的
1: 我要给你陪着个女家将啊一阿母几桑
0: 女孩子如果勤劳的话衣啊袜子啊什么都是
1: 衣裳啊什么
0: 都是新的
1: 哎是女家将、啊、你细细的你们
0: 女家将
1: 老你的头比我强
0: 啊
1: 有时候你跟着你说
0: 你在这
1: 个讲了一句我能够认
0: 我可以认功的但是
1: 哎是是是这个啊
0: 嗯
1: 我你甭记过啊别过都一个子女啊一等得到有人能够一等得到我要过
0: 嗯该有的该咋尿哎你疼过吧该我要疼过
1: 一等得到帮上有的字给一诺等我们那个诺一五颠倒上下颠倒
0: 啊
1: 有人我你只上下颠倒的状态
0: 宝宝
1: 一等得到也能够一等得到啊你看我你巫妖国
0: 巫妖国
1: 来讲巫妖疼家啊你那一等得到那那发育了自哪哭哦
0: 啊不止发宝宝那些
1: 我天啊给老铁一等得到扩大这脏了吧那我
0: 啊我老铁扩得到吧那
1: 哎其实我又把上下颠倒了反了哎呦那意思
0: 手扶梯黑就给过
1: 啊这个是啊你我你给你做题子这也是过个衣裳
0: 啊
1: 而且我你过个衣这是意义
0: 啊
1: 那个意思啊
0: 嗯
1: 我你看这一锅冷啊该是啊你
0: 啊你
1: 找了一锅锅你背
0: 啊你要个背啊
1: 臂
0: 哦
1: 小
0: 的嗯
1: 背啊背一个名字嘎龙
0: 这个
1: 背梦思故
0: 啊闭门思过
1: 啊写啊背女绣虎
0: 啊闭月羞花
1: 哎写嘎背啊
0: 关闭
1: 哎写那我看背木
0: 啊闭木
1: 哎写啊完我给你这个刺毙了
0: 啊刺毙了那要用那个的
1: 是啊我你我要过给
0: 这个嗯
1: 记录你我你过给是啊给是啊是连给都一样王豆哭巴豆
0: 嗯
1: 王豆你都忘了

0: 忙，
1: 哎，八道人都忙
0: 忙，
1: 哎，我你有讲一声没摇滚忙，八道多少人我你过来再多吧。
0: 你要干什么
1: 啊？
0: 你要干什么？
1: 忙忘的
0: 啊，
1: 问正好是一盖八道一盖忘道。
0: 忙忙的啊，带去。
1: 忙忙的。
0: 这个这个这个。
1: 我你看到哪个？我你那个忙忙的，
0: 忙忙过的。忙忙的。
1: 忙忙的啊，忙忙过。那个忙忙的。
0: 带去带去带去。
1: 忙又是指我，你问问 问东西啊。
0: 这个。
1: 问题该是一直忙的。
0: 啊，带去。
1: 问题该正好是忙到过把头，最后干这个又是那意思啊。
0: 周瑜老师。
1: 周瑜老师是。一般过生日啊，你晓得个，父母吧是过来成本能加短一点
0: 忙的。忙忙忙忙忙忙的呢。
1: 哎，忙的还是是是啊，是我你找用忙啊，
0: 带去。
1: 那么在你别是干。勿忘
0: 啊，慰问
1: 啊，我你上你上网多中啊，加盐春节问我你问你本地说话要过个
0: 啊，
1: 上多勿忘
0: 啊，
1: 我你发过上多勿忘
0: 啊，这个勿忘，这个慰问啊，
1: 这个我都忘的啊，忘熬，该你要来弄要来弄你把头发要过个，忘熬要过，但是你跟你养土过是忘头忘头说你给过嗯提起你
0: 啊，
1: 忘熬
0: 啊，
1: 然后给你上胸陪着过上忙。
0: 啊，干啥呢？
1: 审问
0: 啊，审问
1: 啊，上网
0: 啊
1: 啊啊！该你要那阿姨们，该要那点货，给王总把这个那个外过。
0: 王总，
1: 那王总今年过年三五多钟，可能把这个外抖呢。
0: 哎，
1: 还比你阿姨疼懂你过生日用的。
0: 考虑两个，可能把这个外跌跌抖嘞两个呀。
1: 哎，陪着过呢，过问给个是啊，接那个啊是王总的过往
0: 啊过往
1: 啊，但是我你。三五多种行头呢是八道的，
0: 哎，
1: 你俩是比较够忙的么？
0: 哎，要忙忙
1: 忙啊，那啊，但是给给你打工的自由啊，给给你忙到的少呢，养多过是
0: 给提起来，
1: 真累，
0: 嗯，真累
1: 啊，是是啊，忙该是干啥子？八道我你三五多种都吧。
0: 但是，
1: 刚忙给这帮事。
0: 我问他借本书。
1: 个对于你看了付哪个药王，八道给行头的货，你付哪个药王都。
0: 啊。
1: 要我你买行自家出来偷我东西。
0: 在西，在西。
1: 你光忙给这帮事，根本就有点有点自家是吧？忙给这帮事。
0: 带给带给带给。
1: 啊，是啊。我听要给王德西忙忙了事。
0: 我有个问题想要问问老师。
1: 剩了一个王德，一个忙八道。
0: 啊啊啊！
1: 忙忙吃。
0: 问问看。
1: 哎，那意思。
0: 忙忙什么？
1: 哎，该是打听一下
0: 的意思。啊，忙忙什么？跟忙忙是该是个咋的感觉词啊啊啊！
1: 我给你先忙打过呢，忙卡太子啊，你是？
0: 啊，忙卡？
1: 忙卡太子，忙卡太子呢？
0: 忙忙打过当时，你懂吗？咪啊，乌斯卡么？

0: 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五在猛奔躲，
0: 错男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男的爱破，
0: 王人男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吃过，
0: 猛一男子飞用过，
1: 娃吃法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徐娘自由小腾美泪欲酒，盖也欲酒晚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欲酒个庇护，走雾腾腾三国欲酒。
3: 徐娘小腾美泪欲酒，大姑娘哼，我是火酒，
4: 我是阿仁。
3: 咦，卫生公众个欲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过一壶，拿来往那可以，女儿可以长得火比长得嘞啊！
4: 对，
3: 茫茫大姑娘世界，忙卡太自然你是。
4: 但这个是真水果是几个不得别你
3: 给这些
4: 要我忙卡台子给四个人啊好好来干嘛
3: 啊带给带给带给带给嗯我是给业务啊给业务得别你没事
4: 这个没事如果你都来干来干给就修长可能得别你意思
3: 啊得别你自个啊你意思啊但我那下得为你回护等那个卫生公众啊预就过不啊其他路啊你腾腾将了四个估计那块大姑娘管你些
4: 我要些我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5: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6: 阿许过哈腰猛不谢一姑娘如来一动没得这脏啊
4: 高有人我你
7: 于旧人
4: 该有人我你
7: 于旧能
8: 哇哦不错呀
7: 秀舞于旧能多和于旧能
5: 江乐斯果图
9: 大姑娘给你个节目呢用中美国大姑娘果果妈的我的能够随便一买个要几个亿大姑娘我的国家是不是能够生效所以多将随便一买要几个亿其他姑娘果一果

那么今年中辈和他滚人也想是个当民每年是一个人啊就就得有一个就这个就那个就不是就吃个就天小把比这个就高个就没有就个就个就个日啊一个日啊就每年车年车我呢有九五个一句有女有九五个一句有女没得呢是四个日啊没得四个日啊啊我在的马达能干这外个要给做意义啊一做让你呢能干马车的能啊要意思是日车扶持的那个马事故的能力啊扶持日个事故的快要咋故能够日个要咋故过是扶持的那瓦地那个知识呢日那个瓦地里面是扶持给不自家我你大姑娘这次次那个将来与对买呢还比能我谢谢谢谢谢谢你要我把忙意呢你顾及呢就西斗八代人中将来与对买他那会找那找八个案子我是对买没去一次要我把你到西斗的顾及啊我是挖掘案子没得一次给你做个意义把梦洗把要配置过上来这大姑娘要过一个人乐在呢我的跟那个事情乐在洗呢跟人乐在洗大姑娘过是科技的过个好是好个秀那个要过跟人乐在疼了吃还被入被人洗一起别那个错别是水母这边那个错别和这边那个是大姨那个起别那个是大姨这一错别和别那个是水母你们家这边能起了桥过去大哥那个沙波沙波讲一过沙波就波呢波修波瓦波台富那个穆斯马拉的国家沙波有沙个波那个沙波呢比我吧讲呢就波女波尼波巨头咱们这个地是一在吃母的沙吃过个要你能吃哪怕是没得吃具体当过个点哈干子烫子吃那个个地是啊吃两分脚有大错的吧这个一般那个话要做意义啊哈摩的一能一不给福马摩的给马摩的一能呢给发自日闹哈摩的要帮子给弄了离费的那帮子给弄了我一离一离给弄只要脑离负一离给弄只要走得了离要错别给弄吃吃一锅个是意思那错别给弄吃吃一锅个是雨水那车家这边弄个大没偷去呢大哥能过去搞我洗搞我我你弄里能搞地没红个米的偷了我哎把法子付过这次过跟人讲方体但是我这等改局的人有药是最腐朽改局的啊你找路那个日记呢我特意出你可以出那个日记呢以为特意能啊你点工那个日记我叫老板呢吐几岁啊吐口你是叫多老板那个日记呢以为国家的愚公头脑在上升脑在里你是顾客让我西顾托白嘞你要做协议以国家顾客托贴体哎上来这呢大哥能无过啊那是啊公务员苦苦啊我提给你是提法员工资给西个哎能够日的日的户籍互动吧无类模能够非客户籍普通要的对无类的人啊有可能可摩路做的压抑在日之后有些梦呢门生讲的错别都比乐视共于苦苦那个阿爸哥都是是车里你可贼不马虎错别多的卡哎一切枪手送人家成爸妈还多去要是那个真意可贼为给一脚的啊那东西就我苦那个我要贼的一脚他可能可乐的一脚互动的意义其实呀，我是为人家多讲这位多讲，大家能做次的啊，各有的一种意义。啊，给你妈的一个个意义以后啊，记录给不给你，大家能详细当每个每得其下。给你的每一面又是一个字啊，九九木是个九，拆呢拆四个字啊的一九五个有女，没得见你呢，这都是假修，哎。你就来那可不能管了我听说我来那能播磨呢

啊，一个人是做那啊，这都是假修，这都是假修，都是假修。要你让屋里的看啦，或者又是一盖了东嘞，都是讲错别啊，这都是假修。究竟是啊，究竟是个吹嘘是都是假修呢？该又是问差是差哪去？哎，究竟的放哪去？一再修，一再这假，给买是修，给买是假，是都是个这假，可都是个修，哎，这都是假修。

0: 撒层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是该喝的火，
0: 用古药该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我称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包子素我错，
0: 东头半盆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多，
0: 错男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男的眼破，
0: 望人男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闷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就是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过不得得张腾说，
1: 此此时时妈妈过。
2: 陈俊武阳，我是这件蒙衣，我女舅老板上当。
3: 陈俊武阳，女舅上从哪个胡同？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是切过杀青，把布在衣给抖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网膜里在忙。
4: 王虎娃用红人蒙油。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有脚冷女，接着娃脱虎娃牙。
4: 旅游季可把省税务。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脚冻遭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一些。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很熟的故事。
4: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军改改这过不的的美丽宇宙节目。
9: 举步奥运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涯。
10: 腾过宇宙是该喝的火，撒层是小河红过，富贵人得可惜无，是我这头闹无过。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你腾过，撒冷布布要阿多，烈士不崩能吃过，姜皮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骨我爹说，男子老女要摸。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奥宇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3: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心意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2: 中改该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4: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5: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11: 鱼就能
1: 该有人我你
11: 鱼就能
16: 哇哦不错呀
11: 秀无鱼就能多和宇宙囊
15: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7: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8: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的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9: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2: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2: 歌在中改歌在宇宙
13: 中改赋予有在上帝
12: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类似中改不得宇宙
13: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改生养
12: 有在中改的最过不的地美丽宇宙
15: 曲谱偶遇王姑，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疼

0: 徐娘小特美的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0: 这个卫生公众和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洗锅油葵胡辣的王辣葵女儿葵长得火比长得累啊，
1: 带西带
0: 茫茫大姑娘世界，茫卡茫卡
1: 茫卡太子，
0: 啥你意思？该是该也不是该你意思？
1: 该啥你意思？
0: 带带带大姑娘下带
1: 我你茫卡太子，
0: 可以互动那个卫生公众和宇宙国博啊。其他如果你疼疼，可宇宙要改给上网咨询啊。
2: 江水户籍，
3: 人日几岁？
2: 万户瓦用，
3: 八省三五，
2: 腾腾熬过几个季节路？
3: 不，宇宙户籍马不
4: 熬过几生。
1: 浙江宇宙玉子台长客户许给个出生哥子的户籍大外子，连冷连冷你。楼盖这些做路在各站的户籍凑脚粉，第二次与日区北区互动的举办。欢迎买，通报一百年将这类户籍养生和西街工作人员立上脚底工作级别。估计与日区宇宙黑江区方便外的脚底工作都把望的和无一百个攻击居处，本车即日北区我母。虽外让与一级障碍一个本车，全网抗等一百年工作任务之后，这个三五一五宇宙日务十字机长控制区过，也西上日长西哥帕森。日间日内各市门及时磋商预酒，活动加入日益让中入别等物。本次激烈内上若不让工智能，然后这些态度将在与长得在，摆对给找给水人户籍上东南上要塞，也几乎大多有铁大力。没上没在室内居处，一台台长脚底让位，脚底工作，脚底给家，脚底我母，破去各在里户籍的固守段，也上户爹户不在在我。技能白一个啊，打坐我母，这家的奇迹上相谁的？约合查你的立即在顾卡查你居养本物，上户这段样的客户走进外门上你腿上母色，从自人里走要往内正旁西，日内分门装修自由蔬菜啥的差距，也通就机构修和对系，以日日火上葫芦给那一个早上狗找做菜做事预预现场我凶我对的当公主，估计莫种叫房户家哄西被挖的一个狗控，以各四本预预无我各在里户籍。其实红姐姐啊，客户去年是江浙户籍的自然的自养养养的这年的组合要户巨马功能得生给视频忘记太动在意中国在内客户能在错上动呢差你巨目大幅度给得生，也是接要保住不和龙斗走进可预预得生张力土鸡可所有的本物整体要户可逐步对破给沙袋改意顾客得生空嘎扔这类，也是接近子女上街走要吃的茶泥以及白酒味类茶泥养的茶泥里义务要在日户籍，只有张记茶泥给讲这类，也是接近东南台东客户区有色茶鱼区是茶泥热区，有无无改台是无无鱼里有居同无无的上扬无无地的生宅系统造角色协体在日内，也是接要自责巨娃客户区之类体系可管理模式，估计居民户这样的政策与以日计户永住模式全网进行这都有一个展览。也在以常年各在的户籍磋商五年日的一个东西可遇上杨家有智能责任的三门技巧，我你铸造的宇宙的磋商本的找来让一让常年亚生的安置钱。在正塔理财参与的外力工程智能系统覆盖由外力的人捧的娱乐证本车以上的主要的义务要这部第二的次相当于智能故居当人与的龙头次年在正塔的智能的别色茶系一脉只与可三五的理解被举一户预证的国费在西嘎车无据控制内能三个庇护带来的比例摆好呢是工程多种买一个色茶瓦机的正中用具宇宙次年的磋商退缩扶持无公益人员在中间阿哥以我准备哈在梦界着急过门给你户正在台上阿日国人与给空你对待得哪只几靠之余让有你日古修复放三个嘎对的台上有对日内复杂工具的哪不发开退席的告急这得让工日我母给退瓦过日古背上的巨物给我之余啊一大日仍有个修可以用贵房一面找改变日记让中的事物若正塔的威力工程的中间阿哥的一年泥户中间宇宙责任正是在跌破巨桶的别家工程负责是色茶出家是数据驱动的一个智能系统一余年啊负责是一个战略的技术是控制分量的磋商问题自然和巨桶差异能够提笔和上相的色的能够举持正是在摆渡给大谁宇宙巨样户籍的上对局是在这样由于就是自己住你娃的先生，宇宙这娃切记子得被该咋给积累估值 于是把配只要给自家故作地推楼把冷的不如自家也给楼四亿王母给手里自家给巨母与不是预先的夜梦里老叫先去给巨梦一老难给忘的你可以呀、啊、让你给故事给配合规矩来讲，给你该过的也比得，只要是在故作地推，留在的前几日得被该咋个这只挖就，比较其做侦查出口，正中门娃我母，给我逮起上班，要来给找扩大，蒙些有眼的米。规矩，举灯光，不若覆盖浴室瓦屋之内，二居几岁，子女以及一致的，只要给一个自打写去，只将你巨额药物地推设备的拆高，预做施工，必须起意得当，工程几岁的人帮。要我给过得劳动整体日久的费用加强居门去支给阿雷一张连冷连楼你是否谁港八级把握不啊旗下宇宙蒙池乘差恐怖在队以楼巴冷也第三也以美女的一个拥秀蒙里波达的一个的连把我是蒙该是乘差恐怖在队理由的不你在乎是否谁港八级北有嘎子给宇宙日语体论 S 三系日语的几岁娘来给嘎子起底这屋与系控制省公正之言上至啥日的你已将征税张东施工吧该日的谁在日语日给将来立即已将出库翁二出预计大概是业地连连共类张东施工之后为车有一个对账车亚伯普和机载物那一个施工女子还有切意对载物不可加空力车的一个修队可不施工预约可共振在里根据施工的之外 S 三系日语队你给你外在龙处扎还要多物扎之家还要日益董扎孟江公寓扎去嘎的当都该工地楼有给开始施工给你个上网去过大问呢放弃的告诉你

0: 酒喝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古药盖暖刺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阔，
1: 发腰布子素我错，
0: 东头布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多，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也破，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子得蒙羞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就是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2: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谁会得瑟呢，
1: 要我给了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子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是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是吃来
1: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宇宙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一个人疼
5: 盖爷宇宙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宇宙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宇宙
6: 徐娘秀腾美丽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6: 为上公众个预计过不啊？大姑娘要你是国有亏，胡拉来王拉亏，女儿亏，咱的货币咋能来啊？
1: 嗯，
6: 芒卡太子，啥意思？
1: 芒卡太子，
6: 芒几个人？你要不要太多字喊你吃？
1: 啊，但是，
6: 咋用的呢？
1: 啊，但是给富困难有如果有难嘎达意思，给看到有个别的，如果你喊到人女儿的意思，你知道不？哎，啥意思？别的你，别的你要那个意思？
6: 好客，
1: 哇、哦，太棒了！
6: 是不是？
1: 正好相反，芒卡太子，你其实如果你账上借的你的朋友说你们忙给我用字太多你吃哦。
6: 哦，
1: 感谢见我
6: 你。他比那知难而退，要那一个股。
1: 没有呢，什么知难而退哦？
6: 黑菜牛。
1: 比那知大知难而退，你字太这个得会过呢。
6: OK， 啊，大概懂你意思。
1: 我和你过，该宇宙人人话就过户就给他控诉呗。
6: 啊。
1: 芒卡太子一百个是没能找你死你家账上借的给名字这字条吧你
6: 哎
1: 那这份信呢得给漏了澳门我们字条还被他吃呢
6: 啊
1: 芒给个黑宁字太多你吃吧一分能来他吃呗你
6: 啊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1: 拜拜拜
6: 拜
1: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6: 拜拜拜
1: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6: 拜拜拜
1: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6: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在讲你要在菜家宇宙得是个不修来啊有的旅游的该不修来啊本书的几个你讲出来吧啊啥不可啊非一盒的该插棚啊啊土洋之曲啊
1: 土洋之曲
6: 啊土洋之曲与火迷到记子我你宇宙网络得是个插你可没来啊根据家业的几笔啊啊本书的是一脚下洋于是一把我是个一个次年找的上百连把你杀去一个插棚啊
1: 啊
6: 啊讲过你自己一个抽上啊不忙一个立上啊公众洗一个刀片以及绿衣那个的机子都让啊非你家一个虚杂啊杀不去一个插棚啊这一波吧与给两年这棚杨鹏啊飞舞的网错只能最热能一个杀该碰了啊因为我你帮头一个红梅啊奥运网户阔苦错得谁啊啊休息我你过一过我你得比思绪一个吃一个哈一个就没事啊
1: 嗯
6: 第一个你是啊这家行的我你预就降低红梅一个没事啊陪着管你呢我成了吧一个得谁给地上啊
1: 啊把一我称把一细个
6: 啊带细带细带细带细带细
1: 带细带细我称过要这样梦吧把一细个
6: 是细细
1: 要问阿姨吃
6: 对要细个你有这个要我你杭州又叫那一堆一堆一个自己塞
1: 你再过哎、嗯、把一细个这张果子哇塞吃的都
6: 当
1: 时嘎你吃个配里没事你还拿你得被逮死个
6: 是细是细
1: 打死有孩子这句建议字母过硬不好气
6: 该又是咋弄的？该又是买个铁锅不动的，那你该享受一些呢？又是
1: 该有你嘛，谁吃得到我给没得？
7: 对对对
1: 对对，你吃呀？该没人你来吸吃，我替该人家把一个。
6: 是个是个是个，要那一个股。该给个吃你呢？该是咋弄的？机子啊，药给个血统的功能。
1: 嗯。
6: 啊，那玩意还该都给个一代火的了么子？那三个给的是小工作的，还有那个药货行都不做，找谁派给个旅游区的给个局长？那三个给。谁有做一个不修嘞？
1: 嗯，
6: 我要你啊你呢？该真要做。
1: 啊！
6: 该你该个把子打滚堂看到我下得个非要猛一个。
1: 过来过。
6: 啊，就咋过？
1: 过来过你。晓得我，你欲就去真要做。
6: 啊！
1: 举你过你如果真要做嘞，我是五嘞，你我。
6: 哦。
1: 要去马给给做，我这长日
6: 你都是马的。
1: 要么把挖得你百货部门长讲，你给当过一次要做的，要么香猛的，是苦才是要么香猛的。我这长晓得嘞，我你玉州去给做那玉那该这要做。
6: 哦，该我们晓得，该一直晓得是玉州一该吃。你要么我们在这要嘛，那这许多的要嘛来吃。
1: 我的话，我的话才老吃个根本。
6: 哦，
1: 所以我晓得。
6: 哦，
1: 该吃个这要做是五嘞。
6: 脏西脏何吃？
1: 拜过
6: 我了，
1: 吃脚西啊。
6: 哈哈哈。给当一做烤鬼啊，和给个牛西啊，和给个美的。啊，个任务行都要卡为马几个啊牛驴几个不晓得，做几个之外呢，还要问你遇这个辣椒鱼，哎个哎个叫人吃货，哎虾皮呢，芒种虾皮呢，有时还个得等于自己个还个吃货，还要你哎个帮一个卧托。行到黑市把猪把酒把那个茶棚搞几次，我你遇就得谁一个没得一个局长，完了你废物往错扒开你是啊，错意你是废子哥的，哈乐教一类熬鱼一个子阔啊，可以要上线陪着过一个公司呢，给大区给让你呢拉嘎一个主棚一个
1: 啊
6: 红墙灯红风情灯呐，那一个楼。
1: 风情灯哦，
6: 啊，红江走的那个灯一声，那个雷哦，
1: 这是红江的故事的灯。
6: 对对对，
1: 拉嘎伊我你晓得，这是我你飞妖梦的一个宇宙的色。
6: 是是是是，哇，你的拉嘎伊咋弄的？养拉的几个伊那个当局多重一个色子
1: 啊？
6: 你当当接下去，必须会还给拉嘎伊能养拉伊，你能还给光影能伊做个股。还有你啊，你呢？奥数股 AI 那一个挂饰，故事。啊，古拉达一个和吃一个帽子啊！
1: 啊，古达是吃
6: 的。带个依托一个 AI 分手啊，一个高时啊，这一个女同的奥数的工艺啊，一个小工作啦，吃那一个帽子啊，太懂我。你杭州的七年的奥数啊，可以找出我你的那个张力狗啊，可以找到我你打工当一个三五多种啊，干过还是和一个日狗啊。然后你杭州还有个配置五日阳水啊啊，给来推你
1: 五日阳水，
6: 五日阳水那个推你一个博主啊，许多啊，你呢有这个啊，你可以过去接个锅底啊吧，真的要打过那个天尼屋给个屋子养水，那一个帽子给个那天尼做，那一个来插棚，屋子行有的行都打过那四许给个帽子啊，那时候个给比我你可以吃呀，给个我你遇这个类似的不晓得呀，啊我你可以说给个废物网搓。吃个么子，还有很多你预就给啊，你只能忙数啊，给你屋子啊要忙你。
1: 要预就数据啊，是还要忙。
6: 要忙死，要忙死，要忙死！哎，但是我大姑娘绑上去的话，可能带给个旅游的不晓得呀，啊，故要给养心养意啊。
1: 吃的
6: 啊，吃的。
1: 带西
6: 啊，供你捧。
1: 我你下次过子挖的旅游，当么子没看到又是吃的吧？带你过带挖个供你捧，
6: 好
1: 不好？但是吃该多一点，
6: 哪
1: 都是该上个不晓得，又不是吃。

0: 应该把字啊取了去腰，那东西每日取了去腰，大姑娘呀，腰洗嘛，那应该不晓得的物可以找贴一贴词啊。
1: 担心。
0: 今天我你三个月就夸大姑娘，过得高兴。
2: 禹鹫，一座类似腰脚的偶遇古人，杀死秀雷，让其对冷。
3: 禹鹫，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兮。
2: 雷丝可以燃，以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喜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3: 美丽禹鹫，其羽色家俱布禹鹫的盛阳。Girl,
0: 每当我好，是个赶紧的节目找你洗吧啊！
1: 禹鹫节目正合同，是是是是是是是。
0: 禹鹫这个电话要啥？要是要红歌，你忙接这位，
1: 忙接这位。

见过思念放过谁呢？不管您是累犯或是从无前科，我认识的只有那喝酒的分了。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正，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妈来打你。
1: 阿正，去年给来吃瓜蛇外都是呢。
2: 杨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干吃的呢。
1: 阿正。

0: 问你一直我家是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2: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0: 玉酒给美丽写词来
1: 美丽玉酒建议找来主持
2: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1: 玉酒一座类似要叫的熬玉故人杀死秀雷上级得冷
3: 玉酒一如无雷帮火的心意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葬戏
1: 类似可以在一马戏人将这颗王呼过西徐阳比谁去多得句子
3: 美雷玉酒是玉色家居部玉酒的盛阳
4: 给你你够得看我
5: 马和靠我鞋
6: 我亏了他不让自家不够靠我
5: 不是很靠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靠路都拧完的鞋拧
6: 哪里父母意中途的锅背过母意
5: 父母是这个阿瑶拜过你媳妇都是都无脑在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4: 给你你过去人工过去阿父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啊过去要你拜喜所要的人工塞巴看路拜喜无疑将刚家自家妈妈扔了鱼去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7: 啥层是秀和红果
1: 玉酒是该喝的一伙
7: 用古药该女子果
1: 啥冷不不马奔波
7: 母亲阿朵啥红果
1: 马腰不知素我错
7: 东头背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蒙奔躲
7: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7: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破
7: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此得蒙秀弱
7: 他用罗杰望蒙者
1: 人有就是蒙之果
7: 蒙以女子非用果
1: 娃子发过沃托
7: 过不得得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果
0: 举得四处七日举许门友
8: 比你过我的过生日不给过生他一枚的对
4: 七日奥语腰脚网呼
0: 各有不同王一美类夕阳喜拥
9: 都爱吃呀你们都吃啊吧
1: 快活快活玉酒鞋子啊他辣活
9: 嘿你空果果吃
1: 你疼很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恩玉托是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辣活
9: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1: 把那些本才要吸玉的托玉木上托既能给忘当被撕不啊那个送个嘎速度还要吃不错方局这类一遇啊恩玉托故事的地上啊给浪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10: 故事的地上给浪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3: 给雷是玉酒给雷要最愚蠢的玉酒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玉酒圣阳给雷是玉酒之母美雷
11: 高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3: 粤语国际
4: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今日节目一开始请听吉林台提供的录音报道粮食英雄卢志权援藏之路瓜果飘香
13: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2: 听众朋友 从巍峨的长白山到大地之母的珠穆朗玛峰，从碧水清波的松花江到红运的雅鲁藏布江，中国吉林省与中国西藏自治区相隔4000多公里，漫漫长路，相距3800米海拔落差，却因一位援藏的年轻人紧密联系在一起。吉林省的果蔬种到了中尼边陲小镇吉隆县，改写了当地没有果蔬种植的历史。这位年轻人叫卢志权，吉林省援藏园艺技术员。2023年3月14日，联合国粮农组织驻华代表处授予他粮食英雄的称号。今日节目一开始，吉林台将带你去认识粮食英雄卢志权。
14: 现在树啥样了？
15: 今年肯定修得比较可以，
14: 明年再修剪嘛，今年秋天就别修剪了，明年正常让它开花结果。
12: 这个是中国西藏自治区边陲小镇吉隆县冲色村果农胡明打给吉林省农业技术员卢志权的咨询电话。援藏任务结束后，已经回到吉林省的卢志权还会经常接到藏族老乡的电话，都是咨询果蔬种植技术的。吉隆县果农达拉多杰讲，
15: 没有他们这个专家在这里付出的话，可能我们这个地方再10年20年是不一定能种出这个葡萄出来。
12: 他说没有他们这些专家在这里付出的话，可能我们这个地方还有10年20年都不一定能够种出这个葡萄来。他就是细心教我们嘛，虽然说他们现在已经离开了这个地方了，但是现在我们依然保持联系。2019年7月，吉林省第七批吉隆对口援藏工作组进入吉隆县。工作组的任务就是帮助当地调整种植结构，尝试果蔬种植。吉林省辽源市农业科学院的园艺特产业技术员卢志权被紧急抽调入藏。
16: 那边有需求说找农业专家来看看我们这个葡萄怎么怎么样行不行。
12: 他说那边有需求，说找一个农业专家来看看我们这个葡萄怎样得不得，就将我抽调过去了，就带着工人手把手试候这些葡萄。吉隆县地处喜马拉雅山脉中段，因有一山晴四季十里不同天的自然风光，成为众多旅行爱好者的向往之地。亦正是如此，使得平均海拔4000米的吉隆只能够种植青稞、小麦这类耐寒耐旱的作物，而本地市场上售卖的果蔬基本都是驱车8个钟从400-500公里外的日喀则市采购的。面对这样的气候条件，卢志权和工作组的同事商量之后，决定采用温室大棚的种植方式，改善当地果蔬种植短板。
16: 本身西藏地区高海拔，它就植物生长嘛，它就慢。
12: 他说本身这个西藏地区就是高海拔，它植物生长就慢，然后它的雨季还比较长，5月中旬到6月份持续到9月下旬，白天特别热，晚黑特别冻，必须要起棚身。我们可以自己调节这个气候，你好似温度低的时候我比风就小一点，温度高的时候我比风大一点。2021年在尝试温室大棚种植夏黑、红提、绿提3个葡萄品种成功之后，吉林省陆续在吉隆县投资近600万元人民币，建造完成78亩地的现代化农业园区，其中就包括冲色村的13栋温室大棚。高原地区土壤贫瘠，而作物生长又离不开肥沃的土壤，于是卢志权经常和另外3名援藏队员顶住高原反应，到10多公里外的山脚下寻找优质的育苗土。援藏队员李石讲：
17: 山脚下吧，土都肥沃一些。
12: 他说山脚下有些土肥沃一些，拿丝袋开始装几抽， 我哋两个人一齐往下抬，行路都攰到喘晒气，车都开唔上去，车到山上都会打滑。后来一共筛咗将近两吨，翻去之后又攞筛纸筛，将嗰啲杂质筛咗去。喺温室大棚起好之后，卢志权佢哋希望能够将自己嘅果蔬种植同温室大棚管理技术交俾当地嘅农民，让更多藏族老乡掌握先进嘅种植技术。但喺初期，技术推广并唔理想。达拉多杰讲：
15: 刚开始教了好多，他们学一段时间，认为这个不行。
12: 佢话啱啱开始教咗好多，佢哋学一段时间，认为呢个唔得，都走咗啦。大家未见过嘛，唔系咁认可。睇住啲学员纷纷离去，卢志权同伙伴们并冇气馁，因为佢哋精心种植嘅第一批葡萄批量上市啦。一串串小葡萄用产量、质量同口感征服咗当地人。卢志权讲：
16: 葡萄十月份的时候就正式成熟了。
12: 佢话葡萄十月份成熟咗，25蚊一斤。2022年春天，在温室大棚里边生长了3年多的绿帽桃树开始结果。为了让果树在5月份阴雨天来临之前得到足够的光照，卢志权打算带着当地学员为桃树修剪树枝。但是当地学员见到枝繁叶茂的桃树，说什么都不愿意修剪。学员达拉多杰说：
15: 当时我们认为修这个枝条剪了太心痛了。
12: 他说当时我们认为那个枝条剪了太心痛了。卢志权就说：
16: 就因为这事吵着我，没见过这小树结这么多果。
12: 他说因为这件事吵过，他们没见过小树结这么多果，你都被我们疏了去了，那这个果得不得的，够不够我们吃呢，这样不得的。为了让当地学员信服，卢志权同啲队员决定留低几棵果树作为对比。九月土成熟嘅时候，啲学员再次对嚟自吉林省嘅技术人员竖起咗大拇指。
16: 但输完果这之后吧，这个果实都得达到5-6两、6-7两。
12: 卢志权讲，疏完果之后，果实都达到咗5-6两、6-7两，未疏果嘅就只有1两左右，2两嘅都有。他们陆地种植的桃树亦都不怎样管理，就是成树的话亦就是5-7个，好一点的10-0个。你看我们这个成树的话都有50-60个。在吉林省援藏园艺技术员卢志权近3年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吉隆县首次尝试种植的黄土终于在2023年迎来了盛果期。这个在当地历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学员达拉多杰说：
15: 我们这个地方外面种了桃。
12: 他说我们这个地方外面种的土，一个品种不好，二是外面种的话温度不够，到了3月份、4月份倒春寒的时候，树病的就特别多，什么卷叶病基本上就无法结果。现在卢志权他们研究出来的在大棚里面种的这个黄土品种，在吉隆沟基本上吃了100%都说好，口感特别甜，有小芒果的香味。吃到自己种植的葡萄和黄土，藏族后生仔达拉多杰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而对于卢志权来讲，16个月的援藏工作丰收的不单止是土、葡萄、香瓜等农作物，更多的是作为农业技术人员完成使命的自豪。
16: 香瓜最开始他们吃吧都磕皮，没见过这东西。
12: 他说香瓜最开始他们吃都没见过这样东西，要切开皮来吃，但是我们吃就是洗一下就开始吃了。后来他们也学得有模有样，他们市场卖的都是那种大番茄，草莓番茄没见过。他说这个番茄长得不大，还是绿屁股，这种番茄好不好吃的？结果吃了之后就觉得大番茄没味道。 学呢啲嘢，感觉喺嗰个地方特别有用处。由于佢喺援藏期间对西藏地区果蔬种植可持续发展方面做出嘅突出贡献，联合国粮农组织驻华代表处授予佢科研类2021年粮食英雄称号。卢志权讲：
18: 当时是挺激动的。
12: 他说当时是很激动的，我在西藏用我的技术能够改变当地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第二呢，改变了当地农民的收入，真真正正改变我们当地的一个农业的现状，解决了当地蔬菜和水果的供应，感觉挺自豪的。2023年伴随着大樱桃树首次结果，黄土进入成果期，距离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吉隆口岸只有16公里的冲色村的13栋温室大棚，不单止解决了当地的果蔬供应，亦成了令中外游客流连忘返的采摘园。达拉多杰讲：
15: 我们这个靠尼泊尔边境线。
12: 他说我们这边靠尼泊尔边境线，尼泊尔商人比较多，其他的外国游客比较多，他们来到这个地方就说这个地方能够种出葡萄都感到很好奇。我们还计划将这个农家乐起起身，然后外国游客来这边住宿。一直跟住吉林省援藏农业技术员认真学习的达拉多杰，如今亦体会到了一技之长带给他的职业荣誉感，并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双手带领当地更多人一起创造瓜果飘香的未来。
15: 现在很多老百姓叫我给他们盖这个大棚。
12: 他说现在很多老百姓叫我帮他们起这个大棚，帮他们整这个果树，教他们管理，帮他们指导。院里边好像还要发展这个葡萄，将这个大棚起起身，叫我教他们怎样种植，怎样管理。如果是好的话，就发展老百姓形成一个葡萄园。以后种的葡萄我们统一收购回来，统一出售。从吉林到西藏，再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人们从未停止过对富足农业的追求和畅想。一直以来，有众多好像卢志权这样的粮食英雄，为了人们的粮食自由、果蔬自由，在这里不懈努力。与此同时，有越来越多的地方因为石果累累而充满希望。正如中尼边陲小镇吉隆县在瓜果丰收图景中的精彩绽放。好了，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吉林台提供的录音报道，粮食英雄卢志权援藏之路瓜果飘香。而在节目的下半时段，你将听到福建台带来的录音报道，连江同心村一粒鲍鱼奏响渔村振兴曲，
13: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2: 听众朋友，世界鲍鱼睇中国，中国鲍鱼睇连江。在福建连江同心村碧海银滩之上，漂浮着一座座海上牧场。在海上牧场之下，藏住村民的金饭碗鲍鱼。用一粒鲍鱼叫动一个大产业，同心村走出了以海兴村的特色乡村振兴之路。下面等我们走进福建连江同心村，聆听产业兴旺与乡村振兴的动人旋律。心驰神往的碧波海韵，蔚为壮观的鱼排渔船，梦幻浪漫的童话小镇，这个是一个用画笔描绘出来的彩色世界。这里是福建连江安海乡同心村。同心村是一个依山傍海、以海为田、盛产鲍鱼的渔村。 这几年同心村凭藉着文旅资源的优势，村居环境持续向好，文旅业态欣欣向荣，勾勒出一幅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年江县安海乡同心村有关负责人林年忠讲：
19: 我们年江县被评为中国鲍鱼之乡。
12: 他说我们年江县被评为中国鲍鱼之乡，第一粒鲍鱼从海上钓养成功就在我们同心村这个海域。正是我们村里边2022年鲍鱼的年产量大概有2000几吨，产值的话达到2亿。在1990年的时候，是我们养殖户敢闯敢拼敢试的这种精神，将陆上的这种培育出来的鲍鱼拿到海上面去试，然后就试养成功了。从引进第一粒鲍鱼苗开始，经过30多年的发展，鲍鱼产业成了同心村的支柱产业，而同心村成了知名的鲍鱼村，以及中国国家级健康鲍鱼养殖示范区的主要承载地。坐拥中国国家级鲍鱼健康养殖农业标准化示范区的这个资源，同心村一直在思考如何用好这张鲍鱼牌。于是同心村推出了中国第一个鲍鱼品牌 IP， 我要包包，将村子打造成为中国第一个鲍鱼网红村，吸引了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林年忠讲：
20: 也算是一个机缘巧合嘛。
12: 他说也都算是一个机缘巧合啦，遇到了我们现在正在合作的这个团队。2022年我们成功将我要包包这个 IP 落地，以文旅板块的宣传开始，才有现在这个鲍鱼网红第一村，是这样来的。近几年粉蓝相间的我要包包 IP 以人化形象包税和包尾，化身同心村的形象大使，在观景平台、新会海堤、主题车站、爱情长堤、网红咖啡屋等地，实现了我要包包的品牌元素全面覆盖。随处可见的我要包包不单止提升了美丽休闲旅游村的颜值，还使得同心村的名气越来越大，人气越来越旺。林年忠讲：
19: 我们要做好我们的鲍鱼的产业。
12: 他说我们要做好我们的鲍鱼产业，要做好鲍鱼的品牌，这个也是一条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同心村后面的定位也是探索数字赋能、鱼旅融合新模式，更好地充分利用我们的海洋资源、品牌资源，然后来推动我们的产业。漫步在同心村内，目之所及皆是欢喜，一幅充满生机、灵动、诗意的美丽乡村画卷尽收眼底。很难想象如今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曾经却是垃圾满地、乌蝇乱飞，连隔离村的亲戚都不喜欢来串门的。林年忠讲：
19: 基础设施、邻居环境的提升。
12: 他说基础设施、人居环境的提升最早是从2015年开始。滨海公园原先这一片过去全部都是临时搭盖，将整个路和岸边全部都占用了。2016年全村做起了立面改造，亦感到几大的骄傲，就是每一日都见到不同的游客来我们同心村游玩，他们都说我们同心村做得非常好。过去脏乱差的小渔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滨海网红村，如今的高颜值亦得益于同心村落实护航爱水、清洁家园等行动，推进塑胶鱼排浮球更替，不放过生产生活中细微脏乱之处，打好了乡村振兴的绿色底子。林年忠讲：
19: 目前我们村共改造了6000口塑胶鱼排。
12: 他说目前我们村共改造了6000口塑胶鱼排， 更换了62000粒塑胶浮球，众引渡渔民退养了60亩养殖区，改为航道。现在基本上海上没什么海漂垃圾，环境越来越好了。在同心村中心的同心包广场上，有个红色标志，形状好像两粒心交融，地面上还有三粒鲍鱼，寓意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蕴含了对鲍鱼产业蓬勃发展生生不息的祝愿，同时寄予同心同德，共创美好的未来。村里边的鲍鱼品牌亮了起身，亦令村民的荷包涨了起身。在同心包广场旁边，还有一个名为包美家的海时光的网红咖啡屋，是游客们拍照打卡休闲纳凉的好去处。年光苑同心村咖啡厅创业者唐唐讲，
2: 在一次开车路过这边之后，
12: 他说在一次开车路过这边之后，我发现这片海，尤其是这个村整体的氛围以及各方面特别能够吸引我。我就想，如果我在这个地方开一间餐厅，开一间咖啡厅，或者一些旅游的业态，一定是非常吸引人的。然后抱着这个想法，我们就想办法和当地村这边联系，然后他们也非常支持我们，所以就有了现在这个餐厅。从决定在同心村创业开始，唐唐的生意就围绕着同心村的鲍鱼产业展开。现在每个月的营业额已经达到了300000人民币左右，使他十分惊喜。2023年五一期间，店里边接待了将近整个同心村海岸线的客人，得到了大家的广泛好评。唐唐讲，
2: 因为我们这边的不仅是海鲜好吃，
12: 他说因为我们这边不单只是海鲜好吃，其实我们这边我觉得最好的是我们整体赋予的环境与氛围，是与城市完全不一样的。到了晚黑，我们的游客会和我们的村民在我们外围的这边，就是我们专门预留给大家的这个外场，大家一起休息、聊天、吃海鲜，甚至还可以自由地唱歌。这个是一个很传统的，就好像我们小时候村民聚集在村头讨粮、聊天的那种情景，也是我曾经向往的生活。由无人问津的小渔村到备受瞩目的网红村，同心村实现了华丽蜕变。2022年，同心村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87万元人民币，村民人均收入达到6.5万元。年光苑安海乡干部周作龙讲：
21: 近年来，通过推进幸福家园、美丽乡村、乡村振兴等一系列项目建设，
12: 他说近年来通过推进幸福家园、美丽乡村、乡村振兴等一系列项目建设，同心村旧貌换新颜，还摘得第六届全国文明村荣誉。同心村向海而兴，立足当地特色，大力推广我要包包 IP 文旅品牌，渔旅产业融合发展，实现了从经济薄弱村到经济样板村的华丽转变，让群众们在乡村振兴中切实收获满满幸福感。好了，听众朋友，听完福建东南广播公司采制的录音报道，年光同心村一粒鲍鱼奏响渔村振兴曲之后，我们这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又告一段落了。主持人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

0: Thank you.
1: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2: 音乐人生，
1: 音乐人生。

听众朋友，今日我哋迎嚟咗三伏里边嘅末伏天，咁就意味住秋日在望，凉爽嘅季节将要来临。本期音乐人生，晓婷为你准备咗一份消暑歌单，等我哋一齐喺古典乐曲中尽情咁清凉一下啦。

四季更替总会给作曲家们带来无限灵感。意大利作曲家维瓦尔第创作的四季几乎是所有古典音乐爱好者的入门曲目。作品中诗情画意的景象使人浮想联翩。在维瓦尔第的夏里边，是一场突如其来酣畅淋漓的雷雨，而乐声部用极弱的力度奏出，刺激了仲夏季节慵懒的人们。急速的震音穿插强力度的大跳音程，带给人们通透畅快的感觉。一起来欣赏维瓦尔第四季之下的第一乐章吧。

在聆听过维瓦尔第分明的四季之后，等我们来到阿根廷的四季。1965年，阿根廷知名的探戈作曲家、演奏家皮亚佐拉首先创作了夏，因为阿根廷地处南半球，一年之始在于夏，所以该系列作品是以夏开始，亦是四季中最充满热情朝气的一首。旋律中极其明显的探戈节奏，仿佛身临其境，感受城市的热闹，亦是最浓烈的一个篇章。

在古典樂曲中，有不少作曲家嘗試將鳥鳴聲和其他大自然的聲音融入到音樂中。意大利作曲家雷斯比基將鳥鳴和音樂結合，創作出這部音樂配器色彩極為豐富的組曲《鳥》。我們現在聽到的第四樂章《夜莺》並沒有刻意模仿鳥鳴，只是用长笛和短笛倾吐美妙夜莺的歌声。此刻我们不妨听着鸟鸣声，寻求一份大自然的平静与安宁。

我哋接落嚟欣赏嘅呢首由美籍俄国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创作嘅《火鸟组曲之公主之舞》，采用俄罗斯民间歌曲旋律，温柔而抒情。独奏单簧管以动人心弦嘅优美曲调奏出舞曲主题，副歌嘅旋律则由第一小提琴搭配轻柔弦乐奏出，俾听众营造咗一种进入仙境嘅氛围。透过呢层薄雾，依稀可见公主们嘅优美舞姿。

孩子的梦好有夏日清凉氛围。还记得小个时候的夏天，依偎在阿嫲怀里边，伴着葵扇的清凉，望着满天繁星，渐入梦乡。此刻我哋听到的呢首《孩子的梦》，来自比利时小提琴家伊萨伊创作的乐曲，属于摇篮曲题材，抒柔轻缓的旋律，极尽梦幻，伴着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0: 咁热闹，哎，老孙啊趁啊高兴好吧。
1: 门波芳草紫离离，
2: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3: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2: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4: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2: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下边要为大家介绍的是绝处逢生、开创盛世的冯太后。父朗秦雍二州刺史，西城郡公；母洛浪王氏，后生于长安，有神光之意。朗坐侍诸，后遂入宫。世祖左超仪，后之孤也。雅有母德，抚养教训。年十四，高宗浅极，以选为贵人，后立为皇后。高宗崩，故事国有大丧，三日之后御服器物一已烧焚，百官及中宫皆号泣而临之，后悲叫至投火中，左右救之，良久乃苏。出自《魏书·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阴云密布，冷风四起，漫天飞舞的雪花见证了这个肃穆的一刻。庄重的乐声响彻整座皇宫，似乎在这里向天下人宣告北魏的新主人出现了。威严庄重的李未央手牵住小皇帝的手，迈住坚定的步伐，在文武百官的注视下缓缓前行。他拾级而上，冒然转身，只见文武百官全部跪拜在他的脚下。这个就是电视剧《锦绣未央》当中的经典的桥段。女主监国，大权在握， 人们大多只睇见佢呢个时候嘅风光霸气，却忽略咗佢曾经经历过嘅磨难与孤独。其实李未央嘅故事并非系编剧凭空捏造出嚟嘅，佢系有历史原型存在嘅。佢嘅原型就系有住千古第一后之称嘅北魏冯后。冯氏出身于北燕王室，在当时亦算得上是出身高贵了。但是我们都知道，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时代，可能你今天还在做皇帝，明天就有可能沦为阶下囚了。冯家之所以能够割据北燕，就是因为他们抢了慕容家的政权。慕容家名气是不小的，但是你冯家可以抢慕容家的东西，其他人亦可以抢你冯家的东西。于是冯家的皇帝宝座都还未坐热，就被北魏拓跋氏灭国了。这样一来，原本贵为公主的冯氏就没入了北魏的掖庭，成为了一个细细的奴婢。不幸之中的万幸是冯氏的姑母冯超仪亦在宫中。有了这样的关系，冯氏不只是可以不做苦役，还可以参加文化学习。明明是奴婢之身，却过上了贵族的生活。当然，冯氏本人也是非常有进取心的，在其他的女仔还在那嬉笑玩耍的时候，她就已经开始勤奋学习宫中的礼仪了。再加上她天生聪明伶俐，很快就对宫中的礼仪、政治形势等等方面有了详细的了解。细细年纪的冯氏出落得就好像是含苞欲放的花朵，并且具备了不同于一般女人的气质。很快她就被太子拓跋晋看中了，太子将她接入自己宫中，对她十分体贴。后来13岁的拓跋晋继承了皇位，而冯氏亦成了贵人。这一年她才11岁。冯氏是出了名的貌美心巧，她牢牢占据了皇帝的心，于是皇帝决定册封她做皇后。不过要想做北魏的皇后，就不只是母仪天下那么简单了，还需要掌握一项特殊的技能，就是守住金人。北魏自开国皇帝拓跋圭开始，后宫当中就有一条比较奇葩的规定，嫔妃想要被立为太后，必须守住金人，住成则立，住不成则不得立。之所以有这样的要求，是因为守住金人在鲜卑族被视为是吉祥的象征。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女仔来说，住金人简直是难如登天。但是对于冯氏来说呢，都不算是什么事，因为她早就开始研究这个技能了。就这样，冯氏铸成了金人，摇身一变成为了北魏的女主人。这一年她才14岁。陪王伴驾的生活是美好的，家底雄厚的冯后很快就适应了皇后的角色。她尽力地为文成帝拓跋晋排解各种烦闷与不快，特别是在生活上给予她温泉体贴。每次文成帝出征巡行归来，冯氏都以她的百般柔情驱走了皇帝的一路风尘。如果美好就这样持续下去，那历史上将会多一个温良贤淑的皇后。但是美好呢，总是短暂的。文成帝英年早逝，只留低冯后一个人在偌大的皇宫中。丧父之爱让冯后痛不欲生，她既为丈夫早逝而悲伤，更为自己的命运多舛而哀痛。按照北魏的烧衫制度，3日之后需要焚烧文成帝生前的如衣器物。当火光燃起的时候，那些美好的回忆也在一点点地消亡。突然之间，悲痛不已的冯后扑向了熊熊燃烧的大火，想要留住仅存不多的一啲啲回忆。周围的人都被他的举动震惊了，众人快啲从烈火当中将他救出来。由于抢救及时， 逢后并未受重伤，他只是一言不发，双目无神地凝视着逐渐消失的火光。正是这一次浴火之后，逢后实现了自己的重生。生活实难，心中总是要有一份坚强，有些路需要一个人走，有些事亦需要一个人自己来孭。逢后殉情的这一幕令所有人感动，亦赢得了满朝文武的赞许，这个为他日后掌权打下了基础。十一岁的太子拓跋宏即位，是为献文帝，尊逢后为文明皇太后。这个时候的逢后亦只不过才25岁。一个政权最容易发生动荡的时期，就是在权力交接的时候了。主少国疑，权臣不互，这个似乎是亘古不变的规律。当时以叶云为首的一些朝臣认为逢后孤儿寡母好欺负，于是就开始拉帮结派，疯狂地铲除异己，企图取而代之。面对专横自治的叶云，年纪尚幼的献文帝没有任何办法，只好日日在逢后那里痛哭。小皇帝的每一次痛哭都令逢后在心里边又多落了一份决心，他决心要守护好丈夫的江山，不允许任何人有非分之想。欲让其灭亡，先使其膨胀。逢后没有对骄纵的月云加以阻拦，而是不断地提拔赏赐他，让他在得意忘形之中一步步走向深渊。果然月云的欲望越来越大，甚至还准备发动宫廷政变，而逢后对此早已经有所准备。他一边对外示弱，一边暗中联络亲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将月云及其党羽诛杀殆尽。文成帝死了之后，第一个走进逢后生活的男人叫做李翼。李翼是官宦子弟，为人风流倜傥，又多才多艺，因此深得逢后宠爱，经常入侍宫中。这一切让献文帝看不下去了。虽然逢后不是他的生母，但他出于对皇家尊严的考虑，还是找了一个理由将李翼处死了。这下逢后不高兴了。据《北史·后妃传》当中记载，献文帝诛李翼，太后不得意，太后很不爽，后果好严重，就连献文帝都没想到逢后居然将他废了。献文帝在无奈之下只能够被迫退位，并宣布传位给年仅5岁的拓跋宏，即是后来历史上著名的孝文帝。成为太皇太后的逢后再度临朝听政，成为北魏王朝真正的灵魂人物。魏书当中说他多智略，猜忍，能行大事，生杀想佛，决之俄顷，是以威福兼作，震动内外。在逢后的努力下，北魏的国力达到了顶峰。当然逢后在治理国家的时候并没有将孝文帝排斥在外，相反他倒是尽可能地让孝文帝参与朝廷事务，培养他的政治才干。在冯氏眼中，这个性格倔强的孙子才是真正的帝国未来。看着孝文帝一日日长大，冯后亲自作了劝诫歌300多章，作为孝文帝日常的行为准则。同时他还特别注意言传身教，言身说法地对孝文帝进行教育和示范。冯后在

0: 政治上无疑是一个铁腕人物，但他在日常琐事上却表现得非常仁慈和善。有一次冯后正准备用膳，却发现粥里边竟有一只小飞虫。在一边侍奉太皇太后的孝文帝见到这样的情状，非常之嬲，于是就狠狠地将大锤大闹了一餐，并准备要处以刑罚。冯后见了亦不多讲，只见他用匙羹轻轻一挑，就将小飞虫挑了出来，然后笑笑地向那个厨师摆了摆手，示意他退下去。冯后的宽容让孝文帝感触非常之深，即使是多年之后，他亦始终都没有忘记祖母的仁慈。正是由于冯后的悉心培养，孝文帝才真正成熟起来，最终成为了一代明君。冯后前后掌权二十几年，在他的治理下，百姓丰衣足食，朝廷吏治清明。最重要的是他的汉化思想使到北魏逐步开化，走向文明，同时亦为后来的孝文帝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一直都是男性社会，在一般的情况下是绝对不允许后妃干政参政的。皇帝是一国之主，亦是后妃命运的主宰者。之但是历史上还是有很多女性倔强地奏响了专制变奏曲，冯后就是其中之一。她虽然经历人生低谷，生离死别，但始终不曾放弃与命运的抗争。她虽然大权独揽，却开创了文明开化的一代盛世。作为一位女子，她承受了不应该承受的一切；作为一位女王，她又做好了自己该做的一切。古今争传女状头，谁说红颜不封侯。冯后用她自己的生命书写了一段巾帼不让须眉的传奇故事。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下面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的著名湖泊。正好像在中国有很多个西湖一样，东湖也有很多个，譬如武汉东湖、肇兴东湖、南昌东湖、临海东湖、凤翔东湖、桂港东湖、平湖东湖等等。不过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相对来说比较有名的肇兴东湖。这个东湖位于肇兴城东若桂山麓，昔日秦始皇东巡至会稽，在这里供搓草而得名。自汉代起，相继自此凿山取石，直到隋朝越国公杨素维修越城，大举开山取石，经过千年鬼斧神作，于是成了悬崖峭壁，奇潭深渊，宛若天开。湖内有陶公洞、仙桃洞，最富情趣。而小舟入洞，如坐井观天，碧潭岩影，空谷泉声，景色尤清奇绝，号称天下第一水石盆景，是浙江的三大名湖之一。正所谓是物为湖小，天在其中。湖中崖壁蹉跎，有些对视如门，有些倒悬若坠，有些深曲如洞，水色深黛，清凉幽静，巧夺天工之奇观，其风格独特，令人陶醉。而东湖的所在地原来是一座青石山，秦始皇东巡的时候曾经在这里驻驾饮马，所以被称为若桂山。汉代之后，若桂山成了肇兴的一处石料场，经过千百年的凿穿斧削，又是采用特殊的取石方法，搬走了半座青山，并且形成了高达五十几米的悬崖峭壁。啲凿石者取石还普遍地探入到地下二十几米，有些甚至四五十米的深处。时间耐了，就形成了长过二百米、阔大约八十米的清水塘。到了清代末期，肇兴著名乡贤陶俊宣眼光独到，利用采石场筑起了围墙，对水面稍加拓宽，于是就成了山水相映的东湖了。 东湖经过百年的人工装扮，就成为一处巧夺天工的山水大盆景了。小兴东湖，其实湖的面积并不是很大，它背靠小石山，这座山因产毛竹，所以称之为若桂山。这个湖的奇特之处就在于这座山的山脚有一个洞，大家坐小船从洞口进入，可以见得到一种不平凡的景象。洞内的水最深的地方达到20米，四面峭壁高达50-60米，向上仰看，顶端露天处竟然是狭窄鱼洞口，光线从这个鱼盖般的洞口射入昏暗的洞中，使坐在船上的人有身处井底之感。这么大的一个井状的石洞，原来是石山的一部分，与自然做斗争的先民用双手将这千万吨的青石搬走了，形成了这个不平凡的景象，真是使人惊叹不已。船在洞中慢慢行驶，使人有一种阴森的感觉，但又不同于一般的溶洞。当船贴壁驶过的时候，用手抚摸一下当年石像留下的凿痕，看看相当平贴的四壁，再仰望石壁高处突出来的巨石，然后低听从石罅里边渗出来的水珠滴落湖中的清脆的响声，使人有一种神秘的置身于险境的感觉。接下来就为大家介绍东湖的特色景点，首先是陶公洞与仙陶洞。游船观东湖，最奇妙的就是近观陶公洞与仙陶洞了，可以说是未入二洞等于没有来到过东湖。陶公洞入口处仅用一艘小船通行，进入洞内之后却另有洞天，在洞底仰望小片天空，坐井观天的意境悠然在目。而站在岸上看仙陶洞，只是一座简单的石框门，而你在与仙陶洞零距离接触的时候，才能够在导游人员的引导下见到与倒影组合起一起的巨大的仙陶。东湖除了有陶公洞、仙陶洞等奇巧的景观之外，还会有听秋亭、霞川桥、饮绿亭、桂岭、秦桥等恰到好处的人工点缀。身处东湖，游在画中，除山石湖水组成自然风光之外，东湖还是富有历史意义的胜迹。孙中山、陶成章、徐锡麟、鲁迅等都曾经到过东湖游览或者是商量革命大计。陶成章遇难之后，肇兴人民为了纪念英烈，在东湖建立了陶社。1916年8月，孙中山先生曾经亲临陶社致祭，而建国之后，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亦曾经多次到过东湖。郭沫若在东湖还留下诗歌一首：若桂东湖，作自人工，壁立千尺，路艾难通。大舟入洞，坐井观空，物为洞小，天在其中。游览东湖的游客不单止会被如画的景色所吸引，而且还会被劳动人民手足胼之创造的如此奇迹所感动。乘坐乌篷船是游东湖的特色，初次到东湖的人可能因此而玩个心跳。除了在湖中观光之外，人们还可以上山，山顶有茶园和茶室，还是登山远眺的好地方。阳春季节，东湖东北方向的平原风光是外地很难见得到的江南水乡秀色。乌篷船是水乡肇兴的独特的交通工具，因篾篷漆成黑色而得名乌篷。800年前的陆游老先生讲他是轻舟八尺，低篷三扇。乌篷船船身狭小，船底铺以木板，即使有渗漏，船舱亦不会沾湿。船板上边铺以草席，或坐或卧，可以随便，但是不能够直立， 因船篷比较低，如果直立的话，就会有

0: 失去平衡而翻船的危险了。
1: 乌篷船的动力是靠脚逐桨，划船的人坐在后梢，一手扶住夹在腋下的划缉，两脚踩在桨柄的末端，两脚一伸一缩，桨就一上一下地激水推进，时速可以达到十几公里。船的航向是用手掌来控制的，船行进的时候船工手脚并用，有时船工就会将舵用的那个手掌夹在腋下，将双手腾空出来，就可以在轻舟快捷的航行当中捧一碗酒来品尝了。其实肇兴乌篷船并不是只有这种脚划船，也都有小划方那么大小的乌篷船，船身上边雕刻有花纹图案，船头上雕刻住虎头形象的动物，其实它是一种水鸟，它们似乎在微笑，颇为滑稽。民间的传说话，龙见面要避开它，行船才可以获得安全。这种乌篷船的船身比较高大，篷高可以容人直立，而舱阔亦可以置台椅供游人打牌宴饮，航速亦比较快。阿 Q 正传当中所描绘的举人老爷从城里边装载住家财到未装赵府避难所用的船，就是这种比较高大的乌篷船了。这种大船中有一种名叫做明瓦船，其中的三明瓦是在船的两扇定篷之间装一扇半圆形的遮阳篷，三扇篷的木格子上边嵌着一片片一寸见方的藻荔壳片，既避雨又透光，这个就叫做明瓦。鲁迅细个的时候就是坐着这种有三道瓦窗的大船到东关去看窗会的。鲁迅笔下还提到了文人的酒船，这种酒船俗名叫做梭飞，有两个石墩桑放在船头，用以压船，以免行船的时候船头上飘起影响速度。船中可以摆竹椅长凳，游客可坐可卧。这些大的乌篷船从前多数是少数的官宦和富商作客游览、扫墓、迎亲和睇戏的时候用的，多少都有一些劲车豆腐的味道。肇兴是江南的水乡，水乡自然是船的世界。乌篷船或行或薄，行则轻快，薄则娴雅，或独或群，独则独标高格，群则浩浩荡荡。乌篷船是水乡的精灵，更是水乡的风景。好了，听众朋友，肇兴东湖就简要地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了，多谢你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2: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古今多少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同小盘倾咗一阵偈，了解咗而家朝廷嘅形势之后，更加感到而家嘅形势可以讲系万分险恶。一嚟，朱姬变咗好多，变得更加靠近陆海同吕不韦；而另一方面，由于吕不韦害死咗徐仙同陆公，可以讲而家军政大权绝大部分嘅势力都已经系集中喺吕不韦嘅手上。自己呢边少咗两员军方大将，左丞相呢个位又悬空，又俾吕不韦嗰派嘅人虎视眈眈。另一边呢，吕不韦喺军方仲有蒙敖同埋黄吉两员大将，自己呢边可以依靠嘅人只有黄展同安谷溪。而安谷溪呢，因为把守住防止六国进攻嘅函谷关。可以讲位置巨足轻重，他们不能够立乱将他调回来的，就算调到黄展回来，现在可以讲也是孤掌难鸣，怎算好怎算好呢？项少龙想想个心动，咦，既然对方使横手杀了徐仙和陆公，那为什么我不抽个后脚将蒙敖争取过来呢？虽然蒙敖一直都可以讲是吕不韦的亲信，但是嗰次吕不韦要杀自己嘅时候，亦都想杀埋蒙氏兄弟，自己点解唔用呢件事去打动蒙敖呢？谂到呢度，项少龙嘅心有咗一点曙光，佢即时再同小盘商量好细展，咁先行翻出嚟。一时间出咗皇宫之后，佢都唔知去边处好。从道义上来讲，自己应该马上去探访下太子丹的那班手下，安下他们的心。但是从事情的重要性来讲，自己呢现在应该去找那个陆海，看看有什么办法来打动下他，等到陆海通过朱姬可以支持小盘立昌平君为左丞相，这样就可以挫败吕不韦的阴谋了。而自己内心呢最想回去的就是乌家，去见下已经这么久分别了的自己的几个妻子，还有在魏国受尽折磨终于来到的赵雅。项少龙正感到头痛的时候，忽然之间一个内侍臣走到面前说，项太傅，太后有请。项少龙听到这里，哎呀，暗暗感到不妙，但亦都冇办法，为咗硬住头皮去见朱姬。只见喺太后宫内，朱姬啊坐喺正中，四名宫娥、四名嘅内侍臣啊企喺佢左右两边。项少龙一见到咁嘅阵仗，就知道更加弊啦。咁搞法，朱姬啊嗌埋咁多人一齐嚟见自己，咁即系摆明呢唔会同佢倾下密计嘅。而另一方面，亦都显示佢嘅心已经向咗陆海嗰边，所以唔愿意单独见佢项少龙，费事呢惹起陆海嘅唔开心。果然，项少龙一行完礼，朱姬面色一沉，就喝佢话：项大人，你系咪唔将我呢个太后放喺眼内呢？去咗咁耐啦，翻嚟都唔同哀家请翻个安。项少龙叹一啖气，佢话：太后息怒。因为无论你怎样解释都很难使我息怒的。项少龙，告诉我你和楚军在搞什么鬼，什么事都鬼鬼祟祟，将我瞒在鼓里。那天在田猎之中，高陵军要谋反，你们显然一早就知道，为什么不告诉哀家知啊？项少龙这才明白，哦，原来你要翻旧账。他苦笑说，微臣有几多说话，在耳目众多的情形之下，我都很难跟太后讲清。难道太后想我当着这么多人讲，先王点，吕相点，楚军点，徐相又点？

0: 朱姬狠狠咁睇住佢，过咗阵，态度先软化落嚟，叹一啖气话：
1: 好，所有人同我出去，边个够胆偷听嘅话，杀佢全家！
0: 转眼之间，嗰啲侍卫、禁卫军以及宫娥冚唪唥都走到一干二净，仲关埋晒所有嘅门。朱姬咁先叹一啖气话：
1: 我都知冇你扶噶啦，
0: 讲啦，
1: 有乜嘢嘢，趁呢个机会好讲清楚佢啦。
0: 项少龙听佢咁讲法，知佢心里边仲系怨自己，唉，只觉得一阵悲苦，索性将个心一横，喺台阶边坐低，拧转身用背脊得住朱姬话：
2: 吕不韦杀咗徐相，害死六公。
0: 如果佢第日再杀埋我嘅话，下一个就会轮到陆大人噶啦。朱姬见到佢居然用个背脊嚟得住自己，本嚟非常之嬲嘅，点知一听佢呢番说话，当堂只觉得全身剧震。
1: 妙啊，你讲乜嘢啊？
0: 项少龙好沉痛咁拧拧头，佢话：
2: 只要挡喺吕不韦权力之上嘅障碍，迟早都会俾佢清除噶。除咗佢自己，乜嘢都可以牺牲。太后，你应该比我知道得更加清楚佢个为人啩。
0: 朱姬听到忍唔住呼吸沉重，佢定神谂一阵就话：
1: 你话系不为害死咗徐仙，但系楚人已经将春申君嘅人头送咗过嚟啦，仲讲明系因为徐仙之死前嚟请罪嘅。呢件事究竟同吕不韦有咩关系呢？你如果唔讲清楚啊，我绝对唔放过你。
0: 项少龙听佢咁讲，忍唔住火滚咗上嚟，一拧转身瞪住朱姬话：
2: 杀死徐仙
0: 对春申君有咩好处呢？如果唔系田丹怂恿，吕不韦喺背后搞鬼，承诺咗好多嘅好处，楚人点解咁大胆妄为，够胆杀我哋，派过去吊唁佢哋先王嘅使者啊！
2: 太后，你要杀我，咁揾人将我绑出去斩头好啦，睇我项少龙会唔会皱半下眉头？
0: 朱姬听佢咁样嚟顶撞自己，嬲到双眼啊射出杀机，但系。定神睇一睇项少龙之后，唉，叹一啖气，仲要耷低头，唔够胆再望佢个眼光。
1: 系我讲说话讲得太重啦，唉，你使乜发咁大嘅脾气呢？
0: 咁而家你话点啊？
2: 项少龙见到佢态度软化，咁亦都见好就收。但系既然已经同佢摊咗牌，一于照讲落去。他说现在空了个左丞相位出来，人人都眼红，但是如果落在吕不韦那班人的手里面，不单止我项少龙会死无葬身之地，太后身边的人我估都没什么可以寿终正寝的。
1: 我知道了，但是如果你少龙肯用左丞相的，我一定会全力支持。
2: 唔系我，系昌平君。
1: 咩话？昌平君佢咁后生，点可以服众呢？不如考虑下王陵啊！
2: 因为我哋需要由王陵代替六公去掌管军政院，咁样佢先可以驾驭黄吉、蒙敖、杜壁呢班人。昌平君虽然德望年龄都系差咗啲。但他是皇室贵胄，任他做丞相亦都可以安定大秦军心。太后不要忘记西秦三虎将已经死剩一个皇吉，但他不单止投靠吕不韦，现在的声势更加比不上蒙敖。在这个世上趋炎附势之人就多，到咗人人如果都求靠吕不韦嘅时候，太后同储君仲有立足之地咩？
0: 朱姬瞪咗佢一阵，唉，咁叹翻啖气，收翻眼光话：
1: 我点都讲唔过你嘅。 但呢件事非同小可，我要谂一谂啊。你走啦。
2: 项少龙知道佢话要谂一谂，其实要同陆海商量，叹一啖气，但亦都无可奈何就走咗。不过佢一出皇宫，马上就直奔陆海嘅府邸。陆海而家嘅府邸呢，系位于皇宫嘅旁边，对面呢就非常宏伟，好似小皇宫一样嘅吕不韦嘅新嘅拆巢。外墙啊非常高厚，正系门口啊已经有一座高达三丈嘅石牌楼，刻咗重负苦三个字。吕不韦呢个嘢真系一啲都唔识避忌嘅，同国君居然都争威风，就好似商鞅被魏文王所忌一样。佢咁做实际上系犯咗小盘呢个未来秦始皇嘅大忌，唔使讲，第日一定冇咩好下场嘅。但系从历史上嚟睇，呢个起码都六年以后嘅事咯。咁样自己点先可以挨过呢六个艰险嘅年头呢？睇嚟其中一个办法就要同逐渐做大嘅陆海打好关系，未雨虚蛇。一嚟到陆海嘅内史府，报咗自己嘅名之后，陆海马上欣然出门相迎。呢个坏家伙而家着住一身官服，当堂好似脱胎换骨一样神采飞扬，隔好远就即刻行礼话：哎呀呀呀呀呀！听到项大人咁远水路翻嚟，正要登门拜候，唔知道点解项大人居然大驾光临，下官点担当得起呀？啊！项少龙亦都即时做足表面功夫，迎咗上去，拉住佢手话：我啱啱见嘅太后同储君，先知道咸阳发生咗咁多事。陆兄，不如揾个地方我哋好好倾下咧。陆海听到佢话见过朱姬，但一啲都唔出奇。显然咧，朱姬早就已经派人话佢俾佢知。陆海就将项少龙带入东厢房。两个人坐低之后，嗰啲奴仆都退咗出去。陆海就问：太后同项大人倾咗啲咩密计呢？项少龙知道呢个陆海呢，最妒忌嘅就系朱姬可能对自己仲系余情未了。如果唔解释清楚呢，咪使知佢同自己合作。于是佢就话：我只系去话俾太后听，徐仙的确春申君奉吕不韦之命刺杀嘅。陆海听到成个愕愕然。项少龙将前因后果扼要咁讲咗次，最后就话：而家咁嘅形势，如果左丞相个位仲俾吕不韦嘅人坐埋，咁唔使讲咯。嗰阵时连储君同太后都要睇晒佢面色。陆海听到窒一窒，当堂成个人沉思上嚟。嗱，呢着呢项少龙真系玩得叻。佢知道陆海嘅野心好大，而佢唯一嘅靠山就系朱姬。如果朱姬一失势，咁佢唔单止系冇晒权力，仲要好似以前咁，时时刻刻都记住自己系吕不韦嘅奴才。咁佢系点甘心呢？人性就系咁噶啦。你未试过权力带俾你嘅满足同埋滋味，咁仲唔觉得乜嘢？试过之后就好难放弃。如果而家要陆海马上辞咗呢个内史之位，去做翻个吕不韦嘅奴仆客卿，咁啊真系比杀咗佢仲要令佢难过。陆海显然亦都谂到呢一点，但系佢仲系有啲疑虑咁问：请恕陆某直言呢，项大人。点解一开始你就对我咁睇重呢？项少龙马上用最诚恳嘅表情话：呢个原因我净可以话俾陆兄听嘅啫。嗱，点解对陆兄咁好呢？仲唔系因为太后？我同储君都希望佢可以唔感到寂寞，再加上同你又一见投缘。咁讲，陆兄，你应该明白我嘅心意啦啩？陆海射咗个两眼就话：
0: 项兄，你嘥咗咁多口水，系咪想在下之前你登上呢个左丞相之位呢？项少龙心谂：你个衰爷啊，真系以小人之心啊度君子之腹，但系表面上啊扮到唔甘心俾人误解咁，好嬲咁话：诶，卢兄，如果我要做呢个左丞相，先王在位嘅时候，我就早就已经做咗啦。卢兴应该听过呢件事啩？卢海啊，当然知道呢件事，即刻话：哎呀，项兄唔好误会，我只不过喺度谂，除咗你之外，仲有边个有资格同王焕争呢？项少龙一听佢咁讲，知道佢已经心郁啦，叹一啖气话：我讲翻两句题外话先。所谓人非草木，谁属无形啊？我项少龙亲手将太后同储君喺赵国带翻翻嚟，本嚟我想就此归隐，等我啲妻子美婢都要安享田园之乐。点知吕不韦呢个老贼几次三番要将我置诸死地，又害死咗赵倩同埋春莹佢哋，我嘅几个娇妻外婢，所以咁先逼住我要同呢个老贼多番周旋。佢交上人头嗰日，就是我项少龙离开秦国之时。我而家当天发誓，如果我违背今日嘅誓言，天诛地灭。卢兄，咁你明白我嘅心意啦嘛？卢海睇住佢几眼，见到项少龙先讲咗呢番说话，又讲得咁诚恳，摆明即系话，只要能够斗低吕不韦，佢绝对唔会同人再争权夺利嘅。想了想，终于说：好了，我明白了。那项大人，你想怎样呢？卢海一定全力支持。项少龙说：如果你全力支持的话，那希望你跟太后说，我们想昌平君做左丞相，王陵代替六公掌管军政院，卢兄同意了吗？卢海听到，马上就点一点头。其实在他心里面亦都觉得这个左丞相的位置，宁愿被其他人得到，亦都不能够被吕不韦抢埋过去。项少龙见到说服了卢海，离开府邸之后，就马上带埋十八铁卫来到包围森严的太子丹原来住开的那间宾馆。一来到门口，就已经见到管仲邪手下的一班刀卫军正在拦住门口。其中的队长向前行礼说：项大人，管大人有命，无论任何人都不准入去。项少龙斜斜地睨了一眼说：你见到我项少龙都还敢这么无礼拦阻，叫什么名字？个小队长一听，哎呀，乜呢个项大人咁唔好老皮噶？哎呀，一下子应对唔对啊，自己恐怕要大祸临头咯。即就话：小人之罪，小人之罪，我未睇清，系项大人你啫。呢个小队长明白，管仲邪虽然有吕不韦做佢靠山，但系项少龙呢，边个唔知佢系储君最亲近嘅大红人啊？而且仲掌握住咸阳嘅兵权。要杀一两个小喽啰，吕不韦都保佢唔到啊！于是那个小队长啊，马上带齐全班都尉向前跪低，向项少龙请罪。项少龙先费事理得佢咁多，我哋声话开门，成班人边个够胆反对啊？即时乖乖咁打开栋门。原来里边广场嗰度仲另外驻扎住一营嘅都尉军。项少龙唔理咁多，跳落马，吩咐一众铁卫使喺府门口，自己大模斯样咁行咗入去。嗰班刀卫见到佢咁样嘅威势，又冇人敢出声。只见太子丹嘅大将听到话项少龙嚟咗啊，都一齐出嚟相迎。佢哋见到项少龙，个个面上面都露出好悲愤嘅神色，随即好愤然咁话：项大人，你要同我哋作主啊！项少龙点一点头，叹一啖气话： 我点都谂唔到，吕不韦。

0: 我刺杀咗啦。咁对燕国嘅威胁喺呢一边嚟讲已经唔存在咯。至于点样将太子救翻出嚟，呢件事一于摆喺我身上。各位而家马上收拾行装，住咗喺我屋企先。话唔定吕策虽然就算肯放翻太子啊，但会使开另外嘅手段杀咗各位，咁就弊家伙啦。徐而则佢哋见到项少龙咁讲义气，一啲都唔介意因为佢哋而得罪吕不韦，人人都好感动啊！即时嗌人收拾行装。冇几耐，府内嘅百几人已经一齐呢收拾停当，准备出发。嗰班刀卫军见到呢就唔敢干涉，但已经派人飞快咁禀告管中邪啦。项少龙佢哋啱啱嚟到门口，只见一队人马喺门外旋风咁卷入嚟，带头嘅正系管中邪。只见佢面色一冷，嚟到项少龙面前话：项大人想带呢班人走，且慢，下官奉咗众父之命，府内之人绝对唔能够离开本部。徐而则佢哋一听呢、这个管中邪居然恰人恰上面，咁讲真系将我哋当成囚犯啫。一个二个都忍唔住啊，撑撑撑撑撑，纷纷拔出长剑，气氛啊马上绷紧。项少龙哈哈一笑话：管大人，你话要将我哋扣押喺府内，咁有冇重负签发嘅手谕文书呢？管中邪听到啊，当堂觉得愕然。佢头先听到啲手下飞奔过嚟禀告，话项少龙夹硬闯入咗府内，马上就即刻赶嚟，都未有机会见到吕不韦。而家听项少龙咁一讲，即时死撑话：虽然系冇文书，但系下属系奉咗众父口谕。项大人，你如果唔信嘅，可以向众父当面问清楚。项少龙听到佢咁讲，即时撑一声，拔出宝剑指住佢话：咁就得啦。你虽然有众父口谕，但系我亦都奉咗储君口传嘅圣旨，系专程嚟呢度将人带走嘅。管大人如果唔信，可以当面询问储君。你如果够胆拦咗我，咁即系违抗军令，立斩无赦。佢使咗眼色，十八铁卫纷纷拔剑，将管中邪成个人围喺核心。管中邪虽然带咗十几个亲兵，但系一见咁样形势，大家又知道项少龙嘅官职呢，比呢个管中邪要高上半级。你而家佢咁样嚟发脾气翻，你虽然话有重负口谕啫，人哋话有储君嘅圣旨噃，嘿，项少龙呢番说话一讲，当堂已经吓到自己班手下脚软。如果佢哋喐起手上嚟，自己呢边呢都唔知边个会上前帮手啊！佢望望项少龙，见到个眼露杀机，知道摆明想趁呢个机会将自己杀咗佢。所谓君子都不向眼前窥啦。好，一月等你威下先。微微一笑话：项大人误会啦，下属只系惊项大人远道归来。既然系咁，呢件事就等储君同众父处置好啦。大人，请。项少龙见到唔上当入僆，哈，自己亦都冇办法杀咗佢添。于是即刻插翻好把剑，咁就最好啦。我仲以为管大人，你连储君嘅命令都唔想听，净系忠于众父一个啫。项少龙讲完就飞身上马，带住徐而则佢哋风驰电掣咁直出府门。一出到府门，见到管中邪呢细细声同其中个刀卫兵讲咗咩嘢，嗰个人啊飞快咁向众父府嗰边直奔过去。唔使讲啊，分明要同吕不韦报信。项少龙个心一喐，谂到一个可以救太子丹嘅办法啦。嗱，各位，咁究竟项少龙谂到咩办法呢？听日再讲。
1: 好啦，听

0: 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2: 边疆四海，声随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3: 世界潮声。
4: 神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神爹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5: 听朋友，欢迎收听《新爹动唱文》，文字又称作甘孜、红孜、地瓜。明朝界文献里讲，福建福州界清冷人邓景龄从菲律宾引进文字，到福州取证，结果成功，成就了彩文界知名。邓景龄因此被称为中国界甘孜之爸。后来经过邓景龄后代子孙界培育推广，文字之前抗倭高耍界掌握独占，到全国推广开来。邓景龄直接切到成了中国历史真最界龙掌握推广时界。下半章文让人走进福建清冷，感受隋文字为当地带来界新之光。亦在文字文化在其四海强浪福州文革，文字文化在到福建省福州市强乐区各家活动行店，靠文字文字衣文字官文字麦等文字系列商品勤留正道的价格真相平线。刚才南文达
6: 会有用一些大家自己喜欢吃的馅，比如说紫菜啊、肉啊。
5: 而有用直接大家家己喜欢吃的鸭、九等大、紫菜、肉，或者是往当地界海边港贝，或者是青虾、各种虾等等。这个界瓜皮就是用分子切成的，紫色的皮是用紫分子包的。分子又称作甘孜、红孜、地瓜。到十六世纪末，由邓景龄在菲律宾引进。邓景龄出生于明朝嘉靖年间，是福州强人福建定青杰村人。后来因闲时不敌，就弃住经商，随乡帮到乐宋岛执行在菲律宾做生意。

0: 请当地的组织不请用过精神，只请可请者也好食者。临时到家乡土地贫瘠，老百姓非常穷，强势爱饿到饥荒。如有了先将组织带回国内，正行正式的念头。因我九三年，邓清林改变了八七届指定，秘密转到德当子当，因所希伊总边头葡萄海水镇，经过七届调脉的旁境，顺利登到了福建福州。福建岛山素有背山直水直云苍的说法，当时恰逢福建大王五国钦修。日分子离石英拉极强，无论是江湾溪水界丘陵山地，还是山区界红江土，拢是将士良好。到福州市政即个成功，拯救了蔡本个机敏。到这之后，经邓清林个子孙六代人不追而来个推广，分子之阵抗换高山界战火，得到了到。大江南北强盛来外界官方推广政策，广大界老百姓拢能够食饱，唔挨饿了。邓清林一家七代也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界龙战会推广事件。福建省龙坤县战会研究院副所长邱世兴答：
1: 引进中国的时候，其实它是解决了。很多人当初的这个
0: 引进中国的时阵，其实伊是解决了好多人当初食饭，就是搞肚子的问题。到很多个年纪完全等等，伊个贡献责任我是非常大个。伊是召回年纪完全个执政对所政府，丘陵山地较低分正个话，可以特定年纪正式名字。对保证年节完全可以起到这个动摇的责任。今天是中国甘孜之北邓清林引进分子439年，我国首届福州分子文化在即四海强人福州文革，邓清林分子文化在到强人文鸟顶在当成国家电靠分子明天分子歇一口十点分子末结拜连声分子刚行客地归平起命进行结识分子每家。作为行道主念之政，分子有的结拜正改平静环环，前六区平静协会推出改全子昂这根两项组成了全店的焦点。全子昂各行盲采平静的机构设计了58道分子征兵采，其中既有太极子女、离奇子女、昂子红瓜等传统采，有分子奇葩水、分子奶德、子乐享福等创新采，不曾停留强烈清高界以昂文化队伍我传播了强烈的五届分子文化，福州市餐饮协会总秘书长丁高达。
2: 对闽菜影响最大的是番薯，由番薯做成。
0: 对闽菜影响上大个就是分子料，由分子做成个紫粉，啊就是地瓜粉，应该当是对闽菜个发展起了非常大个推动作用。所有闽菜过百年来个。透红渐渐拢是用地瓜粉，福州界小食像普通界粿圆甲荷叶也拢伫用到地瓜粉。特地集体界是为了顶接到上受欢迎界十大分子菜品，主配方特地开通了网前投票通道，广大市民甲好在海外侨胞积极参与，票数总数达到了96.8万票。福建省龙坤县战会研究所历史百年培育界新兵证精灵一科，阿到分子本会最近正式亮相，精灵一科点头冠潘启忠，加其他兵证潜水含量者口感更佳，保存可达到5500公斤到3000公斤。邱世兴答：
1: 振龙号就是为了纪念陈振龙这个我们。

0: 的伟大这个先驱。
1: 金陵一号就是为了纪念当金陵这个伟大的山区，能够强烈的地方，有的有等的学生在出将强烈的分子金陵感知做强做大。分子是强烈不可国家的动摇连接障碍，那在强烈分子正式名字差不多3.3万步，逆算量达到了8.3万度，只有分布于本岭、福建和潭头等县等。2016年，中国农业农村部派出队强烈分子实施各个农山病地理标志登记保护。2017年，本岭镇和强烈布农等农民专业合作社合作打造强烈分子科技园，引进培育180个分子品种，复制、检测、用制、保持、管制，分子品种丰富多样，令人目不暇接。强烈布农等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邓红科的，
2: 目前总共通过专家的推荐跟引导，我们山上总共现在
1: 目前总共通过专家的推荐和引导，往山间下播引流180个品种，短期总共是整流112部，保山量大概是到5-6千斤，后日大概是整部山等会达到6000万元、7000万元净土，最后实现筛选的初试下。强烈正式界展出将强烈分子及世界字打造成一个强烈科学的品牌。强烈分子科技园就落到本岭镇双子山，当年只在几个欢喜一片抛荒地，如今界分子科技园来本界环境优美，设有新品种正式展示区、种植植物引证区、高山优质栽培示范区、分子科技展示区、分子农事体验区五个区域。本岭镇依托分子商业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各国了解各界从良土地抛荒问题。本岭镇干部邓享受的，
3: 我们通过土地流转的我们的合作社，一方面是增加，
1: 望通过土地流转到哪个合作社，这方面是整个村民界土地流转收集，第二界望将土地建造合作社进行集中的运用，将两个分子商业做大做强。如今本岭镇正在探索打造以分子正线销为集体界商业链，培育引进优质分子种苗、生山分子粉、分子汤、分子血等特色产品，提升附加值，建立电子商务网络，增加山间的销售，增加分子品种核心竞争力。邓享受呢，
3: 后期我们要跟一些单位，包括跟龙岩地区的
1: 后期我爱加这个单位，包括龙岩地区的合作，将后期的商业链包括地瓜缸、地瓜这套新品种的开发，我有通过跟学校的对峙开展研学，来跟两个省农科院进行对峙，增加新品种的培育，一方面来拓展两个分子商业，通过商业来壮大县城经营界深度和广度。如今强烈分子正式启动中国动摇农业文化最线新长工程，强烈区会县城经营办公室县部副主任邓斌表示，将推动分子商业向增深加强发展，不断延伸商业链，使强烈分子成为独具强烈特色的县城经营者。邓斌答：
4: 强烈城镇农引进宽恕，改变中国农作物的。
1: 强烈邓金陵引进分子，改变了中国农产品的结构和质朴，帮助当时的中国老百姓抵御饥荒。各派分子文化在是为了更好改侵袭外国商团，邓金陵分子文化助力强烈分子新创中共动摇农业文化最线，将金陵分子变成了强烈的一张亮丽的名片，全面助力县城振兴。听朋友， 顶半日听怪是福建东南广播公司制作的报道，强人邢子光。
0: 省的东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省的东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省的东国》节目。在等时间，主持词就杨峰，日日到家来，忙个不停。伊每日拢落固定个时间，坐到手机头面在进行视频直播，定时伊个草片技能，直播草挂片伊比人气到伊手来，就变成了整每个社会那必当坐定，而作各个应变，而且非常硬，适应性非常强。下半吉伦泰记者就给大家配配几位草片大番个创业故事。赵仁峰1984年出生到如树池大岭镇林家村，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家妇女。到2015年之中，伊甲大多数农村妇女扮演艰难生计，农安时中随父外出拍工，辛辛苦苦一年一年又一年，到头来哩存落无几个钱。赵仁峰高中毕业之后，直接住到如树池甲强村拍工，到跳起背回做服务员。赵仁峰唔甘心过这生日子，2015年，伊甲丈夫商量之后，决定到村内留住32亩地，再加只家己个五亩地，搬去了家庭农田。
5: 主要经营的就是土地流转，有好多基本上都是
1: 主要是土地流转。有好多拢是亲戚朋友介，挂出拍工，唔愿意经营土地。伊家一个爱人就将土地流转过来，家己经营。虽然家己个收入只好起来了，但是推到新片头个再没回，到土地流转后，只能到家来推农家照顾老人。赵仁峰就有了多年大家做一个探点钱个习惯。2016年六月十一号，赵仁峰个手机突然接到了一条由强村市妇女联合会发出个大众信息，内容是可到强村免费学习草片技能。听到免费两个字，伊突然来了兴趣，于是伊报了名。刚端个收到挂件三口之后，就坐上去强村个火车。一旦
5: 我想，如果他们要是学了草片之后，我帮他们销售出去的，
1: 我想伊能学了草片，帮伊能销售出去个话。我明年离开家来，我明年咪个成本到家来，真生意做就是非常好。六月，正到正天当天气上热的时候，赵仁峰离开老公甲两个囡仔，到草坪培训班，日日教学生扮演去学习。强时每教是下作时拢顾唔结棍。学完这个星期之后，赵仁峰登到了大岭镇，开始接手到村内上村，将家己学习这个星期的作品爱家爱好的去展示，让村当界刘秀虎能会对草坪产生兴趣。这个月之后，伊竟然带着30多名村内界小姐妹来到强村界草坪培训班学习草坪技能。为了早日结束成病，赵仁峰每日甲学过草片个姊妹会做一下，用正学到个技法研究着每一件作品。正先是基本个手法三高边，然后是直字包线甲八字包线，还有平边、角边，就是这几个手法。六月份天师抓，就做到好个直字切出关，做泥片拢是把白人片来好片来卖。九月时中，赵仁峰无疑从如树池湖边的仔有一个可到义乌学习小手的机会，但是你需要一份职场上的回应。经过一番思考之后，伊决定去。
5: 咱们要想销路好，你肯定要找渠道啊。一个农村妇女面
1: 心爱销路好， 肯定阿爹吹口刀，这个农村户能面对

0: 梅香、桃脯、蜜柑拢唔冻来时阵，朱迪克学习。当时因为手头无钱，所以伊接了一本香去泥欧学习了杂志。支持到泥欧学习，让周元邦再打一解释，就是香槟界和高龙。啊，钟家聪伊到龙柏街前订单之内，这个原因。伊答：，难道伊两年之中的差别，拢是以感觉变改形式来背改，只等等无适应性？伊比人气偏一个差别，特别角色换内应。如果单纯以超感觉变改形式背出去，伊个复购率是非常低个。复购率低，是主要本个超变感觉变收集限制了难度，而吸到此时。朱元邦所打嘅纪念性草编梅仙群体，有一个人发出了一条求助信息，来向会急求有人帮忙设计一款可装直拍曲松枝嘅草编框，以破裂次次台阶，设法联络了对方。伊答：然后我梅仙是阿达，我可以试试吗？对方答：可以试。我就将我带你个这套再买回，每人拢做了一届，家己去开，家己去先先的做。同时，我一直在去做出了热瓜叶，以及热瓜街拢爱了。但是，到周永邦解对方邮件时阵，你发现了这个问题。周永邦答：我发现热框拢无挂，邮件个时阵，我就先只松枝也是山界。放到内边，指定是薄冰冲解，所以买挂我唔得讲。然后我就去查淘宝类似嘅图案嘅形状，然后我就查到了粘度，下边是硬解，顶边是薄冰，靠近之后是一个粘成嘅形状。因为我入暑期是天爱对粘成，所以当时特别开心，因为复购率特别高。这件带有地福特色的年度形状的草片框就渐渐诞生了，这也是周元邦的第一届自创式草片作品。随着伊个名气的增大，来自辽宁省黑龙江省的农村户人员也纷纷前来对周元邦学习草片，导致人当有一大半拢爱从事草片创作。周元邦答：
1: 我们所有人都不收费，这个要感谢咱们吉林省妇联、长春市妇联和
0: 所有人拢是无收费嘅。一届得感谢咱吉林省妇能联合会、长春市妇能联合会、甲阮朱树市妇能联合会。讲到正开始嘅时钟，网员材料学习嘅时钟，无老师嘅时钟，拢是因人直播直播帮助阮成长到现在嘅。讲到我现在就弥补有责任回报人家赴能联合会对我的帮助。随着学习人士的增加，质变逐来逐成熟，周元邦我帮助学生的姊妹会陆续成立了合作社。到近五年的决定中，到周元邦的联合社来成立起来的合作社逐来逐在，遍布到辽宁、黑龙江、长春、北京等地。目前已经整治16个社会疾病患难。到回访的背后，周元邦后日创业初期的整整不改。周元邦答：对你收集预备前期的时钟开始无经验，收集回来的预备前期攞拍的时钟分好压了，怕伊压米去帮助用塑料布给夹紧去，等到整天的时钟无及时将伊拍开去本质拍，等到我将这个塑料布拍开的时阵，白白个叶子前全部长满了白点，全部变成茶灰了。那在500多公斤个硬币前叶全部变成了茶灰，这让周元邦损失了一半瓜根，但是伊哩从未成过放弃。为了将草坪起点归还回，周元邦该每个合作社放宽了权利，伊能家己和跑订单，但总体是一定不能给予每件草坪作品的指导价格。因为是由放宽甲整理保护个，我改了这个指导价， 乐不该管一节改革，我就不去管了。但是乐也是爱不够改过这个改革的时钟，我就爱行之了了。我肯定的确花了不起来保护我家己，是保护所有草坪在物界这个群体。如果我到采购商大量进货，到不地指导的时钟，资源棒综合下设施可选择用赠送其他草编更改编的方式，甲采购商保持长久合作关系。每年的八月拢是资源棒上唔爱的时钟，因为这个时钟各地电费拢爱陆续改判。资源棒界在个订单拢是多只的时钟签落来个。资源棒答。以前以前草坪下设施在地山边参加山内挂各大电话签落订单，也是以帮扶银行成长壮大的一个重要方法。吉林省农会劳动局专业培训专家向立邦答，
2: 就以农博会为主，因为农博会嘛，他参加展的也有外国人，还有咱们中。
0: 帮助是以农博会为主，参加农博会界有国工商。我有当国各地界各界倾入嘅，遐里各界地方拢来推了一个定位指定端，所以这个件就将下集时听了起来。现在只用本界草坪山边拢是按这定端生山界，定端主要来源于天安捏村、广国草坪等多界淘宝、甲天猫网站、甲936界门店，但是中。联合社发到辽宁、天津、长春等地建了九家实体店铺、销售点，主要有龙德山饼挂包装、鸡哥饮品、鸡嘴薄饼、饮腰子饮品、食奶装修等系列山饼，加安义环境区、加六区界超雕系列山饼等直穿挂界山饼。一旦
1: 现在咱们家在吉林省版权局做版权的有88个，
0: 现在已经有80个山饼申报了版权保护，由我来做指导，大家会算实际去参展。2018年，吉林省到公主岭市草坪合作社交流经验。另一保险的话是，今年接交了一笔来自美国的大单，至今668吉祥界税收收。订单金额贵到直冲300万元。一旦
1: 咱们草编现在就是出口特别吃香，国内就是咱们
0: 往现在草编出口特别吃香，国内能做的主要是农山边界挂包装加料库界包加包还有拖鞋还有跨境。通过资源本界锻炼，如来主宰界刘秀虎能开始从事草编地步。一旦其的壁灯为例，45分钟就变做一街，每节在之，伊就烫节在之，伊是保险本界。到长春草片工资上贵界，是一个烫一个月烫了一半3500元。保险好的时钟，一个月阿玲烫过100元作为零花钱。到2019年的龙柏火车，龙协龙城堡部长。行长湖到长春视察了第18届长春龙柏会，当伊行到资源本界草坪顶区的时阵，立即被整每个草坪侧边所吸引，不由自主地走到草坪各个客厅系列山边界大几载，亲自感受草坪山边界舒适度。对这座绿色环保、阳天时里晴些、热天时里非常凉快草坪。各个山边暂不作考，回首到草坪事业的路径，只用本届卡步从来无歇过。到伊个朋友告同到自身的一段话，其实做一件事过听非常艰辛，但是道理非常简单，就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去做一件别人认为不可能的事，到奋斗当享受成长，到快乐当赚钱。听朋友，顶半日听个是吉林台记者的张曼草坪大番界创业故事。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语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会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银港往事》，杨洋苏涛陈黄思来听见上彩下南港处苏秋，今天秋天大家再看处苏做起自己，处苏将会处

此时不更有此次秋荒怪酒界作为黄金而忙碌秋秀多来界丢个飘香秋天苏克加到秋江造香本期上吗到有样爱应该来帮刚秀醋素再过子母国人吃之后一个五分醋素吃过冬醋鸡鸭苏克鸡翅子鸡翼醋素的天来鸡做杂木凉丢麦红茶豆包等大是不是和小小秋后降临

处事有三好，一好因来祭酒，二好天地习俗，三好打来顶。老因刚才到秋意，把辣椒类并放到地顶，做前祭祀扮演，气温开始下降，天地万物时间凋零，秋意乍现。

厕所抹地黄，加加修两层。厕所高捏平地红，大家修我个规则，从各地农民切做龙丝，开店龙丝老杂。长江的头在拍热闹，慌忙景象，处处让人点红烧喜作。民间欢迎新修我个龙杂物，自贡祖山称为秋仙，其作来你个好修身。厕所在后，沿海地区会各家圣诞的开合作，庆祝金河起角色，和民洋胖出海，彩胖更多。此时，海水温度已将强暖，河虾、海贝、红贝、贝妹，这是捕捞的好时机。

黄亮轰打天高火猛，国王进来，曹秋到帮金也是别挨，我留浙江不当的毛年。秋一姊妹到西世界几里行江来拜，茫茫流淌，里里苏红山，袅袅凉黄气。第一件秋又来，二花半生子。唐到白个衣，溜溜秀个，便高力出六十八，别地个扎秋都紧，意境悠扬。自送到苏广的处所白三日，心凉的黄金。刚往到秋阳的极荒枯极好，藏树扫得空。很想别个留生下苏家新宿修山的景。新清气爽的自称一江左定。

到柳多早暑假，处处花多来柳草秋安二色，到唐到黄金彼岸，处处是气秀大暑色，黄赞草汤阴，秋黄黄赞的翠冠，唐季轻轻的宁香，九尾直接好前是慢流落来。送到了优则是感叹细细古可以最好新秋诗从海秋当写开在龙无可以的地方当一心来偏爱的真将是新秋七月八月台卡风处处是出优写秋的好时节天高风大风高风俗此时加三五好友在去天优高雅变高模样心狂心意

出事之后，由于天气转凉，气候逐渐干燥，人们的饮食习惯也发生了变化。鸭子被干晒凉，适合滋补。客家地方拢有处暑时节吃鸭子习俗，北京地区往往是处暑吃白虾鸭，苏州地区以后吃鸭子红，就是将做好的鸭子放去淋过，除处暑吃鸭，把白鸽鸽好掉头。两广地区有处暑补野蛋的习俗，为的就是春节、客会、休假、客会节。这些迎来了秋高气爽，但有说过大处暑天花暑，好是秋老后，或需要根据天气变化注意及时增强衣服，并适量运动加强锻炼。到休假以来星球黄金风达五国风顶，王德华龙的先上王并比秋天界色过累累。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节，应该上麦。

尺浪，入竹万

开心。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

0: 自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播音主导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因最爹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档最爹的英国之旅，安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好美好。
1: 爹起活动，本地爹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叠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吉金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网界声音，世界之声。
3: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
4: 世界潮声。
0: 清溪叠山，五洲荡江，叠起月灯。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灯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跟咱话白来不来用。首先到地所风情为了麦当，能继续来了解有地安贵当大梦之前的地州市动游交通枢纽铁炮亭。这次咱来跟随铁炮亭文化长邓光华校长，一起了解铁炮亭的旅游业发展情况。到接下来的直接开幕人物，请听邓启良来跟咱陪地所熬人下后来讨债的故事。最后一起来分享精彩的地界长灯。

0: 叠山，风尘话，叠山，风尘话。
1: 大家好，是咪做一个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叠山风尘的节目，我是贤杰。今次嘅节目，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提婆店。那位在提婆店，伊是位于顶贵嘅东埔、东林酒品嘅市东店、西林蝶安瓜等店，南呢是个天海嘅内华店之长。伊个地理位置非常特殊，有顶贵东大门之称。为了让提婆店嘅人民生活的更好，也提婆店嘅店政府也努力嘅实施旅游旺店这生意嘅推进政策，加强这个店潜在嘅资源及丰富嘅优势，开设了非常多嘅旅游景点，比如到好高嘅翠桂山、东林寺、荒芜聂色等等。提婆店嘅大厅也成为了革命传统教育基地，也旅游嘅推进最近是非常好嘅。接下来，咱继续跟随着提婆店文化总监邓光华校长，一起来了解提婆伊人个旅游业个发展。
2: 来到这个提婆，好多人都是当爱来自提婆个旅游，有人就爱写到了提婆这个翠桂山哈。也可以当另一个个旅游业发展有什么生意个呢？
3: 遐这个呢，咱是提婆店这个呢，有关于只发展只旅游业，即那个只发展措施。遐这个最衰呢，就是咱这个只五兄。开发了自家嘅翠桂山，自家就做山投入投资，啊，成为自家老囝有力啊，每只啊，伊只体即个个也灵。翠桂山伊家建筑资金投入到自在黄梅王祥，佮底部呢有看伊自家呢自家老囝，我有只叫做魔方蛋啊，叫魔术蛋，只个就啥老囝只文化特色个，自家做成超啊。啊，我有即个体验，即个只龙骨、搭水车啊、爱整队啊，啊，即个爱人啊，只这么即在体验咱过去咱劳动人民个阵啊，一些生活个，哎来乐处啊，一些生意，个呢，只对我有即个聘请了即个咱只啊，只马戏团啊，啊地下团来只个演出，增添了即个碰碰车啊。只当我有即个其他个游戏个物件，介只介呐就呐好底板来踢托，我第只果子也可以做，和冰鲜夹成水果，你底板和叠水果去食，比如呐落有过去就有只梨啊，哦那莲藕呀、甘呐、黄丹呀等，几只物件可以哎和叠去食这生意，啊也不会，好等我和来卡叶、葡萄叶，那个我叫葡萄叶。家也系野干，哎，只只话，家个呢，你出咱遮大了，我一个朋友个每只听，啊，咱个听有只只黄瓜叶啊，只有只熟悉咱只树只龙家菜、龙家红，因每只啊喜欢过啊，只只话，另外个我看呢，就现在呢，总比阿潘先生做只个红色个料，因为呢革命保清地来用，个谷歌就讲得个。现在去个呢有挂个景点，可以啊，大家呢也能参观。所以，做咱来个接受革命个教育，个呢参观了这个革命个史迹。对半呢也有这个山林啊、谷啊，也都是到处都有这个有这物件，也好吃。也当然有这个啊龙山饼，各项龙山饼叫做黄瓜，因为怎啊，个这个只。其他个也能种植着好食个物件，佮底部呢有水果、芋许啊、鸭啊，特别个鸭啊，哦，能个半鸭啊食，鸭毛还改毛，只只物都是这个也成为一个介大看以后就是也水，也山水、山泉非常好，所以做每做半烤菜非常香，
2: 哎，
3: 就是所以水质好，所以吸引好侪游客，人单位啊都组织来去个进行革命教育。
1: 因为在提婆店的北部既有青山绿水，又光阴的革命历史，大溪村又是革命保清李来恩的故乡。革命保清李来恩的事迹广为人知，也到叠山大地，伊个知名度是非常高个，也是提婆店最重点的红色旅游资源。所以目前到提婆李来恩谷歌已经是基本修复，成为了市爱国主义的教育基地。丁政府甲大溪村目前呢也正规划建设李来恩纪念馆。 以及笔架山、灵珠山、梅林等姊妹崖综合开发，形成更大的旅游吸引力。这铁铺店的生态旅游区是依托东华名台乡本部的地区基地定制出生态景点。东华名台乡占地三平方公里，因政国内各种名台，也成为了这个大文化的名乡。除了这座旅游景点之外，铁铺店还有好多旅游景点是特地专门去参观的，这呢就是东林寺和聂社。
2: 遐得了这一个大客之外，吼，伊话有发展个一个什么个东林寺？
3: 东林寺呢，就得这铁铺店个南边，甲伊甲二之间聂社呢做这个，相继做到这个，所以这个也成为一个旅游个景点。东林寺呢，现在目中就这个大雄宝殿，个外围基本呢就建好，现在就建个其他个配套。也是，现在这呢，许个呢，现在做上南新人啊，都去个个啊，红白这个呢就也好热度的。因为个顶呢，对个这个现在修落去搞呢，空气非常好，停车又宽，个地点好停车，也做人呢可以参观。介只间呢就来到看只聂氏，聂氏呢是就往是一个道口，也是咱关只文物保护单位组织。伊个呢现在只个台顶直线呢，佮有彩画平板、彩字平板挂。现在整个台位呢都是南子介只矮台户个水泥路，你围只栏杆、政府个草。现在呢就是门起头，只老人啊，全部来个进个新娘。所以佢個空氣非常好，江水呢離南界了夠，有啲個中南嘅涼好啊，了條啲個只高速高鐵公路呢，就跨越到一條香港，一條過嚟北港先過，成真係非常熱鬧。了佢個龍島啊，佢個南嘅涼好啊，爬芒埔好啊，放耐啊。
1: 所以现在铁铺店伊个旅游环境最近呢是非常喜人个，比如带你来因谷歌红色这里、东华名台乡、绿色生态这里，还有溪浦街玉甲、龙玉景观、五粒美食以及铁界翠桂山旅游区，也都是咱此旅游喜爱个新热点。好，刚刚甲朋友们介绍个东林寺、甲聂社高渡口，也是成为了一个新界旅游热点。到下一期个什么时段，请继续继续到大家来详细了解。

0: 好，老天朋友，刚才咱跟随第九期铁炮丁文会长邓光华校长，一起聊过了铁炮丁旅游业界发展情况。下摆，咱来进入自在开幕人们，先听邓启良来跟咱拍第三个人下后来讨债的故事。
1: 天顶一粒星，你下开自在，
2: 自在不开吗？
3: 闽南特色红火热青，
4: 江苏客会听古，
5: 大闽江团聚，
6: 有一色树红，
4: 自在开幕。
7: 大家好，我是小邓，今日人来陪咱本地一个古怪人，陪咱闽南玩了闽江，到潮州府海洋馆等我者。也即是县西地安区莲湖镇嘅刺猬，就出了个小灾，改名叫做夏侯赖。夏侯赖人聪明，颇有才智，不过人听死有人见机器，所以有人对舒服，有人就对袂满意。有空人找事嘅父亲嘅对客客气气，保证结果啊是称心如意。陪到林更兴有个儿子，做事过唔对规矩。正经实力无平，或者光光平平，伊就上顶强。伊甲当地十岁铺个头家，吃了一大批货，欠伊一大笔货款。时间一长啊，头家资金无平，周转许多黑狗多串，自个找阿儿子，问伊搭搭条件来做你妹。儿子解答爱讨钱就听两解句，两解句后，头家又来找阿儿子介绍，阿儿子过摆就尿尿，我老家了大厅两解句，俺了几位主来讨这三位不是好。头家两句话你哪多，无病又在乱解两解句。时间到又来找俺儿子讨，儿子倒话没跟了大清楚，得听两解句。头家这不肯头狗的，到儿子啊，这三爷点两解句，两解句，等等去啊，等到点死，两解句莫在六十日了，这三拖在的外地。儿子呐，点解了呐？我哪敢两解句？意思是那天地之间，当时出现两解句，你能意义到何时我才有害了解子？头家听了我的扑鼻，就是都无法可能。你到这位才知道四个字，我个值得子，无病衰皮衰皮，只得来找黑虎来，请伊写心事小话呆。后来将来领客物了解清楚，给头家打了面黄了，只条小妹阿妈死乎了他。只只咩？后来就约头家个儿子做不来个行更见，今晚暗暗是十五，后月登空月食阳这更面。后来给头一脚对天一摸，只朝要对更面多样个月影一记，你也对儿子呐，儿子了他。似乎诶，天顶一个月娘，江底又一个月娘，正好是天地之间同时出现两个月娘，白日个圆，落得绝十岁铺头家条小诶欠到地顶死，后日当天将门到二二，伊也知道家己无理，鸡嘴脱唔敢提，又惊会得失着下后来，所以慢慢等起来将所有个欠款全部损害。
0: 好，听朋友，刚才咱听到的是第三个人夏侯赖讨债的故事。下摆咱就起来了解精彩的第个场景。第个场景宣布，下摆请先第个场景，裁判口才人尽听。

0: 给好名字
1: 帮伊唱些由本丁勇吟唱的叠加唱段，若我操劳减生行。
2: 我从何说起呀？哎，是。

0: 好听朋友，这是在第一期为当专题节目主播上几个，祝你能求样，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的功夫，
1: 一杯功夫的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康狂，
1: 流淌就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蝶起月当，
2: 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月当专题节目。下播咱就去认识精彩的蝶结唱段。蝶结唱段宣播，下播唱是由李梅珍吟唱的蝶结唱段，从人一分青一人。

好了，听众朋友，这次该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做播送这个，主题人就要感谢那个收听，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选址在英国里乡村，听行直北领小街叠山风情。

0: 位。
1: 江苏歌会经过大民江团水自在回梦。
0: 我乡台热闹，来乡听门道，来乡直点通。
1: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角北雅市捷径沙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2: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连通上诗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相融的总管。
5: 非常关注我来讲中国节目。中国吉林省永吉县叶拉溪镇是中国东北地区最大的知识生产基地之一，所生产的知识产品仰销韩国、日本等国家同地区。韩国市场上有一半左右的食药行出都来自这里。眼下是冬天知识消费时节，今日我们跟随吉林台记者的脚步来到各地，看一下各地生产的知识是如何走出吉林、走出国门，让冬天的农民腰包鼓起来的。
6: 这个腌咸菜比较好吃，就这个叶子你就掰下来，什么洗干净了，搁上调料腌，可好吃。
7: 在中国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伊拉西镇江南村村民李晶家的菜园，全都被紫苏占满，只要用手在毛茸茸的叶片上揉搓几下。一股类似孜然的香气便立刻弥漫开来，令人神清气爽。李晶说，紫苏生长到现在这个阶段已经可以开始收获了。
6: 这个是四月中旬种的，四月末了快要，现在就这样就可以薅了，两把高就可以掰了，也顶能掰4到6个月，不是那么好整，像我们就这么掰，就是俩手掰俩手活，够柳了就这一柳了完就高劲儿。
5: 在中国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叶拉溪镇江南村村民李晶家的家的草原全部都被紫苏占满，只要用树和毛茸茸的叶片揉捏几下，一股类似孜然的香气便立刻扑面而来，令人神清气爽。李书记话，紫苏生长到今下一个阶段，可以讲还可以开始收费。
6: 籽儿就是最低的情况下是11块钱一斤，树叶是掉不下来1块5一斤。我觉得划算呢，像我去年一晌4亩地输，赶着5晌地的苞米剩钱多了。
5: 江南村有着上百年的紫苏种植历史，各种一年生的草本植物用途很广，幼苗同嫩芽可以食用，紫苏可以作为芝麻的代用品榨油，含油量高达40%以上。除此以外，其还是中药市场上不可或缺的一种传统中药材。为吉林省中东部的永吉县提出松嫩平原向长白山过渡地带，主要温差大，空气干燥，土壤肥沃，十分适合紫苏的生长同发育。上世纪90年代起，永吉县摘出韩国需要大量试纸通过研制试药给市场信息，引导农民调整种植结构，大规模种植紫苏。江南村树洞起村积极响应，当时李晶无夸并不服役，丈夫因为生病不能做种法，家头还有只种和送货的生意呢。这可能和自家庭养动的承包土地上种紫苏，长出枪摆脱贫困。江南村负责人曾祥福介绍，虽然紫苏是一同家私自都小人工采摘，收费开通比较辛苦，但紫苏用肥，紫苏要肉米的三分之一，苏家桥是肉米的好几批，所以性价比比较高的作物品种，所以非常多村民都要给房前屋后种植紫苏，多年来已经发展成为村内的一项主导产业。
8: 就是我的这个村这块吧，种植紫苏啊，1公顷大概采苏子叶4000斤左右，苏子籽到秋天呢，收入3000斤，扣除生产费用，纯收入能达到35000到40000块钱吧，1公顷。受这个这几年玉米价格的影响啊，农民种紫苏种植热情呢也非常高。村里周边的初加工有3家，就是初加工的收购厂家。
5: 这夏天，紫苏近几年李太祖和村队搞好

0: 比股行人员快些一年一拖给数个工作。从今年中旬开始，居民都会对于拉西镇以及周边村屯产出的知识业进行数个同个自家工，然后分批发往台韩国。当地农民也会和给你打工，直到今日次数个结束，每年都会有120到150块钱的收入。
1: 就是伊拉西镇呢，周边这个地方，因为是树叶主产地，一年它出来将近3000吨左右的叶子。我是收每年1000吨左右，紫苏有很多种，它是什么呢？灰树脂叶，它是青的颜色，就是味儿比较好。初步处理腌制完了，给各那个出口企业供原料，也可以我自己出口。
0: 我正在伊拉西镇向李太专那个知识经济研究所稽查，拥有国外文体销售渠道的知识企业有2家。伊拉西镇充分把握市场需求，推进产销上架，支持知识以及农产品加工企业发展，提高加工处理能力，同加产品附加值。通过它的发展知识次加工，完善知识分拣、包装、保鲜等采购的商品化实施，形成的知识种植、加工、出口一条龙的产业链的链条。在那个前三年链条的拉通下，广塘村从8年前的省级贫困村发展成为村收提数量达到50万元的富裕村，带来一个漂亮的繁盛状。真想不起吧，村头的发展还要得益于2016年成立的知识种植合作社。
2: 通过这个合作社，对这个村民进行技术指导了，找上级农业专家给讲课。村民遇到销售困难了，我们帮助联系销售渠道，尤其是我村这个紫苏产品对这个出口韩国有很大的量的需求，所以说我们合作社呢种植这块质量要求的非常严，这块要保证咱们紫苏产品的合格率和回购率。通过抱团取暖，有困难大伙一起解决，现在是发展到43户64人，每户平均增收能达到3000元以上。
0: 还有合作社带动下，广塘村只用了1年时间就拆牌升级贫困村的码位，同年用其知识样本评为吉林市农产品企业是公用品牌，成为当地出口重复的重要农产品之一。这项目计划目前知识产品的国际市场形势依然看好，国内市场刚刚打开，知识产业未来的发展空间非常大。和支持知识种植加工的同时，更还鼓励当地农民打造知识农家乐，发展知识特色农家业，在广大生产成本的同时拓展增收项目。广塘村村民贾万库计划，
3: 以后就是想做一些那个紫苏那个餐饮那个项目，比如说紫苏煎蛋啦、啊、树耗子、紫苏煎鱼、紫苏牛肉等等吧，把那个个人家那个房屋空屋利用起来，游客来了有采摘，利用自己家那个房前屋后的果树啊，再一个就是家家养点笨鸡啊鹅了，自己家都想增加点收入。
0: 以田园经济发展为后盾，用吉安知识产业迅猛发展。目前前沿给年种植的知识面积超过300公顷，到今年年代知识种植面积有望达到500公顷，实质的产量达到75万公斤，施压的产量达到100万公斤，总收入将达到4600万元。用吉安农村农业局的党委支陈阳、陈金峰计划，
4: 在逐步推进紫苏田园经济的基础上啊，我现将继续依托公司加农户加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产业新模式，鼓励公司提供种源和种植技术，回购相关的产品，同时呢，组织农技人员开展入户指导，联系科研院校和各乡镇，建立长期的技术合作关系，推动生产技术改进升级，通过全力打造紫苏小镇和紫苏生产基地，促进我县紫苏产业星火燎原，遍地开花。
0: 陈金峰表示，用吉安今后将实施企业化的布局，专业化生产，以体化经营、企业化管理，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加快实现知识产业的由分散、无锡的小生产的规模化、专业化方向发展，和实现村村有产业、家家有知识的基础上，按照宜种则种、宜养则养、宜家则家、宜商则商的原则，积极打造田园经济示范村，同时推出乡镇特点，体现当地样式，进一步提升各类特色产品的附加值，促进农村以宜商产业融合发展。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佛养苏堂，爱来讲总管节目，爱复课。100多年前，和太夫人安嘅农村地区，一款本按照探访嘅新鲜曲调，将当地嘅43个同乡村偷情的民间曲调自然融合，创上舞台，创作剧本，成为陈述人们喜爱嘅欢喜喜剧嘅剧种戏剧。在其中由已故戏剧艺术家王冰冰开创嘅冰冰腔，更系韵味流传千古。同吴氏一下相隔相伴至今，下面吴氏台带你去聆听自身上台薪火相传的冰冰腔。

0: 嘅节目叫经济文学家鲁迅与一部爱情小说《丧尸改编嘅时刻人生之路》，开播时工人时嘅片段，剧中男主人公间新嘅扮演者系王冰冰嘅孙女王子怡，也系冰冰唱嘅第三胎陈子怡。
1: 戏剧对我来说又不一样，是流淌在我血液里面的东西。我爷爷啊，我父亲啊，都是从事戏剧的。高唱入云冰冰腔，珍珠塔代表的是我爷爷的戏，二泉院是我父亲的代表作。我特别想排一个能够代表新时代的这么一个戏。伤逝，一伤一逝，史娟生这个人很矛盾的。我特别想做自己。我们戏班里面有句老话叫学我者生，向我者死。每个演员都有应该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对戏曲的理解，对唱腔的理解，所以我没有刻意的去模仿我的爷爷和我的父亲。
0: 今年生了8岁的王子怡，很小就和祖父父亲身边已有牧羊，求学的时候报考戏稿和小琼球龚老生扮演中老年男性角色。2021年告别昆曲老生行当，王子怡正式以冰冰腔第三胎陈子怡身份回归戏剧，转型扮演青少年男子的小生。让王子怡终身难忘的是，2018年生日，佢同阿公王冰冰、父亲王建伟同台上演戏剧经典神探《珍珠塔喋血》，这是第一次亮相戏剧舞台，却是89岁的阿公最后一次登台。
2: 那会儿我还不会唱戏剧，以唱昆曲方式来唱戏剧，三个人一起唱《一夜功夫大雪飘》。你现在角度，你去听当时唱的那个样子，其实唱的不是特别像戏剧，但是我觉得非常宝贵，因为
1: 我学了10年的昆曲，回过头来我跨一个剧种，跨一个行当，我学戏剧，我把自己揉碎了。因为戏剧代表无戏，就是想让戏剧能够走得更远，不管走到哪儿，就有了底气，有了文化自信。
0: 从昆曲当中曲词养分形式世界的戏剧的唱腔，当力量同青春膨胀，王子怡不再是单一的照本宣科，更是早已用自家的方式延续对戏剧、对冰冰腔的抒情创新。2018年6月，戏剧列入第2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样前日，王冰冰和吴奇平时登台唱的冰冰腔依然传唱不衰。王冰冰少年时期，父母相继离世，到上海投靠亲戚。15岁开始学艺，19岁崭露头角。只见戏剧的本带四处搭台唱戏，拜师求学，博取国家所长，红遍上海滩，继而冲向泰国南北。1959年6月，其主演的戏剧《珍珠塔》到北京飞演，让人们包括主演来总理在内，对其刺激人心的高亢的嗓音同个性鲜明的声腔赞不绝口。王冰冰生前恭喜冰冰腔的喜人，更是自豪。
3: 总理看了戏以后呢，就叫我呢唱腔咬词都清爽。后来一个《人民日报》的记者呢写一篇文章呢，就是说冰冰腔。
0: 冰冰腔英语看音色咪。吐丝有足，其高昂豪迈、酣畅淋漓的演绎方法必须推崇。有作家描述，其是带肥流水色，高亢云飞扬。无锡周边天气的细密飘游，更是伴随冰冰腔一同成长。
4: 我最喜欢冰冰腔，
5: 铿锵有力。
4: 你在演出不要看，就听出他唱了。
5: 基本上每场都要去捧场。
6: 我喜欢唱腔、动作、身段啊，特别喜欢。
0: 就在冰冰腔一路走红的时候，王冰冰隔天用9岁的奶爷王建伟合唱戏剧，期间有个中断，但到1976年，王建伟还在女儿戏剧演员的长腔短调当中，成为冰冰腔第二代传承人。非你是自家半扎多世纪学艺王师，今年71岁的王建伟清晰的记得，
7: 跟我请了京剧老师、武功老师打基础、拉韧带。翻跟斗都得从小练，练了整整3年。现在回忆起来，五味杂陈。我比自己是个蜻蜓，风吹草动之后飞转，然后又落在那个点上，回归原点，很有戏剧性。

0: 西藏小天体天体泰西藏，王建民同王冰冰父子俩在同一西卡当中唱西卡，就你更群对冰冰唱的艺术追求更加激烈。珍珠塔底下是西卡的经典唱台，也是父亲王冰冰眼里最深入发的四方段落之一。此处茅庐的王建民和一次强颜洋洋喜的比赛当中，对其作为台两沟通，不曾想观众被埋葬。
1: 西曲是个草根文化，我想它能不能变得儒雅一点。那么于是我就把我父亲的经典跌学改了，从文字上、唱腔上、表演上全部做了很大的改动。
2: 它不再是一夜功夫打雪飘，
1: 初赛下来我
2: 就感觉不妙，没了呼应。
1: 复赛我就用我父亲的跌学，一开口就马上跟台下就呼应了，我就感觉我父亲确实了不起。因为他那个所谓经典，他是经过时代经过岁月淘洗下来的，站得住脚的才叫精品。
0: 今世逢春西台，迎客君王千古，挂上一面半上西装，和父亲生命之下，王建民苦练功夫不断推陈出新，很快获得观众同同行的认可，并称为小王冰冰。
2: 冰冰枪是属于无锡的品牌，后世有人至关重要，因为你是王冰冰的儿子，那就是跟你父亲类比。那个时候我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到了82年吧，
1: 整个戏剧界老前辈都聚集在一起，看了我演的《珍珠塔》，就跟我父亲说：“
2: 冰冰大哥，
1: 你的儿子很棒，
2: 给你提个建议，不要叫王建伟，就让他取个艺名叫小王冰冰。”
1: 然后说：“你这个《珍珠塔》还能演40年。”那个时候我刚满30岁。到今天我儿子也在演珍珠塔，我就说这个珍珠塔不止40年，只要这个戏剧还在，珍珠塔还是演。
0: 神坛这么处，锣鼓丧相替，一出欢喜一出悲戚，人生有戏，戏有人生。50多年前，命运的罗盘将小王冰冰转回到西卡，今后他又将这份传承交到自家拉爷王子瑜手中。
2: 王子瑜心里也有很多自己蠢蠢欲动的东西，可能比我还要厉害一点。但是我告诫他了，你必须把传统东西学好了，打扎实了，慢慢的你才会随心所欲，不逾轨。
0: 这层富家一直在中国西卡街体有个文化现象，但也像王冰冰、王建伟、王子瑜自身上台这样，和西卡冰冰腔给的流派行数正常性近100年，更很少见。给人一上松时一时太轻，一轻发强，不仅传唱经典曲目，更努力将新创作的作品搬上舞台，送入高演。他有气氛的本冰冰腔增添一丝新意，一抹惊艳。中国戏曲家协会副主席孙小云感慨地讲：“
3: 戏剧给人的最好的一种享受就是美，美在它的语言，美在它的韵腔。你现在去听王冰冰的那种韵腔，都是没有过时的。这就是她的个性，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味道。”
0: 整个一上一米，一上一 Q， 和西格尔天地当中年少三多年的冰冰腔，早已经每一分加速爆唱，也无锡的共同财富。
4: 爱来共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发下台体，连汤赏诗韵律，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0: 福阳书堂爱来讲中国节目，爱福客。和福建省常州市永春县一都镇有一座叫做米林的偏僻小山村，曾经因穷而得名。40多年前，该地方出门跟泰山体无三分平，土地贫瘠，交通闭塞，某天某路日出一座，日落一息。刀耕火种，几乎一丝隔切。如今米林按作米林，一个往日的萧条穷山变成的金山，曾经的老店型如何下手乡村振兴的新特点。 永春一独子米令村为一副甘山产竹师永春莲发山西路给泰山成书来到米令村一条干枪镇给给立强路蔓延进村路给变发成了一个地方的变迁今天其实是一个市中心当为两院村主任给吧这条村道是村队迷你六万的古亭路线
5: 蔓延的变化可以说从这条路开始最早的是羊肠小灶发展到基耕路水泥路到现在前条都是沥青、路啊越走越宽
0: 明天一个六号是米令村老年两次村养老金给你吃从64岁开始按年龄划分可以两1000到2000元不等30多年前米令又按照米令当天你流传的一句话认识行竹笋不加米令人村民国有下杨家就可以产出恩熙刚得正搞到米令前家多人都散得令杨家人刚开的黑又下今后的生活完全变了样
6: 当时都说你嫁到米令会饿死没想到现在生活幸福条件很好
0: 米令年关无论米令村村民无论太岁年龄都可以领养两次人口福利这名费以现金同时为形式发放总价和5000元左右永春乡以独自米令村村民始终想给吧
5: 村里面硬件条件是不是很好啊要散步有散步你要健身有健身啊有小病卫生所也很方便啊作为老人一个追求就是老有所养老有所需啊还有自助餐的
0: 目前米令前村户籍人口630多人村民人均收入从1979年的70人增加到2021年的7.8万元和村内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各方面都有所保障40多年前的米令土地贫瘠交通闭塞是人均文明的贫困村特贫支付需要2条人山村腾飞需要好班子上了10几80年代时是今天东县米令村之书我给大家两下米令人可以撇山路填谷造地就发而我脱贫等先民我支付先修路我发展先搬厂的上铺起村队先后建设三座水田厂开通3条公路从班至日彩厂高合板厂至熊厂等多个企业九十年米令水泥厂投产当时成为闽南地区最大水泥厂，投产当年产值就达到4600元。给米令的自主产业。1995年，米令村把推行股份合作制作为加快企业发展步伐的有效途径。成立米令集团，这段时间米令养了高工食团，成为福建省脱贫致富的典型。村中支持企业发展，企业反哺村中。米令村依靠自家的努力，走出一条共同富裕的道路。村民施乐新一家原本处在米令村山东的角落，不仅生活不便，居住条件也存在安全隐患。2000年前后，米令村实施的安居工程，
7: 买一户花6000块，集团全部推好好的给我们建。
0: 房屋主体建设、装修，自家出一半，社团补贴一半。前村100多户村民，有个像施乐新一样住海小洋楼，有个村员抬头的双租房。米令改善的不仅是基础条件，还有工作收入。施乐新夫妻俩在成都的工厂上班，收入超过10万元。住在宽敞的房内，吃点自家种的菜，上点成都的班，给不少米令村民幸福生活写照。让村民住上好房内，要让孩子们读好书。2000年，米令又热潮流一通，投资新办米令中学。村庄同企业融合发展，村长村庄是在台的学校，学校又在村庄当中。2000年开始，米令集团68年属第一盘中学。米令集团总经理施清泉给吧，
8: 要奉献这个社会，为了乡村的这些小孩子，把农村的这一块会念书的、没钱的，到我这个地方来念书，我扶持你。
0: 米令的教育四年由严小豪初中高中一期前一切都是公办教完善的教育体系不仅为永春西部山区的农家生人提供就学机会也为山区乡村汽车的人士米令集团总经理施清泉给吧
8: 就是锁住了乡村的这些人口你这几个搬到县城去读这些人口就是你乡村就是留不住人了不要讲这些还是在振兴
0: 米令振兴的步伐从未停歇 二十多年间，闽宁综合为周边山区培养出五千多名的大学本科生，向社会输出一大批优秀人才。闽宁综合高中廖先文给吧。
9: 我是永定过来的，刚好那一天是10月1号，买车票买到漳平哦。安溪到漳平的车，那个旧班车，一路摇摇摇啊，上坡十几公里，下坡十几公里的，摇到宜都街上又很破旧啊。我说不来了，不来了。
0: 一个是每天好不容易新门西北地区抢到的名师都打退堂鼓，但最后太多是老师都留下来的。学校和每天学堂是支持下，不讲本届为安家费，老师也能够领到送信，教育局发一份，学堂还发一份。每天学堂每年拿出2000多万元，利用补贴学校发展。闽宁综合高中班跻身为周边贫困山区学校学生的最大福祉，也成为闽宁的乡村振兴人才库。冯世忠是宜都镇人，从小家中贫困，进入闽宁综合就读以后，正好跟家界家界学费同日敞开支。2021年，从上海高中大学毕业以后，和闽宁集团两头的港照下，给放弃在太长时间生活工作，回到闽宁，参与闽宁集团现代信息化技术改造总工程师。
7: 一方面对这个闽宁还是有比较深的感情在吧，另一方面大城市确实机遇比较多，但从这几年来看的话，其实在新形势下，这种农村的话其实机遇也不少。
0: 闽宁招揽的人才不仅有从闽宁走出去的生意人，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技术人才。2006年，来自南平邵武的王继勇从国有企业梁涛广为离职以后，来到闽宁。闽宁虽来从总工程师王继勇接班。
10: 从他这个企业的价值观上面，还有他的这种发展模式上面，我是比较认同的。找企业嘛，实际上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
0: 城市用生活更美好，乡村用城市更向往。从80年代到今，经过几多年的努力，闽宁形成的村高起空间强盛的布局，敢为人先不忘初心，艰苦奋斗，穷山变成金山。闽宁人用自家40多年的创业史，谱出乡村振兴的幸福路。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好人类地方，似乎的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林先生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和带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提。伊朗要求人一首少年防空测试吸引了前面400位音乐人翻唱，翻唱视频播放总量可以该首歌的作词在头一期演唱者正是中国内地五个数脱离演唱音乐人梦然。

每人依旧把旧年三月十四日内蒙古自治区天安门呼兰浩特市中国内地五个属创造人。人以为某人就表现者对于音乐热爱，六岁开始练习钢琴。高中时期，某人开始尝试自家的作词、作曲、写歌，并在学校自制声音艺术行为同学们演唱。高中读了两年，某人就以优异成绩考入沈阳音乐学院。

2012年4月，每人发布的收藏展示加装沙台，该展示总共收录了每人15首原创歌曲。展示中大部分歌词的词曲从短游记脱离担纲。此张展示发行也让更多人看到每人与众不同的创作才华。

2016年8月8日，伊朗2026年8月2日，梦魇发行的新歌《太阳镜》，并处理完成的结束歌的词、曲、唱，歌曲上线当日，市场量突破为40万。

你能幺六年九年木叶白行啊，让爱两树爱情主题单曲《亲爱的爱情》和《爱情的传说》。爱情的传说同样也是一首关于爱情的歌曲，由制作人刘刘作词，木叶作曲，相比《亲爱的爱情》旋律更为欢快一点。

伊人要求严肃一点，由每人做词作曲，演唱的双人排行，上播音乐排行的第一名。伊人二一年中国通讯党担当100周年，每人和媒体协助共同推出主题 MV《双人》，担当100人版本。同年六月，天阳依旧以推广球少年依旧以办生意天阳和观众见面。同年，某人的少年再次获得2021年度十大金球奖。

0: 2022年7月，每人前线顶条很不幸，该条上线之后，前面播放量破百亿，在多个音乐平台评论四过万。2023年2月，每人参加为分进新征程。2023中国妙乐四堂年度盛典，表演歌舞秀《无名的你，有名的梦》。听众朋友，今日音乐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中冠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喧喧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温土，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自夏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街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声势。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迈

0: 和绅士，爱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太上谷百花情深》第三集《粉娘书堂》。
1: 不啊，跑到隆隆咚咚。大道个阿些，出得个两大两哎，李官个群众就日太暴怒。其中啊有这个李高树，行前就进门个强人咯，为何刺炮啊大姑娘啊？
2: 嘿，我们给光天叛逆，你男子人类大一点妹子的。
1: 好刺炮大姑娘，强人开口啊来说风哦，爱大姐啊，嘿嘿，年来呀记些个阿个个老婆子啊，金刚锤明个是东冲，银那个足底软个痛哎，爱大姐啊，今俺老婆哎。这个表面还是求难过了哦。

擦从家太凶啊，根本那几条命啊扶老流氓恶鬼你个宋天亮啊，太高没心机哦，一点没俺老公啊，如果你了就买你一张票给俺打车，人民俺心口冒气，既然你哈他妈给替我带俺去里边里的穷虫吧，俺明天就知道俺来打。

快赶日上咋白蛋呐、天公怕你穷姑哟，不可人娘娘一家高。

涨价太高，对俺个支持。如招人呢，你的车给吧，俺长得包大，俺都太吧，叔叔、阿哥、阿嫂。

开间要讲起说欢好啊，干兄体贴啊，一同退扶老，秋开个寒门的青中虫啊，冲转宋阿小，给对退的张玉哥说分好，好到哪？对退老公气重重，秋开满的青虫里头，还青里虫啊，缺点功夫。

而家艾同而家嘅赢咗啊！阿壮哥，既然你老婆如果改改了，如今你如渣渣孤孤单单，俺幸福，还没艾同你两个人来结婚呐、啊？

想出都不想个天我牛啊，爱情个爱开你爱过，不敢个连累啊，你个好姑娘啊，小妹，爱一定爱害着你，爱想出都牛买个，想你个天我牛啊。

啊，张哥，你家我看了点烫的，早我每年呐都支持自己，万爱同你啊，有嘛给的？既然给他个广东讲的了，讲起抽起，两个人。

独给旧爱回到给父啊。从前求你不敢摸，爱你个老

滚开，这份是当人当我。日来可是个逢年的口啊，你来照顾你跟太保，上酒个水母啊，不是各种葱啊。中共，这个出几分，免得骗人家。共同共同，这个让我们司法局杀的总统，来照顾你，让个方便。

今日个一个人唔打人呐、啊，爱酒来是个头太公，讲人个嘉宾个会两方啊。龙哥，今不然你也唔打人结婚，你就会低矮。爱酒刚来的土豪痴情，嘉宾会两方，打人吗？两个人结吗？

精气强，为了个退身就在嘎达日呐，心中个满满想日头，就把个门找你个在上吊啊，小妹。

大家超会结婚，有明咗呢类嘛？定系见不到面清楚类嘛？我系麦嘅超安静啊，麦嘅就喊万你打人，超讲你跳河，你冇事哦。

0: 牛光看星斗的是有主张，睡到半夜个两三点啊，偷偷逃出是到龙凤巢，逃到我山是穷老松。北山来求老上哎，东岔王润是求天公哦。阿小朱老番家送电视哟，风中个北干南中有个马上求来求日冲啊。
1: 送阿小，日早朱老番送到边。张玉公是大快改门
2: 啊！
1: 哎，张哥，张哥。

老邵，老邵，俺阿张哥来的你一毛，用着您日先生良好啊。老邵干嘛吧阿小，一早打茶找年兄啊。老邵早都从张玉公讲好了一点，张玉公交代老邵，万一阿小没来的，你就把给俺打茶转撇的。

几个个前冲跳啊，上上恩人壮有个，别骗你别走你啊你啊。

天喊地好心上我老上看到读书感动啊牛内行追是张牛高滚开同情是张家同啊个宋阿兄弟叫感同到一家荣逢老老上马上有感动的事牛高你感情的呀才记不住的没记到一家小妹开的赶紧去转呢滚开个同志转个同啊像天天是中有光转怒为是是哈哈的笑啊买枪个暗水可以念着中秋个天气啊莫水风啊张哥嘿嘿你干的错应该滚不夸是的日久就没错爱哈快爱胸关都带啊哈

想问，四天相处，讲怕几坏阿张哥，怎么跟俺一提到俺结婚的事，他就走了？还看他相处的，可能还面临给老婆刘天雄。好，张哥。

结果他们出塞个把发烧，可是该如咋着我讲啊？刘天雄说分金，要正确知道乾隆人公文去大唐，要求公文同志从爱大唐爱的荣丰老张玉光如毛菜一家人。

0: 对，
1: 人家老人家个太守娘，地下来这个上官铺啊，太守娘个求命个刘天上，姑娘个买死大四方啊，那么的，赶你来上政府，肉肉嘛给死啊。

팔송녀 나까투신 냉게 푸기우고고 나게 라고 펑펑다귀티야 就三年个毛皮虫，千山万水来求福龙啊！你老公来的三年了，没准过。你听老公来到一里，千山万水求福龙啊，太上娘欢喜就挖天上哦。 半行就路给个让风老啊，对面啊，然后按照张玉光，然后在新人给铺九宫啊。老妹的，该就给公道给，前面你老公俺搞不像哦，妹，该半行，确实在让风老，按照张玉光的，第二把给出在新人给铺九宫哦。

来到个一家村中，刚刚上年头哦，因为个旧里一家阿兄妹呀，自个个分不人家大娃上哦，长大的。

方平江面中啊，重重的打击就好受伤，只是一个到两岸不见。

0: 日只给上出送家堂哦。啤酒个知人啊小模样，一心报恩来家牛讲哦，今日干干干干，两个人就给人容啊。
1: 啊，今日给两个人结婚？

来辆骑马慢慢过我，上场就看几个毛笔上开始送干们擦分香啊。什么既然敢给情况你要摸着哭，你没给办法啊。俺那是宋家调查的哈，你猜俺家错好了啊，俺不敢失主买做红烛茶，来来来试一来。

你还俺几副死啊，真怕连累个受风骚，一听呀一个凶神了我。俺老公俺如果害害的阿小妹先服侍照顾给证明给阿爸给家凶善良的妹在里啊。

经过个竹头矮庄的呀，苦苦个流到了自家手，包大善良个好姑娘啊。既然你干好退俺了，俺呀刚硬的庄币，苦苦流到俺自家手哎。但给俺个千山万水的穷富龙哦。本人个穷的就见一面呐、啊，想把个见到见痛头，唔懂下心的公主兄啊，千山万水穷老公，能见到没？胸肚里热些难过，但是见到如怕难呐、啊，俺必须下封信的，交代双重，转告给俺老公。

0: 下到风采个潘公作啊，舒心那梵高中哟。
1: 今日的节目同大家讲一下蒙白的戏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工商化时节，十里八乡的神山队，也就是今日喊作村民小吃，都会购买两盏戏灯。戏灯和爱情方相似马灯，但两盏工作人力有根本的区别。戏灯有带错、有福、灯照之神。开戏灯时，先将有福度的大戏上升一天的压力，是没有从有福上方的灯柱上溢出来。其次，戏灯没灯芯，夹在灯头却透过灯柱上一盏用石棉或芝麻橡皮作为纱罩。经过煤油的纱罩移到高温之后，在液化过程当中会发出耀眼的白光。一盏戏灯能够把周围十几米处的范围照得通明。再就是戏灯上边有一盏同草帽人样的杂光罩。戏灯由于是西方燃烧人烟，半件煤油就能够燃烧四五十钟头。如果戏灯点的时间太长，中途必须打熄。戏灯长片连发两土长，照在四周十几米开外的夜色儿童拍照。各家神山队戏灯都用得淋漓尽致。在夏秋两朝时，为了抢季节，暗部头必须指着山羊到阳天都的帮阳庙，以利天热的水田插事。树干的头尾都要磨烫下，为了保证谷物新鲜，爱指着抢山羊喝神的大压头。农产品按不头腌藏出藏时节，山羊按不头摘饭头饮茶果饮梨果等等。还有戏灯爱接待下乡的宣传队，当时人公社太队拥有形式多样的下乡宣传队和天阳队踏进村来，村后一盏盏自制作上的戏灯一撮，喇叭一响，村头的各户的山羊就地由太师村师看戏，唐宣传的山羊纷纷全部卡出来。改革开放之后，村村通工程是千村万彩天灯起台的戏灯，戏灯舞弄成为一入秋时六月农耕的耕种。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3: 享受是一理财人。是一种以身起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伤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4: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所写的阿梅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地每一盏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盏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听嘅客家重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系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你带来泰山谷百花群生第四集，欢迎收听。
3: 我要感恩的荣誉，苦果留到我自家上哎，但愿我个千山万水的穷富龙哦，本人个穷极就见一面呐、啊。想把个见到见痛口，唔懂下心的公主兄啊，千山万水穷老公，能见到没？胸肚里热些难过，但一见到如怕难呐、啊。我必须下封信里交代爽状，转告给俺老公。

作业大爹肉钢筋啊，今日佢面个肉空火，到处是想个张肉钢啊，长转送阿兄，参谋你站让风筒，前转张肉钢，要么我今日一早送饭去，肉难就干肚里啊，你计划俺也是啊，阿张哥。牛公公

还寻到在个台路旁啊，像这茶厂里见庄牛光的时候，喊到十四街，看见该要门内闸，他还。

皇上啊，吉良山日王让你见过，今日救济到日人的，经过日前的救救，请向国兄让人通到下面，一个若非阿小妹复活日救。

阿雄要个话题，收尾关联来。阿雄，阿忠哥啊，就龙凤头。如今世界龙凤头哎，唔讲字，人中有光哦。好言好语来安慰哟。身体需要爱唔够，多到熟悉你当人懂啊。庄哥，没酒上酒下嘞，你眼如困到，万一跌了又没好呢。

双枕头高来个竹风心呐、啊，树心人写个张玉高，地心人写个刘天雄啊。个双官铺送到这封信，喂，张玉高说第八宝，用你地心里面你啊，万你弟弟啊，你还下的刘天雄。

言必报非君子啊，滚开个通地就给人肉，假心个非丢啊转眼上啊，心里宽那文张牛高莫够怂的。真个肥

啊，总是一人盖这个两姑娘哦，一天就给天上家哇，滚开带准爱家堂，免得个牛公。

阿嫂，你是俺呐？俺是穷，盖了六千少。年末前，俺盖了找你哥阿哥的结发夫妻吧，已经给交给你。六千少，俺带你的是俺认得的呀。

两家青草度日中啊，两人呐真个善良个对善良，互相拥抱个叫日常啊。天兄，你千里穷富，一家秋黑，你老公方难之时，且个互相帮助个阿小妹。刘天兄他完了刚通说分胎那俺的这个快快的叫啊。

人鬼が飛んぎがけれんろう、いだかいもいにな、爱路一动哦。兄长，虽然爱两个人是结拜夫妻，爱两个人将半年时间，一三年内，俺老公寻访台南，没得阿小妹那个，那可能会冒尽力给你的，给两啥友情，人鬼爱。让位，本地两个人轻松，俺感恩为己，做媒人呐。

兄长，俺法庭夫妻今日日子刘天雄，俺不认为穷分那些，俺老婆没和表示过，人言为己。

啊，上人人，俺家的好的阿小妹照顾的，但是俺两个人记住结拜姊妹行不？

年多么个太阳泪干焦啊，哎呀人你就走啊，你母娘有福个同床就难同当啊。再讲阿小妹呀阿妈太阳对爱穷个来的人爱也就你做为的，如果同床如难同当。

天祥子，你天理听服，给你来到一点电脑厂服，安团员，专爱卡来是。

0: 亲心个亲朋个安可人呐、推墙个名字来日牛高，到百年个安分工啊。
1: 李高叔十分好笑，给亲心是到安可人，想到名字来日张牛高，百年高就给个安恢复年容。

俺想是俺该把行到峨眉山的时候心靠毛钱毛了。你到一个强人在高山了给同情俺催命穷老公干人不心靠毛钱给你听招呼俺如恨那李飞比俺就一个人人好小猫好熊虫好诶一个阿小妹俺困对了高山中两个人是分哈事啊毕竟俺从下风心里边高山中不给了一滴从阿小妹熊间困

家走起，家到心里就来到。阿兄妹，困难到我哈胸口，另外个日人接人中啊，高三了，家到心里一条，马上来到八发愁，同阿兄妹见了面，用给你。日见面，情投意合，日见钟情，恋爱日年，只爱你爱己，己爱你，分分世事，结上了。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3: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盛世等精彩节目。
4: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3: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4: 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盛世。
3: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6: 闽南之音，
5: 咱的乡音，咱的根。
6: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7: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8: 有华人的地方。
9: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
11: 世界华声，
6: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语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新州镜头头准备节目，最后是音乐强强军，欢迎你的收听。
13: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后看中国。
12: 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节目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上王尊是广泛流传伫中国北南地区，甲马来西亚。

0: 马六甲沿海地区零灾期安的民俗活动，并且逐步为中国闽南地区传播到东南亚地区。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咱斗阵走入今日双王村，了解双王村这些民俗活动背后故事。泉州安溪西坪这个地处山乡的海西地关乌龙成堆，有着湘西为抗中连政，有着真侪铁观音品牌香飘海内挂。在今日的节目最后，咱将带你去探访安溪西坪一本百年地点，藏着多一挂小秘密、小惊喜嘞。就是新手镜头头，欢迎你持续关注。
1: 世界华声用乡音诉说乡情。
0: 听众朋友，双王村是广泛流传伫个中国闽南地区、甲马来西亚马六甲沿海地区龙灾期安的民俗活动。自从十五到十七世纪形成以来，随着下南洋甲海上贸易，逐步为中国闽南地区传播到东南亚地区。伫个中马双王村联合行为成功三周年的时阵，在2023年十二月十七号下晡，2023年海峡两花厦门下到双王村文化节开幕仪式，在厦门市苏明区沙坡被举行。数千人顶着海风，围观长达8.2米的王村，熊熊的烧气，大火驱散了寒气，现场闹热非凡。今日节目开始，和咱斗阵走入福建的双王村，了解双王村这是民俗活动背后故事。双王村是福建闽南地区古老的民俗活动。历届下岗双王村由海峡两花敬庙在东北季风起时共同举办，一般闰年举办一摆。在2023年的十二月十七号下晡，2023年海峡两花厦门下岗双王村文化节开幕式在厦门沙坡尾艺术赛区举行。15:10的时阵，蔡圭队伍来到终点书法家广场，16:20，王船点灯，几分钟了后，王船变成了大火球，在海风当中游来游去。一阵噼噼啪啪的火烧的声音当中，制作精美的木制王船和化解上造，熏熏烈火在现场烧起，近千名的市民游客斗阵见证这一时刻。共同获了对未来的美好观望。一名市民张先生讲：“
2: 大家都很热情吧，整个活动很热闹，很有趣，这样子有意义的一个当地的一个活动吧。然后我觉得还是很开心这样子。”
0: 双王村是广泛流传在中国闽南地区、甲马来西亚马六甲沿海地区龙灾期安的民俗活动。在16到20世纪的中国闽南沿海地区，每到闰年都会举行一摆双王船祭祀活动，以此来纪念历史顶面不幸的海难者。随着闽南人的东山过台湾，双王船的习俗也早在传入到台湾地区。后来又搁随着下南洋去到马来西亚、印尼等地。厦门市闽南文化研究会理事黄锡冠讲：“
3: 双王船是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
0: 双王船呢是人甲海洋可持续联系方式甲实践，举办这个非遗活动上时啊，也是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上时呈现的一个平台的机会。王船的制作工艺融合了造船、建筑、民间彩绘等多项的闽南传统技艺，大多数是组团的手艺。外观奇特的王船并不只是一个模型。伊是完全按照真实的中国四大古船当中的福船来建造的，船顶的建筑还原了中国古代的歇山式的厝顶。此外，船身也绘有代表吉祥如意、和平平安的彩绘图案。即卖伫个厦门沙坡尾双王船展示馆，会当看到供永久观赏的双王船。伊由厦门市造王船技艺传承人张庆峰祖父，甲下岗龙珠店传承人阮和国携手共同建造。
4: 我叫张庆峰，我是厦门市造王船技艺传承人。
0: 张庆峰讲，这只王船的木工甲雕刻是需要花费2个月时间，建造的时阵就亲像做艺术品同款的认真。这只王船依据明朝的古船为圆形打造，船头正面是狮头图案，并且按照规矩伫个两边插上旗，

0: 就是所谓的道清凉正白虎，准备正面是为大龙，准备前面跟后面拢是大天神兽地虎千岁红色虎旗，尊严顶面已经超六十八组人，分别代表了天降水手等无相身份。插旗的顺序是一点啊拢袂当唔对的。蒋庆峰讲，
1: 从八苏联到现在做了王船，包括船模。
0: 为八苏年到今卖，我做王船，包括船模，大大小小应该有上百条了。要做安尼一条船，四个人就做差不多一个外加。伊主要有木工、木雕，还有油漆、彩绘。我主要就是负责规条船的木工。船头爱有一个狮啊，叫做狮狮；后边爱有一条龙，叫做狮狮后龙。
1: 后边要一条龙，叫前狮后龙。
0: 船身两边收回了琴棋书画，好感动天。太平醉酒等中国传统的历史故事。准备吉外五彩的高尾红红，色彩鲜艳明亮，敢那差一步就要飞步立天了。大船顶面一座精致的庙堂安放伫中央，内面用者正是王爷。王爷号称代天神兽，就是替天主心境视察，类似钦差大神。关于王爷，民间众说纷纷。传说讲王爷有五位，但是无论是倒一位王爷，伊拢是民间信仰的海上保护神。上王船除了制作非常讲究之外，举行仪式要自身的特色甲流程。上王船仪式通常拢是由相关社区的经庙或者是宗祠，伫咧秋季东北风起的时阵组织举办。按照古例，上王船活动持续五日。在朝歌戏表演等民俗活动到初举行，大歌龙蛇人灵等精彩节目陆续上演。在仪式顶面，人们会进行迎王坐船、竖笛歌、普渡、释王、彩龟游行、送王化解一系列的流程。蒋庆峰讲：
1: 送王船的习俗从明朝开始到现在，已经有六百多年了。
0: 上王船的时候，为民间开始到现在已经有六百多年了。我们这边是四年一摆上王船，都在农历十月底。每一摆咱上王船都是在这海滩，船头一定要向着这桥洞的尾巴，向着咱的船，就烧到鱼竿倒落去，船才会成功开出去。烧了船主要是希望讲出海平安，祈求风调雨顺，国泰平安。
1: 祈求风调雨顺，国泰平安。
0: 厦门最有渔港，祖国以海邻居。为了祈求海上平安，喜事兴旺，也会通过上王船的仪式来祭祀神明，悼念海上固然英灵。在厦门市民区，上王船的心境之旅，要为山坡尾出发，沿着大河路、红桥山路、市民南路、烟雾路、环岛路，一路到底海墘。医疗经下港一带社区也有意到要配合这一方的风调雨顺。所到的所在，人们拢会前来为官祭拜，向神明贺官加祈福。厦门上王船活动组织者罗艳华讲：
2: 我们的王船是去消灾祈福的意思。
0: 咱的王船就是消灾祈福意思。那呢，咱家王爷上去了后，就是保佑国泰民安、风调雨顺这意思。上王船传递着人们对先辈走向海洋的历史记忆，体现了人和自然和谐相处、尊重生命理念，为推动包容性社会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对话资源。依所承载的观测气象、调色、洋流等海洋知识和航海技术，是人们长期海上生产生活的智慧结晶。厦门回味专家组组长陈景讲。
3: 我们老祖宗当年在那么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为了鼓舞人们走向海洋的信心和勇气，
0: 咱老祖宗当年在遐尼艰苦困难的情况下面，为了鼓舞人们走向海洋的信心和勇气，为了慰藉死难者甲伊家属的心灵，创造了这款的一个仪式。咱只能配合甲赞叹先人的智慧，而且咱应当甲这款智慧传承下来，鼓舞咱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不断的走向海洋。上王船项目也是中国马来西亚共同的文化遗产。 在2020年12月，立选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是中国第一摆甲“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联合申报成功的人类非遗项目，探索出来跨国联合申报的成功案例，是中华文化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传播甲交融的生动见证。马来西亚侨生工会总会长严英和在共同新闻了感慨，伊讲中华最主要的基础就是民心相通，有相款的文化。到厦门有当时啊讲一挂闽南话，就感觉真亲切，真容易沟通。甲一挂老一派闽南人讲，又个感觉敢那伫个家家己阿公阿嬷讲话时阵迄款特别好的感觉，两个平间往来遐尼啊密切。上我真的未来明日会更加好，但经过
3: 他们把我们的文化带到那边落地生根，同时呢开放包容，
0: 这边应该我们这文化都到马来西亚那边，我对生根相识开放包容，各种无相族群到底来参与我们这款文化仪式。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做伙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正在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为你带来以下内容：泉州红溪西坪这个地处山乡的海西地关，乌龙圣地有着详细为抗中认证，有真侪铁观音品牌香飘海内外。在节目最后，咱将带你去探访红溪西坪一本百年地点，藏着多一挂小秘密、小惊喜嘞。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所来继续关注。听众朋友，这位是世界名茶铁观音的发源地，来吃茶是这位的人们每一日最常讲的话。这位是泉州红溪西坪，这个地处山乡的海西地关，乌龙圣地有着详细为抗中认证，有真侪铁观音品牌香飘海内外。那呢，这乌龙圣地有着什么款的传奇故事嘞？红溪西坪一本百年地点，又搁藏着多一挂小秘密、小惊喜嘞。铁观音世界名茶，如果你喜欢，一定爱到伊的发源地红溪西坪来行行看卖。西坪高清七坪，南北两座山，敢那平照的两张石。铁观音母丘就生长伫即位，观音托梦，皇帝赐名，顺着美好传说。咱知影，西坪的地人早伫几百年前就发现了铁观音的地球，也发明了培育方法甲制作机的。这三大作机对世界地球文明发展影响深远。2022年5月20日，安溪铁观音地文化系统列入全球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2022年11月29日。安溪铁观音参与申报的中国传统制茶技艺，甲伊的相关事项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手捧地标的详细为西坪名副其实。别个所在庙内面拜观音土地，西坪当地拜的是神龙玉骨，甲地标书顶面的大卡奉为神明。按照时令来进行修行，是西坪人对地文化的信仰。几百年来，飘香的铁观音带着西坪人走出了大山，走向了更加广阔的舞台。民国20年，西坪人做茶摕了台湾省的茶王，这是红溪铁观音第一个茶王金牌，摕了奖杯，更加做出了口碑。无夸张的讲，只要你喜欢饮铁观音，那你一定啉过西坪人做的地销品牌，因茶而香，就会保存着最传统的制茶技艺，沿着十里地路，会当品味茶香，体验茶家，触碰历史建筑，感受时尚茶路。伫西坪老铁，只个毋是老朋友，你是陈年铁观音。每一摆拄到大事喜事，西坪人介意存几段地销，老铁安怎连接的？国家级传承人为决定要跟咱来讲一下，乌龙茶铁观音制作机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为给特供。
2: 这个罐是这个陶来做的，密封度很好，只有这个口。
1: 这个罐是陶来做，密封度真好，只有这个嘴，这个茶的经过曝沙，大多要有97%，烘好才会当装入去，再搁放些物件插托。机构吸湿的作用，再个用纸盖封起来，到风格真密，五层，春种、夏翁、秋收、冬藏。第二年尾，一千多斤地靴，第一地显示封藏。西坪人以此来纪念湘西为荣光，也甲潭中的地道镇，第一时光当中积聚力量，为个特供。
2: 一久未破，会老未臭，会老未熬啊！
1: 一人客真久也未生果，一老未臭，会有十米三年茶，五年药，十年宝。地靴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商品。西坪人带着好茶跨山越海，富贵了海上地路，也带到来自伫

0: 三乡起起了真侪石碑建筑，这其中有三座土楼被评价做国宝，因分别是祖师楼、应伯楼、泰山楼。国宝土楼是山内甲海关温暖的一半。祖师楼的两边的夯土墙是1372年起的，比故宫也更加古老。土楼的一二层有单独的楼梯，三层是连通的。最多的时阵会当徛70多户，200多人。祖师楼位伫个西平的赤石村，顾名思义，这位的土楼内面石头未少，翠石的矿物质孕育了地质上质。地号称吉兰乡，这款地伫明朝时阵，被奉成做药品，甲村民赚来了第一桶金。赤石人用这款钱起起来朴素、煞坚固的土楼。也将地壳模样不断地向外拓展。安徽县博物馆馆长叶书宏讲：“
1: 据考证啊，在明代的时候，在台湾就有一条街叫赤峰街。
0: 根据考证，在明代时阵，台湾都有一条街叫做赤峰街。这条街主要徛都是祖师楼这一群的后裔，而且因个安徽文化拢带过去，包括做茶的技术。乌龙茶的制作技艺，也有清水祖师的信息。”伊迄边是地名都真悬个，这座楼内面有一个叫做益生堂，是一个药店，甲这个也通到台湾去了。西平是地壳原乡，海上地路又出发端，有袂少通销海内外的地壳品牌，每期就是其中之一。这内面就讲到泰山楼了，泰山楼是晚清时阵起个，建造者叫做王三言，因那是种地做地，也开设了每期地行。是安徽比较早的品牌经销商，也是地农地部的典范。请问王三言已经把每期销售网覆盖了中国台湾和东南亚印尼等地，成为西平地壳品牌海关开路先锋。徛稳卡骨了，伊也功行成就，助助村民向外发展。一座座的土楼，一片片的山寨，见证着西平地人跨越山海的脚步，沿着祖辈开辟的航路。西平海外后裔又搁反倒来深山。10多年前，南山为是后裔，新加坡南湾地庄蒋文人为英南开始伫个松林头开辟生态种植区，希望拍造出来世界顶面最清气的地方。地汤温润，地壳飘香，一代一代西平人带着地壳出发，也心着地乡返乡。现主持的西平地产业以合作社模式，将分散地方重新重量分配，按照生态有机标准统一改造，地壳品质不断提升，村民狩猎也注重尊贵。西平人种地做地，讲究的是生态和有机，特种的花草和老地树斗阵，在自然当中孕育生长，静静的等待下一个地贵的绽放。地方地壳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慧阳讲：“
2: 我们种这些就是虫喜欢吃的东西，就是让虫去吃，我们就解决这个病虫害问题。
0: 种这个就是虫爱吃物件，就让虫去吃，解决病虫害问题，全部关生态。第二点就是种这挂草会当做绿肥，小王瓜天拢叠毒草，把这挂草挂落来做肥料。现主持西平这只大冰鸟的两种色，一是文化，二是科技。”红安地方 5G 物联网等新的设备随处可见，夜头看天顶两粒卫星时时监测，为地产业的数字化发展奠定了基础。地区的新型产业也实现了为先销到成品的专程地理化生产。福建省农业农村厅教授及高级农业师苏宏讲：“
3: 要把这些数字化，再经过专家，经过一些提炼。”转化为我们的生产，
0: 把数字化成果结合经过专家提炼，转化成做生产，应用到生产当中去。安尼，咱的地壳生产为智能化、自动化，都会更加上一层楼。为一产、二产、三产到数字化服务之地，会形成非常完整的产业链。文化和科技为西平地产业发展插足相识，拥有地方切切乡情，十里地路串起山乡和海外。通往的是西平腾飞的未来。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手镜头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战队就不来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林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金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欣鸿。
7: 如果你听过《观团游泳》，情感细腻的昆曲，你一定会为之起瘾。戏曲内容唱的唔单有家国历史情怀，也有历史经长的点滴故事情节。
6: 本期音乐强强棍，
7: 到底来听回回音乐昆曲，还好一段穿越古今的浪漫时光。

昆曲是中国传统戏曲当中第一古老的剧种之一，在戏曲艺术当中可看作是珍品，和有为戏曲碧花园当中的一类兰花。昆曲的发展爱追溯到明代中期到清代中期期间，这是当时戏曲当中影响第一大的声腔剧种，真侪剧种拢伫基础顶头混合而生，慢慢成熟发展起来嘅。

2002年5月18日，昆曲正式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第一批另类考试加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1956年，这间昆曲团新编昆曲十五馆在北京演出，引起了观众的真大的好评和轰动。连续演出了46场，观众高达70000多人次。当时，人民日报为此活动专门发表社论，为这出戏。 叫外了一个剧情讲起，可见啊，昆曲艺术所带来的魅力是无限的。伊生发的扎根，而且伫民间广泛的流传。

神无闻行泰山，金金风天女山然。

0: 天
1: 老大人
2: 天宗
0: 天宗
2: 奉旨之令一阵天宗贵风立合法场金寨应以之功出使我与后
0: 见这良民虽满虽战不胜因此言以兵谨
3: 小军
0: 老大人朕与散关隐隐查明真相
2: 曾见得虽战不胜
0: 搜索准虽曾与兄玉来同楼行军兄玉来搜胆之喜搜虽是与徐永楼丢失之喜搜相同待见北风查问其中一敌让都不恐以此计操持铺定他们会通奸谋杀
1: 老大人

对古百年困曲世界团领国家一个演员，就好多来讲，传承加传播昆曲艺术是其的职责甲使命。出生于昆曲世家家己，自细汉个个受到厝内大人的艺术熏陶，昆曲对伊来讲啊，个亲像留伫血液内个 DNA， 伴随着伊个成长。如今作为昆曲传承辈第三代伫下尾个个传承人来讲，有着强烈个使命感。因执行了解修好古棍昆曲，努力奔赴地传播理论教学，戏曲表演舞台顶头，用家己独具魅力扎实的表演艺术形式，向观众传播昆曲。

昆曲啊，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艺术瑰宝，对我传承者的要求比较严格。而亲像就好多安尼具备全民素养的学者型的演员，无疑是新时期第一优异的传统文化的传承者。通过对昆曲艺术的了解，不断的吸收这间坚定的技艺的。为戏曲当中的人物形象不断的刻画，将情感融入剧中，为观众呈现出昆曲第水的一面。

0: 动。
1: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西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2: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3: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的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4: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5: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6: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1: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7: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8: 闽南之音，
7: 咱的乡音，咱的根。
8: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3: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9: 有华人的音。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华人的声音；
1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8: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全景中国》专题节目，最后是《音乐人生》，欢迎你的收听。
13: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搬活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人生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2: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全景中国当中，你将听到的是以下内容。最近在咧天津的知名景点，就演了多场京剧等传统曲的演出。这种和传统文化加旅游深度融合的新模式，成为闽鲁三景一道亮丽的新风景。今仔日节目开始，咱就带你去感受天津戏曲加旅游的地方闽鲁特色。江苏的乡村因地制宜，靠着青山绿水，造作闽鲁融合加诗意产园发展道路。节目下半段，咱就斗阵去探访江苏是怎样走向闽鲁融合协奏曲，所写新江南人家。这位是全景中国，欢迎你持续关注。
8: 天涯咫尺。

0: 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最近伫咧天津的广东会馆张红剧场顶知名的景区，就演了真侪场京剧顶传统的曲艺演出。即款演出场场爆满，吸引了大批的本地观众甲外地游客。这种专业戏曲演员建立景区和传统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新模式，实现了打造旅游新品牌的目标，成为今年天津文旅产业一道亮丽的新风景。今天的节目开始，咱就带你先去感受天津戏曲和旅游的地方文旅特色。因为广东会馆天津京剧院的大摊里，和现场的观众是真满足的。弹板声脆，配舞悠扬，为欣赏到满足，观众大声的叫好。那一声声好，好是来自丹田，那一阵拍破声也是发自内心的。夏末时阵，天津京剧院的青年演员万林甲叶文倩面向观众深深的鞠躬。尽管已经连续演出了几点钟，但是两个人丝毫无感觉新鲜。台下观众的叫好声甲要求返场的呼声，是对因演出的第一大认可。行到后台，万林第一件代志毋是卸妆，而是先拣一粒润喉糖啊。这个假期，万林甲叶文倩比平常时较无闲，每一日毋是演出，就是伫咧排练。但是今年第一大的梦想，就是演出的场所为专业的剧场，变成了天津知名旅游景点。万林作为新一代的老生，是董树公科班出身的，为细汉的时阵就对这次卖的演出的场地广东会馆有着特殊的情结。
2: 因为广东会馆呢，是这个咱们明代的建筑，也是咱们天津的这个会馆建筑，占地面积最广。它的舞台呢非常有特色，设计呢又是穹顶，又是没有任何遮挡的舞台，所以说它非常有特点，观赏价值。它这个欣赏传统艺术的美感呢，在那儿能丰富的能够体现到，而且呢在那儿能上演我们的传统艺术、传统京剧，也是我们传统艺人的一种福分。
1: 万林甲叶文倩介绍讲啊，伫咧景区演出甲平常时伫咧专业场馆演出第一大的不同，是来自现场的观众。专业演出场馆呢，大拢是戏迷，但是伫咧景区面对的更加多的是慕名而来的游客，所以伫咧演出的规模安排上就个有所改变。
3: 假期的期间，我们把这出戏，然后展现给大家。一是呢，在广东会馆这样的一个场所，我们就是想以最传统的这个戏码，然后走进这个最古典的广东会馆，用这样的戏码，然后让所有观众听到地地道道的传统戏的味道。
2: 演出呢，在时间上把握呢，尽量不删节，演出的配置上尽量以青年演员为主。那么这样的话，观众也觉得，这些青年观众也觉得，哎，好像没有这么隔阂吧。如果是后面是文戏的话，就是在那一场唱没完没了的，那前面一定我要配一个武戏来热热场。
1: 戏曲作为舞台表演形式，伊的基本属性之一就伫咧伊立位开观众。伊虽然是古老的艺术，但是可啊呼唤少年的观众。即阵古老的戏曲艺术已经无搁再是局限伫咧戏曲的舞台顶，伊也需要以现代的姿态走入广大的青年群体当中。伫咧旅游景区演出，和戏曲剧目成为文化旅游环节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和旅游扩大了戏曲的受众的群体，这是双向奔赴的好的象征。作为青年京剧演员，万林因对新的舞台呈现也有着家己的理解。因不断地伫咧演出当中用入新的内容，以可爱流行、可爱少年化的方式，拉近京剧甲新花的距离。
2: 在广东会馆呢，这个我真是没有想到，这么多年轻的观众走进来，而且都是慕名而来。我们跟这观众呢互动，那让我们这个青年的观众朋友们也能够跟我们打成一片。现在呢，我们是在每场演出之后组织一些这个群体。 啊，这样这个交流，他们来演看演出之后的他们的感受真的是很专业。那么他们的一些意见呢，会在我们下出戏会体现。
1: 新的沟通方式，自然呐也会当吸引更多少年的受众。在嘞假期期间，广东会馆的演出现场会当看到真多少年的面容，无论是日时也是暗暝场，观众是会当直接看到乌头毛的人是真多的。而且，什么时阵叫好，什么时阵拍破写的这个时间节点，拢是正好是多多好，是真专业的。
4: 我现在有一块老师的一个粉丝群，然后里面都是年轻人。
5: 就是我平时也挺爱听这个京剧的，完了正好今天带着孩子过来感受一下。
1: 陆游京剧因的传统戏剧演出，和专业演员建立京剧，这是今年天津文路的一脉全新的上市。唔干那伫咧广东会馆。鼓楼等旅游景点也拢引入了专业演出加旅游的模式。根据统计啊，五一假期，天津全市主要演出场馆组织演出324场。天津市文化旅游局产业发展处王新伟表示。
6: 我们也一直在推进这个就是文化和旅游的这个融合发展，包括把我们的一些专业的演出引入到我们的景区当中，来落实咱们像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就是要我们要坚持以文素旅，以旅彰文，然后推进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这样一个要求吧。然后呢，我们今年也是首次做了一个尝试，就是说把咱们的一些传统的这些京剧艺术都加入进来了，也就是希望通过我们这些最传统最有代表性的一些资源，把咱们的游客引到天津来，让游客到天津之后有一个很好的游玩体验，来感受咱们天津独特的文化魅力，成为咱们天津旅游对外宣传推介的一个新名片。
1: 随着中国旅游市场的不断的发展，大家深入了解旅游对的历史文化诉求也愈来愈强烈。而且作为戏曲码头的天津，也正将传统戏曲的用于旅游开发，实现戏曲加旅游的模式，形成戏曲加旅游良性循环的发展格局。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播话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花下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各位听众，你正伫咧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所以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江苏的乡村因地制宜，靠着青山绿水，叫做文路永汉，加西景彩虹的发展道路。所以来将带你去探访这个江苏是怎样走向文路永汉协奏曲，所写新江南人家。这位是《全景中国》，欢迎你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烟雾当中的台湾白墙，得有江南景态，温丽甲亮丽，就密伫咧一块乡村内面。江苏的乡村因地制宜，靠着青山绿水，叫做文路永和，加西义彩虹发电道路。南京青霞区华树村有着1500年历史的古村落，成为即阵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全国休闲农业甲乡村旅游示范点。位伫咧巍山湖畔的古义村、池州安中村，拍生态牌、加生态路，伫咧探索当中，走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江阴花山村起山叠水，所写新江南人家的宽容。盛夏的拜六礼拜日，坐落伫咧南京城东的华树村，早早的就热闹起来啊！伫咧朝霞下，粉墙黛瓦的徽牌建筑，甲明艳幽静的山水彩虹相映成趣。立村的小路顶，游客是不约而同的来到水调中心，一点新潮。小潭仔边，囡仔们也学起大人的款样，钓起了鲮鱼。
3: 我捞了一只螺丝，都出来了，开心。
4: 就以前这边原本就是一个湖，现在有这边是个水上栈道了，已经。看来大家挺高兴的。
5: 我感觉这边环境比较好，风景也比较好，吃的东西就比较健康。
6: 曹哥，来一份鸭血烧麻鸭，冬瓜海带紫排堡，再来一份椒盐沙虾。
1: 理想干头炊烟袅袅，村内面的农家乐纷纷迎接啊！严正花正甲伯伯斗阵呐，是备菜切菜，为客人点餐上菜。有时阵阿哥接一个订餐的电话。2014年，严正花决定倒去家乡创业，开了村内面的第一间农家乐。开业到即阵，是到一个旅游旺季，店内面的桌顶是一桌难求。
7: 周一到周五以订餐为主，散客的话基本上周六周日为主。周一到周五的收入相对来说低一点，1-2000吧每天，然后周六周日的收入会高一点，多的时候7-8000也有。
1: 好让惊喜的阿哥有那一座座天意深深绿树阴阴的农家饮呢。华树村的胡继林蔡魂讲，
8: 我们就鼓励更多的农户啊参与美丽田园建设，家前屋后更要美，同时呢整个村庄环境整体都要美啊。我们的人是希望把每一户的农民家家做成美丽田园，富口袋的同时也要富环境啊，促进我们的社会更加的和谐。
1: 随着华树村基础设施的推动升级，民宿、隔壁馆、地下顶和潮流的业态，正吸引着亲像严正花这款的少年人回村创业。最近十年来，华树村已经有20人回乡创业，创办了4家民宿、13家农家乐，带动村民就业，村民人均年收入超过了30000元。华树村工作人员孙超群讲。
9: 10年的变化太大了，就拿农家乐来说，原来不敢想，现在不仅火了，还带动了农民的就近就业，一个月工资都要达到4000多。乡村旅游发展的同时，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
1: 用风文明文化立村，伫咧提高村民收入的同时，华树村搁创建了华树学堂，同时重新打造华树红红农家菜屋，实现了振兴文明实践甲乡村振兴实践相结合。最近几年来，华树学堂视频全国示范农家菜屋， 华苏红红农家菜屋一片江苏省最美公共文化空间。华苏村胡志林串魂是金主豪的共。
8: 那我们华苏村每个自然村主都有一个学堂，同时引导我们的农民在闲时去读读书，同时有村党组织和农民在一起能一个沟通交流，互相结合我们村民自治、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共同提升。
1: 以农用路点了成金，风生水起，不只是华苏村。为着嘞，微山湖畔的高溪村、池州安中村，爬生态牌、行生态路，行出了多古特色的乡村振兴路。下日的微山湖波光粼粼，行伫嘞村中的小道上，一栋栋的黑遐白墙的村古建筑映入眼前。安中村负责人林德良甲记者讲啊。最近几年来，村内面退起行湖、退景行湖、退起行湖，甚至结合乡村公共空间的治理，实现了村中道路、天堂、河道四清洁，新增绿化80,000平方米，村体绿化覆盖率超过53%，生活污水再利用率80%以上。记者了解到。安中村的整体规划计划由江苏省设定，甲乡村规划设计院承建。高级社乡规划师高甲甲记者讲啊，因的设计团队唔干那个规县村民的公共服务，更加重要的是利用景观营造呈现安中村历史文化，并更加好的弘扬，并且传承落去。高甲甲记者讲，
10: 我们通过集体的打造来彰显这个村民啊、渔民的、啊。生产生活的全过程，所以我们在我们的一些小的节点，我们的一些入口的景观节点、村口的节点、码头的节点，甚至在我们的一些建筑的构建的细节，来彰显这个村子的文化，把这个村庄的文化基因啊，烙印到每一个小的细节上。
1: 即阵呐，漫步伫嘞安中村田间地头，一直伫嘞感受这座古溪村特有的文化气息。安中溪村大舞台、文化墙、美术馆等等，拢成为了这个百年溪村一张又搁一张亮丽的名片。环境甲文化两张牌拍好啊，自然也为村民提供了经济致富的新路径。大力的发展乡村旅游，安中村真正做到了生态富民。林德良讲：“
11: 我们近几年呢，发展这个乡村旅游呢，因为呢，我们达到了。”
12: 我们近几年发展乡村旅游，打造了5,000观光农业，千亩齐柳、千亩花海、千亩石榴园、千亩钟山山和千亩采摘园。另外，我们安庄渔村有12个农家乐，原来打工出门的都回来了。农家乐我们是免2年房租，让安庄人带动我们的经济。
11: 2年的房租，让我们这个安庄人来带动我们安庄村经济。
1: 半晡的时阵，伫了外口结束了一日工作的村民纷纷的来。村口的背式大舞台顶，村民们用家己自创的词歌唱了安中的美好。古老的溪村沉浸伫嘞夕阳发出的光当中，一片祥和。离伫嘞江阴的花山村，村民总是爱到村内面的书院院点着写写画画。
13: 原来都是老房，现在都了翻了新房了。

0: 原来都是老房，现在都是翻了新房。以前河里都是草，现在清清爽爽，环境都很好，空气也好。原来只有城市里有，现在花山村也有少年宫，小孩和大人都可以来这里画画游玩。以前都只能在家里搓麻将，比以前好太多了。
1: 少年宫的奥义就是花山思维义，这个空气当中弥漫着真浓高的味香，里面的是真具有韵味的思维作品。思维义院长通素兴自己这样说，村内的思维风起源自80年代花山村小学的思维兴趣小组，包括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艺研究院、中国红河委派领军人物齐慧君在内的26个学生，成为了首批思维小组的成员。这之后，花山村就从来没停止过对思维文化扶持，在嘞村内面兴办起了册画班、册画培训班。头一批校园下有所成之后，花山村内面的册画氛围是愈来愈浓厚。通俗兴讲，
2: 一个呢就是说对搓麻将的嘛，不搓麻将了，可能写字，这也是一种乐趣，来修身养性。对小孩说起来呢，因为你练书法的话，首先一个就是临题，临题的话，你首先一个提高自己的观察能力，还有一个耐心，必须有耐心、持久性，所以说这个对学习有一定的帮助。
1: 以生态闻名，就近歌姬两花店。生活在花山的村民啊，是愈来愈有幸福感。目前花山村村级收入稳定在1200多万元，村民的福利也在稳步的提升。村负责人朱世春甲记者讲，作为开创农民册画作品入县城、上省城、展览先河的村庄，花山村户口单甚至户经营的发展思路一连实现。
3: 这几年我们村里富人，但是我们村民的精神思想也要富有，因为我们每年投入几十万来打造书画展览也好，培训也好，其实我们更大的就是要提升这个村民对书画的爱好，培养他们对我们村里的美丽乡村建设、精神文明建设都来参与，村民来共享我们大美花山的成果。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全景中国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伙。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欢迎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花下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各位收听这集晚的《全景中国》节目。听众朋友，五大道呢，几乎是每一个初到天顶的游人一定要去的所在。以成都道、重庆道、大理道、漠南道、马场道、五条道路为主的这片地区，拥有中世纪二三十年代建成的具有无上国家建筑风格的花园式房屋，因此呢，号称正做是万国建筑博物馆。这个独具风情的建筑，总是有法通让人产生一种时光倒流的错觉。近代中国社会动荡，唯独有这个租界看起去是安全甲个可靠的。就安尼呢，满清风式的娱乐微笑文，北洋军阀的政客们，纷纷的来到天顶的五大道，因所建的花园别墅加西式主体，就予统称为天顶的小洋楼。重庆道五十五号的庆王府，因为庆亲王栽进八点的一地徛起而得名。这座特殊的宅院呢，既适应了当时的西化生活，也结合了中国传统文化，是五大道洋楼当中中西合璧的建筑典型。伊的设计者加第一任的武功，即是清末太监大总管萧德章。作家项英捌设计初定庆王府，伊笔下萧德章呢，是一个无师自通的出色的建筑师。唔敢那是小德章，未少刻骨天顶的武功，拢有着伊可取之处。对于武功这一特殊的群体，项英认为需要有搁较侪客观的研究甲评价。项英讲：
2: 张勋公馆呢，在德租界海河边上。你别看张勋又富辟又武的，但是他当御工以后，他一个保持晚节的就是日本人请他出山。
1: 伊讲咧，张勋公馆咧得租界海河边啊，伊虽然捌即个富辟，但是伊做御工之后，保持了家己的晚节。日本人找伊出山咧，三番五次的去找，伊拢唔见。最后呢，叫即个伊太太出来，只要讲是来讲情的，就向外面赶。真侪武功是刀面的人，伊不是保皇派、复辟派，也是江河派，迄是一段。伊到天顶是非常好的企业家，又搁投资，又搁促成了城市的发展。日本人入侵，可能伊正做汉奸，有的是可能是保持完整。我感觉呢，对武功文化需要搁较有现代的视角，搁较宽容的，也搁较详细的一种研究。伫门武功当中，有即款的一阵人，伫个谋划着将来的东山再起。其中最有名的呢，是即个灭代皇帝溥仪。1924年呢，方玉祥发起了北京政变，迫使呢即个溥仪呢离开紫禁城。就安尼呢，溥仪就带着伊的皇后甲淑妃来到天顶，过起了武功的生活。1929年的热天呢，溥仪搬入了位于伫咧绿洲界的北洋政府自立公社绿中路的宅邸，并将这个园名改成做正园。伊的寓意是正义拥有何年之气。踮咧正园呢，静观变化，静待时机，多么复辟满清帝国。1931年11月10号下昏，伊位正园的后门呢，偷偷啊溜出来，秘密地离开天顶，到底东北，并且呢，做了未满足国的康德皇帝。1949年之后，正园捌作为办公场所加民体使用。伫这个亭当中呢，绿色的乱打乱起， 政府讲解员高雅丁介绍讲，到二十世纪初，这地正做了超45户居民的大宅院，原有的建筑风貌已经是不复存在。

0: 有的呢，也有这个拆除的危险。葛亚丁讲。
1: 那么在2005年，天津市人大颁布了《天津市历史风貌建筑保护条例》，静园是比较幸运的，它是第一幢根据。
0: 你讲呢？2005年，天津市人大颁布了《天津市历史风貌建筑保护条例》，静园是比较幸运的。伊是第一栋根据这部法规停迁整理的历史风貌建筑。当时呢，这个厝已经是危房了，已经无适合徛起了。2005年呢，阮呢进行了定迁修缮的时阵，也是给予了居民们房屋甲资金的妥善安置。定迁之后，阮查阅了大量的资料，请专家进行考证，组织专家进行论证。对进行了保护性的整修工作。2007年7月20日，整理修复之后的景园作为国家3A 级的旅游景区对外开放，让教育地可以了解溥仪的天津的武功成果，观看中国近代社会风云变迁。景园是天津历史风貌建筑保护的一个缩影。2005年9月1日，天津市历史风貌建筑保护条例颁布实施。天津市政府分4批确认了，包括景园在内的746栋历史风貌建筑。这些建筑以20世纪遗产为主，集中地体现了中国近代由传统封闭型的社会向现代开放型社会转变的轨迹。展示了近现代中国建筑生产生活方式的演进历史，是不可多得的活化历史册。天津市历史保护风貌建筑办公室孙超主任讲，目前国内外历史风貌建筑保护拢是面临着这款一个问题。保护历史风貌建筑是应该作为博物馆来展停的，也是进行适度的开放。在他看来，历史风貌建筑的保护应该活化。他讲，
2: 实际上像那个清王府，他们也做过这个测试，就是每天的接待量到什么程度对这个建筑物不会有损害。另外，他现在呢，不仅是单纯的。
0: 孙超讲呢，清王府把最近测试，每日的接待量到什么款的程度呢？对建筑物未产生损害。现在庆王府并不是单纯的做酒店餐饮，伊也开辟出了点心，在楼内接待游客参观。伊实际上呢是开放甲经营相结合的，做到了一个活化保护。踮在当下城市建设的这个大背景下，阮几乎难以想象，若是无这个保护条例，这个历史风貌建筑的命运将会怎样呢？天津市出台的这个政策，加随之形成的保护原则、加监管体系，踮在这10年之内，妥善的保护了这700多栋的建筑遗产，成为天津一张包含着文化历史信息的文化名片。对孙超英来讲呢，将这些建筑保护下来，是因工作的第一步。孙超讲。
2: 不是说把它保住了，能够把让它，就是说能够，就是说该整修的整修，比如说该有结构受损的，该加固的加固，能够提升它的功能。
0: 伊讲呢，唔是讲将伊保掉就够了，该整修的就整修，有结构受损的呢，该加固的也要加固，有法通提升伊的功能，提升伊的利用价值。为咱的保护理念顶头来讲，是保护优先、合理利用、修旧如故、安全适用。一个是保存落来、修缮，有法通予伊恢复历史原貌。实际上，这个建筑拢是近百年或者是超过百年的建筑，要予伊的结构未受损，并且功能齐备，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和力量去维护。唔干那如此呢，也着对这些建筑进行活化，也就是合理的利用。

0: 听得明，为1860年开埠到新中国成立之前，天津一时是北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特别是洋务运动兴起之后，天津伫个中国北方呢，一直到全国拢是行伫个近代化的前列。20世纪初期以前，真侪具有世界规模的工厂出现伫个即块，尤其是军火工厂。位于天津滨海新区的大沽圳湖，也是北洋水师南巡移守基地，也是经过李鸿章奏请，加光绪皇帝批准而建的。中国北方第一家近代军备修造厂，踮在中日甲午海战当中，大沽圳湖入面的为北洋水师赶修南巡。伫这之后，也是踮在大沽圳湖先后生产出了中国头一批仿制一磅后灯泡、马克沁弹机枪、大沽造的步枪等军用设备。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罗树伟教授讲，当时天津的工业唔单单是有法通满足军用，也有法通供应民用。商业方面的事业投资引来了全中国商业人士的考察。罗树伟讲，
1: 劝业厂呢，那实际上就是，中国第一个大的综合购物中心，就是大的摩尔，高新桥联合了当时最有实力的。
0: 伊讲呢，矿业厂是中国第一个大的这个购物中心，就是大的庙。高清桥联合庆亲王在晋建立了矿业厂。矿业厂建立以后呢，附近有一家中安公司就实行错位经营，对方采取剥削业态，阮采取综合经营。第二呢，化解经营风险。将矿业场划分成做几百个摊位，用出租摊位的办法，将经营风险化解予各个商户。也阁有一个呢，就是将购物餐饮娱乐结合做一下。那是你先咯，有茶室、西点厅；那是想要看电影，内面有电影院。伊也是综合的娱乐中心，有京剧、曲艺剧场。最早的保龄球、台球、桌球，矿业场拢有即款的设施。当时的天津正处伫个时代的桥头，工商业的发展也行伫个中国各个城市的前头。顶世纪20、30年代，天津进入了黄金时期，现存五大道就是即一时期建设起来的，见证过数百家的繁华佮老练。但是，就踮在天津蓬勃发展的时阵，侵略者的炮口搁一摆对准了这地。九一八事变之后，有感觉了这个中国形势未稳的中原资本，先后为这地撤离，为天津的衰落带来了伏笔。罗树伟讲，
1: 天津开埠以来，或从19世纪的50、60年代以来，可是没有一个城市遭受过这么多的战争破坏。
0: 如果你19世纪50、60年代以来，无一个城市遭受过这么严重的破坏。这次事变之后，规个天津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天津的工业、农业拢纳入了日本的战时体制。日本实行的是掠夺式的经济，几乎天津所有的产值拢予日本用伫个战争顶头了。1928年，民国首都南迁，上海逐渐取代了天津的真侪功能。新中国成立，北京搁一摆正做首都，但是天津却因为1956年，予定位为沿海城市，无做过侪的发展，错失了第一个5年计划的重大建设机会。部分原有的工业开始内迁，对天津的工业发展造成了真大影响。1958年，天津由直辖市降为省辖市，一直到10年之后，才恢复直辖市的地位。1976年之前的东山大地震，更加是沉重的打击了当时的天津。罗树伟讲：“
1: 应当说，除了唐山以外，天津受的地震影响是最大的。所以，在地震以后，这个万里。”
0: 伊讲林应该讲，除了东山以外，天顶受到的影响是最大的。地震以后，万里到天顶，踮咧座谈会顶，伊讲咧，我行遍了全中国，天顶是我见过最老上、最乱、最破的城市。1980年，李瑞全到天顶做市长，看到的是满街拢是临时的建筑，包括今仔日的南京路，拢是临建的。伊用了四个字，是惨不忍睹来形容。随着改革开放，天顶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1980年7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认为要重视天顶的中心城市地位。1984年4月，党中央甲国务院决定开放包括天顶在内的14个港口城市。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的国家战略，要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择时推进，加紧行出一条科学持续的协同发展的路。踮咧天津，滨海新区整体上升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拥有现代化大型工业。引入了空中客车 A320 系列的飞机总装线项目。此外呢，天津也地理有建成中国最大的人工港，甲北方最大的邮轮母港。刘树伟讲：“
1: 京津一体化以后，除了北京是三个中心以外，其他的都是基地。你们可以看看那个纲要。”但是天津呢，还基本上定在进出口和制造业的基地。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一路一带”建设，也会给天津带来很。
0: 伊讲呢，京津冀一体化之后，除了北京是市中心以外，其他的拢是基地。天津基本是定位伫个。

进出口甲制造业机会，才会对天顶拢是非常有利的。一路一带建设也会甲天顶带来真侪机遇。天顶是后阿大陆桥的重点，阮几乎所有的欧洲去的货物，几乎拢着踮咧天顶进行装卸。一带一路的建设，伫个行天顶一体化当中，已经是初步对天顶有了影响。一批高科技的企业已经是引入到天顶开发区、保税区以及空港。为踮咧大沽桥起点的大沽路，捌互叫成做是海大道，意思就是行驶通往海口的大道。历史上，天顶港就一直是北京的外港。多年之后，天顶的港口城市地位再度的互确立起来。罗斯威认为，这是行天津一体化对天顶最重要的定位。虽然天顶未阁叫做中心，而正做了基地，但是伊认为这有可能是阁较适合天顶未来发展的定位。现在来到天顶的人呢，也总是着去海河边啊去行行的。唔呢，坐着观光的游轮去吹吹海河顶头的风，尤其是黄时啊，这条天顶的母亲河，传过繁华的天顶市区，从烟花的望海楼教堂、老林头火车站、千姿百态的桥梁，以一风情的洋楼、灿烂明霞的灯光，一一的映照，好亲像一把流光溢彩的桂冠。为遥远的历史上游一路流淌到今仔日的天顶，奔向咱期待的未来。好，听众朋友，这一摆节目就为各位主持到这地，多谢各位收听，咱下一摆节目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新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三五岁，中改改这过不地的欲救积木这组赛，每类欲救疼欲救的圣阳。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欲救故事，贵友欲救红人，几岁欲救正人，每每欲救疼欲救的圣阳。

0: 寻鸟晓得美丽宇宙，大姑娘横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0: 自己微商公众的宇宙广播，大姑娘要你洗锅油葵胡辣嘞，王辣葵女啊葵咋那货币咋那嘞啊！一岁跟你要一只你光五百毛，大姑娘一个忘掉，大姑娘下得五你葵胡的那个微商公众的宇宙广播啊！
1: 期待，
0: 既然路母一趟趟跟你你光五块，大姑娘管你洗。
2: 岁数大数不胜枚，不胜错，贼雷瓦年说说，贼雷酒不落脱。
3: 宇宙呢？过宇宙舞，
0: 月赛开始舞。
4: 宇宙舞是叠加的。
3: 我你咋你呢？
5: 宇宙呢？
3: 我你管你虚无。
5: 宇宙舞。
0: 徐娘小腾，你管我阿东咋？给你就没块大姑娘管你啊？
1: 洗过一只衣。
0: 衣服的衣。
1: 哎，是洗。
0: 咋过呢？
1: 衣给咋过啊？又是衣么？
0: 不是，那个意思是个意，多重要？你解释一下吧，咋能够释哟？
1: 你也个意思没有，是意
0: 啊，加个意，
1: 加个意，一讲哎，上意哎，叫意哎，五意哎，然后个都意啊，一五意啊。
0: 嗯。
1: 刚好我跟你陪着过那当过啊，你们是不？你们是发群过？你啷个过意？
0: 那是咋能够释呢？
1: 啊？
0: 啊，娘能够释啊？
1: 哎，那古时发群人意也不。
0: 啊，外皮呢？
1: 一哎，是个都一
0: 啊，
1: 所以说你玩个多一
0: 啊，糖一
1: 啊，谢谢。那老古些个这样一吧，很多人可能我家个。
0: 我来我国家没有吧？
1: 没有
0: 啊，如果这个没这个不补
1: 啊，那个是的，给上一
0: 啊一。
1: 那要到外国吧？嘿，去年我年碰见过一，给要个一，那个要个娃子的个，可是我总是都一。一也碰女生呀，很多那外看到外忙对吧？
0: 哎，
1: 我你碰见过一家是带个，一要给奥妙给拐掉的。
0: 是的。
1: 在这里一不是一个人啊，
0: 两个人啊。
1: 对，衣裳。

0: いい、あいい、
1: いい、
0: うん、
1: いい、あ、もう、けど、わ、わ、けど、
0: な、けど、な、
1: で、けど、な、所以我就不用举过いい。
0: 晓得吧？啊啊啊！
1: 那么个いい数呢，我就不是过也いい的。忙一讲个意义
0: 啊,
1: 这个意义呢是去加上朋友啊是去做交
0: 啊，衣服喜欢穿新的，朋友喜欢碰旧的，
1: 哎，是西
0: 啊，
1: 主要呢就是交往共
0: 啊，碰啥的呢？有这个还跟人家朋友交，
1: 主要是共同的共，不是撞
0: 啊，我晓得，我晓得，
1: 我好给你配这个女家将啊，爷母吉生。
0: 女孩子如果勤劳的话，衣啊、袜子啊什么都是
1: 衣裳啊什么，
0: 都是新的。
1: 哎，是女家将，你细细的你们。
0: 女家将，
1: 老你的头比我强
0: 啊！
1: 有时候你跟做你三五，你
0: 再是
1: 跟人家讲那个说，我能够成功，
0: 我可以成功的。
1: 哎，是你看啊，我你碰见过啊，别个抖音这个子女啊，一等得到，要能够一等得到，我要过。
0: 嗯，这又是干啥鸟？哎，我通过吧，给。我们要腾过
1: 一等得到，本上有这个一诺等，我们那个诺一五颠倒，上下颠倒啊，就是我一直上下颠倒的状态。
0: 宝宝，
1: 一等得到，也那个一等得到啊，跟我你要过，
0: 我要过，
1: 你来跟我要腾家啊。你那一等得到，那发育的子哪能哦，子哪口哦？
0: 啊，不只发宝宝那些。
1: 我天啊，给的老天一等得到，可咋子长是哪能哦？
0: 啊，我老天可得到吧那。
1: 哎，是这个又上下颠倒了，反了，还是那意思啊？
0: 手扶梯还就够贵。
1: 啊，这个是俺娘，我娘给你做梯子，这也是过个衣裳，
0: 而
1: 且我娘过个衣，然后是衣衣，
0: 啊，
1: 这
0: 个
1: 啊，那个意思啊。
0: 嗯。
1: 好，我娘啊，这过冷啊，该是俺娘，
0: 俺娘
1: 找来过过年的被。
0: 啊，你要个被啊？
1: 被。
0: 哦。
1: 晓
0: 得，嗯。
1: 啊，被，一个名字加龙。
0: 这个。
1: 被门思故。
0: 啊，闭门思过。
1: 啊，是啊。闭女绣户
0: 啊，闭月羞花，
1: 哎是，嘎闭啊，
0: 关闭，
1: 哎是，那我看下闭目
0: 啊，闭目，
1: 哎是啊，把我给你这个刺闭了
0: 啊，刺闭了，那要用那个呢？
1: 是啊，给哦，我你我要过给，
0: 这个嗯，
1: 记录你我你过该是啊，这该是啊是连个头样，
0: 王
1: 头哭巴头，
0: 嗯，
1: 王头你都王，
0: 王，
1: 哎，巴头你都忙。
0: 忙
1: 哎，我你有讲什么要过忙八到多久呢？我你过了这道吧。
0: 你要干什么
1: 啊？
0: 你要干什么？
1: 忙忘的
0: 啊，
1: 反正还是一个八到一个忙到。
0: 忙忘的啊，带去。
1: 忙忘的。
0: 这个。
1: 我你看到哪个？我你那个忙忙的，
0: 反正哪个的？忙忘的
1: 啊，哪个？我那个忙忘的。
0: 带去。
1: 忙又是指我你问东西啊。
0: 这个。
1: 问题该是一直忘的。
0: 啊，带去。
1: 问题该正好是忘到哭巴到，最后干啥个又是那意思啊？
0: 周瑜老师。
1: 周瑜老师是西。一般过程你啊，你晓得个，付门吧个是个，成本能加对就忘的。
0: 忙是忙忘的呢。
1: 哎，忘的还是西西啊，是我你找用忙啊，
0: 带去。
1: 那么在你别是干。勿忘
0: 啊，慰问
1: 啊！我你上多你上网多中啊，加言春节问我你
0: 问
1: 你本地说话要过个
0: 啊，
1: 上多勿忘
0: 啊！
1: 我你发过上多勿忘
0: 啊，这个勿忘，
1: 这个
0: 慰问啊，
1: 这个我都忘的啊。
0: 带去啊，
1: 忘熬，该你要让你把头发要过个，忙熬要过，但是你跟你一样度过是忘都说你给过提醒你
0: 啊，
1: 忘熬
0: 啊，
1: 然后给你上学陪着我上网。
0: 啊，干啥呢？
1: 审问
0: 啊，审问
1: 啊，上网
0: 啊，
1: 给该你要让阿爷。给要了的货给王道把头那个外过
0: 王错
1: 个王错就你过牛生活都中可能把头外逗你还被你阿伟疼懂你过啥子用的
0: 靠女人过可能把头外跌给逗你那个呀
1: 哎陪着过能过问给个人啊接了一个啊王道的顾王
0: 啊顾王
1: 啊但是我你三五多钟，杭州那是八斗的。
0: 哎，
1: 你那样子比较够忙的么？
0: 哎，要忙
1: 忙啊，那啊，但是给你打工那自由啊，给你王斗的兄弟养多过次，
0: 给提起来，
1: 真累，
0: 嗯，真累了
1: 啊，嘻嘻啊，忙该是干啥子？八斗，我你三五多钟斗吧。
0: 但是，
1: 刚忙给这帮事。
0: 我问他借本书。
1: 个对你看了付哪个药王？八斗给杭州的货，你付哪个药王都？
0: 啊！
1: 要我你买杭州干子去吧，偷我东西。
0: 带西带西。
1: 你光忙给这帮事，根本就叫你有事干是吧？忙给这帮事。
0: 带给。
1: 啊是啊，我听要给忙的西忙忙了事。
0: 我有个问题想要问问老师。
1: 剩了一个忙的，一个忙八斗。
0: 啊啊啊！
1: 忙忙事。
0: 问问看。
1: 哎，那意思。
0: 茫茫是么？
1: 哎，该是打听一下的意思。
0: 啊，茫茫是么？跟茫茫是该是个咋的感觉词啊啊！
1: 我给你写茫打过囊，茫卡太子啊，你是？
0: 啊？茫卡？
1: 茫卡太子，茫卡太子呢？
0: 茫茫打过囊是？你懂吗？咪啊？乌斯卡么？

0: 子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阔，
1: 把腰脖子数我错，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望人男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吃过，
0: 猛一女子非用过，
1: 娃吃法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徐娘自由小腾梅泪玉酒，盖爷玉酒晚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玉酒。
3: 徐娘小腾梅泪玉酒，大姑娘哼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3: 咦，卫生公众个玉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过一壶来嘞，王上可以，女儿可以，长得何必长那嘞啊？
1: 对，
3: 茫茫大姑娘世界，忙卡太自然你是。
1: 但这个是真实的，是几个不得别你。
3: 该是耶。
1: 要忙卡台子给四个人啊，好好来干嘛。
3: 啊，带给带给带给带
1: 给。
3: 嗯，是该业务，该业务得别你每日。
1: 反正每日，如果你都来干来干，给就学生可能得别你意思。
3: 啊，得别你自个啊，你意思啊。大姑娘下台为你开户等那个微商公众啊，预就过不啊。其他路啊，你腾腾将了是过过给你块大姑娘，管你些。
1: 我要些。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4: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五马河。
5: 阿许过哈腰猛过谢，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啊。
1: 高又是我呢，
6: 与旧人。
1: 盖又是我呢。
6: 鱼酒囊，
7: 哇哦，不错呀！
6: 秀舞鱼酒囊，多喝鱼酒囊。
4: 江乐是国都。
8: 大姑娘哈，给你个节目内容，准备块大姑娘过过马达，我的人家十万一买的要几个亿，大姑娘我估估价是不是能够成效？所以多将十万一买要给做意义，其他姑娘过一过。那么今年中北下大姑娘也想是个当面呢，每面是一个人啊，主啊，主得有一个主，这个主那个主，不是主持的主，哎，铁锹把笔做个主高的主，没有主的主，个主的是啊，一个人啊做每面。前年才我呢，遇见我的一句有女，遇见我一句有女，没得呢是四个人啊，没得四个人啊。我在的马达人家十万个要给做意义啊！一做让你呢，人家马菜的人呢，要意思是日菜扶持的。那个马事故的人呢，啊扶持是个事故的，怕要咋个能够是个要咋个过是扶持的。那挖地那个知识呢，是哪个挖地里面是扶持？给不自家。我你大姑娘这次是那个江乐鱼对买呢？还比那我谢谢谢谢谢谢，你养八万亿呢？你估计呢？都西都八代人中，将来有对买，他那会找那找八个案子，我说对买没取次，养八的都西都的估计啊，我说挖掘案子没得次，哎，给交个意义，把梦西，还要配置过上来子，大姑娘要过一个人乐在呢，我的。那个是用来在洗脑，跟人来在洗，大姑娘过是科技的，过个好是好的秀。人家要过跟人来在疼了之后，被入别人一身。咦，前边那个错别是孙，这边那个错别哈，这边人是大姨。人家前边那是大姨，这一错别哈边人是孙，明明家这边人起了巧。过去大姑娘个沙波沙波讲一个，沙波就波呢，波修波娃波太富，哎，还能该木子马拉那个叫沙波，有三个波，能个个沙波呢，比我吧，今年就波女、波女、波巨头。咱俩这个电视一日吃么的，三次过个，要你能吃哪怕是没得吃具体，单过个的哈，干吃汤吃吃。人家个电视啊，吃两分脚有大错的了。 这位一般能干嘛要就意义啊。哈摩的一能一不给富马摩的。给马摩的一能呢给发自日那哈摩的。要帮子给能呢离废的那帮子给能嘛无一离。一离给能只要那离富一离给能只要啊走得了离。要错别给能吃吃一锅个是意思那错别给能吃吃一锅个是雨水。在家这边那个大米偷去哪？大哥能过去搞我洗搞我，我你那里能搞的没红的米的偷来过？哎，把法师傅过，这次过给能讲放题。但是我这等改局的人有药是最腐朽改局的。啊，你找路那个日记呢？我特意出，你可以出那个日记呢？以为特意弄？啊，你点工那个日记，我叫老板呐，偷几岁？啊，土口，你是家多了把那是几年？以为国家的愚公头脑咋长生脑灾嘞？你是顾客，让我洗锅脱白嘞？你要做协议，以国家顾客脱贴贴。哎，上来在那大哥能我挂，那是啊，公务员苦苦啊，我提给你是提外语啊，工资个些个。哎，能干日的是他户籍互动吧？无雷摩能干是非卡户籍，普通要的队伍里的人啊，有可能去摩路做的廿一岁日子户，有些摩呢，门生讲的错别都，比那是公务员苦苦那个阿爸割的死，是车里呢去贼不马虎，错别多的卡，哎，以前抢着送人家，成爸妈还。但是那个真意可是一位给做的啊，那东西就我估啊，那个我要在的一做，他可能考虑一做互动的意义。于是呀，我认为那个多讲这位多讲，他可能是次的啊，各有的一做意义。啊，给你妈的一个个意义以后啊，记录给不给你，他可能相信当美的美得其下。给你的每一面又是一个人啊。九九妹是个九，车呢车四个人啊个有九个有女，没得见你呢，这都是假笑。哎，有九奶奶可不能管呐，我听说屋里老人伯母呢，一个人是做呐，啊，这都是假笑，这都是假笑，都是假笑。要你让屋里的看呐，或是又是一个劳动嘞，都是讲错别啊，这都是假笑。九个人啊，究竟是个车就是都是假笑呢？该又是问查是查哪去？哎，脚给它放哪去？是一只小，一只只假，给买是小，给买是假，是都是个一只假，可都是个小，哎，这都是假小。

0: 撒成是小河红果，
1: 玉酒是该喝的火，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果，
1: 马腰包子素我错，
0: 东头半盆黑死脱，
1: 女子五姐闷奔多，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男的眼破，
0: 望人男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闷羞弱，
0: 他用罗姐望闷折，
1: 人有酒食闷吃过，
0: 闷一男子非用过，
1: 娃吃法过窝脱，
0: 过不的得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陈忠武阳，我是这件梦衣，我女舅老板是当。
3: 陈忠武阳，女舅上从哪个户头？
4: 江浙户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衣给抖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那个往墓里在忙。
4: 王虎娃用红人梦游。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女舅男女，接着娃托虎娃呀。
4: 旅游季可把省税务。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女过生日。
4: 各国宇宙梦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于你张江日一梦，中改于非一些。我在腾腾，我用于可称合所给故事。
4: 给到政策内容，有在中改改这过不地的美丽宇宙积木。
9: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10: 腾过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尘是小喝红果，富贵人得可喜物，使我这头闹无果。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你看我，撒冷布布要阿朵，烈士不崩能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骨，我爹说，男子老女要摸。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奥宇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3: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心意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江浙各王府皆系血样比赛区购物体无锡的多得句子
12: 中改该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4: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5: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11: 宇宙人
1: 该有人我你
11: 宇宙人
16: 哇哦不错呀
11: 秀无宇宙人多和宇宙能
15: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给雷是宇宙积木美丽宇宙
17: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8: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的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未认识温州
19: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2: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2: 歌在中改歌在宇宙
13: 中改赋予有在上帝
12: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改不得宇宙
13: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改生养
12: 有在中改的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
15: 曲谱偶遇王姑，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去年小堂妹的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0: 这个卫生公众和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跪胡乱的王上跪女儿跪站到火壁站那里啊，
1: 带西带
0: 茫茫大姑娘世界，茫卡茫卡
1: 茫卡太子，
0: 不是你意思，
1: 哎，
0: 该是该也不是该你意思，
1: 别打你意思，
0: 对对对，大姑娘下对
1: 屋里，茫卡太子，
0: 可以互动那个微商公众和宇宙过步啊，
1: 嗯，
0: 其他如果你疼疼，可宇宙要改给上网咨询啊，
2: 江水户籍，
3: 人日几岁，
2: 万户瓦用，
3: 八省三五，
2: 腾腾熬过几季节路，
3: 不宇宙户籍马步，
4: 熬过几生。
1: 这张预就预日台长客户许给个错上各自的户籍大外子连能连楼你楼局这些做路在各自的户籍凑脚粉得连次预日去北区五栋你举吧万一买同步一般你将这外户籍养生和西家公主人说丽莎脚底公主自别故该预日去预就黑将去方便外的脚底公主对把望的和无一般的攻击居处逢车即日北区我母最外让于一级障碍一个阿崩车穷王抗等一般你公主任我自傲这颗三五一五预就日五十日几张红色去过也喜伤日障喜歌怕生日接日累歌四本即使错伤预就获得家族日益让中入别登物本子激烈内伤若不让公子囊然后这些太懂讲这与障得在拜托给找给水人户籍伤动囊伤咬谁业绩户大多有铁大力门上门在室内居处一台台长脚底让位脚底公主脚底给家脚底我母破去各在里户籍给固守的也上户叠户位在在我几等百亿个啊大作我母这家给奇迹上相谁的若和查你里立即在顾卡查你居养文物上户这都样给客户走进外门上你退上母谁从自证里走要往来正旁戏日内分梦张修只有蔬菜杀的差距也通就机构修和对戏以日日火上葫芦给那一个扎上狗找做在做事与些茶我凶我得的当公主估计莫种叫房护嘎哄袭被挖的一个狱控以各四本预约无我搁在里户籍其实红几天啊客户去年是将这户籍给执掌的执养将养得这你给做合要户巨马功能得生给四匹忘记太懂在意中有在内客户囊债错伤动呢查你巨母大幅度给得生也是接要保住不和龙斗周期可预约得生张力土鸡可所有的本物整体要户可主部对破给沙袋改意顾客得生空嘎扔这类也是接机子女上街走要自的查你以及本主微类查你养得查你的义务要在日户籍只有张机查你给讲这类也是接机动囊台东客户区有色查语区是查你这区有无改台是无无语的有居同无的上扬无的的生产系统造角色协调在日内也是接要自责巨娃客户群之类体系可规律模式估计居民户带上的政策予以日积户永久模式全网进行这都给一个答案嘞也在以查你各在的户籍错上五年自己的一个东西可遇上养将有智能责任的邪门技可我你铸造的预就给错上本的早来让一让查你亚生的年这钱在正塔理财参与的微类工程智能系统覆盖有外列的人捧的娱乐证本车意义上的主要的义务要这部第二的次相当于智能故居当人与的龙头次你在正塔的智能的别色查系以外只与可三五的理解被举一户预证的国费在系嘎车无据控制内能三个庇护带来的比例摆好你是工程做中买一个色查挖机的正中用具预就次你的错上退缩扶持无公益人与对中改阿古以我准备哈在孟子着急过门给你虎正的台章阿日国人与给库尼对待得哪知几考之余要有你日古修复放三个嘎对的台章有对日内复走工具的哪不发开退席的告急这得让公日我母给退瓦过日古背上的巨物给我之余啊一大日仍有个修可以用贵榜一面找改变日记让中的事物若正塔的威力工程的中改阿国的一年年户中改预就责任正是的跌破巨统的比价工程负责是色查出价是数据驱动的一个智能系统以于你啊负责是一个战略的技术是控制分量的磋商问题自然和巨统差异能够提比和上相的色的能够举持正是的摆渡给大谁预就巨样户籍的相对巨是在这样由于就是自己住你娃的鞋子预就这娃切记子得被该炸给积累估值 于是把配只要给自打故作地台老把冷的不如自家也给老四亿王母给手里自家给巨母与不是于心的眼梦里老叫写出个巨梦一老难给忘的你可以呀、啊、让你给故手给破嘎规矩来讲，给你个古的也比得，只要是在古作地台，你在的前几日得被该咋个这只挖就，比较起做侦查出口，正中门挖我母，给我带几上百，要来的找扩大，梦想有眼的米。规矩，举灯光，不若覆盖月日挖物之内，而居几岁，子女以及一致的，只要给一个自打写去，只将你巨额月物地台设备的拆高，预做施工，必须企业的当，工程几岁的人帮。要我给国队劳动整体日久的费用加强居门去支给阿雷一张连冷连冷你是否谁刚把鸡把我不起下宇宙蒙词称差恐怖在对以楼巴冷也第三也以美女的一个拥秀蒙里波大的一个的连把我是蒙该是称差恐怖在对理由的不你在乎是否谁刚把鸡北有嘎子给宇宙日语体论 S 三系日语的几岁娘来给嘎子起底这屋与西控制省公正之言上次啥日的你已将征税张东施工吧该日的谁在日语日给将来立即一将吹阔红二吹预计大概是夜地连连共来张东施工时啊外侧有一个对账车亚伯普和机载物那一个施工预计还有千亿对载物包括个空力车的一个小队可把施工预约和公正在里根据施工的之外 S 三系日语队你给你外在龙处扎还要多物扎之家还要日益董扎孟江公寓扎去嘎的当都该工地楼有给开始施工给你个上网去过大问呢放心的告诉

0: 子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内火，
0: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场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国，
0: 猛以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堂说，
1: 此此死死妈妈过。
2: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大熟悉呢。
1: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妈还打你。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外头水呢。
1: 要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1: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
4: 这里是美丽宇宙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一个人腾。
5: 盖爷宇宙晚呼，嘎子把圣写舞，所摇宇宙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宇宙。
6: 徐娘秀腾，美丽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6: 卫生公众的宇宙广播大姑娘要你是国有葵胡拉雷王拉葵女儿葵长得火比长能雷啊。
1: 嗯，
6: 芒卡太子是安尼意思，
1: 芒卡太子
6: 芒吉甘囊，你要不要太多字喊你吃
1: 啊？但是
6: 长有的呢
1: 啊，但是给富库囊有如果有囊嘎达意思，给看到有个别的如果你喊到人女儿的意思给你了，哎，别的意思，别的你别的你要囊的意思。
6: 好客，
1: 哇，太棒了，
6: 是不是啊？
1: 正好相反，芒卡太子，你其实如果你账上借的你给朋友说你们忙给我用姿态到你吃哦。
6: 哦，
1: 该也见我
6: 他比那知难而退要到一个股，
1: 没有呢，什么知难而退哦，
6: 黑大牛
1: 比那知大知难而退，你姿态这个得会过呢。
6: OK， 大概懂你意思，
1: 我和你过该宇宙上人话就过户就给他空诉外
6: 啊。
1: 芒卡太子一百个是没能找人家死，人家账上借的给名字这纸条吧你。
6: 哎，
1: 那才发现了那个漏了，我们纸条还被他吃呢。
6: 啊，
1: 芒那个黑人纸条都让你吃吧，一分钟来他吃呗你。
6: 啊，
1: 不
6: 在讲你要在参加宇宙那些个不修来啊，要是旅游的该不修来啊，本书的几个你将去旅吧啊，啥不去啊，飞鹤的该插棚啊啊，土洋之曲啊，
1: 土洋之曲
6: 与火迷到记住我你宇宙网络那些个查你可没来啊，各句嘎言的几笔啊啊，本书你是一脚下扬于是一把我是个一个次年找来上百连把你杀去一个插棚啊
1: 啊
6: 啊，讲过我你自己一个抽上啊，不忙一个礼上啊，公众洗一个照片以及旅游那个几日都让啊，非你家一个虚假啊，杀不去一个插棚啊，这一波吧。与其两年呢，在棚养棚啊，废物的网错只能最热能给个杀个棚了啊，因为我你帮头给个红梅啊，偶遇网户可苦错得谁啊？休息我你过一过我你得比思绪给个吃给个哈给个叫么子啊？
1: 嗯，
6: 给个你是啊，人家杭州我你遇见江底红梅给个么子啊？陪着管你呢，我成乐吧给个得谁给？地上啊
1: 啊！八一我称八一西哥嘛
6: 啊，带西，
1: 该是我称过要这样梦吧，八一西哥
6: 是西，
1: 要问阿姨吃。
6: 对，要问西哥你有这个，要问你杭州宇宙那一堆一个字一些，
1: 你别过哎，八一西哥是张国是吧？谁吃得到？
6: 当
1: 自家你吃给个拍脸，没事，连哪年都被逮住的
6: 西。是西是西是西。
1: 但是有好吃，这句建议字母过硬不？老七。
6: 该又是咋弄的？该又是买个这活不动的，让你该相处一些呢？又是
1: 该又是你嘛？谁是都给没得？
7: 对对对对
1: 嘛？你吃呀？该没人你来吸吃，我替该人家把一个。
6: 是个要那一个股。该给个吃你呢？该是咋弄的？机子啊，药给个血统给供应。
1: 嗯。
6: 啊，那玩意还该都给个一得壶给了没事？那三个给的是小工作的，还有你给药货行都不做，找谁派给个旅游区的给个机长？那三个给。谁有做一个不修嘞？
1: 嗯，
6: 我要你阿你呢？该真要做？
1: 啊！
6: 该你该个八字打工当扛的无下得给非要猛一个。
1: 过来过。
6: 好叫咋过？
1: 过来过你。晓得我，你欲就去真要做
6: 啊？
1: 举你过你如果真要做了，我是五类你我。
6: 哦
1: 挖就挖一个脚，挖这脏日脏。
6: 你多是挖的。
1: 要我把我的你百货部门长讲给给当过也是要做的要梦想梦的只哭在是要梦想梦的我这张上的人我你预就去给就那那该这要做
6: 哦该我们下的该一直下的是预就应该吃你要问我们在这要买这这许多的要买来吃
1: 我的话才能吃给他们
6: 哦
1: 所以我晓得
6: 哦
1: 我们吃个这要做是物理
6: 脏兮脏和吃
1: 拜国
6: 我了
1: 吃脚兮啊
6: 给当一桌烤鬼啊和给个牛兮啊和给个美的啊和任务行都要卡为马给个牛肉给个不修嘞做给个之外的话要问你预就给了教育哎该哎该家人家吃货虾皮呢芒种虾皮呢有的还该得等于自己给还给吃货还有你该帮一个卧托哎呀行到黑西吧猪吧酒吧那一个插棚告几次我你遇就得谁一个没得一个局长还有你废物往错霸开你是啊错意你是废子哥哥哈乐教一类熬鱼一个自苦啊可以要上学陪着过一个公司呢给大区给咱呢拉嘎一个主棚一个红墙灯红风情灯呐那一个雷
1: 风情灯哦
6: 啊红墙做给那个灯一些那一个雷
1: 这是红墙的故事给灯
6: 对
1: 拉嘎一我你晓得这是我你非要梦的一个预兆
6: 的
1: 事
6: 是哇你的拉嘎一咋那的养拉的给个一的给挡住多种一个谁子
1: 啊
6: 你当当接下去必须会还给拉嘎一能养拉一你还给光影能一种给鼓还有你啊你呢熬碎鼓 AI 能一个挂饰鼓谁啊顾大大家和自己的帽子啊
1: 顾大的自己
6: 带给一托给 AI 飞走啊一个高死啊这一个剧统一熬水的工艺啊一个小工作了吃那一个帽子啊太懂我你行到给七年的熬水啊可以找出我你给张力狗啊可以找到我你打过那一个新物多种啊干过是和一个日狗啊然后你行到还个配置五十羊水啊啊给来推你
1: 五十羊水
6: 那个推你一个播主啊西多于啊你呢有这个啊你可以过去这个过点吧真的有大姑娘在天你有一个五十羊水那一个帽子一个啊天你做啊一个来插棚五十行有的行都大姑娘四十一个帽子啊那时候给比我你可以吃呀给给我你遇这个类似的不修了呀啊我你可以说给个废物网搓吃一帽子我要行到我你遇这个啊你只能忙数啊给你屋子啊要梦你
1: 要预就数据啊是还要猛吃、
6: 要猛吃哎那时候我大姑娘帮上去的话可能带给个旅游给不修了呀啊故意要给养一啊
1: 吃给
6: 啊吃给
1: 带洗
6: 啊公鸡棚
1: 我你下次过这话的旅游大门人的坑的又是吃给吧带你过带你把这公鸡棚
6: 对
1: 但是吃给都一拧
6: 拿
1: 到给上一杯秀了又不是吃
6: 这些改变反正啊你这样子吧只能猛死吧你气蹦灯吧给了啊你太去是不可哭子得谁给不秀了啊大姑娘啊结果可以裂嘎的我你预就给贼人
1: 都女乎
6: 啊这些都女乎
1: 只有要合吃给我要行还有废物子吧我要我你个贼人你也是行
6: 对哈要挖的给摇卡可以吃的我你预就做杀死啊没人呀子吧我你在内非搞你那一个苦错啊这则那一个差你一个在内
1: 对
6: 那时候我给笔啊我你给个得是给不修的啊本书武动啊 K 几要呢啊行都给个插棚啊我用了的啊就是本日日得是给那个插棚那么能都给个把子啊去了去要能都给帽子去了去要打鼓那呀要起码那一个不修的给我可以找贴一贴词啊
1: 但是
6: 今天我你三个月就可打鼓呢过得高兴
5: 玉酒一座类似要教的熬鱼故人杀死秀雷长几堆冷
2: 玉酒一座无雷绑货的心理之人开土葬词格物葬西
5: 类似或依然一马戏人
1: 江浙沪网户过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4: 美丽玉酒是玉色家居部玉酒的盛阳
6: 每当我好，这个该给你节目找你洗吧啊！
1: 宇宙节目张合同，是是是是是是。
6: 宇宙这个电话要啥？要是要红果，你忙接这位，
1: 忙接这位。

0: 兵不如烟。
1: 是的，在爱里念旧也不算美德，
0: 可惜恋爱不像写歌，再认真也成不了风格。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苏西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娘妈还打你。
1: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还豆水呢？
2: 杨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老客。
3: 关键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傲语古人，杀死修雷，让其得冷。
4: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西
2: 雷斯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句子。
4: 美雷宇宙是与谁家居部宇宙的声音。
5: 给你，你够得看我。
6: 马和考西，
7: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不够考我。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东宁，玩得咸宁。
7: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歌我背过没意。
8: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得无脑然意哦，脑干意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意。给你，你过去考入，阿过去要你拜西。所要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了游客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脚动着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9: 啥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自家喝的一喝。

0: 上是不是我上怕一枚的对
1: 妻子凹语腰脚往呼
2: 各有不同往一枚的夕阳喜拥
3: 都有爱吃要你们都吃啊吧
4: 快活快活欲就鞋子啊他辣活
3: 嘿你空果果吃
4: 你疼痕啊都有爱送个嘎杯牛都有博把新恩玉托是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辣活
3: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4: 把那些本才要吸玉的托玉木上托既能给忘当被撕布啊能给送个嘎速度爱要吃不错方局这一类一遇啊恩玉托故事给地上啊给浪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5: 故事给地上给浪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6: 给雷是玉酒给雷要最愚整的玉酒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玉酒圣养给雷是玉酒之母美雷玉酒
7: 香音全程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8: 粤语国际
1: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9: 你好听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今日节目一开始请听吉林台提供的录音报道粮食英雄卢志权援藏之路瓜果飘香
10: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9: 听众朋友从巍峨的长白山到大地之母的珠穆朗玛峰从碧水清波的松花江到红运的雅鲁藏布江中国吉林省与中国西藏自治区相隔4000多公里漫漫长路相距3800米海拔落差却因一位援藏的年轻人紧密联系在一起吉林省的果蔬种到了中尼边陲小镇吉隆县改写了当地没有果蔬种植的历史这位年轻人叫卢志权吉林省援藏园艺技术员2023年3月14号联合国粮农组织驻华代表处授予他粮食英雄的称号今日节目一开始吉林台将带你去认识粮食英雄卢志权
11: 现在树啥样呢
12: 今年肯定修得比较可以
11: 明年再修剪吧今年秋天就别修剪了明年正常的开花结果
9: 这个是中国西藏自治区边陲小镇吉隆县冲色村果农胡明打给吉林省农业技术员卢志权的咨询电话援藏任务结束后已经回到吉林省的卢志权还会经常接到藏族老乡的电话都是咨询果蔬种植技术的吉隆县果农达拉多杰讲
12: 没有他们这个专家在这里付出的话可能我们这个地方再10年20年不一定能种出这个葡萄出来
9: 他说没有他们这些专家在这里付出的话可能我们这个地方还有10年20年都不一定能够种出这个葡萄来他就是细心教我们嘛虽然说他们现在已经离开了这个地方了但是现在我们依然保持联系2019年7月吉林省第七批吉隆对口援藏工作组进入吉隆县工作组的任务就是帮助当地调整种植结构尝试果蔬种植吉林省辽源市农业科学院的园艺特产业技术员卢志权被紧急抽调入藏
13: 那边有需求说找农业专家来看看我们这个葡萄怎么样行不行
9: 他说

0: 嗰边有需求，话搵一个农业专家嚟睇下，我哋呢个葡萄点样得唔得，就将我抽调过去啦。就带住工人手把手试候呢啲葡萄。吉隆县地处喜马拉雅山脉中段，因有一山情四季、十里不同天嘅自然风光，成为众多旅行爱好者嘅向往之地。亦正系如此。 使得平均海拔4000米嘅吉隆只能够种植青稞、小麦呢类耐旱耐旱嘅作物，而本地市场上售卖嘅果蔬基本都系驱车8个钟，从4-5百公里外嘅日喀则市采购嘅。面对咁样嘅气候条件，卢志权同工作组嘅同事商量之后，决定采用温室大棚嘅种植方式。 改善当地果蔬种植短板。本身西藏地区高海拔，它就植物生长嘛，它就慢。佢话本身呢个西藏地区就系高海拔，佢植物生长就慢，然后佢嘅雨季仲比较长。5月中旬到6月份，持续到9月下旬，白天特别热，晚黑特别冻，必须要起棚身。我哋可以自己调节呢个气候。 你好似温度低嘅时候，我比风就细一啲；温度高嘅时候，我比风大一啲。2021年喺尝试温室大棚种植夏黑、红提、绿提3个葡萄品种成功之后，吉林省陆续喺吉隆县投资近600万元人民币，建造完成78亩地嘅现代化农业园区。 其中就包括冲色村嘅13栋温室大棚，高原地区土壤贫瘠，而作物生长又离唔开肥沃嘅土壤。于是卢志权经常同另外3名援藏队员顶住高原反应，到10几公里外嘅山脚下寻找优质嘅育苗土。援藏队员李石讲。
1: 佢话山脚下有啲土肥沃一啲，攞丝袋开始装几抽。我哋两个人一齐往下抬，行路都攰到喘晒气，车都开唔上去，车到山上都会打滑。后来一共筛咗将近2吨，翻去之后又攞筛子筛，将嗰啲杂质筛咗去。 喺温室大棚起好之后，卢志权佢哋希望能够将自己嘅果蔬种植同温室大棚管理技术交俾当地嘅农民，让更多藏族老乡掌握先进嘅种植技术。但喺初期，技术推广并唔理想。达拉多杰讲。
0: 刚开始教了好多，他们学一段时间认为这个不行。佢话啱啱开始教咗好多，佢哋学一段时间认为呢个唔得，都走咗啦。大家未见过嘛，唔系咁认可。睇住啲学员纷纷离去，卢志权同伙伴们并冇气馁，因为佢哋精心种植嘅第一批葡萄批量上市啦。 一串串小葡萄用产量、质量同口感征服咗当地人。卢志权讲：葡萄10月份嘅时候就正式成熟啦。佢话葡萄10月份成熟咗，25蚊一斤。2022年春天喺温室大棚里边生长咗3年几嘅绿帽桃树开始结果，为咗让果树喺5月份阴雨天来临之前得到足够嘅光照。 卢志权打算带住当地学员为桃树修剪树枝，但系当地学员见到枝繁叶茂嘅桃树，讲咩都唔愿意修剪。学员达拉多杰讲：，
2: 当时我们认为修这个枝条剪了太心痛了。
0: 佢话当时我哋认为嗰个枝条剪咗太心痛啦。卢志权就话。
2: 就因为这事吵咗我，
0: 没见过这小树结咁多果，佢哋未见过小树结咁多果，你都俾我哋疏咗去啦，咁呢个果得唔得噶？够唔够我哋食呢？咁样唔得嘅。为咗让当地学员信服，卢志权同啲队员决定留低几棵果树作为对比。 九月土成熟的时候，啲学员再次对嚟自吉林省的技术人员竖起咗大拇指。
1: 但输完果这之后吧，这个果实都得达到五六两、六七两。
0: 刘志权讲，疏完果之后，果实都达到咗五六两、六七两。未疏果嘅就只有一两左右，二两嘅都有。佢哋陆地种植嘅桃树亦都唔点样管理，就系、是、成树嘅话，亦就系五七个，好一啲嘅十零个。你睇我哋呢个成树嘅话，都有五六十个。在吉林省援藏园艺技术员卢志权近三年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吉隆县首次尝试种植的黄土终于在2023年迎来了盛果期，这个在当地历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学员达拉多杰说，
2: 我们这个地方外面种了桃，
0: 他说我们这个地方外面种的土一个品种不好，而是外面种的话温度不够，到了三月份四月份倒春寒的时候，树病的就特别多，什么卷叶病基本上就无法结果。现在卢志权他们研究出来的在大棚里面种的这个黄土品种，在吉隆沟基本上吃了100%都说好，口感特别甜，有小芒果的香味。吃到自己种植的葡萄和黄土，藏族后生仔达拉多杰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而对于卢志权来讲，16个月的援藏工作丰收的不单止是土、葡萄、香瓜等农作物，更多的是作为农业技术人员完成使命的自豪。
1: 香瓜最开始他们吃吧都磕皮，没见过这东西。
0: 他说香瓜最开始他们吃都没见过这样东西，要切开皮来吃，但是我们吃就是洗下就开始吃了，后来他们也学得有模有样。他们市场卖的都是那种大番茄，草莓番茄没见过，他说这个番茄长得不大，还是绿屁股，这种番茄好不好吃的，结果吃了之后就觉得大番茄没有味道。学这些东西感觉在那个地方特别有用处。由于他在援藏期间对西藏地区果蔬种植可持续发展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联合国粮农组织驻华代表处授予他科研类2021年粮食英雄称号。卢志权说，
1: 当时是挺激动的。
0: 他说当时是很激动的，我在西藏用我的技术能够改变当地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第二呢，改变了当地农民的收入，真真正正改变我们当地的一个农业的现状，解决了当地蔬菜和水果的供应，感觉挺自豪的。2023年伴随着大樱桃树首次结果，黄土进入盛果期，距离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吉隆口岸只有16公里的冲色村的13栋温室大棚，不单止解决了当地的果蔬供应，亦成了令中外游客流连忘返的采摘园。达拉多杰讲，
2: 我们这个靠尼泊尔边境线。
0: 他说我们这边靠尼泊尔边境线，尼泊尔商人比较多，其他的外国游客比较多，他们来到这个地方就说这个地方能够种出葡萄都感到很好奇。我们还计划将这个农家乐起起身，然后外国游客来这边住宿。一直跟住吉林省援藏农业技术员认真学习的达拉多杰，如今亦体会到了一技之长带给他的职业荣誉感，并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双手带领当地更多人一起创造瓜果飘香的未来。
2: 现在很多老百姓叫我给他们盖这个大棚。
0: 他说现在很多老百姓叫我帮他们起这个大棚，帮他们整这个果树，教他们管理，帮他们指导。院里边好像还要发展这个葡萄，将这个大棚起起身，叫我教他们怎样种植，怎样管理。而 如果是好的话，就发展老百姓形成一个葡萄园，以后种的葡萄我们统一收购回来，统一出

0: 受。从吉林到西藏，再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人们从未停止过对富足农业的追求和畅想。一直以来，有众多好似卢志权咁样嘅粮食英雄，为咗人们嘅粮食自由、果蔬自由喺度不懈努力。与此同时，有越嚟越多嘅地方因为石果累累而充满希望。正如中尼边陲小镇吉隆县喺瓜果丰收图景中嘅精彩绽放。好啦，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嘅系吉林台提供嘅录音报道，粮食英雄卢志权援藏之路瓜果飘香。而喺节目嘅下半时段，你将听到福建台带嚟嘅录音报道，连江同心村一粒鲍鱼奏响渔村振兴曲，
1: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听众朋友，世界鲍鱼睇中国，中国鲍鱼睇连江。在福建连江同心村碧海银滩之上，漂浮着一座座海上牧场。在海上牧场之下，藏住村民的金饭碗鲍鱼。用一粒鲍鱼叫动一个大产业，同心村走出了以海兴村的特色乡村振兴之路。下面等我们走进福建连江同心村，聆听产业兴旺与乡村振兴的动人旋律。心驰神往的碧波海韵，蔚为壮观的鱼排渔船，梦幻浪漫的童话小镇，这个是一个用画笔描绘出来的彩色世界。这里是福建连江安海乡同心村。同心村是一个依山傍海、以海为田、盛产鲍鱼的渔村。这几年，同心村凭藉着文旅资源的优势，村居环境持续向好，民旅业态欣欣向荣，勾勒出一幅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连江县安海乡同心村有关负责人林连忠讲：
2: 我们连江县被评为中国鲍鱼之乡。
0: 他说，我们连江县被评为中国鲍鱼之乡。第一粒鲍鱼从海上钓养成功，就在我们同心村这个海域。正是我们村里边，2022年鲍鱼的年产量大概有2000多吨，产值的话达到2亿。在1990年的时候，是我们养殖户敢闯敢拼敢试的这种精神，将陆上的这种培育出来的鲍鱼拿到海上面去试，然后就试养成功了。从引进第一粒鲍鱼苗开始，经过30多年的发展，鲍鱼产业成了同心村的支柱产业，而同心村成了知名的鲍鱼村，以及中国国家级健康鲍鱼养殖示范区的主要承载地。坐拥中国国家级鲍鱼健康养殖农业标准化示范区的这个资源，同心村一直在思考怎样用好这张鲍鱼牌。于是同心村推出了中国第一个鲍鱼品牌 IP， 我要包包，将村子打造成为中国第一个鲍鱼网红村，吸引了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林连忠讲：
3: 也算是一个机缘巧合嘛。
0: 他说亦都算是一个机缘巧合啦，遇到了我们现在正在合作的这个团队。2022年，我们成功将我要包包这个 IP 落地，以文旅板块的宣传开始，才有现在这个鲍鱼网红第一村，是这样来的。近几年，粉蓝相间的我要包包 IP 以人化形象包税和包尾，化身同心村的形象大使，在观景平台、新会海堤、主题车站、爱情长堤、网红咖啡屋等地，实现了我要包包的品牌。

0: 危元素全面覆盖。随处可见的我要包包，不单止提升了美丽休闲旅游村的颜值，还使得同心村的名气越来越大，人气越来越旺。林年中讲，
1: 我们要做好我们的鲍鱼的产业。
0: 他说，我们要做好我们的鲍鱼产业，要做好鲍鱼的品牌，这个也是一条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同心村后面的定位也是探索数字赋能、鱼类融合新模式，更好地充分利用我们的海洋资源、品牌资源，然后来推动我们的产业。漫步在同心村内，目之所及皆是欢喜，一幅充满生机、灵动、诗意的美丽乡村画卷尽收眼底。很难想象，如今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曾经却是垃圾满地、乌蝇乱飞，连隔离村的亲戚都不喜欢来串门的。林年中讲，
1: 基础设施邻居环境的提升，
0: 他说基础设施人居环境的提升最早是从2015年开始，滨海公园原先这一片过去全部都是临时搭盖，将整个路和岸边全部都占用了。2016年全村做起了立面改造，亦感到几大的骄傲，就是每一日都见到不同的游客来我们同心村游玩，他们都说我们同心村做得非常好。过去脏乱差的小渔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滨海网红村，如今的高颜值亦得益于同心村落实护河爱水、清洁家园等行动，推进塑胶鱼排浮球更替，不放过生产生活中细微脏乱之处，打好了乡村振兴的绿色底子。林年中讲，
1: 目前我们村共改造了6000口塑胶鱼排。
0: 他说目前我们村共改造了6000口塑胶鱼排，更换了62000粒塑胶浮球，还引导渔民退养了60亩养殖区改为航道。现在基本上海上没什么海漂垃圾，环境越来越好了。在同心村中心的同心包广场上，有个红色标志，形状好像两粒心交融，地面上还有3粒鲍鱼，寓意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蕴含了对鲍鱼产业蓬勃发展生生不息的祝愿，同时寄予同心同德共创美好的未来。村里边的鲍鱼品牌亮了起身，亦令村民的荷包涨了起身。在同心包广场旁边，还有一个名为鲍美家的海时光的网红咖啡屋，是游客们拍照打卡、休闲纳凉的好去处。年江县同心村咖啡厅创业者唐唐讲，
2: 在一次开车路过这边之后，
0: 他说在一次开车路过这边之后，我发现这一片海，尤其是这个村整体的氛围以及各方面特别能够吸引我。我就想，如果我在这个地方开一间餐厅、开一间咖啡厅或者一些旅游的业态，一定是非常吸引人的。然后抱着这个想法，我们就想办法和当地村这边联系，然后他们亦非常支持我们，所以就有了现在这个餐厅。从决定在同心村创业开始，唐唐的生意就围绕着同心村的鲍鱼产业展开。现在每个月的营业额已经达到了30万元人民币左右，使他十分惊喜。2023年五一期间，店里边接待了将近整个同心村海岸线的客人，得到了大家的广泛好评。唐唐讲，
2: 因为我们这边的不仅是海鲜好吃，
0: 他说因为我们这边不单只是海鲜好吃，其实我们这边我觉得最好的是我们整体赋予的环境与氛围，是与城市完全不一样的。到了晚黑，我们的游客会和我们的村民在我们外围的这边 就是我们专门预留给

0: 大家的这个外场，大家一起休息、倾偈、食海鲜，甚至还可以自由地唱歌。这个是一个很传统的，就好像我们小时候村民聚集在村头讨粮、倾偈的那种情景，亦是我曾经向往的生活。由无人问津的小渔村到备受瞩目的网红村，同心村实现了华丽蜕变。2022年，同心村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87万元人民币，村民人均收入达到6.5万元。年光远安海乡干部周作龙讲：
1: 近年来，通过推进幸福家园、美丽乡村、乡村振兴等一系列项目建设，
0: 他说近年来通过推进幸福家园、美丽乡村、乡村振兴等一系列项目建设，同心村旧貌换新颜，还摘得第六届全国文明村荣誉。同心村向海而兴，立足当地特色，大力推广我要包包 IP 文旅品牌，渔旅产业融合发展，实现了从经济薄弱村到经济样板村的华丽转变，让群众们在乡村振兴中切实收获满满幸福感。好了，听众朋友，听完福建东南广播公司采制的录音报道，年江同心村一粒鲍鱼就响渔村振兴曲之后，我们这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又告一段落了。主持人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

0: Thank you.
1: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2: 音乐人生，
1: 音乐。

听众朋友，今日我哋迎嚟咗三伏里边嘅末伏天，咁就意味住秋日在望，凉爽嘅季节将要来临。本期音乐人生，晓婷为你准备咗一份消暑歌单，等我哋一齐喺古典乐曲中尽情咁清凉一下啦。

四季更替总会给作曲家们带来无限灵感。意大利作曲家维瓦尔第创作的四季几乎是所有古典音乐爱好者的入门曲目。作品中诗情画意的景象使人浮想联翩。在维瓦尔第的夏里边，是一场突如其来酣畅淋漓的雷雨，而乐声部用极弱的力度奏出，刺激了仲夏季节慵懒的人们。急速的震音穿插强力度的大跳音程，带给人们通透畅快的感觉。一起来欣赏维瓦尔第四季之下的第一乐章吧。

在聆听过维瓦尔第分明的四季之后，等我们来到阿根廷的四季。1965年，阿根廷知名的探戈作曲家、演奏家皮亚佐拉首先创作了夏，因为阿根廷地处南半球，一年之始在于夏，所以该系列作品是以夏开始，亦是四季中最充满热情朝气的一首。旋律中极其明显的探戈节奏，仿佛身临其境，感受城市的热闹，亦是最浓烈的一个篇章。

在古典乐曲中，有不少作曲家尝试将鸟鸣声和其他大自然的声音融入到音乐中。意大利作曲家雷斯比基将鸟鸣和音乐结合，创作出这部音乐配器色彩极为丰富的组曲《鸟》。我们现在听到的第四乐章《夜莺》并没有刻意模仿鸟鸣，只是用长笛和短笛倾吐美妙夜莺的歌声。此刻我们不妨听着鸟鸣声，寻求一份大自然的平静与安宁。

我哋接落嚟欣赏嘅呢首由美籍俄国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创作嘅《火鸟组曲之公主之舞》，采用俄罗斯民间歌曲旋律，温柔而抒情。独奏单簧管以动人心弦嘅优美曲调奏出舞曲主题，副歌嘅旋律则由第一小提琴搭配轻柔弦乐奏出，俾听众营造咗一种进入仙境嘅氛围。透过呢层薄雾，依稀可见公主们嘅优美舞姿。

孩子的梦好有夏日清凉氛围。仲记得细个嗰阵嘅夏天，依偎喺阿嫲怀里边，伴住葵扇嘅清凉，望住满天繁星，渐入梦乡。此刻我哋听到嘅呢首《孩子的梦》，嚟自比利时小提琴家伊萨伊创作嘅乐曲，属于摇篮曲题材，抒柔轻缓嘅旋律，极尽梦幻。伴住乐曲，我哋不妨一起重温儿时温暖嘅梦。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仙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风草之离离，
1: 亦都有时尚的引领。
4: 什么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很多 stand up comedy， 我们每一样看得很开心，不用怕看不明白嘛。只不过若然你们懂得粤语的话，那看不同笃笑会笑得更开心。
1: 有温度的乡音，几时都这么粤语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

0: 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
3: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撕掉女性标签的秦良玉。明年正月二日，拆城官军宴夜袭，玉良夫妇首击败之，追入贼境，连破金竹等七寨，以骸酉阳诸军直取桑木关，大败贼众，为南川路战功第一。拆平良玉不言功，其后千乘为暴民所中，与死浑阳玉。梁玉带领奇迹，梁玉为人饶胆智，善骑射，兼通词汉，而道娴雅，而御下严峻，每行军法令，容伍肃然，所部号百干兵，为远近所惮。出自明史《秦梁玉传》。千百年来，无数女性就乖乖地将自己限定在标配的模式里面，从医家学语到待字闺中，到相夫教子，甚至独守空房，他们都活成了社会希望看到的样子。纵横驰骋、笑傲沙场这些事，仿佛跟他们是天然绝缘的。但是明朝呢，有一个女子，她偏偏不去迎合所谓的主流标准，全然按照自己的心思去生活。到了最后，他竟然活成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绝无仅有的传奇。他就是秦良玉。跟花木兰、穆桂英、梁红玉等人不同，秦良玉是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被官方以将领的身份写入正史的女性。在他之前，很多朝代的杰出女性亦被官方大书特书，但是呢，没有谁可以以将领的身份与男性同列。由此可见，秦良玉的能力是得到了当时国家机构的认可的。想来跟电视剧里面的巾帼英雄一样，他貌美惊人，却又身手非凡。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朝鲜使臣王宗允曾经与秦良玉有过一面之缘。对于他的外形，王宗允是这样描述的：体甚肥大，网巾、靴子、袍带，一衣男子。是什么意思呢？即是说秦良玉体型灰梧，完全不似娇弱无力的普通女子，而且从穿着打扮来看，同男性根本就没什么区别。秦良玉出生的时候，父亲就觉得这个女不一样，将来必然会超越他的大佬细佬。二十几岁，他就跟随丈夫冯千乘征战沙场了，打到亳州反贼杨应龙闻风丧胆。年近古稀，他依然活跃在四川各地，让所向披靡的张献忠又为怒火。 50年当中，佢冇体验过几多花钱。

0: 年月下的甜蜜，沙场上反而是多了一个不让骚眉的身影。晚年时期的林清照经历世事沧桑，别有深刻的领悟。面对朋友家的细女，她淡然一笑，好真诚地说：你都不细了，该学些东西了，我身已老，愿将平生所学相授。对此细路回答：才早非女子事也。听了这句说话，一股莫大的悲凉和寂寞直卷而来，让李清照差点跌低。在中国古代，女性身上背负着无尽的束缚，优秀如李清照者似乎亦难以抗衡这个强大的传统观念。但是秦良玉偏生不顺邪，她不单止有才，而且还要尽情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公元1622年，佘崇明发动叛乱并包围了成都，48岁的秦良玉奉命前去征讨。当时各地的土司都收取了贼寇的贿赂，纷纷按兵不动，只有秦良玉孤军奋战。但是就靠这一路孤军，不单止解了成都之围，还连续攻克了二郎关、佛图关，甚至收复了重庆。对此，皇帝朱由校大为赞赏，即刻对秦良玉加官进爵。过了没多久，秦良玉就完全平定了佘崇明一伙的叛乱了。此等战功，就算是和一班男性将领相比，亦毫不逊色。正因为如此，很多人对秦良玉又妒忌又惧怕，譬如总兵李维新。平时成日都吹嘘自己几咁强硬，结果一遇到贼军就原形不露啦。渡河一战当中仲大败而归添。翻到军营之后咧，佢首先做嘅唔系整顿军马安抚人心，而系紧闭大门，将秦良玉阻隔喺城外。但秦良玉系佢可以欺负嘅人咩？在写给朝廷的奏书当中，秦良玉狠狠地批评了这班成日里边作威作福、战场上毫无能力的庸人，甚至直接说李维新一个堂堂大男人居然同我一个女人斤斤计较，如果他晚上想得起自己的这副德行，真是应该羞死。皇帝看了之后即刻告诉所有人知，必须对秦良玉以礼相待，不得妒忌猜忌，否则定不宽恕。在那个男女不平等的年代，一个年近五旬的女子不爱红妆爱武装，带着部队高歌猛进，打到贼寇仓皇逃败，令到众多男性武将失色汗颜，这个是怎样超凡的气魄和能力呢？当张献忠的军队势如破竹，打到官军闻风丧胆之时，秦良玉这个女人却始终奔波在战场的一线，毫不退缩。面对张献忠的刺杀，很多男性将领都会感到脊背发凉，而秦良玉正好相反，只要是面对张献忠的战役，她都无比踊跃，偏偏要挫张大魔王的声势。尽管秦良玉和他的部下非常有战斗力，但是无奈明王朝已经奏响了最后的挽歌。无论是对待关外的建州女真，亦或是四川地区的张献忠，明朝官军的表现都是每况愈下。1643年，张献忠攻陷武昌，随后率兵再次进犯四川，眼睇见形势危急，秦良玉即刻建议四川巡抚陈士奇派兵守13个关隘，可以有效压制贼兵的攻势。可惜陈士奇完全不采纳他的计策，无奈之下，秦良玉又找到秦案刘知勃，对他晓以利害。听完之后，刘知勃对秦良玉的意见非常赞同，但很遗憾的是他手下又没有足够的兵马。第二年，张献忠率领大军长驱直入，再次进犯重庆地区。秦良玉率军前往救援，但因为寡不敌众而溃败。当张献忠攻落了成都之后，秦良玉将部下召集起埋一齐，对他们说：我兄弟二人都已经战死沙场，我一个妇人身受国恩20年，哪怕是到了现在这种地步，我亦同贼兵势不两立。 听完将军的说话，部下的士兵纷纷表示愿意誓死相随，绝不屈服。于是秦良玉就将有限的人马派遣出去，牢牢守住石柱。张献忠率部到处试药，畅通无阻，却从来都不敢靠近石柱一步，是为什么呢？张献忠虽然取得了绝对优势，但他知道秦良玉是一个灵节不弯的硬骨头。现在秦良玉的部队一定会抱住破釜沉舟的决心，纵然全力出击打败了他，亦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蚀本生意，倒不如避其锋芒为好。1644年，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将满洲八旗放入了山海关。过了没多久，崇祯皇帝亦自缢于梅山，留下了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悲惨结局。与此同时，在四川的崇山峻岭里边，一个年逾古稀的女将带着残兵败将，在蜿蜒曲折的道路上辗转奔波，守护着明帝国最后的坚贞。凭借能力与威望，秦良玉哪怕是直接投诚，各个阵营都会对他尊敬有加，而且会给予不尽的荣华富贵。但是呢，这个戎马半生的女人只会效忠于一个国家，哪怕是走投无路，哪怕玉石俱焚，哪里有什么自我定义、守护良知、守护诉求，就是最好的自我定义。1648年，74岁的秦良玉去世，这个用一生打破标配、摧毁限制、定义自我的女人，让自己活成了一种全新的标杆。洪承畴和吴三桂投降了清朝，却依然被列入二神传。他们没想到自己享受了余生的富贵荣耀，却背负着后世的累累骂名。反倒是大半生辗转奔波的秦良玉赢得了无限的赞美。其实对于秦良玉来讲，获得怎样的评价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没有屈服传统，没有畏惧权威，在封建礼教与男权统治盛行的明朝，依然活得胸怀坦荡，潇洒大气。所有的标准、传统、阻碍，其实都是根植在我们内心的顽固的意念。如果我们认为敌人强大，那敌人就真的越来越强大，那我们就感到无所适从了。相反，如果我们充满信心，不去被所谓的既定传统所影响，跟随心之所向，发掘自己的天赋才华，活出无限精彩，那再强大的敌人都是虚妄的幻象，不堪一击。巾帼英雄象征的是什么呢？不只是与男性相似的武力和智慧，更是那种听从自我、定义自我的精神觉醒。秦良玉用一生告诉我们，在觉醒开悟的世界，我们就是无往不利的王者。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今天的节目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的著名湖泊五大莲池。五大莲池世界地质公园位于黑龙江省五大莲池市，占地总面积720平方公里，主要的地质遗迹类型是火山地质地貌类。而五大莲池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最典型、时代最新的火山群，被誉为中国火山博物馆。因这里有丰富的具有医疗价值的矿泉，又被称为中国矿泉水之乡。园区内有规律地分布着14座火山，其中12座形成于1200万年至100万年的地质时期，两座火山喷发于1719年至1721年，是中国最新的火山之一。区内火山锥体拔地而起，锥体中的火山保存完整，从火山口流出来的熔岩流长达到十几公里，阻塞河流形成了五个串珠状的湖泊，即是五大莲池。这里的熔岩地貌类型多样，有世界稀有的火山喷气锥、喷气碟， 有典型的醒状容癌、翻花状容癌以及

物种具有极高美学价值的象形熔岩火山弹、浮石、熔岩隧道等等。园区内空气清新，环境优雅，湖光山色，是难得的科学旅游和休闲度假康疗圣地。地球在长达46亿年的复杂演化过程中，为人类提供了优美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物质资源。五大电池就是第四纪火山活动给人类留下的一片珍贵的遗产。这里山兽、水鸥、传奇、石怪、动物，是集生态旅游、休闲度假、保健康疗、科学考察为一体的高含量、多功能、综合型的国际旅游胜地，被誉为镶嵌在欧亚大陆桥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1060平方公里的景区内，矗立着14座新老期的火山，喷发年代跳跃很大。由史前的200多万年到近代的280多年前，是世界顶级的资源。这里拥有世界上保存最完整、分布最集中、品类最齐全、状貌最典型的新老期火山地质地貌。14座拔地而起的火山锥，山川辉映，景色优美。石龙、石海、熔岩瀑布、熔岩暗道、熔岩中宇、熔岩漩涡、象鼻熔岩、翻花熔岩、喷气堆叠、火山砾和火山弹等微地貌景观，千姿百态，被科学家称之为天然火山博物馆和打开的火山教科书。5个直水相连的如串珠般的湖泊，是最新期火山岩浆填塞了浩瀚的远古凹陷盆地湖乌德林池而形成的。五大连池亦因此而得名。它是中国第二大火山掩塞湖，池岸曲线变化复杂，有收有放，景观效应极佳。这里的铁硅质重碳酸钙镁型矿泉水是飞星中外的世界名泉，享有神泉和圣水的美誉，与法国的维希矿泉、俄罗斯北高加索矿泉并称为世界的三大冷泉。在民间已经有上千年的医用、饮料、洗疗历史，对康复疗养和人类的健康长寿具有神奇的功效。五大连池已经荣获2项世界级的桂冠和11项国家级的荣誉。这2项世界桂冠是世界地质公园、世界人与生物圈保护区、中国国家地质公园、中国旅游胜地40街、中国人与生物圈保护区、中国矿泉水之乡等等。这里已经开发出7大观光区，其中包括8大景观、100多个景点。7大旅游观光区包括新奇火山奇观观光区、世界名泉观光区、古火山生态观光区、火山掩塞湖观光区、火山熔岩冰冻游览区、龙门石寨科考探险区和火山民族文化观光区。而8大奇观则有红尽陡峭的山巅火口、波澜壮阔的翻花石海、造型奇绝的喷气堆叠、镶花似玉的熔岩冰洞、碧水一泓的天池胜景、云雾蒸腾的石龙温泊、鬼斧神工的龙门石寨、景色如画的群山倒影。这里的4奇四怪神秘而奇特，其中的4奇是水往西边走、车往上坡跑、三伏上冰雪、数狗长绿草。四怪则是饮水能治病、洗泉把疾消、熔岩菜火坑、石头水上飘。得天独厚的地质资源为五大连池创造了举世罕见的6大自然环境。这里有世界上最纯净的天然氧吧，有世界上品位最高的具有医疗保健作用的磁化、矿化、电荷离子水，有集保健、美容、医疗于一体的矿泉洗疗泥疗区，有天然的火山熔岩台地、太阳热能理疗场，有功能最齐全

0: 团规模最大的富有1000到3000伽马峰值的火山地质全池环境，还有不受任何污染的纯绿色矿泉系列健康食品，由此形成了世界上综合条件最完善的自然环境理疗基地。神奇的火山环境还孕育着神奇的火山民族文化，若王济世、秃尾巴鲁里大战小白龙的故事流传在大江南北，由中华圣地饮天下名泉、观绝世奇景、听神话传说，真是走遍千山万水，风景这边独好。五大莲池不单止火山与矿泉资源珍稀独特，更具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从史前200多万年到近代280年，复杂多样的火山熔岩地貌和特殊的环境条件，孕育发展了五大莲池独特、丰富而又完整的火山自然生态系统。五大莲池保护区内有植物143棵、428属、1044种。其中有珍稀濒危植物47种，好似石竹、钝叶瓦松、红皮云杉、野生大豆等。野生动物有55棵、121种，其中珍稀动物有麋鹿、黑熊、丹顶鹤、水獭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蝶类有7棵、80种，其中阿波罗蝶是世界珍贵的蝶类。五大莲池生物多样性在中国北方乃至北温带同纬度地区亦是极为罕见的，更珍贵更有价值的是它再现了地球生命由低等到高等演替，特别是火山熔岩上生命演变的全部过程。新奇火山区的地衣苔藓群落、地衣蕨类群落、地衣草类群落、地衣冠松、地衣疏林、苔藓落叶丛林等奇妙地组合在一起，老奇火山区形成了杂类草甸草原、冠松杂类草甸、森林草甸、落叶阔叶林、针叶阔叶混交林，低谷处形成了沉水植物群落、浮水植物群落、挺水植物群落、小叶张苔草沼泽、小叶张杂类草甸，各种生态系统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相互制约，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和谐统一的整体。五大莲池地质公园是研究植物从无到有、从低级到高级逐渐发展演化的最理想的生态学、教学和科研基地。国际著名的生态学家刘书润教授称五大莲池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天然史书。下面我们再来看看五大莲池的人文历史。五大莲池的人类文明可以追溯到遥远的旧石器时代。乌德林的神山圣水是人类繁衍的风水宝地，是北方几个少数民族原始部落的发祥地。鄂伦春生活在山上，鄂温克在山腰，大华尔和满族在湖畔河套。从东湖人到肃慎人，从商代演义文学到道教、佛教的世代言传，北海眼是一个共同的信息符号。陆地北海的大海眼绵延百里，奔腾咆哮，养育着万物生灵，而无数的小海眼日夜翻花，为民造福、治病救命。人们对古湖恐惧当中带着景仰，尽管后来大海眼被新奇火山填塞，但五个小湖与星罗棋布的池泡泉溪，无数的小海眼若泉仍在奔涌，人类对它的崇敬之情有增无减。古往今来，每年北海眼桃花水啱落，人们就会赶到这里来举行庙会，端午时节亦会来这里欢度若神日和圣水节。每当此时，山上鼓刹鸣钟，山下杂市繁闹，牛马车、鹿拉勒勒车熙熙攘攘，烧香拜佛、饮水洗泉的，赶集换山货的，采药卖药、睇崩子戏、听书的，算命的， 贩卖牛羊马匹的，赛马比战摔跤的，应有尽有。无论是蒙古包、马架子、爵罗子，定是哈拉边的泥房子，无论是萨满治病，亦或是敖包制、药泉制、圣水制，无论驻守的官军，定是运货的驼队，无论是云游的僧道，定是四海百姓，北海眼药泉就是繁华和神圣的象征，是世世代代北方各族人民心中的海市蜃楼。人们可以不认识官府衙门，但都知道药泉在北海眼，在乌德林，在乌云和尔东吉。好了，听众朋友，五大莲池就为大家简要地介绍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带住徐仪则佢哋出门嘅时候，见到管中邪个样好唔忿咁。趁住自己出门嘅时候，佢系细细声同旁边个都尉兵吩咐咗几句。那个都尉兵跟住呢，就已经飞快咁向住众富府嘅方向直奔而去啦。佢知道一定系管中邪叫人通知吕不韦，等佢谂办法嚟对付自己。项少龙眼珠一碌，咦？俾佢谂到条计噃，马上呢就叫巫书将徐仪则佢哋带翻自己嘅巫府，然后呢就同其他人直奔皇宫。呢阵时小盘同李斯咧正喺商量紧啲事情，嗰边项少龙一入得嚟，马上啊向小盘行出嚟，跟住就话：主君，你如果要杀一杀吕贼嘅气焰，确立下自己嘅权威，而家就系一个千载难逢嘅时机。小盘同李斯听到都感到好愕然。项少龙马上将头先嘅事情啊讲一次，然后就行埋佢哋两个身前，细细声咁讲咗一番。小盘听到拍掌叫好，唔使几耐，先听到皇宫之中传嚟一阵楚军出巡嘅声音，百几个禁卫军喺前边开路，昌文军、昌平军两兄弟。项少龙、李斯就前后簇拥住小盘，三百几嘅人马浩浩荡荡咁离开皇宫，向住众富府直奔而去。啱啱好呢嘅时候，吕不韦听到管中邪嗰时传嚟嘅消息，话项少龙夹硬闯入去燕太子丹府邸里面抢人，正系怒气冲冲咁行出咗众富府，约皇宫揾朱姬嚟同项少龙算账，点知行到半路。就被小盘佢哋截到影，管中邪佢哋马上就被去路边跪低，

剩翻吕不韦一个人，策马嚟到小盘面前，行完礼之后，睇咗项少龙一眼，先至话：未知道楚军要去边处巡视呢？小盘一听我咁讲说话，已经好唔高兴，心谂我系楚军，我做咩事，使乜你嚟管啊？但系表面上依然松松融融咁话：哦，我正想去仲父府嗰度同仲父倾下偈啊！吕不韦听到感到愕然啦，楚军嚟揾老臣，唔知咩事呢？冇咩事嘅，只系听讲丹太子去仲父府上住咗几日，寡人忽然间好想见佢，仲父，请你马上安排佢同我相见啦！吕不韦又估都估唔到，小盘啊居然讲一件咁嘅事，佢要我府弟之中同太子丹相见。分明就项少龙梳摆，想夹硬将个太子丹救翻出嚟啫。佢双眼之中杀机一闪，冷冷咁话：丹太子喺老臣嗰度住咗几日，咁系事实。但系佢似乎好唔惯，好似想走咁啦。唔知而家仲有冇留喺老臣府内呢？跟住拧转头向跪喺路边嘅管中邪就话。管统领，仲唔快啲睇楚军去查下，丹太子仲有冇留喺度？小盘同项少龙交换咗个眼色，估到个吕不韦恼羞成怒，已经动咗杀机。而家叫管中邪翻去，唔使讲都系杀人灭口啦。于是佢冷笑一声话：仲父讲嘅说话真系奇怪，唔通人有冇留喺你府上咁都唔知咩？要知道丹太子。是来吊祭先王的，乃是我大秦贵宾，如果招呼不周，连寡人都有责任呢。昌平昌文，你两个陪埋管大人一起去睇下。吕不韦啊，点都估唔到，哈！个项少龙一翻嚟，小盘啊，马上好似变到另一个人咁，唔单止唔卖佢账，而且说话之中仲充满咗责怪之意，一下子啊哑口无言。结果呢？管中邪亦都冇符俾昌平君同昌文君两个夹住一齐翻去仲父府啦。小盘等佢哋一走，自己马上一夹马腹就向住仲父府直奔而去。大队人马只有继续前行啦。吕不韦又有咩办法呢？只好亦都跟埋喺小盘旁边。项少龙、小盘、李斯佢哋三个睇到吕不韦嗰个尴尬样，都心中好笑。今次呢个吕不韦之所以哑子食黄连啊，最大嘅原因呢，就是道理上企唔住脚。你夹硬扣留别国使臣，呢、这个自己都唔啱啦，仲有乜好讲啫？仲未去到仲父府，昌平君、昌文君啊，已经保住面色苍白嘅太子丹喺府内行咗出嚟啦。小盘拍马行前两步就话：丹太子别来无恙啊嘛。寡人招呼不周之处，请太子多多包涵，千祈唔好见怪啊！太子丹呢一次俾吕不韦软禁之后，本嚟已经感到凶多吉少，而家见到呢个管中邪迫于无奈，俾呢两个后生仔啊将自己救咗出嚟，而家喺呢边又见到项少龙，点会唔明白一回咩事啊？讲咗几句客套说话，马上就拧转头对吕不韦话。半年几以嚟，多得仲父殷勤款待，第日呢，我一定会有所回报嘅。吕不韦啊，当然知佢讲紧反话啦，但系事到如今，自己亦都冇晒办法，哼一声，索性连答都唔答佢。小盘见到吕不韦呢，哎呀，冇晒自己苦，而且呢一下呢，好似斗败咗个公鸡咁样，索性拧转身问佢话。仲父唔系要入宫嘅咩？不过唔知道系见太后啊，抑或想见寡人呢？吕不韦即时啊冇声出，估唔到啊呢、这个小盘啊变得咁犀利嘅。而家如果自己话要去见朱姬，咁即系摆明要喺朱姬面前搬弄是非，要告佢呢个楚军嘅状啫。但系你话如果要见小盘？咁而家有咩说话好同佢讲呢？只好尴尬咁话：老臣只系想同楚军同太后商量下左相国

大司马呢两个职位嘅人选啫。小盘冷言话：呢两个职位嘅人选，寡人已经有咗主意，听日早朝就会公布。仲父，请。吕不韦听到咁讲，就知道有啲唔对路啦，好愕然咁望望项少龙。项少龙啊，微微一笑，一句说话都唔讲，索性呢，搞到个吕不韦啊，觉得佢高深莫测咁嘅样，佢心里边暗暗好笑。哼，呢云你自己终于领教得到呢个未来嘅秦始皇嘅霸气啦啩？小盘见到整到吕不韦进退失据。自己佢面前啊，撒够咗威风，个心都唔知几咁疏爽啊！跟住佢就话：哎呀，我忽然间谂起一件事，不便久留，丹太子，等项大人替我好好款待你啦，我要回宫啦。然后策马而去，昌平君、昌文君、李斯佢哋即刻跟喺后边。项少龙见到吕不韦，睇出小盘个背影啊，成个呆晒，亦都淡淡咁对佢话。仲父请啦，末将告退。跟住你都唔理吕不韦，带埋太子丹以及一班铁卫就即时走。翻到乌府，马上就叫徐侧佢哋相见。徐侧佢哋发梦都估唔到，吓佢转个身啫，已经将自己嘅主人救翻翻嚟，人人都非常欢喜啊，感激流涕。呢个时候。项少龙的心都挂住远道翻嚟嘅赵雅，以及好耐都冇见嘅乌廷芳，仲有就系腾翼过继俾自己嘅仔项宝儿。马上呢就等佢哋慢慢相见，然后将招呼太子嘅责任交俾陶芳、腾翼，自己即刻就向内宅行去。一翻到自己住嘅隐龙别院，跟住呢田晶、田凤呢两对孖生姊妹听佢翻嚟，就即刻飞跑出嚟。扑入佢怀抱里边，哎呀，两人高兴到系忍唔住喊起上嚟。项少龙揽实佢两个，行入大厅，只见乌廷芳几嫣然，两个正喺度倾紧偈。项宝儿啊，就嚟三岁啦，正系挨喺几嫣然怀抱里边，都唔知几咁依恋啊。乌廷芳一见到项少龙，哎呀，即时乜都唔记得啦，跳起身向佢扑过嚟。项少龙即刻放开田氏姊妹，揽实佢，然后就话：点啊点啊，隔咗咁耐冇见，挂住我啊嘛！乌廷芳一边流眼泪，一边埋怨佢话：你呢个人啊，一去去咗咁耐，家中算肯翻嚟啦咩？大家非常欢喜咁倾咗阵偈，纪嫣然就话：好啦，你快啲入房睇下雅姐啦，佢都应该瞓醒噶啦。项少龙听到窒一窒，佢知道赵雅冇瞓午觉嘅习惯。雅儿，佢唔系有咩唔舒服啊嘛？纪嫣然神色一暗，佢话：佢身体好虚弱，你快啲去睇下佢啦。佢等你啊，等得都唔知几苦啊！项少龙即刻入咗后边嘅一间静室。呢个时候，赵雅仲系瞓得好冧，仲未醒，有名婢女喺旁边看护住佢。田氏姊妹呢，知道赵雅为项少龙受咗好多苦，当初因为唔想连累项少龙，被逼出仕魏国。后屘孝成王一死，韩晶呢个太后呢，因为以前啊妒忌赵雅，所以马上就派人向魏王要索取赵雅嘅人头。好彩当日项少龙啊救个太子曾，以及呢龙阳君同佢有深厚嘅感情。咁先一力照顾住赵雅，等到项少龙派人啊将佢接咗翻嚟。田氏姊妹知道项少龙同赵雅深刻嘅感情，亦都知道而家赵雅呢其实已经系病得好重，于是即刻就拉走咗嗰名婢女，等房间里边即系剩翻佢同赵雅两个。项少龙坐到床边。仔细咁打量住呢个为咗自己而承受咗好多灾难嘅美人，个心啊不禁一阵隐隐作痛。赵雅明显瘦咗啦，块面带住种好唔健康嘅苍白，少咗往日艳丽嘅容光，但系就多添咗几分潮水嘅清秀颜色。睇到项少龙个心都痛啊，雅儿。

0: 牙医，项少龙伸手轻轻咁摸住佢面上嘅几缕头发，好心痛咁叫住。赵雅终于慢慢醒，擘大眼，一见到项少龙，哎呀，都唔知喺边度嚟嘅力气，即时挣扎住坐起身，即刻就扑咗入项少龙嘅怀抱里边。项少龙亦都忍唔住啦，即刻将佢揽实，喺佢香唇之上痛吻起身。本嚟赵雅嘅身体好虚弱，成身冇力嘅，但系而家一见到项少龙，都唔知喺边度嚟嘅一把力气，即时啊揽实佢，热烈咁反应住。
1: 哎呀，我嘅男人，你终于翻嚟啦！你点解喊啊？我都未喊呢。
0: 项少龙瞓喺床度，同佢瞓埋一齐，两人面面相对。双手爱抚住赵雅动人的肉体，
1: 雅儿，
2: 雅儿，
1: 你瘦咗啦？系啊，我为咗你呢对顽皮嘅手着想，已经每日强迫自己食啲嘢噶啦。你仲要怪我咩？你记住唔准翻人哋嘅旧账。以前人哋同你啲唔开心嘅事，一句都唔准提，一句都唔准提啊，好吗？
0: 项少龙见到佢双眼之中异彩连连，个心都唔知几咁欢喜。我知啦，我知啦，你听住，你一定要快啲好翻，然后陪我游山玩水，尽情咁享受下人生。赵雅微微一笑，
1: 唔得噶啦。我知道我的病是不会好的，不过能够在最后的这段时间和我最深爱的人在一起，那老天爷就已经对我好好，他不欠我赵雅什么了。
0: 项少龙听到这句话，他心头涌起一阵非常强烈的不祥之感。
1: 你怎能够说这样的话？我不准你说这样的话。你会好翻噶，你会好翻噶，雅儿，你感唔感受到我对你嘅爱啊？我对你嘅爱就系天下间最好嘅仙丹，最好嘅药，比乜嘢医生都要叻，都要好噶。系，你扶我起身啦，瞓到人哋都唔知几攰啊！
0: 项少龙连日以嚟一路都兼程赶路，咁兼及今日成日又同其他人连场咁斗智斗力，本嚟真系好攰噶啦。但系听到赵雅咁讲，即时撑翻起身，将个拦腰抱起，坐喺床边。赵雅轻轻咁揽住佢条颈，话：
1: 我哋去外边行下啦，好嘛？哎呀，你睇落雪啦！
0: 项少龙望下窗外，只见朵朵嘅雪花真系慢慢咁飘紧落嚟，唔忍心逆赵雅嘅意，即刻就攞件斗篷同埋厚披风过嚟，将佢成个人包到实一实，先揽住佢向院落嗰度行过去。佢一边行一边好关切咁问：
1: 雅儿，其实你觉得身体边一度唔舒服啊？你话以前啊，我就觉得自己全身都冇乜力，坐喺度企高身咁都会头晕嘅。有时一谂起你，成个心都会痛啊。但系而家都好翻啦，仲好想食嘢添。
3: 哦，咁我即刻叫人整啲嘢俾你食啊！你中意食乜嘢呢？
1: 唔系真系要食，只不过系有一种咁样嘅感觉啫。而家我净系要你揽住我，咁就已经足够啦。我知道你仲锡紧我，爱紧我，咁我嘅心就好满足噶啦。
0: 项少龙仔细咁睇下佢嘅面容，见到佢本嚟好苍白嘅面色。现在忽然间红润起身，

0: 双眼，居然闪现住令人惊心动魄嘅奇异嘅神采。嗰啲本嚟消失嘅艳光，好似系重新出现啦。佢嘅心不禁一阵欢喜，一时间乜嘢说话都讲唔出。赵眼话：
1: 赵大佢哋对我忠心耿耿，你睇下有咩事啱佢哋做噶啦，就叫佢哋同你效力啦。吓，仲有啊，我佢哋为咗我，到而家都仲未成家立室，呢个心愿恐怕要靠你为雅儿完成啦。
0: 项少龙听到呢番说话，好似交托后事咁，不禁成身震一震。哎呀，雅儿，我都话过唔准你讲啲咁嘅说话噶啦，你好快就会好翻噶啦，你知唔知啫？你好快就会好噶啦。
1: 系系啦，你睇下呢场雪几咁靓，佢将人世间所有丑恶嘅事都净化晒啦。少龙，我虽然有过好多个男人，但系我而家都已经知啦，我真正中意嘅只有少龙你一个，其他人我都唔记得晒噶啦。本嚟喺大梁嘅时候，我就已经应该死噶啦，但我知道我仲会有机会再见到你，所以我先夹硬咁撑到而家。头先如果唔系你嗌我，恐怕我唔会再醒噶啦。小龙啊，你唔好喊啦好吗？
0: 讲到呢度，赵雅轻轻咁伸出三袖，为项少龙抹咗佢眼角嘅眼泪。项少龙听到佢头先嗰番说话，只觉得全身冰冷，心如刀割。但佢好清楚，赵雅讲嘅呢番说话系真噶。佢个病其实已经好重，只不过夹硬顶住一道气，系想见自己最后一面。而家佢面色红润，双眼重现神采，其实呢一个正系回光返照啊！阿姨，你唔好吓我啦，你一定要坚持落去。喺呢个世界上，仲有好多好美妙嘅嘢等住你去品尝去享受噶，好唔好？赵雅柔情似水咁微笑住话：
1: 系，但系我唔知听边个讲过，佢话美丽嘅嘢总系短暂噶。我仲记得第一次喺邯郸街头见到你，嗰阵时你衣衫褴褛，好似好落魄咁。但系你嘅人企喺嗰度，就有一种任何皇室贵胄都比唔上嘅骄傲嘅飒爽英姿。喺嗰一刻，我就已经爱上咗你，无法自拔咁爱上咗你啦。我仲记得你后尾为我作过嘅诗：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几咁靓，几咁靓嘅诗句啊！呢个系我一生人之中听过最靓嘅情话。人哋之所以狠心留喺大梁，就系因为呢两句说话。我同你相逢过，相爱过，咪已经胜过人哋过个千世百世啦咩？不过我最后我都忍唔住要嚟见你。小龙，你仲记唔记得你讲过蜜糖嗰个预言啊？你就是我嗰滴蜜糖啦，你而家 可唔可以嚟锡下我啊？
0: 项少龙听到呢番说话，个心啊真系碎成咗千片万片啊！佢心里边真系百感交集，含住眼泪，佢慢慢咁吻上咗赵雅灼热嘅香唇。赵雅热烈咁反应，佢个呼吸出奇咁急促，然后成个人一软，轻轻靠咗喺项少龙个怀抱里边，佢个嘴唇冷，慢慢慢慢咁转冷。项少龙渐渐亦都觉得有啲唔妥啦，马上离开个嘴唇，仔细咁一睇，先发现赵雅已经断咗气啦，但佢个嘴角仍然挂住一丝满足幸福嘅笑意，个双眼轻轻咁眯埋，佢似乎只系瞓着咗咯，好冧好冧咁瞓着咗啫，但系。项少龙佢就知道赵雅永远都唔会再醒，佢能够将生命延续到呢一刻，只系靠住一啖气，靠住夹硬咁想见翻佢最后一面嘅呢一啖气啊！赵雅一死，使到项少龙感到自己喺邯郸城嘅过去，亦都随之埋葬。同自己有关系的三个赵国的皇族美女，赵倩、赵妮、赵雅，先后死了。每一次都狠狠地打击着她，到现在，她已经麻木。她的哀伤太多，她太累了。就在这一日之间，他看着六公和赵雅先后辞世，这两个人的过身都是这么突如其来，使他再亦受不起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折磨。他将赵雅的后事交了给陶芳他们去打理，然后依照赵雅的遗愿安抚了赵大他们，就再亦支持唔住呢番房里边痛哭咗一场，跟住沉沉睡去。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在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0: 东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听朋友，欢迎收听新的东张网，本报道更更水泥界都起着当，有好多人爱向往纵情山水江。清光大自然界向爱生活，有好多人盼望着为理想远离喧闹，追求内心界平安喜乐。到中国界吉林省通惠市通惠县，组织为感恩抛弃喧哗，归于长远界登道头迎面。下半将咱跟随记者脚步，即同行进伊个世界。从中国吉林省通惠市区向东南方向出发。穿过老街的城区，已经顶转就来到了此行的目的地。通惠县过松顶东面村一座不知名的山脚下，如果能引起这连松落挂日后之后不期迷蒙，远处传来了刮草机的轰鸣声，轻声默去，正到哀求张当忙的挂草界工庄大行，就是此行往个深处界现金贵。
2: 我住这个地方，那有100多亩地吧，基本没有什么空地了，所以看的空地已经都满了。
1: 现金贵大，我徛到这地方，另有100多亩吧，无空地，所有空地基本拢换了。到承包山地之中，现金贵是顶级界一位修车的师傅。每日到铺来半个，唔爱各式各样嘅摩托车。这些日子，这个过就是八年。因为当随时到香港长大，伊始终怀念着老家时中无休无力嘅生活，希望能够再次界回归长远。2008年，到妻子界支持下，现金贵失去了工作，到通惠县承包了近100亩山地。顺了一处一位平坦的地方，去了一间老式的平房，甲妻子一同过去了归于山林的生活。山林内边并不介经济林荒，甲冬草野菜拢是现金贵从各地学康杂志上读来的经济账目。现金贵大，
2: 红松能有100多亩，落叶松能有60-70亩。
1: 红松另有100多亩，落叶松有60-70亩，冬草叶拢是正道林下界，我比之现在差不多有4亩地，叫去界山背坡住一亩瓜地，三枝高叶草有3-4亩地，去界林下乡有50亩，当乡其他物拢是冬叶菜，果树、奶、李、山果、苹果、花生菜。日出则长，日落则息。为着单山村是现金贵每一届生活开支。现金贵将这座山比作家己的一侧边，每日用一届小粉面甲德涛到北部山地前十月写诗，唔曾过尽了直直向外生活，我增加了个来届经济收入。到大山另一边界孟坡顶半个现金贵养殖界正百平只冬花棒，每日天正开始光，如背向大山的深处，来来回回界不停界忙碌的采蜜。当记者问到这个棒头差不多能有几多只棒的时钟，现金贵大，差不多有挂平只吧。这个棒阿本大空碎空。棒棒好就是大空，这个界面粉非常好，平均这个豆也得有30公斤。同地来来往往的棒空，现金贵的心来比吃了比看点。回去当初养殖蜜棒的原因，就是为了满足妻子健康的问题。为了能让妻子吃这上好的棒蜜，现金贵通通买了两箱冬花棒。开始萌熟的家己养棒，保持到日养住10多年，唔请妻子嘅老公代解决了，现金贵也成了十里八乡嘅养棒领袖。现金贵答：，日台我养棒，昨天时就放到汤来个养，明天时就搬回

该先至来搬，就光了搬到外外，和杂瓜根边做个棚，以夹到等去。随着棚空间不断壮大，东华棚每年拢得搬挂四道。每当搬到外时中，现金贵拢会等得立即全新包罗够严严实实，将题材准备好个以兴大盘子，小心一个跨到落个。碰到尴尬就记定个，现金贵得，忍耐到一点崩倒了，可以跨到几个让伊之间去崩溃，唔需要难堪去讲而已。达到了一定数量后，就将自家货随便放到自家桶内边，这就成了一碰倒了。这呢，东华碰的崩三四次，伊就到一个徛落去。之后就会去采笔了。麦台现在龙是胖的新恩秋，为先的登初开始养东华胖的时钟，先为门外行家现金贵跌死吃了不接口头。现金贵答：我爱门台在了，此胖是非常不用改改。我这胖养了直到就包去了，然后我从头再来。所谓值钱，我老是假期去忙叔叔来解，跌够时间。因现金贵假期为大，以自家养胖领袖是自黑成差界，严称对别胖生话涉涉资讯研究，各种养胖界小兄兄竟成了体贵别胖生活录甲出胖录界独嘅画报。现金贵因为懂得摩托车界小利技术，以摆龙器。各种机械设备也是得心应手，所以伊就先出了背身的养胖个利器，叫等到手开用来一扎胖配个机械，伊就加机换了一套装置，利用注射器个原理，加一个配套个盖子个瓦上，让一胖别配个肝脏别得省心又省力。像将现金贵第二届还是山坡顶半届直观改用五套造界蘑菇屋挂根更改搭起来个框架，直年以现界配极盖到顶半个，既环环又环好又家乡界处就做好了。石江西下忙了整几届现金贵等到一届，所以称来半个寄送是列家几届小兴命。成空界密棒网络机山野之江，临江将是以南界各种潮棒甲东草叶随风摇摆。现今贵户户界水棒子顶杯升起了出现，以能到家己界水天地来杯享受的平静，只有点迄界幸福生活。现今贵呾，咱把的想开心迄界呢，就是喜欢家己能做个事。我心情好的时阵，就是上山去翻一翻，到林子内搬一个歇一下，心情马上就好了。到这个咸叮当就到山顶个走走者，觉得非常舒服。

0: 整啲嘅动作，跨越翠山文水，从南南北东西，聆听动作故事。整啲嘅动作，甲乐直等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整啲嘅动作物。到河南境内有一条流淌流，那算过你个河流叫如何？伊是上早交通唔快个在你高河，但就作为一个唔临海、唔沿边个来历城市，爱接着叫如何个在你高河岛变成港口城市。随着叫如何同盼个但就更加建设个文化，东莞水运复兴已经全面起势。下半阵晚，陈少泰就带落去感受快彩年的荷花。
2: 哎，打架了，打架了！哎呀，
1: 陈少奇汇集区上文欧前段春光正好，阳光到湖面拍出了直烁烁红光。到湖面顶半个，一群大咖随便撸只佬对赌打闹，念样爱好者李永兴频频按落了好些几个快门。
2: 你看，这个时候逆光它是非常漂亮的。
1: 乐台，这个时候逆光已是上眼的。上红欧为伊大周期花园靠近镜水村，这个是嘉如河甲索苏河界交汇处。李永兴到湖边总是有收获，只有白相界翠礁，谷水稀稀界放水鸭，面个短袖来了只关注。隔起好线机，左边好到飞线硬个好线。到这后山南个麦来，行水村这个特山，伊就是少。想行红镇，就来中湾。白日梅干不断，麦干荷花鲜艳。这是几个？春年种个几个？但就大行来四行去，加少当龙本，不止一次个来到过行水村。史料记载，叫如何？往昔就集天经，正可地行水顶。行水顶就是如今个行水村。伊达，
3: 嘉如河，我顺着河走过，我顺着河一直走到周口去。
1: 嘉如何？我顺着河行过，我顺着河直直行到周口去。伊个解答就是将五河个水系、淮河个水系沟通了起来，形成了正多七点个城市。桥墩大、祖先顶，稍微窄点城市，拢可以通过大钟、金淮河、桥墩河，然后到小北欧来半个，进到大运河来半个，然后再进到长江河。但只要爱发展自己最用嘅门对，关键在改革自己最嘅门对，在三年保护叫如何健康嘅频道甲充足嘅水量。梁兴建构了嘉如河十年来的水，唔曾见过从呢高河之个中。大学毕业之后，伊留到郑州工作。2014年，伊搬到郑州滨河路之个一个小区来个居住，甲嘉如河个直线距离唔到300多米。梁兴个客厅听过就是嘉如河，四山在往右偏一点，眼前就是一个杨德店。直到今日，李永兴欢迎脑部族天怪气味，现成的河长江唔该有种开过。李永兴答：，许时阵浪矮界许种垃圾水拢摆到内半个去，甚至还有一个养得点。许时阵直到昨天是头黄黄小区内拢零片较许臭味，为将监督两片垃圾随意倾倒，河道界左转严冻。前腰的清水到了这个煮捞煮水，接破的污水连永远不断。但就此嘉如河综合地理港厅建设管理局副局长听到国记的，自2014年自转界嘉如河是欧潮界固态界。伊达，
4: 经济转型期有很多侵占河道这种现象，河道污水了。
1: 经济转型期有好在侵占河道界这种现象。河道破水了，就势必造成河土难进。到了九十年代，一定小泽环、小河墩、小江墙遍地拢是，这条河就变奇异、变潮流，生态恶化，黄风飘涌，就来自个 崩溃缺失。基本上到了九十年代，这条河就断流了。到历史地理学者唐龙峰认同，加入河的断方乃至断流，决定了社会经济的变迁。历史上加入河是东莞地区甲东南沿海界动有水界通道，水路造就了加入河流向商业、城镇的分江。此后河道泥沙二泽，鲁池界地理由鲁池停崩，整南沙鼎湖界沿河地区即便陷入了沉缩。东莞水运界水落甲气候密切相关，但加入河成为臭水沟，再以气候暖热可以解决。2016年，东洋环保督察特指加入河作为郑州市覆盖主要河流，严重污染问题值得保持到解决。自从今年开始，郑州陆续投入了沉到两百英亩，用以加入河郑州等96公里的河道综合治理。北极铁青是上早提前热天的观察之一，铁青对象包括两兴及湖南附近的杨德店。无论地造城市、设备铁青政府部门，拢爱充分高估到可能我界阻拦。直到加入河河边头，听到讲不过感慨个因应了甚至变化个一句话：钱爱当爱家生。伊答，导致三国界铁青过天等等，无我界出现大个阻拦。老百姓拢会知，外资了河高级界生态建设，拢是为家己好，拢是家门口个事。老百姓对这也是非常拥护，这样工作进展也非常顺利。假如好全山河道成而土崩梁，将近四川文邦，故事

0: 大学同去二上几次，面积到哪个责任？天亮投帮如何处理？你考验了直到哪个地位？听到国大，要投帮如果旅行十米或六米高的地山，能从南州直接来到北京，最终经过加保护环环被采纳了。听到国大，
1: 利用这些土房，在加路河两边打造景观。
0: 连接土方到加路河南边打造景观，接下就形成了六山六欧六道六岭十二乡，接下这个新界加路河界山水改革，实际间对这个大队也是进行保护，然后景观布景实际间更加丰富多彩。南边乡的每人，渐渐渐渐把你个提升到人，到了2023年。只见大将军向加鲁河界集体奔赴，有了美好格景。河道甲湖泊界所谓杂八个景色，沿海绝无敌物，最美的风景，生态的地理，景观的历史。但就此加鲁河综合地理、江天建筑管理局、综合保护奖、白沙乡石室每日行、每日景点。接班的时阵，以为责任江天界顺利完成这切件，落班之后，樱花线在多团团加入后，一旦
2: 有时候我带着孩子去加入河去玩哈，有一次带着牛，
0: 外时阵我多点农家去加入后搞地套，为此多点外农家，外农家大妈妈加入后心灵照顾，我那时啊，当时人在大农家大会开正表听。伊特别个骄傲、自豪，特别个开心，就是爆发恩格人来表达出来，或者让一道明灯个开心。所以感觉这路行来虽然辛苦，但是你非常值得。因为唔单系可以对唐龙邦看到这边边个行过，加入好个边头，伊推到个是水山流淌，就惊无个可能。一旦
3: 恢复原来了那些旧有的航道以后，你多方便呢，
0: 交通原来的合作古物的旁道之后不显方便，交通的成本就更加了。假如好经过的合作动业的流行，主要都是现成合盘，在各国只有古货发展和其他地货发展不更换的问题，将城市和现成之间的发展水平差别该尽量缩水。研究加鲁河同畔甲大洲乡建设被写进了河南水运十四五规划。2024年河南省政府监督报告明确，启动加鲁河同畔甲大洲港项目界前期工作是今年重点工作之一。河南省交通产业发展中心港畔海事处副处长陈基宏答：大洲将由此变成港口城市。伊答。河南界这个最起的规划目标是直纵三花九钱磅岛，其中加鲁河是上主要的一条钱柳磅岛。这条钱柳磅岛通过南大洲，南大洲从无水港变成了有水港了。加鲁河同畔已可以交通五号水系、淮河水系、然后长江水系、三大水系。想贯通使大洲有了一条通江达海的水运，同样出海新通道。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引导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引导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引导黄色，也会引导，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研究生物生汤生酒他乐凉》，直播一十五至三十六个小时，六点公映，三点直播更映，六十三次影，直播一十三次数。今年七月五号，直播研究中国生物年末收官。研究项目将行索特等等等能够超突停之处获得了年度切位。本期节目，即期到人者梦眼每秒讲声来播，盛况破冷。

短妹当国寂寞成荒，到上有个不太前在这个妹不断被定缩被电影被推荐生床麦等梦，不单对我这些梦已经到台顶为大家向着精彩表演。当你讲柳岸行索会劈听第二期用最后一点的团秀将行流行来的下世精神，假装在出国的公主梦是公主还是家己的下世，七妹石顶顶何日出梦者生下令传往高气候用光碟布子风抢跳一刻或两之间温馨又开心，当好物像梦想，王阿嘴来你看帮你打，因家己故事创作了音乐家 This is me 向来流量切得漂亮是属于伊那个贾玲玲。

恩家妈怕遭家里孩子的波胎我自我都不会用起我不会用下一句从草来咋搞且白做白年到我的刘总管公的当好物到采访之当表示家己没有写过的切管公唐安这是一趟小我默默里听伊旦我不是一个代表喜欢健健的人不是一个代表适应比赛的人所以我好接到任何电话去谢谢这些事情的结果

当我跨过去了，交流个开破方的时候，对我来打是接杯赢。 交流个开破方的时候，对我来打是接杯赢。其实成团呢，对我来打是个大挑战。当这些大时间来帮我准备接舞台，最重视个或是我个活跃舞台，把活跃带到舞台前是我的兴旺。如果把第这个舞台做个挑战，我决定每一间来多去我新的成长，把这个路线挑战当必赢。

一零一零年六月，农村新疆队中国队可以开播，因三十几只在新疆开娘学了被界界关注的角度。时间来到六一零二四年，不当雷兴，不当年后的姐姐们，不断到城黄埔台前挑上家己，定说家己。不论成团如何，拢将光正推到属于三十几届能成为六

交流对我开怎么已经通过来自世界各国的创意等界能善成王舞台表现及神皇来听，创地能善空体的真心红毛。当时怎么以中国传统爵士最开作为公演组队，我到舞台界用一了戏剧民族歌四部不俗并结果当红每刻红遍王数，将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拓宽东华文化界传播边界，也将中国优秀文化交流之风到舞台前流动。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高张麦》，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鼓励献唱，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五洲荡江。

当灵异的历史和建筑特色。到接下来的主持人人们，请听唐启良跟我们拍电山译文，写是切切无祖吞，最后一起来分析精彩的这个场景。

0: 野山风情画，野山风情画。
1: 我是米酸界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蝶山红尘》的节目。我是贤杰，今次的节目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琵琶亭。当一个起义的生活者当，那是个偏门不交流琵琶亭的旅游业，也不交流大政府的东西个大动作。琵琶的旅游业调行了非常好的发展势头。比如在琵琶的东林寺，伊是位于顶东南面桂林山，坐西北向东南。相传古代时候，东林寺建筑规模比较大，有99座。古代时候，显赫非常旺。随着历史的变故，时代的推移，这个寺院已经是日渐破旧了，只留下了砖石一座。到了2003年，由佛家信徒修行寺院，经过多年来的斗志修行，这个东林寺已经是奋进直线，也成为了琵琶亭又一个旅游的圣地。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着贤杰，甲琵琶亭文化总监邓光华校长一起来行行东林寺，了解一下东林寺伊个历史甲伊个建筑特色。
2: 好，那好，平蒙介绍呢，很结噶啊，邓校长也是来交流一支个一个古字，叫做邓林字哈。遐只大只蒙个滴大只个邓林字呢，非常阔哈。而且呢，修行的也比较好。遐只个邓林字是什么时候兴建起来个呢？
3: 这个邓林字呢，就从这个咱德州府志甲海员古志啊记载在内啊。嗯。邓林字呢，在咱朝开王时建有这个时昌四百余亩。即个各只德州府志甲海员规志个记载，就单单咱只东林寺往来讲呢，就到只五道十国啊，个起工据说呢，到这个当时这个东林寺呢，建有99座，到建个时候呢，比德州开王寺还大，规模还大。现在呢，就当经过这个改皇之后呢，就只保留着一些这个只破厝倒地，甲有一间这个东厅。即个冬天呢，作为往培学校、嗯、啊，当时当林寺五百年呢，就到这个培学校。遐当林寺呢，就文化革命才挂受到这个破坏，之后现在就从一堵墙，从一堵墙这生意，经过了这个师傅名号、石名号，来这个香山呢就打旁边，啊，六界山就来这个皇帝这个六祖赛节就弄这个啊，这个复兴啊，做弄个招牌。最后呢，经过这个华侨啊，搞那些当地抗争啊，各地那块就现在就再挂狂建，建后呢就建了这个现在二个30多亩，就准备啊来再建。现在这个大雄宝殿已经完成，现在都建起了上半个斋房。遐这个东林寺呢，伊个建成呢就为使咱这个地方呢，即佛教文化就在定心放光彩啊，这些。
2: 搭入这个东林寺哈，到这个左边呢，还有个一个东林寺个全景图哈，这个是不是也全景图？一只全景图呢是有非常在落啊，就是但首先走个东林寺个兴就是这三样，这个呢有一个在落呢，大概。
3: 对，这个这三呢，能有一个后座，了就只在后，在后隔两座，还是等顶边呢就个大门，另外。个高楼个正楼，
2: 哦，即沙落喎，依家，沙落另外两块有楼层，块有个楼，
3: 是。
2: 中间呢是的，有五六楼，即三个规模，
3: 是。
2: 所以看起来呢是比较大个呀。
3: 大兴
2: 啊。咱就做一多搭接自家当林寺来参观一下自己来个一撮景色。加接自家当林寺个大门呢，就是来到了一条自家走廊哈，自家走廊就通往自家寺正房哈，正房呢只个有一个斜路，非常大个个斜路。哦，这个是西式家户。这个时候呢，咱也来采访第一只个当林寺来拜个师傅了哈。师傅啊，遐请问第一只个当林寺，这个大雄宝殿个正殿呢，供奉的是伫一位佛祖呢？
4: 释迦牟尼佛呢？
2: 哦，释迦牟尼佛。
4: 了三宝殿呀，阿郎宗家个家呀，宗家里头。
2: 每年呢，什么时候就是说信徒会得来这个拜祭？
4: 初一十五，佛诞生。

0: 我们这个月初八就是这个太岁爷生啊，就是一出世到印度啊，六月初八就是出家日，十二月初八要升刀。
1: 所以每年红子山是只呢，这个辛苦就上做，是咪就可能等到来就要朝拜。哦，现在呢就是来到了这个大香宝队哈，大香宝队呢现在就攞住烧着灯，大香宝队觅得食啊。这个江多好计，这个就是耿耿那江明多，江多好计，高食高香。一只对计一木呢，一只对半呢就一江有八条呀，黄连个条。
2: 是是，八条矿岭系挑到来多做啲，大香宝队就自家枝条，做枝条。所以呢，嗰啲家哇，非常雄伟壮观。六只座呢都是红白，来做身个。哦，至少蒙都是红白做。
1: 红白捏啊，条啊，全部都是。哦，
2: 一到这个捏只定呢，我会写在个雕刻哈，至少是咩个？即系是白雕。
1: 白雕，全部白雕个。
2: 大香宝队嘅左杯呢，有个一个福灯，嗬，即系一个福灯是什么形嘅呢？
3: 啊，这个福灯呢，就是超装满石咧，即系超装哦，诶，上南星人之作呢，来即系祭拜噶，来即系做福果嘅，系地数。
2: 但系知唔知个福灯呢，能做推到一个吹箫光，而咪刷石吓，即系刷石呢是非常雅噶。啊，然后哇，即个位福灯呢，装潢啲非常雅，但系蒙人哋听到哦，然后一个呢烧下非常白嗬。
4: 到这个湖灯嘅正东间啊，就是跨湖地藏王菩萨嘅塑像。上辈呢，跨湖背集大福。这个当林寺是四世人以唐朝开元年间，属于高大地州开元嘅一站。一到元朝文康六年，经当林寺。到这个当林寺有一个传说，就是到清朝初嘅时候，这个字嘅主体心怀恶念，胡家嘅南面更先系受到一个迫害，所以官府曾经杀车派兵围抄。 放火烧字，最后呢就只剩下正宗的欧座脑袋顶。直到1965年，清朝光绪年间，才命令地主户定境，所以才遗留了当年自己高价。到1958年，第一件的时期，铁铺政府到当年高字配起了铁铺洞黑甲、铁铺农业洞黑。到1960年，铁铺洞黑搬迁新的后址。直到呢是1903年的农历十字月才开始恢复定境当年字。 到此十二平安修复古迹，到了2006年嘅农历之月，才兴建了梁福灯、罗帐楼，直到呢是900平方米，投资近600万元。所以现在学在新土到达这个新福梁境，也成为了宗家信仰嘅活动地所。到了2013年十二月代，奠基建设大香宝洞及天王洞，砌了半个围墙洞，中间之后，那才搭建了直座正楼嘅高楼。 所以现在只一个当年字，正好是到形式做灯，有一撮老屋呢，画形式配合。感谢大家收听本期嘅生物，下期再会。

0: 不可能大家好运来。
1: 来啦，你都来老爷度啦！
0: 秋一十五拜天公，五好出门路路通，万事顺心通，听望你生意更成功。秋二十六地主爷。人爱拼正为赢，五够看人命缘惊，拜后全家心定定。抽三十七拜妈祖，求旺得旺，求好得好，求人让你出户好工作。抽四十八求财神，有求必有应，生意兴隆，人人平平，步步高升。抽五十九五吉无，拜后长兄对正坐。大老子水吃好清好，年年明黄。

0: Hello， 听众朋友，刚才德寿市铁铺店文化展嘅陈光华校长，甲咱介绍了铁铺店当零二嘅历史甲建筑风格。下摆，咱来进入自在开幕人们，请听陈启良甲咱配电山译文，家事切切莫祖吞。
1: 天顶直立车，二下开自在。
2: 渔村特色
3: 红火热青，
4: 江苏客会听古，
5: 大闽江豚水
6: 有一色树龙，
4: 自在开幕。
7: 大家好，我是小东，自在开幕来谈论。今日个配个是一站本地个热门，配单以前有一个农民，人叫做狗子，娶个老婆生个豆囝，取名叫做外涛。啊，狗子你无福气，不幸老婆早早去世，生活愈来愈恶过诶。啊，外头小外官陪毕业就转来来社会，也摆落厂去做工课。因伫当时无阿母，外头个生青就培养到相当满。听到十五岁，过这主见多唔大诶，见唔听喊唔睬。白囝两人经写着卖查狗啊，狗子打鬼就赌鼓啊，狗子买一只鬼就应一只生。啊，狗子本身也无文化，心内烦恼，但是都唔知做你教育怎好。请是我晓开嘴做咩，起潮做拍，唔是用拳头搏，杀就是用卡子落塔。阿外头在食路啊，娶无生囝，做是好家庭。阿狗在个年岁，几日几日老，粗重工课即就袂做。家内个猪肉流落就落到阿外头身顶。白囝两人经生因地，家内一座小门木杂事，死阿个倒卡，关系愈来愈紧，所以阿狗在强势去阿弄钱，大个钱只。食三顿才够，床顶有滴件好呢，老人家都唔敢床上倒去过。好呢个戆月做，家内都白长叫。阿外头先是个老婆母，行只个鬼街。阿狗只生蛋，揭落个来刺鼻，坐在外头遐村逛哩。买单了只老唔死，官人都只牛逼，爱惊爱走。我祖国只只狗，狗我爱只懵了，请我对死只门村。阿狗只苦个多声，隐隐落句，你又惊会听个，刷十足在。啊，无平我个见面莫做爹，是但倒过群众叫到过胖，啊狗只耐唔去，从只树拖个过来，张起目条只准备塞落嘴内，啊外头暴跳如雷，再跳半天，关只树从了对张叫就扯过来，谁了想干这些？啊狗只只忍无可忍。

0: 啊，外头就去扫乱碎半，外头都系搞直直冷，从只树去门市有几滴腿就拖出来，正准备下落去，啊，搞直只树对腿头一个字，等下，蛇灯草啊，胖啊白，也是长自己的腿，也是多几个，腿长起来是弯弯相搏啊。啊！外头家己已经白活，摔跤都唔对啊，随声呼好呾。啊！我你偷了咩血？你今日也是敢拍阿公，上来我就拍了。啊！外头掉落黑只脚，妹妹记得推过掉，都要搞只虎气。伊老婆妹妹打只人来帮我搞只左，甲白罗个针灸去搞只脚，白惊公孙官啊就破咗只诶。啊！搞只不无感慨个，继续惊孙呾。No 啊！孙子啊，这事赤赤莫走脱啊！
1: 好听朋友，刚才给你介绍的是第三译文，这事赤赤莫走脱。下半咱就起来欣赏精彩的第几唱段。第几唱段宣布。一般唱些由柯慧珊吟唱的第一唱段，红的心结难离分。

0: 好，听朋友，接下来第一期为当做的张妈做播送这个，祝你南口央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望星空的对称，
1: 天顶在。

0: 入车，地也开自遮，自遮门，背正开。
1: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歌，蝶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月当》专题节目。下辈，咱就去认识精彩的蝶结唱段。蝶结唱段选播，下辈唱时由邓培安吟唱的蝶结唱段《白鸽诗人》。

0: 名来到山的大声呼喊，调中校王英武王向山打过，入入江就要山接山来了。
1: 英武王走。

0: 顺山甲东，正不到半渡桥遐些。
1: 渡桥遐些，难道爱我两人去上西？
0: 这
1: 得公子往来心胸妹，我得集合故乡山盟，避去锐气，怎可鲁莽从事？
0: 爹爹，爹小虎立定山的气势傲将。大店姜浩旺言不忘下山答话，不将就要刷进山来。明知一时风狠浪急，怎不下山和他拼了？
1: 何言不忘？
0: 咋以丧命？
1: 姜浩旺呢？
0: 山东并无此人，难道是？
1: 哦，对了。来呀，有请高爷啊！
2: 是。
0: 此时请来李能，爹爹注意是。
1: 乐不是水鬼，应不忘临死之灾，请他为王兄莫。
0: 莫非关真是他？
1: 唉，今日了，一生夫妻，为了子女的忠心，我不得不恩道尽力。如今命临下的，每度当真。是，但不弄改坠落接触了解恩情。
0: 爹爹，
3: 好，高爷到。
0: 那马大人着急，未知有何佳话？
1: 杨帅，小听大名一记。最情况危急，我爱乐刚想脱兵之策。
0: 那马用光三公精通兵法，能有出奇制胜之法。
1: 识才出之靠出眼，爱英王而强侯王下山答话，如若不将，就爱刷进山来。是那英王在避难所说，只是。姜浩旺么？
0: 姜浩旺，
1: 山东并无此人，难道是他？命脉在强昌。

0: 来，无何妙计？
1: 即使将王浪涛上高山的王孙，只可平息江湖，命在蛇岭湖畔。
2: 哈？
0: 不敢呐！涛
1: 将心。
0: 哈哈哈！洪山正气神仙，那个浪涛又何用？

0: 来来来，你既是当今春水，因何爱来这护河山？
1: 为多求听一句，路见一次。
0: 求听接那春水呀，这是从何说起啊？

0: 红河山，以礼相见，却为何黄药会命你见？
1: 避难之难，凶难在我来了，哪不感谢我命？
0: 今日就各位夫妻，正黄福晋先相告。
1: 红河山而求天，不敢代替，细算万

两只金雕之事也就罢。

0: 兵者主刷罪抓告这名小主，快当参与执行这方。
1: 可是将要，
0: 并非将表，是应当李念念上而姜浩旺来求之。
1: 李念念，
2: 哪来？红颜无子抵万金，军团为母爱人心。乃因山道人为我，白光大秋雷凛凛，侠女接续惊刀转，落后神王报当今，黄柯当铁也插苦，九天一过苦定心。黄柯当铁也插苦，九天一过苦定心。俗话讲，有其母必有其子，到头来女娃总是水火不相容，真真可恨。来人啊，给我放了！
1: 请问，此时我是只小长头狮，腿是更长，是只七王。
2: 哈，长头狮？
1: 不错，此时故秀不改之。这是红根埋白啊，落黄秋。红根埋白啊，落黄秋。红根埋白啊，落黄秋。这难道是？
2: 哪里？
1: 哪里门人？你叫何名字？
2: 李素贞。
1: 杀得起，
2: 假死！
1: 两败之间，不可相忘矣。
2: 哎呀，我更在你处处相敬。
1: 我去等你比切，不但你我魔鬼快害，今日几次之事，别说话，你莫讲。

0: 定将楚军降落，一个下山归救，只求他
1: 江荒心狠手辣，吕布定是其人，但硬的红河山必归，不惜断命难以抵挡。望汤师傅，你是真将。
0: 爹爹，汉文帝大战南北，冲下山去，而他命该何时忙活？
1: 我日不可造次，山下战亡征兵，锐气难当。如若汉都莽撞，不宜以乱配置。一面故乡，扬灰故盖，总得释放故地幽情。
0: 海口大海叠得风，此时公主尽在，只爱他肯倒跨金像，叠小风只爱耳满会的富有，黑风行下到那时，一面又好，又旧无念，他不是好。
1: 太官太监杀败勇士，何日冲出？

一声，直接唱断，劈裂一声，断头响。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在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之后，祝天人久仰，感谢您的收听，咱每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因最爹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爹的音乐之旅，安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鼓励献唱，听新竹北领袖的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ly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个声音，世界之声。
3: 学艺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总管。
6: 福阳书堂爱来讲中国节目，爱复课。近期四年上市福建常州的巡捕民俗文化村处处花火涌动，年年人潮涌至，多彩的簪花、盘馒头、传统服饰、生活作等呢，敲刻出庞流量造游客之富过瘾。今年以来，以文创形象展发出，到知名演员赵丽颖、毛晓彤巡捕

0: 很朴实渔民的一种生活状态，到现在其实是已经发展成旅游业。
1: 位于河上丝绸之路西凉子一个缠珠宫北安格巡捕村成功展开，致力于巡捕文化传承推广给文理传播台市长李林。巡捕五十首国家级非遗传承的王村，发明文化馆的主理人王永斌忙碌之余，闭关寻觅。在将李林的记忆当中，你俩今年第一次踏上婆家巡捕村的时候，给你还一只六线放两个小五村，你更感情两个是。村队阿婆阿姨们身着太气衫、发腿裤，一撮撮鲜花带好条红，十分像一撮撮儿童的发言。和婆婆的 QQ 相传，婆家太 Q 婆晒照片同书，就给他两文史资料当中，这位从湖北人家以来的巡捕上 Q， 初见爱上给的。
2: 最开始就是觉得是巡捕的文化，就是第一。给人的这种视觉非常漂亮的，经过在巡捕村里面的生活，我觉得它是有非常深厚的文化沉淀的。我想通过推广这种巡捕文化，让别人深入的了解它背后所蕴藏的海丝的这种文化，中国传统的文化。我觉得这个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 巡捕五同飞五每村五本村为福建省滩五五。三发为海巡捕五最宽松的条式，可以看世界，可以看看精密的条式。公司的来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
2: 巡捕女的簪花围，她头上所戴的花是时令的鲜花，有一些花它并不是产自中国的本地，它是跟随海上丝绸之路的商船从非洲啊、阿拉伯啊那些国家带回来的，然后在巡捕村种植，摘下来做成鲜花的串戴在头上。其实我也觉得是这个的话，也是巡捕女她背后的一种文化沉淀，就是她跟海丝的这种关系。除了鲜花之外，她有很多的金饰，用黄金做成的一些饰品。就比如说在村里面的巡捕女出嫁的时候，陪嫁的会有五件套，像金梳子、金钗、金剑、金耳钩。说像金梳子，以前很早的时候，我婆婆说有一些图案是像阿拉伯的那种图腾。那经过这么几百年的这种发展，慢慢变成了中国人比较喜欢的龙啊、凤啊、花鸟这一些。我觉得这也是中西方文化融合的在巡捕女服饰上面的一个体现。
1: 在有巡捕女这些国家级非遗女传承女王村的小店当中，各色布料、衬衣、头饰、银器钱，给造给富贵顾客。量身定制一套传统服饰。
3: 这么多年，村子里面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做衣服、改衣服，基本都是来黄师傅这儿。随着现在的游客越来越多，很多造型店的衣服也都是黄师傅来做，所以他就越来越忙了。
4: 比较传统的衣服，上衣是以蓝色为主，裤是以黑色为主，就是简朴宽松，适合我们巡捕妇女。生产啊，劳动啊，这些是要有实用性。我就是希望说，把这种手艺来传承给这个学生了，给社会的一些年轻人了。把这些东西推广出去，发扬光大。
1: 巡捕发明民宿会同体格苗阜民宿老板王永斌，是邵氏县在六合村头的年轻人。旧村队达干县曾经是个文化体验中心，这种甘肃和巡捕文化推广的整体行。
0: 花米文化馆它本身这个建筑就是一个比较特色的特克措，本身泉州所谓的千年砖万年壳，那所谓万年壳其实就是在我们巡捕这里，所以整个民宿它就是一个基础的一个标识性。我们本身生活在这个区域，所以会跟街坊邻居还有亲戚他们去询问家里是否有保存一些老物件啊，还有家具啊，这一些他们都很愿意的去提供给我们
5: 啊。像这种就是很生活化的这种老物件啊，还有这些渔网咯啊，还有这种
3: 包括这个蓑衣，
5: 对蓑衣，对，
3: 还有海边的这个渔民的特色，
5: 对对对，就更多的其实是一个当地生态的一种展示，而不是只是基础的这种装扮。当然现在小年轻他们会喜欢这种比较艳丽的，包括说能出片的这种感觉，但是我们更多的是想让更多的人看到的是当地的这种生态文化生态，
3: 对，看到我们巡捕的文化的这种底蕴
5: 啊，对对对。
1: 有人闭上眼睛想象那一只场景， 海天之间辛勤劳作于日给全部五苏坦回家，希望。

0: 接下以神飞机可克措汇丰农村古产出草种万国松是将是主人给反省景象变得有次真切先发各处门养护些生活场景和游客的巡捕村仍然能够体验到。
1: 目前比较多的就是一种文化体验，它是巡捕里的装扮，比如说这个头饰的装扮，还有这种服饰联合在一起。那他会看到巡捕这种街景上有很多比较原生态的阿姨阿婆们在街坊上，阿姨们其实每天即使在劳作，他们都会带着花，开着海蛎。所以就形成了说当地比较原生的这一种民俗。
0: 和江陵临安村给十分可贵的发财传承。
2: 你仔细研究下去，就是巡捕里的每一个头饰、每个衣服，他的每一个生活的习惯，是经过好几百年文化的沉淀，现在在我们面前呈现出来。而且现在像我婆婆他们每天都还是这种打扮，巡捕里还是比较沿用的这种传统的习俗，它是一个活态的传承。我觉得这个地方最好的一点就是它还是能跟我们日常的生活就是相结合起来，特别有烟火气。
0: 近年来身为产出或是风泽文理传播台时给江玲玲带点婆婆同个模样身着传统服饰头盘展发为走出巡捕上天视节目，到各地参加交流活动，为推广巡捕文化不遗余力，希望模样巡仪能够将这份深沉与朴实的文化传承下去。
2: 我从小一直给心仪灌输的一种思想就是说，你就是在这个村子里面出生长大的，那我们要推广巡捕的文化，其实你要推广原汁原味的巡捕，你是要让人家知道文化背后所蕴含的这种底蕴，而不是只是说拍个照打个卡这么漂亮而已。
0: 以身为巡捕发明文化馆主理人王永斌更致力于巡捕文化创新。
1: 我们会在一个基础上去做更多的创新跟创作，把文化的一些整个市场大家都是簪花，但是簪花头上的这个花的一个创新，包括服装的这些创新，我们其实都有在最近都有在更新当中，想去做一些更高品质，让大家有更好的体验感。或许从一个基础的传统再到新的艺术，新的这种展示面会有更多不同的这种体验。
3: 爱来共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0: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最近一趟杨氏台剧四十四集搞视频，欢迎来杭州粉。这段视频的表演同讲解者是台剧前全国冠军、在讲文组职业技术学院体育老师吴曼。从运动员到体育老师，二十多年来，吴曼只专注于台剧这件事。他为上述追求的人生是如何将台剧带到旗帜，并努力传播，使其吸引年轻人的呢？今年三十一岁的吴曼个子瘦小，把抢斯文的面孔加上一副社恐眼镜，你很难想象把儿童想象中的国家强将去给五岁运动员的形象联系了一下。直到聊起太极的时候，他非常自信的神情，常用想象同现实完美冲突。吴曼是六江六四年，是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基本先把进入六强体校，一年后进入文组体校。令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发牌好痛的吴曼现在太极走于自己的主攻方向。
4: 那时候分类别的时候，老师让我们自己选项目，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看他们练太极，有一个心理觉得那些爆发的东西好像很累的样子，感觉太极应该会轻松一点哦，然后就选了太极。结果发现太极其实很累，比那些还要累，就更要沉得下心来。我觉得挺神奇的，就是我其实是一个思维比较跳跃而且比较好动的人啊，但是我就是很喜欢练太极。
0: 当时教练想用他改成难看，吴曼也服从教练安排练了一段时间，他只有改天坚持练太极。
4: 可能我弹跳啊各方面他们觉得练南拳更加有助于我，另外我之前刀棍练过，练得很好的，自选的那种难度，在空中飞来飞去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然后那时候他们进省队的时候就想要让我在这个上面换一下，因为太极它慢，刀和棍又很快， 教练觉得我练太极会影响刀工的速度，所以让我练南拳。然后那时候就死活不肯，还哭。后来就妥协了一下，练了一段时间，还是不适合。
0: 平日呢，对太极热爱同阿曹强嘅互信，胡曼海先师同佢佢解决太极运动场上嘅发光、发热、发亮。然后五人上院飞行，胡曼发挥出色，获得二岁冠军。温州市武术学校总教练邓小峰给吧。
5: 像他这种能力很强的运动员，完成太极拳的里面的难度动作是非常轻松的。有一年全国轻功比赛预赛，他把全国各地省队的运动全部打败，拿了个预赛的冠军。
6: 决赛其实发挥并不好，
5: 心态变化，也是作为温州唯一的一个本地自己培养的运动员，在这种专业性的比赛大赛当中拿了一个冠军，
6: 就压力就大起来了。
5: 对，是这样子的，叫他做报告、表态、发言、树立典型，把他捧上去了。就心态变了。
0: 因为半年半撕裂，吴曼只能带着银行退出身体工队，但其能力因此消沉，一边加强复健，一边埋首学业，最终凭着自家和太极运动方面的天赋考入在港台后体育系，并一路保安。毕业以后，吴曼回到家乡，求职于温州市职业技术学院。除了你成为太极教学以外，吴曼心中更谈都属于运动人格化以及职业，这是为了仰慕，也是为了考量自己的专业水平。原来五年，吴曼努力工作之余，前往北京抽出时间去杭州参加身体工队的专业训练，在同搭档的刻苦训练同个密切的配合之下，以及获得当年全国锦标赛的冠军。吴曼的教学同学一同，一高一落，深受学生们的喜爱，大家都亲切地称其为曼姐。杨帆从他一开始就同吴曼学太极，提给位像阿姐一般亲切的老师给他修改的中医。
7: 称呼他为曼姐的原因是，平时曼姐在教导我们的那些过程中，她都是一种跟大姐姐一样，在交流上呢也不会存在一些与年轻人之间的那种隔阂。因为平时曼姐的话也会给我们买一些水果、冰淇淋、饮料啊什么。其实我们叫他曼姐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有一次有一个学生他进我们那个练习场所的时候，叫曼姐说：“学姐，请问你们的指导老师在哪里？”然后当时曼姐就笑了。
0: 我们就这以后将传统的武术带入高原，给自己胜利的高武术给杀台刀枪将军南拳太极给都亲自搞，曼苗的神子同个高跟的神术，却因为众多学生加入到武术沙团，沙团发动扩展的有佛有徒。
7: 曼姐她把这个传统武术给带进了校园。据我了解到的是，我们学校就是在曼姐进来之前是没有传统武术的任何相关方面的宣传。她来的第一年，她就开始创立了关于武术社。就是学生活动社团这方面的事情，从那个时候才开始有了传统武术进校园，都是曼姐来了之后才开始。现实生活中的话，其实很少有年轻的女性去打这种太极拳，然后曼姐呢又会经常自己排一些太极棍、太极毛笔、太极浮尘，然后一些很新颖的一些活动。然后呢，她每次呢在那些校表演会上、校迎新晚会上面，曼姐呢她都会亲自上场。我们学校的话通常呢是有运动会嘛，然后后面曼姐她自己创立了一个就是校武术比赛，然后每次呢我们学校都会有很多人参加。然后就是在今年下半年的话，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在排位那个就是开幕式上运动会开幕式上集体太极拳的一个表演。还有就是太极拳年轻化这个方面的话，曼姐呢她的想法就是，因为我们年轻人嘛其实并不是很喜欢那种慢悠悠的动作，然后呢曼姐就结合一些太极一些经典的动作，什么云手啊，然后那些斑斓锤啊那些动作，她就进行一些快慢结合，然后打起来就给人一种很有劲很有韧道的感觉，而这就比较是我们学校的那些学生的喜欢。在学校的很多学生可能不知道校长是谁，但肯定知道有一个打太极拳的美女老师。
0: 从运动员到体育老师，二十多年来，吴敏子专注于体育健康事，讲起几乎热爱都唔系常人能够坚持嘅。吴敏话：佢并唔想忙，体育已经融入佢嘅骨血，甚至路边一花一草都同佢眼中嘅体育息息相关，对吧？
4: 就很喜欢，很痴迷啊！过年都不舍得回家那种，很想很想再回来了那种。走在路上或者看到哪里的风景特别好看，那一下我就觉得，哎，这个东西好像跟太极可以融在一起，能让那种意境感更好。
0: 为了让更多人有更年轻人了解太极，中意太极，吴敏想请个喷发，佢自家设计比赛服，把更多嘅民间人士融入其中。佢将一些提好运用到视频制作当中，让太极年轻化、时尚化，将精神和面孔共益视频所可。
8: 我就是在网上看了他的视频才爱上太极，学太极的真的是太帅了。
4: 他们普遍就觉得太极就是老人练的，但是我就想怎么样突破这个，让年轻人喜欢上太极，怎么样结合时尚，能让年轻人也喜欢这个东西。以后想说在传播这一块，从视频号也好，课程也好，包括以后自己创编，然后再如果有机会的出书，就想说把自己
9: 快毕生所学
4: 能力给他挖掘一下，然后发扬这种传统的竞赛。
0: 欢迎继续关注米粒综合节目。针灸是中国传统医学当中流传最广，也最具有特色的治疗手段。中国针灸流派众多，每家都有独门秘籍。以北京，这是城市针灸的天下。其先生于古都南京，后来在北京发扬光大，迄今已经人手五台。城市针灸的创始人同其后台传人有一根细小的根圆针，加上城市的土铁炼药，百年来富有而无私、经常百姓的健康养生。为什么城市针灸可以在众多流派当中脱颖而出呢？先生不是已经成了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呢？稍后我们就来谈一下城市针灸传承人陈凯先生讲述城市针法的故事。
10: 您扎的这个针的特点是什么？
11: 啊，就是到位置，我就三下就到位置了。
10: 快，这样就快。
11: 哎，就可以达到手麻掌就有感觉了，要得气了。擦豆腐的一样，他们叫擦豆腐，
10: 擦豆腐一样
11: 啊，擦豆腐，针扎到豆腐上了，就那么快，
10: 很快，
11: 快。
0: 给杨师泰格栏目对于国医泰师陈新农杨师所做的专访，在视频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陈老一条拍法，留在山羊湖慈眉山姆，总是笑得笑容非常温暖。让你讲透露出通常只有八九十岁老年长有的这种通透澄澈的美。
12: 国医大师陈新农院士，他是我们的那个就是代表性传承人，也是我们城市针灸的，我们从算的话他是第二代，因为他的父亲呢也是我们的，也是他的启蒙老师嘛，他是第二代，但是他是城市针灸的一个学术体系的完整构建者，好几个方面他都做了很突出的贡献。针灸界的第一位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呢是行医都是要满五十年以上，他行医74年。就是文史馆馆员呢，是因为他很早就校注了《难经》啊、《内经》啊这样的书古籍啊，这是对他的文史这类的这个能力的认证。然后还有他是世界非遗的代表性传承人呢，这是他在国际针灸推广做的贡献。
0: 陈新农院士从1939年开始从事中医临床工作，见证了70多年的针灸发展史后，几乎每在历年不同的时间，并作为主要成员参与其中。这一生可以讲是清代针灸发展史的一个缩影。
12: 因为陈老呢，他是早期的时候，他是一个内科医生，然后他的那个对中药的理解呢，是我们知道是中药有很多药性，然后早期的时候他就用药性来推演这个血性，他学血记不住嘛，所以就哎想这个血什么作用啊，跟药性可能有类比的地方。但是到后面的时候，逐渐他发现，哎，每一个穴位其实它的作用都是多样化的。那么这种作用呢，它是和这个针刺的手法啊，比如针刺的深度、针刺的角度啊，这些刺激量直接相关性，所以呢他就提出了穴位的具有不同的作用、不同的穴性这样的一个理论，就等于把它当药看啊。我们开一个处方，几味药是一个处方，那我几个穴位放在一起也是个处方。所以呢它的第三个特点呢，就是说它有三才针法这样的一个针刺的一个特殊的方法。
0: 陈新农出生在江苏淮安，这些年在翡翠也是一名名修之体。 陈新龙的父亲曾是拯救创始人陈锡山和清迈最后一次的科技的秀才，还有当天很有名的史树先生。当时他

0: 讲脱艺术静安期望之水，由于当时文艺流行给出版开世俗教育学当中中医知识以外，还时常用针刺艾灸拐杀排官等服务相邻，本尊称为先生郎中。曾经农次要求本父亲给予厚望，六岁时候读四书五经，十岁时候开始读医学三十经、药师赋、内经、南经、本草纲目等中医典籍。十六岁竟然拜当地医师陆慕寒为师。三年以后，师父辞世，曾经农开始脱离挂牌行医。明清时期是针灸走向没落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陈兴农和小同工作的公司生中医进修和教成了针灸复兴的主要整体。1960年代，陈兴农根据中医理论结合病人的临床症状，发出人体的经络图、经络表，并用实践证实人体经络是客观存在的，给发现对于中国早期经络研究起到其他的推动作用。提到针灸，很多人就会想到医生用针灸给患者下胃的治疗方法，但这并不仅限于此。当我们去看病的时候，首先面临的就是诊断。经络体系的建立，就是人同自然的统一构建出来的一个完美模型。我们最开始的时候，经脉都没多，后来人们相应的理论才发展起来。正是针灸的天然特点是血性的理论。血字指的就是血味，我们读的药有药性，陈兴农从药性出发推测的血性。针灸的手法有上百种，陈老对于人朝传下来的生财法，相信研究技术人以后进行改进，突出的陈氏生财，天梯人为生财，天代表钱，人和中间，梯代表陈。陈老给吧，预防在行政时，太多时候只掌握好钱中层三步就够了。三大针法最大的点缺快，进针快、手法快、得势快、疗效快。其中得势指的就是分出产生酸麻状的感觉。陈兴农先生不仅完善同发扬的陈氏针灸，是新中国针灸教育的开拓者，也是新中国针灸科研的先行者。1957年，他服从国家需要，调任北京中医药大学任针灸教研组长，负责针灸教学同科研。只有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当中，陈兴农和针灸的科研、临床、教学方面都取得诸多成就，担任起中国针灸医疗运量者的重任。同时，他还为针灸和国际上的传播做出其他贡献。为了本次给学生提供更多的诊疗的机会，陈老的专家门诊从来都会按照普通门诊的标准收费的。2011年，陈氏针灸入选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一年，中医针灸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陈老位列 CV 代表性传承人之首。2015年，94岁高龄的陈老逝世。作为陈氏针灸的体系的传承人，陈开迷你奔波。忙流春行于各家诊室，同来自各地的患者沟通。
1: 是吧，对吧？
2: 可以啊，这样，这舌头让我看看。好，这条腿抬起来，抬。
0: 和陈兴农创办的泰山中医门诊，陈开给学生们会做非常多扶持诊治工作。
3: 这个艾柱都是无烟的，因为这个里面的条件限制，我们都用的是无烟艾条。
0: 有不少学生已经可以脱离出诊。田世良大夫是陈教授的研究生，跟随其学习已经快九年了，是陈氏针灸体唔台传承人。
4: 就是我们扎针的时候，手一定要有指力，能握住握紧这个针，你不能一扎就出溜就出溜走了。然后手腕呢要放松。在进针的时候，一般成人针灸用的是非针进针法，就是很快进针破皮的这个速度很快，它就不会疼。像陈老师每半天出门诊的话，至少扎上千次，这个指力要用上千次。
0: 好，门诊我们可以看到患者络绎不绝，有时候看你说针时都唔够用。接下来听时期记录在内诊断的真实当中每一位病人的治疗时间，这种景象不仅让我联想到作为非遗项目陈氏针灸还没有传承危机吗？
5: 由于这个针灸已经不光是中国人在使用了，我们已经做了全球化的传播，比如说这个日本有日本针灸，然后巴西针灸和美国针灸等等，这样的各个地区的针灸呢，因为他学的时候他不会学到你完整的体系，他往往是自己的孤立的结合自己的东西去发展，于是很多学派就产生了，那慢慢的它就会形成不同的声音， 啊，所以现在的传承最大的这个就是危机感就在于说，我们现在得到有很多的竞争的对手，世界范围之内我们有很多的竞争对手。那么中国的针灸的学术思想这种理论的体系在受到很多的挑战，所以在这个过程里边，就针灸传承这件事情哈，如果只是在中国国内去提的话，这是眼光是很低的啊。如果我们是站在世界范围之内去看这个针灸传扬的这么一个历史背景，如果我们不去做这件事儿的话，那么未来可能我们中医针灸或者中国针灸只能在中国范围之内啊，或者有限的范围之内去存在。

0: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一遍。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理念陶醉，也理念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似乎是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家传情，生生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林雪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同在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敏婷。中意听音乐的朋友，对古典音乐几只名词并唔陌生，但系马喺古典，用来区分音乐系属于古典的范畴，可能会被种种专业的提问所困扰。本期音乐节目，以下就以音乐家海顿的音乐世界，感受古典音乐之美，也可以古典音乐的神秘面纱。

因我家海顿一次三年人出生于奥地利南普伊达小村庄，尽管海顿从小家境贫寒，但丝毫没影响其对音乐热爱和追求。从小就对音乐怀有天赋，其在艰苦条件下坚持学习，当过教堂唱诗班的唱童、儿童合唱团的成员，还当过著名音乐家的蝶声随从。最面，他登上的宫廷乐章，并突破身边当时熟悉一致的作曲家。

喜乐家海顿本世界音乐带来的其他的影响力，时至今日，他的音乐作品也是陈述古典乐迷的中意，成为钢琴专业人士必谈的曲目。从海顿生前多产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其身上具备比较强的创造精神。音乐家海顿曾经话：“用自由的艺术同音乐本身的美，他的规律冲破艺术的藩篱，本是相逢心灵的自由。”特别音乐明快、优美、轻松，同时又透露出高贵的气质，呈现出古典乐派的理想境界。

海顿体育在团分由高山的造球家毕后斯留下的诸多作品，包括一百个数的高山乐曲、百十个数的弦乐四重奏和五十个数的钢琴奏鸣曲。更重要的是，其中高山乐古典为四重乐章，提操为弦乐四重奏给予调式。电梯的维也纳乐派的技师本称为高山乐师傅。在高山乐的创作方面，分别有第三十一高山乐《好歌》、第四十五高山乐《告别》、第九十四高山乐《江乐》、第一百首高山乐《军队》、第一百零一高山乐《时钟》等经典代表性曲目。

听我家会对内音乐创作类型，在起别高雄我走明秋、下走秋、青虫跳灯都两位。不但作品众多，而且每只类型的音乐作品都可以引领为傲。其创作的原作先从走，充分体现了我其自然的癖好和脱离 solo 进行完美碰撞，以及各商铺彼此之间的认同和统一。其中团发人在运用到这部作品当中，是我是各商铺参高堂一样的复印，我就会替我长就充分体现那个在提点。

这名人外的以下的灵堂和一顿创造高雄就始终和银河县里中感受时间时轮的滚动，穿越时空感受不同年头一对人生理解，生命不止，银河不息。好朋友今日银河节目到这个组，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法尼反球广播，迷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一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五基本来分机体系，欢迎收听。

要请老夫人东村林罗下村沙老爷归田爱当家观音菩萨多保佑世世

0: 哎，俺老太陈三林用把寒天刀啊！
1: 禀老夫人，求也几刀，
0: 快请给你来。
1: 是，有枪求也。
2: 哎，干过阿姊。
0: 哎哟，老太，用把金下掌刀啊，搓搓搓搓啊！
2: 阿姊，恭喜中福啊！
0: 喜从何来啊？
2: 马家三少爷马同斌托艾来捉埋。
0: 哎哟，老太，好唔来就会为姑妹嘅终身太师啊！

0: 本来马桶运送来300元，就会到15元。
1: 老太呀，你自从才是子女，你将父母的忠诚态势啊，细皮本无用人笔记。一两个人穷小强没做嘛，哎，用的真好啊。
0: 阿姐，给马桶边早就有办法了。
1: 但唔知有乜嘅办法吧。

0: 子的马桶边啊，不但有一身好武艺，还有一肚的乖点子呢。
1: 边老夫人，乌鸦乌奴林平干。
2: 哦，两地西相逢，常来吩咐。
1: 是。
0: 哎，你穷鬼，因为还没烧死啊。
2: 哎，老太，我想起一件事。当年老爷将姑妹许批奔玉林的时候啊，曾经写下听婚书啊。如果到时打起官司来呀，我等人啊就无法对付哦。
0: 阿姊，一个穷鬼结拜上门，天天起来求吃的，我呢杀法把个听婚书啊骗过书来，根本你后手唔怕几嘢哟。
2: 这样办怎能骗得到书啊？
0: 有办法。
2: 好，从玉林前来。
1: 有请姑爷。
0: 小姐，拜见我母太人。
2: 哦，是玉林啊！哎，快快放起来，放起来。
0: 拜见舅爷。
1: 哦，是玉林嘛？
0: 起来，起来，多谢。
2: 给姑爷看错。
1: 是，
0: 恰错。阿姐，喊我先下来，同玉林讲一讲好啊。
2: 哦，唔会查，唔会查，老太，韩德人亲自上楼去抢，佢肯定会来嘅。
0: 老太遵命，玉林，唔错片刻，乃是喊到佢来。
2: 玉林，
0: 岳母，
2: 唔要去假度嘅公托系咪？落去也有乜嘅事啊？
0: 哎呀，岳母太人啊，

0: 海基金爱死南面下流街面喔。
1: 用你老爷用白母家拿。
0: 佢担心有人冒名，佢话爱暗看嘅分数，真爱下流啊。
1: 真系很多事呢，哎呀，哪里冒名啊，先生？你的分数还顺便摸
0: 哦，分数在此，请我母过母。哦，好，我拿本我的爱神看。

0: 你天分书反转本啊，天分书反转本啊。
1: 哼，什么？
0: 猜。
1: 将我的冒充俺五岁的狂徒啊，同我赶出去。
0: 哇，你个忘恩负义、杀口喷人、土赖婚姻，你天理何在？天理何在？
1: 你这死穷鬼，竟敢和爷吵吵闹闹！老爷，将其封出去。
0: 是。姑爷，好汉不识眼前亏，你还去走啊？但是不记得姑爷出外爱，小心牵出乌家的家庙。多谢老伯，多谢老伯。
1: 神庙，
0: 猜。
1: 今日的事啊，那就唔准多做哈。阿爷，
0: 阿姐，今日啊，旗开得胜啊！你来看，当婚书。

0: 雄贯彻，干衣勇为，以小家情同苏州，爱我给过来再作计较。哎，蔡莲啊，你过来。
1: 老爷，老爷，哎，老板，你好爱有嘛个事啊？
0: 蔡莲，太师不好为啊。
1: 嘛个事，张峰啊？
0: 哎，无家不幸，两冤遭斩，姑爷前来求吃。不能想到老夫人翻脸无情，既然赖婚啊，姑爷含恨离去，已经家出家庙，干靠王娘办好啊。
1: 老爸，我去报告本小姐，不放心嘛，你看老夫人来，我等人分手啊。

小姐，哎呀，小姐，态势唔好哎。彩莲，马吉斯按当房啊，快到房中度去，我细细也同讲，来婚必然有原因的，爱富躺平喜丧钱，只要我嘅母爷嫁到马家，老太婆从此啊就放心了。母亲在上，恩义万福。哎呦，莫爷，不是多礼，不是多礼。干过老夫人，免呢，你先下去。哎，莫爷，我看面色不好，是不是有么个病啊？请给郎中来看一看。莫爷身后没病，母亲不是有理啊。姑妈，莫非你为终身太师担忧啊？为娘今早上来，就会为你个终身太师哦，哈哈哈哈。

亲万万不可啊！我耶，做嘛给母好啊？马桶边有菜有丝，有菜有汁，唔加到马搞啊！母亲见唔听。

0: 建议咧下个课堂同睇嚟讲一下主题。主题讲起来应该系就容易，可以三期两年一下去大亚洲。本主要嘅时节，往往系放天抢人，可以平分主要嘅同时，系热爱本岛嘅主题。也可能是古代塑料危机的遗留吧。竹头皇帝也吃过，今日记载江西宿迁老汤竹头肉发源于公元1740年，也就是清朝乾隆12年，迄今为止有250多年历史。公元1751至1784年，乾隆皇帝曾6次南巡到宿迁。二三时摄向宫赏的当天热皇帝烧制的竹头肉，乾隆皇帝可以识的时节连上赞一说：“咪仔咪仔，加油呀！”皇帝躺到皇帝赞美其制作的猪头肉，深感皇恩深意，将乾隆设身的猪头肉入汤留下一碗。天热当日先制猪头肉锅都热，从此热复热热，就有了乾隆老汤猪头肉的传承。因皇帝的小名含着西狗，相当于称其皇狗，所以就以为乾隆老汤皇狗猪头肉按的称号，因此世代相传。猪头客家菜种比较少，南方拿来卤，北方拿来酱，炒猪面肉煮义工的比较多。猪头肉的加工比较繁琐，先来用火烧毛，或者用烧红的铁丝去烫，然后用刀刮过水洗浆，炒之前我用滚水煮熟切片。寒食时节，批到有奶猪毛米头，太快也就得的有猪头肉食咧，人都立刻要精神起来。后来市场上也有人卤猪头肉卖，一般也就买来帮酒。但真正有名的还是猪头汤，有条地方客家人喊其猪脑盖汤，加汤色同阿猪肚汤样，米头甘味相伴。猪头、鸡头基本上都是马人的花，但鸡头是毛人拿来食咧。诶，也是说，万言猪头的时节，还有爱惜的意思，可以抵读的原因吧。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起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乡社会载体，给伊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熟悉的阿梅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的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系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吴启邦《来分记》第二集，欢迎收听。

亲万万不可啊！我耶，做嘛个唔好啊？马桶边有菜有丝，有菜有汁，唔加到马搞啊！母亲见唔听。

系养胎嘅，而且唔知马甲啦，挨朝会喊马甲派甲顶来，关二枪腰婆作小几样作家戏。

小姐，小姐，哎呦，小姐吃惊呢，小姐，小姐想来，小姐想来呀。会堂楼红更高，等爱上东楼可那是呢？靠近老夫人，不必的。小姐善良痴情，本小皮救下来耶。哈，姑母呀，姑母你想来？哎呦，姑母快想来呀！我给宝贝母爷呀，为娘是同讲笑的，唔用办东西进来呀。你就当作阿妈去吹个放屁，姑妈想来呀。彩莲，你好好看护小姐。弟弟，哎呦，我个妈也真的很烈心了，差点出的人命啊。对，看来还是把老太喊进来，到马桶边去商量商量。

比春呢。阿姊太爱青葱酥酒，小妹感激不尽。阿姊已经家父基础干苗，不靠莫用。老夫人又蒙恩夫人，你何不暗中想此计呀、啊，妹妹？阿姐呀、啊，早有此意，只是莫送人之人呐、啊。也是有小妹承担，眼看天色将暗，请阿姐快快整瓶原料，小妹立即送过去。

0: 哎呀，乜嘅时候诶？我嘅老太系冇来，真真急死啊！哎哟，
1: 阿姐，阿姐，
0: 哎呀，老太唔都乜嘅都见张来呀、
1: 啊？哎呀，你急乜嘅？马家嘅人都去外面等啊！
0: 嘅面样啊？
1: 系带来嘢，马同边讲，哎哟啊，十分年咯，食落肚皮啊，就乜嘅都唔得。哈哈
0: 哈哈哈！老太。我妈家的人啊，不家人念多的是冇生长哦。等下下回约以后啊，你就喊记得你立即通数。
1: 好，阿姊，你都小心嘛。
0: 我是三个字头当天咯，是哪救援？
1: 边个救呀？没了，没了。哎，小弟们啊，喊得你来，今暗部把家都给你。前仆为啊的，干阿个颜色行事，记得不？
2: 是，
1: 阿西啊，我想，哼，你今晚不插翅也难飞呀、啊。

地妈给死啊。哎呀松牛呢你的是公公的妈给。小姐你哪都问过几多次我别又该死呀。好来再攻一片。

江康，腰矮老祖老卡来。哎哟，你个死丫头啊，有眼魔族还没啊？哎哟，俺老是老夫人啊，娘亲在上，五爷万福。阿莫爷，快快哄起来，快快哄起来。老夫人在上，调皮靠干。嘿，你张奴婢啊，冲得俺差点没命哎！哎哟，俺个好莫爷啊！

哎呀，冇嘢呀，佢南州皮娘是假皮蕉来，彩莲，你下楼去拿蕉来。是，母亲，冇嘢唔叫是蕉。哎呦，冇嘢，唔叫是蕉，要皮娘是假皮呀，姑妹。你看那件衫裤唔定做好唔好神啊！来来来来来，都放多了，也是啊是呢。

0: 好，他这么一用，该次该买块新鲜节目，到该休假出外，干不下说他。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求参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闽南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新时代精彩节目，
3: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畅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2: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4: 鄉音傳承，永遠動聽。中國國際廣播電台，粵語國際。
5: 粵語國際。

粤音传情，力揽人生，走进粤历人生，倾听岭南故事，感受百态人生的温暖与力量。

你好，听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阅历人生节目。本期嘉宾赵志明，公众号赵猫猫的探秘集主理人，1986年8月生于广州，是一位二宝妈妈。她还有多重身份，视像茶艺师、私房烘焙师、非遗香道师、茶果子老师、无障碍导赏员。他虽然视力低下，却活出了极高配得感。他的形象和大众对残障人士的刻板印象截然不同，精致打扮，自信大方，会随身带自己整的曲奇送给人。他以味道为主题开创了一间工作室，专注岭南文化传承。他在家庭的支持下，尝试以灵活就业者的身份独立生活，并积极参与城市文化的共创与传播。去年他主动报名参加项目创新中心发起的培训，成为广州首批残障导赏员之一，同时在广州图书馆等文化场所担任特邀视像岭南文化传播者。他将自己对食物的热爱与对非遗工艺的钻研相结合，探索出一条融合了个人兴趣、文化价值与自我实现的人生道路。在广州这座包容的城市里面，他找到了属于

0: 东出生在广州的噃。
1: 哇，咁真系好巧喎、啊！
0: 是啊，咁我是通过你嗰个公众号，即系赵猫猫的探秘集，见到你嘅文章，我一睇就觉得，哇，呢个系一个有故事嘅女人，一定要揾佢倾下。
1: 啊，好荣幸，好荣幸！
0: 咁我好好奇，一个视障者点可以经营一个公众号呢？乜嘢系视障者啊？同盲人有咩唔同呢？
1: 我其实被国家评为一级盲人啦，跟住唔系因为我视力有几差咯，而系因为我个视野好窄。窄到咩程度呢？即系例如话我同其他人面对面，咁我净系可以睇到佢眼睛一只眼嘅嗰一圈，其他地方我都系睇唔到嘅。或者系我睇书，咁字我系睇得到噶。不过咧，我就唔可以好似人哋咁样一目十行咯，我净系可以一只半啊，两只字啊咁样睇咯，所以睇书嘅速度就会非常慢咯。
0: 咁你点写文章啊？
1: 咁呢个就系用手机嘅话，可以有读屏软件去辅助咯。因为我睇字其实会好慢啊，所以如果系字好多嘅话，或者要写好多嘢嘅话，就会系读屏软件去读啦，然之后用语音输入啦，跟住我再将呢啲错别字改咗佢，其实就 OK 噶啦。跟住同埋另外一样就系、会前期同 AI 去倾好多嘢，咁佢其实可以出到一个比较靓嘅框架出嚟嘅，咁就可以根据佢出嘅呢个框架，然之后再去填我自己嘅嘢咯。所以都算系因为有咗科技，所以就可以比较轻松咁样完成写文章啊呢件事情。
0: 不过你啲文采都好好喎，你系学咩专业噶？
1: 我系学历史嘅。
0: 哦，唔怪之可以做到导赏员啦，好多古仔讲俾人听系嘛？
1: 啊，系咯，系咯，系咯，我好中意讲古仔，又好中意听古仔。
0: 咁今日咧就将你嘅古仔都讲出嚟。先讲下点解叫做赵猫猫，背后有咩古仔？
1: 呢、这个其实系从好细个嗰时，大概初中、高中啊，咁我其实系好中意学猫叫噶，咁我学猫叫又叫得好似嘅，咁咧我啲同学就会叫我老猫。系咯，咁大个就唔会叫自己老猫啦，咁啊肯定想自己时时刻刻都后生噶嘛，系咪先？咁咪拣个可爱啲嘅名，咪叫赵猫猫咯。跟住
0: 咁
1: 我
0: 样。
1: 哋屋企其实系算系一系列嘅，因为咧我个女个名入边咧有个余，其实系嗰个王字旁嘅嗰个余周余个余，但系佢个小名咧就叫做小余，所以咧大多数时间就叫佢做田鱼鱼。跟住咧我个仔咧。佢个名入边有个杨字，但系咧王字旁嘅一个杨字，又系一种玉器嚟嘅。咁、那个鱼系美玉啊嘛，咁呢个杨咧又系一种玉器，系礼器嚟嘅。但系咧，我哋平时咧就叫佢做田羊羊或者田咩咩。咁咧，我老公咧就系、属牛嘅，所以咧我有时咧就叫佢田牛牛或者田乌乌。
0: 好可爱嘅一家人。咁我就记得你提到过，你自细接受不设限嘅教育，使你活出咗比较高嘅配得感。咁我都好好奇，到底系一种点样嘅家庭氛围，培养出你呢种咁开朗自信嘅性格嘅呢？
1: 其实我觉得唔系刻意噶，系第一个系因为我妈同我老豆其实都几忙下噶。我妈以前系一个月有半个月喺出边出差嘅，所以佢唔系好管我咯，咁咪可以客观上有一个不设限嘅空间喺度咯，系咯。跟住另外一样嘢就系视力唔好之后咧，佢哋其实会对我嘅期望就会变低咯。即系唔会话要求我要如何如何啊，跟住反正有书读啊，开开心心啊就 OK 啦咁样咯，所以就会比较有空间咯。
0: 咁介唔介意同我讲下你系点样患上呢个视力障碍嘅呢？系咩时候嘅事啊？
1: 系我小学6年级嘅时候，跟住其实系因为体检查出嚟生眼，跟住咧。咁就用錯咗藥水啊！嗰、那個藥水裡面有激素，咁就有概率係會有啲併發症嘅。咁我就係咁唔好彩，咁就俾呢個併發症攻擊咗咯，係咯。跟住就係激素性嘅青光眼咯。咁佢就會令到嗰個視力好。

0: 咁樣下降咯。咁我
1: 哦，
0: 去檢查嗰時，其實左眼基本上睇唔到嘢，跟住
1: 哦，
0: 右眼就剩翻0.1、0.2咁樣咯。跟住
1: 哦。
0: 好彩當時就冇以為係近視，就去咗正規醫院度去
1: 嗯，
0: 做全面檢查，所以嗰個醫生就即刻安排我住院啊，做手術咁樣咯。跟住完
1: 哦，
0: 手術之後，其實佢呢個掃性青光眼就係引起咗眼壓好快咁樣升高，咁就將啲視神經壓死晒，咁就會令到視力下降咯。
1: 哦，哦，咁而家就係剩低0.1嘅視力。
0: 都唔係嘅，神經佢係有一定嘅自我修復嘅能力噶嘛。咁啊，食咗啲營養神經嘅藥啦，然之後又食咗中藥去調理啦，可能夾夾埋埋調理咗5、6年啦。咁而家嘅視力就穩定喺0.5、0.63咁上下咯。
1: 哦，咁发现嗰阵系小学，当时仲喺度求学，咁对你嘅求学之路有咩影响啊？
0: 我休学咗一年，咁
1: 哦。
0: 做完手术之后就休学咗一年，跟住算系重新适应生活咯。
1: 嗯。
0: 好多跑跑跳跳嘅嘢就暂时做唔到咯。
1: 嗯，
0: 因为其实我小学嗰时系喺越秀区睇校噶，
1: 哦，
0: 即
1: 咁要唔
0: 系
1: 要转学啊？
0: 都当时个校长其实有同我妈讲叫我去盲校嘅，但
1: 哦，
0: 系咧我个教练就话。先唔使住啦，等佢跟住我哋先啦。后来我教练都仲有专门教我三级跳啊、跳高啊嗰啲，所以我初中嗰时同埋高中嗰时，我啲即系学校嘅校运会，我基本上都可以攞到第一、第二嘅。
1: 哇！你好犀利喎，
0: 我
1: 你
0: 都觉得我好犀利。
1: 系 啊！我觉得普通人都好难达到呢个高度。你视力咁差，仲可以跳得咁高咁远，真系好犀利。咁除此之外呢，你仲识得好多嘢，乜嘢茶艺啊、烘焙啊、香道啊、茶果子啊，仲做咗导赏员。咁呢啲身份你系点获得噶？
0: 其实开始都系因为爱好嘅，
1: 嗯，
0: 咁例如话茶艺就系、高中嗰时就屋企都会饮茶，咁啊大学我就会将一套茶具带翻宿舍，咁啊自己冲茶饮啊，都有同学嚟同我一齐饮啊，或者系围观嘅，咁嗰时其实都系处于一种比较商家话咩就系咩嘅状态啦。跟住咧，后来就结婚生子，就唔得闲去理呢 part 嘢啦，但系饮茶呢件事情都有继续嘅。咁到上年嘅7月份，咁咸宁嗰边就有茶艺师嘅竞赛嘅培训，咁我就报咗名。其实佢一开始咧系写明唔可以视力残疾嘅一二级去嘅，我系一级啊嘛。咁但系我当时就打电话俾佢哋话，我有经验，我 OK 嘅。跟住佢就话，咁你可唔可以自己去到个基地？如果你可以自己去到嘅话，咁就俾你参加啦。咁所以就有機會跟住我嗰個老師去系統咁樣學呢件事情咯。咁我個老師係好勁嘅，佢係而家目前茶藝呢一 part 嘅唯一一個市級嘅非遺傳承人，就係廣府茶藝，係咯。
1: 广府茶艺同其他茶艺有咩唔同啊？
0: 佢會比較簡潔，即係廣府茶藝係泡任何茶都可以嘅，佢就係十色嘅啫。只不過佢用嘅器具可能會唔一樣，咁當你泡紅茶啊或者白茶嘅時候，咁就會用到蓋碗啦。咁如果你泡烏龍茶啊泡黑茶嘅時候，就會用到紫砂壺啦。咁你泡綠茶嘅時候就會用到玻璃杯咯。但係佢嘅招式就係都係一樣嘅。
1: 咁除咗茶艺嗰个非遗香道系咩嚟噶？
0: 香道其實就係、佢系源自宋朝嘅嗰个四雅，咁四雅咪就系焚香啊、点茶啊、插花同埋挂画啊嘛。咁香道老师咧就系、同一个茶艺老师咧喺同一个基地里面嘅。咁我中午食完饭嘅时候去行到处玩嘅时候咧，就见到有个香圃喎、咁我入咗去了解咯，跟住就发现佢哋。可以教香道啊，然之后仲可以考非遗香道嘅讲师证啊，咁我咪后来报咗名去考咗呢个证咯，跟住即系我觉得呢啲老师都。

0: 好好啊，会俾机会俾我哋咯。
1: 哦。
0: 咁佢就觉得我都 OK，咁就带咗我去老年大学里面同佢做助教咯，跟住都会有俾讲课机会俾我咯，系咯。
1: 哦，咁你自己系一个调香师系嘛，叫做？
0: 唔算调香师，系非遗香道讲师，主要系将知识传播俾大家，希望大家有咗呢啲正确嘅知识之后，第一个喺生活当中可以揾到一啲新嘅乐趣啦。另外一个就系因为本身香呢个市场系比较混乱嘅，咁我希望通过我嘅教导，大家可以唔好踩咁多坑啊，系咯。
1: 其实我都唔系好了解呢个香道系乜嘢嘢，可唔可以同我科普下呢？
0: 第一个咧，我哋日常接触得最多嘅系拜拜嗰啲咧，
1: 哦，线香
0: 嗰
1: 系
0: 啲神
1: 嘛？
0: 香，系嗰啲唔系线香，嗰啲叫做神香，
1: 哦，神香。
0: 即系拜神用嘅香，就叫做神香或者叫做竹签香。通常我哋拜神嗰时候，个香下边系有支竹签噶。咁你啱啱讲到嘅线香咧，佢同样可以攞嚟拜神，但系佢系肉香，所以佢本身嘅成本系比较高嘅。所以你係好虔誠啊，或者你自己覺得神香好難聞，你自己想聞啲好聞嘅香，咁就可能就會用到線香。咁線香佢本身咧，主要係攞嚟品嘅，譬如話我覺得呢個空間嘅味道麻麻地，咁我可能會點到線香去驅除異味啦。跟住如果我想靜心咁樣去寫個字啊什麼的，咁我可能都會點個線香。咁有時我飲茶。我希望我可以更有氣氛，跟住我希望成個空間都可以喺一種比較隔絕嘅環境當中嘅，咁我又會點一個線香，或者點一個片狀香。咁香嘅形狀其實有好多，即係除咗啱講嘅竹簽香啦、線香啦，咁仲有壓成片嘅片香啦，跟住仲有攞嚟做隔火熏香嘅。
1: 咩叫隔火焚香啊？
0: 咁我哋点线香咪直接攞火去点嘅，咁隔火焚香咧就系攞一个嘢个火喺下边烧，就将呢个香就放喺嗰个隔住嘅嗰个嘢上面，咁佢系提供热量，但系又唔会点燃嗰个香，咁嗰个香就因为有呢个热量就会散发出香味啦。咁隔火焚香就有好多种方式嘅，咁古法嘅就系埋炭去隔火焚香啦。咁我哋而家嘅嗰啲咩香薰炉啊，精油嘅嗰种咧，下边点个蜡烛，跟住上边放精油，嗰种其实都系隔火熏香嘅一种。咁如果觉得有火唔安全嘅话，咁就会用电炉啦。电炉同样会提供热量，咁啊将啲香材嘅香味逼出嚟，咁又系一种隔火熏香，系咯。咁呢啲系即系我哋会消耗嘅香品啦。咁同樣有唔消耗嘅香品，例如話我前段時間喺廣州圖書館就會教大家做香牌啦。咁呢個香牌咧做完之後就可以掛喺書包度又得啊，掛喺旗袍度做壓襟又得啊，咁啊掛喺手機上面做手機繩又得啊。咁佢就係一個裝飾物嚟嘅，佢又香嘅喎，咁佢又可以提供一啲情緒嘅愉悦感啦。當佢唔香嘅時候咧，你就將佢執翻落一個。密封罐里面，陶瓷罐又得，玻璃罐又得，反正你密翻佢，焗翻佢两三日咧，佢又香翻噶啦，所以又好好玩嘅。跟住除咗呢两样咧，咁我哋平时用嘅精油啊，又系香嘅一种啦。跟住佢又可以做成香膏啊，咁又系香嘅一种啦。咁例如古人冲凉浸浴嘅嗰时，咁嗰个叫做香汤，咁又可以将啲香塞落枕头里面，咁就变成香枕咯。咁例如话我哋厨房里面嘅嗰啲咩花椒、八角啊、茴香啊、桂皮啊，呢啲全部都系香料嚟嘅喎。咁其实香离我哋真系好近噶，佢基本上系无处不在。
1: 咁如果用一种味道或者一种香气嚟形容你自己，你会拣边个呢？
0: 我会拣茶香吧。
1: 点解呢？
0: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本身系会变噶咯。系唔系话恒定喺某一个状态里面嘅？咁所以讲一个好确定嘅香气嚟讲嘅话，我觉得我自己系揾唔到啊。但系茶香其实佢系会经过时间唔同，咁佢所散发出嚟嘅香味，

0: 会唔一样，佢系会变化。我觉得佢，我同佢系一样，我哋都系会变化。
1: 咁我哋普通人可能都唔知道有呢啲咁嘅渠道，你系点样知道有呢啲咁嘅培训或者系招聘嘅呢？
0: 系因为本身自己屋企会玩开呢啲嘢，所以
1: 哦。
0: 咧会对呢方面嘅嘢比较有兴趣啊，所以就会有常识就会留意下啦。同
1: 嗯。
0: 埋因为我啱都讲咗啦，嗰个残疾系残联嘅培训嚟噶嘛，
1: 嗯。
0: 咁残联嘅培训其实会有好多嘢嘅，咁佢会喺佢哋嘅公众号里面发出呢啲信息啦，跟
1: 嗯，
0: 住咁你有需要咁啊去报名咯，而且残联嘅培训佢系免费嘅。仲
1: 哦，
0: 会，如果你系全勤嘅话，佢仲会俾津贴你。
1: 哦，咁好啊！
0: 系啊，系啊。
1: 除咗呢啲，你仲做嗰个导赏员，你又系点样得知呢个消息噶？
0: 我其实之前系会喺一个叫做合睦创新就业中心入边做月捐人嘅。咁当时其
1: 哦。
0: 实我系负责捐钱嗰个人嚟嘅啫。佢哋咧就
1: 嗯，
0: 系会俾一啲残障青年。一啲除咗傳統大家認識嗰啲工作以外嘅一啲新嘅就業機會啦，例如
1: 嗯，
0: 話視障者，咁大家認為盲人啊或者視障者淨係可以做推拿，或者去做咩程序員啊，或者去做配音啊之類呢啲啦，
1: 嗯。
0: 咁佢哋咧就係第一個俾視障者去做咖啡師嘅人，係咯，廣州就有。最開始嘅視障咖啡店就叫做手心咖啡，就係佢哋呢個機構度去開嘅。跟住後來另外一個做盲人就業嘅機構，佢就叫做融愛。咁佢哋亦都培訓咗一啲視障嘅咖啡師，咁就算係俾咗視障者一個新嘅就業路徑咯。咁佢哋旗下就仲有一個項目就叫做殘障青年走出來嘅。咁佢就係鼓勵殘障者可以走去出邊嘅世界度睇一睇啊，唔好關注自己喺屋企裏面啊。咁我所參加嘅嗰個無障礙導賞員咧，就係呢個殘障青年走出嚟嘅下邊一個子項目，所以佢就既有培訓，又會有一啲啲津貼咁樣俾到我咯。
1: 咁你作为一个视障者学呢啲嘢嘅时候，有冇遇到啲咩困难咁呢？
0: 揾路系比较难嘅，因为我大学嗰时系读历史噶嘛，咁我嘅专业系叫做文化资源开发与利用，咁其实会喺博物馆里面去做讲解嘅，咁我喺黄埔军校同埋广东近代史馆我都做过讲解，但系因为呢两个地方都系室内噶，所以咧路线系其实系好固定、好简单嘅，但系咧半塘五岳咧系一条村嚟嘅。跟住佢仲要系有人住紧嘅，佢系大家日常生活喺入边嘅，又有电动车城啊嗰啲嘅，咁嗰啲路咧就又系兜兜转转啊，巷仔好多嘅，所以对于我嚟讲，要去设计一条路线，跟住去揾路，然之后我系确保每一段路程都系无障碍噶啦，都系平坦噶啦，跟住我要去揾一啲台阶少嘅地方啦，斜坡。比较冇咁即系
1: 冇
0: 冇
1: 咁
0: 咁斜嘅
1: 斜，
0: 地方
1: 系
0: 啦，
1: 啊。
0: 所以就会呢件事情对于我嚟讲会比较难咯。我前前后后去咗嗰度应该有十几次，我先至确定咗成条我要行嘅路咁样咯。
1: 咁你又点样同啲明眼人讲呢个地方啲特色呢？或者你觉得你自己嘅讲解同一般嘅导游有咩唔同呢？
0: 我系一个好中意问问题嘅人。即系我会问大家，你哋睇到啲乜嘢？然之后咁好啦，我就会去喺你哋睇到嘅嘢里面去拣我要讲嘅嗰个点，然之后将佢展开变成一个故仔。然之后如果系同视障者讲嘅话，我哋会有一啲触摸材料，
1: 系咩嚟噶？
0: 即系例如话我哋会有半塘五兽嘅模型啦，有龙船嘅模型啦，有醒狮嘅狮头嘅模型啦。跟住有有威庙前面嗰个华表嘅模型啦，跟住仲有西关嗰个鑊耳屋嘅模型，咁所以我哋会有非常多嘅触摸材料，即系唔单止系蜂蜜啊、建筑啊，跟住喺真真实实嘅嗰个。

0: 環境裡面一樣係可以摸得到噶嘛。例如話嗰個石雕啊，咁你可以摸到佢個紋理啊，即係嗰啲咁，係啦。
1: 咁讲真啦，虽然我系广州人，我都未去过半塘五岳。咁如果我作为一个游客，你要同我讲解，可唔可以试住向我讲述一下呢个景点嘅特色呢？
0: 咁你想讲边个地方？因为佢其实系分两条线嘅，一个系建筑，一个系民族。咁建筑嘅话咧，就系仁威庙啦、西关大屋啦，仲有个祠堂。咁如果系民族嘅话咧，就会有醒狮啦、下龙舟啦，同埋广府嗰啲鲤鱼咯。咁你想听边一 part？
1: 广府鲤鱼啦，离开家乡太耐啦，好多地道嘅鲤鱼都唔记得啦。
0: 哦，嗱，咁我通常讲咧就会视乎对象嘅年龄层嘅。如果年纪比较大嗰啲咧，咁啊大多数都系识得黄俊英噶啦。咁我入手就会同广州话脆入手。你仲记唔记得广州话脆系讲咩噶
1: 广州话脆唔多记得啦，
0: ？ABB 嘅反义词，高
1: 反
0: 栋
1: 义。
0: 栋啊，矮得得啊。阔
1: 哦，
0: 平平啊，窄结结啊，生勾勾啊，死咕咕啊，
1: 青 BB 啊，白雪雪啦，就记得呢啲。
0: 系咯，但系我系讲嘅系反义词，
1: 哦，反义词，咁矮得得就高洞洞啦，系嘛？
0: 系咯系咯，跟住实掘掘咧，
1: 软皮皮，
0: 松泡泡啊，
1: 哦，松泡泡都得。
0: 软皮皮系硬崩崩啊，
1: 哦哦。系咯，所以我已
0: 系
1: 经即
0: 啊。
1: 系独在异乡为异客啦，好多唔记得啦。
0: 不过系啦，好多嗰啲旧事嗰啲就唔记得啦嘛。咁好啦，咁可以从呢个做入手去唤醒大家嘅记忆，而且大家都会觉得好有趣，咁就会投入到呢个话题当中啦。跟住就会引出后边嘅一系列嘅嘢啊，例如话歇后语啊，例如话我哋讲同一个动作，其实会有好多嘅词去形容佢啊，即例如扑低呢件事情，咁系咪有扑亲啊、惯亲啊？戚親啊、累低啊、搭低啊、趴低啊，等等等等，其實都係跌喺度嘅呢個動作嘅啫。嗱，會有唔同嘅感情色彩啦，例如話滑捋捋同埋滑潺潺。咁係咪一個係覺得佢好嘅，一個覺得佢好核突嘅，係咯？咁就會同大家講，其實喺我哋嘅語音裡面會有感情色彩存在啦。咁啊，啱好我前日就帶咗一批视障嘅朋友去半塘度玩，咁其中有一个人咧，佢就系从香港嚟嘅，咁佢就话：，我讲嘅其中一个歇后语就叫做天堂鹩鹕，咁佢话佢喺佢阿爷嗰度听过，所以我就同佢讲：，系啦，呢个就系年纪有翻咁上下嘅人先至知道嘅歇
1: 叫
0: 后语，
1: 咩
0: 你知
1: 话？
0: 唔知系咩嘢？天堂鹩鹕啊，
1: 天堂
0: 比较
1: 鹩
0: 有
1: 鹕
0: 味
1: 啊！
0: 道，比较有味道嘅一个歇后语。
1: 天崩难凑啊，冤崩难凑。
0: 唔系啊，
1: 天香，
0: 唔系全神贯注啊，
1: 好搞笑啊！系啊，天
0: 系啊
1: 堂
0: 系
1: 好
0: 啊，
1: 好
0: 所
1: 多
0: 以
1: 神
0: 其实
1: 仙
0: 会
1: 啊嘛，系嘛？
0: 系冇错冇
1: 跟
0: 错
1: 住
0: 冇
1: 嗰个
0: 错，
1: 动作，夜壶个动作就系灌注咯。
0: 系咯冇错啦，所以就好多呢啲好有趣又好搞笑嘅俚语咁啊，咁啊大家就会觉得哇好好玩啊，笑到咔咔声啦。跟住我嘅結束語咧，就會都係攞一個歇後語去做結束語，因為半塘咧佢都有自己嘅歇後語嘅喎，就叫做半塘龍舟謝仁威。
1: 因为又有仁威庙系嘛？
0: 系啦，冇錯啦，又借咗神力啦，然之後佢嘅引申意就係叫做站在巨人嘅肩膀上啊嘛，係咪先？咁我就會同大家講，同樣我可以出現喺大家面前，一樣係謝仁威。因为系大家俾咗机会我，同埋一个公益机构俾咗机会我啦，同埋仲有好多嘅各方面嘅协力助力，咁我先至会出现喺呢度，做咗一个无障碍嘅导赏员啦。咁呢个就系我自己嘅一个结束语咯。
1: 真系好得意喎！咁其他嘅观众知唔知道你系个视障者嚟噶？
0: 知噶，因为我喺开始嘅时候做自我介绍嘅时候，我就会同大家讲。我係一個視障者，亦都係大家所知道嘅一個盲人。咁我帶大家行嘅呢一條路線咧，就係我嚟設計嘅一條無障礙導賞路。

0: 好先。
1: 嗯。
0: 咁佢系一条非常简单嘅，冇
1: 嗯。
0: 障碍物嘅，冇楼梯嘅，坡度非常缓和嘅一条路线，所以非常适合视障者同埋轮椅伙伴去玩。
1: 嗯
0: 即系呢个会系我嘅一个比较固定嘅开场白咯。
1: 嗯
0: 咁另外一个残障青年走出嚟嘅嗰个负责人，其实佢会对我讲嘅呢句话，佢自己话俾我听，佢系好触动嘅。
1: 嗯，咁你有冇听过一啲印象比较深刻嘅观众留言呢？
0: 好多外地嘅朋友就会话：，哇，广州话好有趣，我都好想学广州话。就会问我：，你有冇教广州话？
1: 嗯。
0: 跟住仲有另外一样就系、是，本地嘅人好多都系话：，哇，嚟过咁多次，完全唔知道有啲咁嘅嘢嘅，你唔讲啊，真系唔知。基
1: 嗯
0: 本上90%嘅人都系会讲：，哇，你唔讲啊，真系唔知。所以我会好有成就感咯。
1: 嗯，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嘅关系，节目嘅上半部分就先播送到呢度，欢迎你稍后接住收听。

粤音传情，力揽人生，走进粤历人生，倾听岭南故事，感受百态人生的温暖与力量。从来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阅历人生》节目。本期嘉宾赵志明，80后视障女性，生于广州，祖籍山东，是两个细路仔的妈妈。她拥有多重身份，茶艺师、非遗香道师、茶果子老师、无障碍导赏员等。他擅长用听觉、触觉、嗅觉等非视觉方式感知世界，专注岭南文化传播，是广州图书馆同学系列活动的特邀视障岭南文化传播者，半躺五样无障碍导赏员。他的经历不单只是个人奋斗的样本，亦折射出广州近年来在助残服务、无障碍环境、残障社群赋能等方面的探索与成果。好，欢迎你继续收听节目的下半部分。我都睇过你发俾我嘅导赏嗰啲照片，好多人围住你，大家笑得好开心。
1: 嗯，
0: 另外咧，你俾我嘅印象咧，同一般嘅盲人好唔一样，即系你冇戴住个大墨镜啦，着得又好时髦啦，成个人俾人嘅感觉就系好阳光、好开朗。可唔可以讲下你嘅家庭俾咗你点样嘅助力咁咧？
1: 我先讲个题外话先吓。
0: 嗯，
1: 即系。盲人戴墨镜咧，其实会有唔同嘅原因嘅。我唔戴墨镜嘅原因系因为咧，我戴咗墨镜咧，我就完全睇唔到嘢噶啦。
0: 哦，
1: 因为光线一暗咧，我就完全睇唔到嘢噶。但系咧，有啲盲人戴墨镜咧，系因为有光线嘅情况下，佢哋系睇唔到嘢嘅。
0: 哦，咁样嘅。
1: 所以反而系戴咗墨镜之后咧，佢哋会睇得更清晰。咁另外仲有一啲盲人戴墨镜嘅原因咧，系。可能眼的外观不是那么好啊，咁就想遮一遮，所以戴一个墨镜只是个表象，但是可能内层的原因会不太一样咯。
0: 咁讲翻你的性格打造方面啦，除了原生家庭的培养，咁而家的家庭，譬如丈夫啊、细路仔啊，对你的影响有冇咧？
1: 其实我都好感谢我老公的。因为呢以前拍拖嗰时呢，曾经是有一个我好鍾意嘅男仔，但係佢媽咪会觉得我眼睛唔好，唔俾我哋两个继续去交往囉。係囉。跟住我后来認識我老公之后呢，我老公会係解开咗我呢个心结，佢就会讲其实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嘅缺点，越形则规。所以呢我只不过是缺点比较明显而已，但不代表我不好的嘛。他对我是很包容的咯。
0: 哦，那你怎么认识你老公的？
1: 我们在百合网认识的。
0: 哦，百合网。
1: 是啊，我和我老公结婚结了16年。
0: 哦。
1: 咁嗰时就系百合网咁嘅世纪佳缘啦，啱啱开始有嘅时候，咁佢就系唔收钱嘅，跟住对会员认证咧都比较严嘅，即系佢里面咧就会有心理测验，一个系基本信息嘅测验啦，另外一个系价值观嘅测验啦，咁我就谂咗，我其实系将所有嘅同我嘅匹配分数超过85分嘅，我都发咗私信嘅，后来咁啊，有几个人回复我啦，跟住就倾咯，跟住就最后就同我老公见咗面啦。咁啊，我哋觉得可以有下次约会喎，咁咪咁样咯。
0: 哦，咁样嘅，
1: 系咯。
0: 小朋友喺佢哋成长嘅过程中有冇好奇？我嘅妈妈同人哋唔一样，咁你点样教育佢哋咧？
1: 其实我可能外观睇起身同普通人都好似啊，跟住咧，我老公咧就唔会话好明确咁样同佢哋讲，你阿妈系盲人啊之类嘅嗰啲啦，只会话，我老公系讲普通话噶嘛，佢就话，妈咪影相不好，你们要照顾一点。跟住，我阿女其实喺佢初中之前，佢都冇意识到其实我系盲人嚟嘅，跟住。佢觉得就是单纯的形象不好，即是视力不好啊之类嘅嗰啲啦。 跟住後來係我自己同佢哋講，我有一隻眼係完全睇唔到嘢嘅，即係我其他地方我淨係睇到啲啲嘅啫。跟住佢先至會意識到，哦，哦，係咁樣噶。咁其實會接受都比較平靜咯，係咯，就唔會話好過度咁樣去誒話誒你呢個唔好做啊，嗰、那個唔好做啊，佢哋基本上都唔會嘅。
0: 哦，咁你平時有冇通過自己一啲生活嘅習慣或者方式向佢哋傳遞一啲價值觀咁咧？即係譬如話自強不息啊、自力更生啊呢啲。
1: 喺生活當中多多少少都會傳遞出一啲我自己做人嘅準則咯，係咯。
0: 譬如咧，
1: 咩成熟善良啊、愛國啊呢啲肯定有噶啦。跟住多做好事咯，肯定都会有噶啦。系咯。
0: 咁讲翻转头，你曾经希望用自己嘅方式咧，令更多人感受丰盈多彩嘅世界。咁呢份初心系点嚟嘅咧？
1: 其实一开始嘅谂法系反正我识咗咁多嘢，咁自己玩好浪费啊嘛。咁咪可以帶住大家一齊玩咯。咁同樣我有呢個諗法嘅時候，亦都會有人揾到我學嘢啊，跟住咁佢哋俾我嘅反饋係話：，原來可以咁樣噶，啊，原來猜面團嘅時候，你聽聲可以知道佢係得定係唔得噶喎。咁呢個其實對於我嚟講係一個啟發嚟嘅咯。我就會發現，原來我去體會生活的方法跟普通人是不太一樣的。同樣的他們在這個過程當中會獲得一些很新奇的體驗，我就會跟 AI 去談一下這件事情，我們就會大概確定了，好了，我可以做一個感官喚醒的人，帶著大家去感受一種更豐富的世界。
0: 咁你学咗咁多嘢，即系实现咗自己嘅就业之路啦。咁喺经济独立之前，手板心向上嘅日子系点样度过嘅呢？
1: 我有个好老公啊嘛，佢肯养我。
0: Lucky，Lucky。

0: 同埋即系同埋另外一样嘢就系我毕咗业我就同我老公结咗婚啦，跟住结婚嘅嗰个月就发现有咗 B B 啦，咁然后我就开始做全职妈妈啦。直至到我女初二啦，咁我仔4年级啦，咁我先至开始陆续去学嘢啊，去做啲即系会可以脱离屋企一段时间嘅嘢咁样咯。咁在此之前，咁我就会做烘焙咯。咁一开始其实系因为我阿妈买咗个好鬼贵嘅烤箱，佢又唔用，我觉得好可惜，咁我咪自学咯。咁自学你整出嚟唔会系一只噶嘛，肯定系一堆噶嘛。咁啊，凑小朋友喺小区度玩啊，肯定会撞到好多小朋友噶啦，系咪先？咁啊，整咗一堆出嚟，咪到处派咯。咁啊，请大家食。咁啊，大家觉得喂，你整得好好食喎。咁我整多几次之后，我觉得 OK 啦，好成熟啦。咁啊，有人就同我讲，其实你可以攞嚟卖嘅。咁嗰时就我得闲啊，或者好攰啊，嗰时我就会整啲。食嘅嘢出嚟賣啊，咁我整包嘅過程，其實我覺得係一個好放鬆嘅過程嚟嘅。咁 我自己又放鬆咗，又可以賺啲散仔咁咯，係咯。
1: 咁听起身都几顺利喎，但系学烘焙嘅过程中有冇遇到咩困难呢？
0: 有嘅，即係例如話打發蛋白，其實佢係要睇蛋嗰個蛋白嘅狀態，即係做蛋糕嘅時候啊，尤其係做戚風蛋糕。咁嗰個蛋白要睇佢有咩紋路啊，跟住嗰個咩角啊、尖啊、彎啊，對於我嚟講就會有一啲啲困難咯。所以我一般我就同人哋講，我唔做蛋糕，我做麵包，我做餅乾。蛋糕嘅話，我淨係會整黃油蛋糕。係咯，咁嗰啲要打發嗰啲咁啊，我就避開咯，唔好俾自己揾麻煩啊嘛。唔
1: 咁
0: 好
1: 样，
0: 难为自己。
1: 咁你依家就实现咗灵活就业咯，嗬？咁并且系
0: 对，
1: 买咗社保啦。但系咧，对于残疾朋友嚟讲咧，即系实现就业同埋获得保障咧，可能系一个比较难嘅过程。有咩经验同佢哋分享下咧？
0: 其实如果有广州户口嘅话，会比较好一啲咯。一个就系广州呢边。佢係會有兩個補貼嘅，一個就係生活困難補貼，另外一個就係重殘嘅護理補貼。咁其實加埋都有500几蚊。
1: 要去边度申请啊？
0: 喺街道咯，即係如果你已經係攞咗殘疾證嘅話，你唔使去揾街道，街道都會揾你㗎。跟住即係如果係比較有能力嘅話，廣州呢邊。對於創業者嚟講，佢嘅政策係非常之好噶。對於殘障嘅創業者嚟講，如果你係創業，跟住你嘅嗰個事業超過咗半年，佢就會有20,000蚊嘅獎勵啦。如果你係請咗殘疾員工，超過3个人以上嘅，咁佢就會有50,000蚊嘅獎勵咯。
1: 咁
0: 係咯，跟
1: 好
0: 住仲有啲咩税費嘅減免啊嗰啲咯。
1: 啊。
0: 如果你系唔系创业嘅，你系想搵嘢做嘅，即系肯定全国各地都会话要有招残疾员工嘅呢个限额噶嘛。但系喺广州呢边，佢系会直接写到咗政府工作报告里面咯，系要公示出嚟嘅，所以呢个就会落实得比较好咯。
1: 咁你有冇谂法，即系将来自己创业，甚至系招翻几个残障朋友咁啊？
0: 都有嘅，其实
1: 咁讲下。
0: 做自己嘅嘢嘅同时，其实我会希望可以有一啲有兴趣嘅残障伙伴，可以通过我嘅一啲教学，慢慢通过自己嘅手艺，可以获得一啲灵活嘅收入啊，或者系可以增加少少收入咁样咯。我其实教嘅可以创收有两样嘢咯，一个就系烘焙啦。会比较适合，自己有店，然之后想用烘焙作为一啲礼品啊咁样嘅朋友啦，跟住或者系有一啲视障嘅咖啡师，跟住佢哋同时想有自己嘅工作室，咁就会揾我学烘焙，跟住就会有一个比较完整嘅产品系列咁样咯。另外。

0: 樣呢就係、是、做香。咁我自己會認為做香其實個適應性會更廣泛。因為做香嘅話佢投入會比較少囉。你做烘焙嘅話咁你至起碼要有烤箱啊嗰啲咁投入會比較大囉。但係做香嘅話你唔使好多地方一張台然之後一個模具或者一個製香器咁就 OK 啦咁就可以做咗出嚟啦。咁我亦都會知道話唔係話你一做就馬上成功嘅。所以呢我會設立一樣嘢就係、是、叫做垂起。咁我哋會將一啲唔係咁完美嘅作品咁就放出嚟係俾大家買但係係隨便大家鍾意俾幾多錢就俾幾多錢嘅。就算是那些钱是回馈回我的一些教学啊或者是一些成本啊材料啊的费用咯。然后练习得多就肯定会越做越好的啦。做得好的那些就可以去各个店铺去寄买啊这样就可以令到残障伙伴有一定的分成咯。我觉得算是一种非遗和残障创新就业的方向吧。
1: 咁而家有啲咩项目进行紧啊？
2: 我哋啱啱讲嘅嗰啲咯，即系我系叫做以味道为主题嘅一种体验啦。咁咪茶艺啊、香道啊、中式芳疗啊、茶果子啊、烘焙啊，跟住就仲有另外一 part 就系。无障碍导赏啦，跟住前段时间广东省博物馆嘅一个佢哋嗰边都会有揾视障朋友去做讲解员嘅，咁亦都揾咗我咯，系咯。
1: 咁听讲你仲喺广州图书馆做一个岭南文化传播者，咁系传播啲咩方面嘅内容呢？
2: 而家会以乡道为主。因为图书馆那边他对消防这一部分会管得比较严。所以呢我们就会用香去做一个切入点咯。带大家做香牌啊或者之后可能会教大家做一些片状香啊线香啊还有做香水啊做香膏啊这些东西咯。跟着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都会跟我提。你想做啲乜嘢？咁睇下图书馆嗰边 O 唔 OK？OK 嘅话，咁我都会教大家。
1: 你讲过咧，做自己需要成本。咁对你嚟讲，做自己嘅成本主要嚟自啲咩方面呢？
2: 学习成本咯，因为当我要去教人哋嘅时候，唔可以话我识几多教几多噶嘛。肯定我系识咗好多之后，我一啲一啲教出嚟噶嘛。咁所以学习成本系一个。比较大的成本咯，另外一个就是家人要支持啦，因为我本身有家有口的，我不可能话成副身心扑晒喺呢件事情上面噶嘛，会有生活同埋工作的平衡咯，系咁样，呢两样嘢会比较大的成本咯。
1: 咁再讲下你点样平衡工作同生活呢？尤其你是个二宝妈妈，
2: 第一个。小朋友都大噶嘛，都已经是大朋友噶嘛，所以其实好多嘢教识咗佢哋，咁我就唔使理噶啦。咁啊，例如话我有时如果一日都喺出边，咁佢哋中午饭就食自己噶啦，自己煮又好，嗌外卖又好，咁啊自己解决咯，系咯。
1: 咁你通过自己嘅实践经验啊，咁有冇咩嘢想同啲同样系视障嘅朋友讲呢？
2: 我会觉得其实现在的社会的包容性会比以前好了很多，而且热爱是一件被允许的事情。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热爱作为一个锚点去探索我们自己的能力边界，还有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收获。
1: 那你将来还有什么计划的吗？
2: 暂时顺住而家嘅呢个计划行落去，睇下会有啲咩奇妙嘅发生咯，同埋会有好多唔同嘅人揾到我咧，例如好似你咁样，咪揾到我咯，系咪先？我真系觉得好意外下嘅，所以咁就按住自己嘅节奏 一步一步咁样向前行，系咯，同埋会遇到啲意想不到嘅意外，系嘛？
1: 咁另外呢，即系你嘅生活啊、学习啊、创业嘅过程中，你觉得广州呢个城市俾咗你乜嘢助力呢？
2: 好包容咯、大家都好好咯，即系唔会话喐唔喐问你，你点解睇唔到嘅之类嗰啲啦，又唔会话喐唔喐讲，睇唔到唔会出嚟行啦。我其实细个嗰时试过会俾人讲我，你睇唔到啊，你应该点样点样点样点样，但其实而家再攞住望像喺街道行嘅时候，遇到嘅帮助会好多好多好多。即系有时我攞住个盲杖喺路上边好迷茫嘅时候，就一定会有路人执到我，就问我你去边度啊？我带你去啊！已经试过无数次啦。
1: 咁作为一个视障者，你对广州喺助残方面有咩建议或者系期望咁呢？
2: 助残方面嘅建议啊，其实我觉得一直都喺度进步紧。但系依然都系一啲好老大问老大难嘅问题，冇得到解决咯。
1: 譬如
2: 例
1: 呢，
2: 如话，嗰啲盲道会经常
1: 被占
2: 有
1: 用。
2: 嘢去，冇错啦。咁呢个系真系一个经常发生嘅问题。呢个应该算系需要最重点去改进嘅嘢咯。同埋一啲无障碍嘅设施。有时可能就得个摆设喺度，真系可以设身处地咁样去谂呢件事情咯。即系我有一样嘢，其实之前一直都想吐槽嘅，
1: 可以讲下。
2: 即系咧触摸地图呢样嘢，呢样嘢系真系完全一啲用都冇嘅，好冇？因为本身我系冇呢个地方嘅嗰
1: 概
2: 个
1: 念。
2: 实感噶嘛，系啦，冇呢个概念。你俾我摸个地图，同我去真实行呢个地方，系完全唔拉搭噶。所以呢种即系出于明眼人嘅一种想当然嘅好意啦，咁我真系无力吐槽。咁 你又唔可以话人哋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咁好容易俾人攻击话你不知好歹啊之类噶嘛，因为真系有咁样嘅事情发生噶嘛，所以就是无力吐槽，只可以咁样讲咯，系咯。
1: 可能即系我觉得嗰啲导航嗰啲反而更有帮助，即系佢有声
2: 冇
1: 音
2: 错，
1: 讲俾你
2: 语
1: 听。
2: 音系啊，语音对于视障者嚟讲系非常非常重要嘅。
1: 哇，咁你觉得啲网络啊、AI 啊，对残障人士嘅生活有咩帮助呢？
2: 其实系好大帮助嘅，对于视障人嚟讲，因为豆包可以满足好多方面嘅嘢，即系以前如果我要识别一个物体系乜嘢，或者我前方有冇障碍物嘅话，咁会需要用到好多个软件去协同。系而家有咗豆包，佢有嗰个视频通话嘅功能，虽然反应有啲慢，但系佢系可以实现大部分要睇嘅呢件事情嘅。
1: 系咯，讲起呢个呢，我谂翻起即系啱啱同你联络嗰阵呢，我成日用微信写字俾你，而家谂落有啲内疚，应该用语音啊，唔知系咪对你造成咗好多不便呢？
2: 但其實唔會嘅，因為有讀屏啊嘛，
1: 读屏
2: 跟住
1: 揿
2: 同
1: 边
2: 埋
1: 度
2: 啲
1: 有
2: 即
1: 读
2: 係
1: 屏啊？
2: 設置裡面有一個叫做輔助工具，咁蘋果嘅嗰個咧就叫做旁白，以前咧就叫做 VoiceOver，咁安卓嘅咧佢就叫做 TalkBack，跟住仲有其他嘅視障程序員開發嘅一啲讀屏軟件啦，例如話天眼讀屏啦，點名啦。或者系增度啦，呢啲读屏，咁啊唔单止系手机上面可以用得到嘅，电脑上面都会用得到
1: 咁你对未来
2: 嘅。咁
1: 嘅科技生活有咩期望啊？
2: 肯定出咗新嘢，咁咪希望可以考虑到残障者嘅需求咯，咁希望可以更多嘅方便到大家嘅生活咯，系咯。
1: 咁你希望对未来嘅自己有啲咩鼓励？
2: 希望想做嘅事情都可以做成功，跟住希望可以带俾更多嘅人更美好嘅生活啦。
1: 好，咁我都祝你心想事成，喺你嘅世界里边永远有缤纷嘅色彩啦。
2: 好，多谢，多谢。
1: 好，拜拜吓。
2: 拜拜。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的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很多 stand up comedy， 我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力。

0: 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3: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撕掉女性标签的秦良玉。明年正月二日，拆城关军宴夜袭，玉良夫妇首击败之，追入贼境，连破金竹等七寨，以骸酉阳诸军直取桑木关，大败贼众，为南川路战功第一。拆平梁玉不言功，其后千乘为暴民所中，与死浑阳玉，梁玉代领其职。梁玉为人饶胆智，善骑射，兼通词汉，而道娴雅，而御下严峻，每行军法令，容伍肃然，所部号百干兵，为远近所惮。出自《明史·秦良玉传》。千百年来，无数女性就乖乖地将自己限定在标配的模式里面，从依一学语到待字闺中，到相夫教子，甚至独守空房，她们都活成了社会希望看到的样子。纵横驰骋、笑傲沙场这些事，仿佛和她们是天然绝缘的。但是明朝呢，有一个女子，他偏偏不去迎合所谓的主流标准，全然按照自己的心思去生活。到了最后，他竟然活成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绝无仅有的传奇。他就是秦良玉。和花木兰、穆桂英、梁红玉等人不同，秦良玉是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被官方以将领的身份写入正史的女性。在他之前，很多朝代的杰出女性亦被官方大书特书，但是呢，没有哪个可以以将领的身份与男性同列。

打扮嚟睇同男性根本就冇乜嘢区别。秦良玉出生嘅时候，父亲就觉得呢个女唔一样，将来必然会超越佢嘅大佬细佬。二十几岁咧，佢就跟随丈夫冯千成征战沙场啦，打到亳州反贼杨应龙闻风丧胆。年近古稀，佢依然活跃喺四川各地，让所向披靡嘅张献忠又为怒火。五十年当中，佢冇体验过几多花前月下嘅甜蜜，沙场上反而系多咗一个不让苏眉嘅身影。晚年时期嘅林清照，经历世事沧桑，别有深刻嘅领悟。面对朋友屋企嘅细女，佢淡然一笑，好真诚咁话：你都唔细啦，该学啲嘢啦。我身已老，愿将平生所学相授。对此，细路回答：才早非女子事也。听咗呢句说话，一股莫大嘅悲凉同寂寞席卷而嚟，让李清照争啲跌低。在中国古代，女性身上背负住无尽的束缚，优秀如李清照者似乎亦难以抗衡这个强大的传统观念。但是秦良玉偏生不顺邪，她不单止有才，而且还要尽情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公元1622年，佘崇明发动叛乱并包围了成都，48岁的秦良玉奉命前去征讨。当时各地的土司都收取了贼寇的贿赂，纷纷按兵不动，只有秦良玉孤军奋战。但是就靠这一路孤军，不单止解了成都之围，还连续攻克了二郎关、佛徒关，甚至收复了重庆。对此，皇帝朱由校大为赞赏，即刻对秦良玉加官进爵。过咗冇嘅耐，秦良玉就完全平定咗佘崇明一伙嘅叛乱啦。此等战功，就算系同一班男性将领相比，亦毫不逊色。正因为如此，好多人对秦良玉又妒忌又惧怕。譬如总兵李维新，平时成日都吹嘘自己几咁强硬，结果一遇到贼军就原形不露啦。渡河一战当中，仲大败而归添。回到军营之后，他首先做的不是整顿军马安抚人心，而是紧闭大门，将秦良玉阻隔在城外。但秦良玉是他可以欺负的人吗？在写给朝廷的奏书当中，秦良玉狠狠地批评了这班成日里边作威作福、战场上毫无能力的庸人，甚至直接说李维新一个堂堂大男人，居然同我一个女人斤斤计较。如果他晚上想得起自己的这副德行，真的应该收死。皇帝看了之后，即刻告诉所有人知，必须对秦良玉以礼相待，不得妒忌猜忌，否则定不宽恕。在那个男女不平等的年代，一个年近五旬的女子，不爱红妆爱武装，带着部队高歌猛进，打到贼寇仓皇逃败，令到众多男性武将失色看颜，这个是怎样超凡的气魄和能力呢？当张献忠的军队势如破竹，打到官军闻风丧胆之时，秦良玉这个女人却始终奔波在战场的一线，毫不退缩。面对张献忠的刺杀，很多男性将领都会感到脊背发凉，而秦良玉正好相反，只要是面对张献忠的战役，他都无比踊跃，偏偏要挫张大魔王的声势。尽管秦良玉和他的部下非常有战斗力，但是无奈明王朝已经奏响了最后的挽歌。无论是对待关外的建州女真，亦或是四川地区的张献忠，明朝官军的表现都是每况愈下。1643年，张献忠攻陷武昌，随后率兵再次进犯四川。眼睇见形势危急，秦良玉即刻建议四川巡抚陈士奇派兵守13个关隘，可以有效压制贼兵的攻势。可惜陈士奇完全不采纳他的计策，无奈之下，秦良玉又找到秦案刘知勃，对他晓以利害。听完之后，刘知勃对秦良玉的意见非常赞同，但很遗憾的是，他手下又没有足够的兵马。
第二年，张献忠率领大军长。

0: 佢直入再次进犯重庆地区，秦郎玉率军前往救援，但因为寡不敌众而溃败。当张献忠攻落咗成都之后，秦郎玉将部下召集起埋一齐，对佢哋讲：我兄弟二人都已经战死沙场，我一个妇人身受国恩20年，哪怕系到咗依家呢种地步，我亦同贼兵势不两立。听完将军的说话，部下的士兵纷纷表示愿意誓死相随，绝不屈服。于是秦郎玉就将有限的人马派遣出去，牢牢守住石柱。张献忠率部到处试药，畅通无阻，却从来都不敢靠近石柱一步，是为什么呢？张献忠虽然取得了绝对优势，但他知道秦郎玉是一个灵节不弯的硬骨头，现在秦良玉的部队一定会抱住破釜沉舟的决心，纵然全力出击打败了他，亦是伤敌1000自损800的蚀本生意，倒不如避其锋芒为好。1644年，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将满洲八旗放入了山海关。过了没多久，崇祯皇帝亦自缢于梅山，留下了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悲惨结局。与此同时，在四川的崇山峻岭里边，一个年逾古稀的女将带着残兵败将，在蜿蜒曲折的道路上辗转奔波，守护着明帝国最后的坚贞。凭借能力与威望，秦郎玉哪怕是直接投诚，各个阵营都会对他尊敬有加，而且会给予不尽的荣华富贵。但是呢，这个戎马半生的女人只会效忠于一个国家，哪怕是走投无路，哪怕玉石俱焚，哪里有什么自我定义、守护良知、守护诉求，就是最好的自我定义。1648年，74岁的秦良玉去世，这个用一生打破标配、摧毁限制、定义自我的女人，让自己活成了一种全新的标杆。洪承畴和吴三桂投降了清朝，却依然被列入二臣传。他们没想到自己享受了余生的富贵荣耀，却背负着后世的累累骂名。反倒是大半生辗转奔波的秦良玉赢得了无限的赞美。其实对于秦良玉来讲，获得怎样的评价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没有屈服传统，没有畏惧权威，在封建礼教与男权统治盛行的明朝，依然活得胸怀坦荡，潇洒大气。所有的标准、传统、阻碍，其实都是根植在我们内心的顽固的意念。如果我们认为敌人强大，那敌人就真的越来越强大，那我们就感到无所适从了。相反，如果我们充满信心，不去被所谓的既定传统所影响，跟随心之所向，发掘自己的天赋才华，活出无限精彩，那再强大的敌人都是虚妄的幻象，不堪一击。巾帼英雄象征的是什么呢？不只是与男性相似的武力和智慧，更是那种听从自我、定义自我的精神觉醒。秦良玉用一生告诉我们，在觉醒开悟的世界，我们就是无往不利的王者。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今天的节目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的著名湖泊五大莲池。五大莲池世界地质公园位于黑龙江省五大莲池市，占地总面积720平方公里。主要的地质遗迹类型是火山地质地貌类。而五大莲池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最典型、时代最新的火山群，被誉为中国火山博物馆。因这里有丰富的具有医疗价值的矿泉，又被称为中国矿泉水之乡。园区内有规律地分布住14座火山，其中12座形成于1200万年至100万年的地质时期，2座火山喷发于1719年至1721年，是中国

0: 最新的火山之一。区内火山锥体拔地而起，锥体中的火山保存完整，从火山口流出来的熔岩流长达到十几公里，阻塞河流形成了五个串珠状的湖泊，即是五大连池。这里的熔岩地貌类型多样，有世界稀有的火山喷气锥、喷气碟，有典型的绳状熔岩、翻花状熔岩，以及各种具有极高美学价值的象形熔岩、火山弹、浮石、熔岩隧道等等。园区内空气清新，环境优雅，湖光山色，是难得的科学旅游和休闲度假康疗圣地。地球在长达46亿年的复杂演化过程中，为人类提供了优美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物质资源。五大连池就是第四纪火山活动给人类留下的一片珍贵的遗产。这里山兽、水鸥、传奇、石怪、动异，是集生态旅游、休闲度假、保健康疗、科学考察为一体的高含量、多功能、综合型的国际旅游胜地，被誉为镶嵌在欧亚大陆桥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1060平方公里的景区内，矗立着14座新老期的火山，喷发年代跳跃很大。由史前的200几万年到近代的280几年前，是世界顶级的资源。这里拥有世界上保存最完整、分布最集中、品类最齐全、状貌最典型的新老期火山地质地貌。14座拔地而起的火山锥，山川辉映，景色优美。石龙、石海、熔岩瀑布、熔岩暗道、熔岩中雨、熔岩漩涡、象鼻熔岩、翻花熔岩、喷气锥叠、火山砾和火山弹等微地貌景观千姿百态，被科学家称之为天然火山博物馆和打开的火山教科书。五个直水相连的如串珠般的湖泊，是最新期火山岩浆填塞了浩瀚的远古凹陷盆地湖乌德林池而形成的，五大连池亦因此而得名。它是中国第二大火山演塞湖，池岸曲线变化复杂，有收有放，景观效应极佳。这里的铁硅质重碳酸钙镁型矿泉水是飞升中外的世界名泉，享有神泉和圣水的美誉，与法国的维希矿泉、俄罗斯北高加索矿泉并称为世界的三大冷泉。在民间已经有上千年的医用、饮料、洗疗历史，对康复疗养和人类的健康长寿具有神奇的功效。五大连池已经荣获两项世界级的桂冠和11项国家级的荣誉。这两项世界桂冠是世界地质公园、世界人与生物圈保护区、中国国家地质公园、中国旅游胜地40街、中国人与生物圈保护区、中国矿泉水之乡等等。这里已经开发出7大观光区，其中包括8大景观、100几个景点。7大旅游观光区包括新奇火山奇观观光区、世界名泉观光区、古火山生态观光区、火山演塞湖观光区、火山熔岩冰冻游览区、龙门石寨科考探险区和火山民族文化观光区。而八大奇观则有红尽陡峭的山巅火口、波澜壮阔的翻花石海、造型奇绝的喷气锥叠、镶花似玉的熔岩冰洞、碧水一泓的天池胜景、云雾蒸腾的石龙温泊、鬼斧神工的龙门石寨、景色如画的群山倒影。这里的四奇四怪神秘而奇特，其中的四奇是水往西边走、车往上坡跑、三伏上冰雪、数狗长绿草。四怪则是饮水能治病、洗泉把疾消、熔岩菜火坑、 石头水上漂。得天独厚的地质资源为五大连池创造了举世罕见的六大自然环境。这里有世界上最纯净的天然氧吧，有世界上品位最高的具有医疗保健作用的磁化、矿化、电荷、离子水，有集保健、美容、医疗于一体的矿泉洗疗泥疗区，有天然的火山熔岩台地、太阳热能理疗场，有功能最齐全、规模最大的富有1000到3000伽马峰值的火山地质全池环境，还有不受任何污染的纯绿色矿泉系列健康食品，由此形成了世界上综合条件最完善的自然环境理疗基地。神奇的火山环境还孕育着神奇的火山民族文化，药王济世、秃尾巴鲁里大战小白龙的故事流传在大江南北，由中华圣地饮天下名泉、观绝世奇景、听神话传说，真是走遍千山万水，风景这边独好。五大连池不单指火山与矿泉资源珍稀独特，更具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从史前200多万年到近代280年，复杂多样的火山熔岩地貌和特殊的环境条件，孕育发展了五大连池独特、丰富而又完整的火山自然生态系统。五大连池保护区内有植物143棵、428属、1044种，其中有珍稀濒危植物47种，好似石竹、钝叶瓦松、红皮云杉、野生大豆等。野生动物有55棵、121种，其中珍稀动物有麋鹿、黑熊、丹顶鹤、水獭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蝶类有7棵、80种，其中阿波罗蝶是世界珍贵的蝶类。五大连池生物多样性在中国北方乃至北温带同纬度地区亦是极为罕见的。更珍贵、更有价值的是，它再现了地球生命由低等到高等演替，特别是火山熔岩上生命演变的全部过程。新奇火山区的地衣苔藓群落、地衣蕨类群落、地衣草类群落、地衣冠松、地衣疏林、苔藓落叶丛林等奇妙地组合在一起，老奇火山区形成了杂类草甸草原、冠松杂类草甸、森林草甸、落叶阔叶林、针叶阔叶混交林，低谷处形成了沉水植物群落、浮水植物群落、挺水植物群落、小叶樟苔草沼泽、小叶樟杂类草甸，各种生态系统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相互制约，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和谐统一的整体。五大连池地质公园是研究植物从无到有、从低级到高级逐渐发展演化的最理想的生态学、教学和科研基地。国际著名的生态学家刘书润教授称五大连池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天然史书。下面我们再来看看五大连池的人文历史。五大连池的人类文明可以追溯到遥远的旧石器时代。乌德林的神山圣水是人类繁衍的风水宝地，是北方几个少数民族原始部落的发祥地。鄂伦春生活在山上，鄂温克在山腰，大华尔和满族在湖畔河套。从东湖人到宿慎人，从商代演义文学到道教、佛教的世代言传，北海眼是一个共同的信息符号。陆地北海的大海眼绵延百里，奔腾咆哮，养育着万物生灵，而无数的小海眼日夜翻花，为民造福、治病救命。人们对古湖恐惧当中带着景仰，尽管后来大海眼被新奇火山填塞，但五个小湖与星罗棋布的池泡、泉溪，无数的小海眼若泉仍在奔涌，人类对它的崇敬之情有增无减。 古往今来，每年北海眼桃花水啱落，人们就会赶到呢度嚟举行庙会。端午时节亦会嚟呢度欢度若神日同埋圣水节。每当此时，山上鼓刹鸣钟，山下杂市繁闹，牛马车、驴拉勒勒车熙熙攘攘，烧香拜佛、饮水洗泉嘅，赶集换山货嘅，采药卖药、睇崩子戏、听书嘅，算命嘅，贩卖牛羊马匹嘅，赛马比战摔跤嘅，应有尽有。无论是蒙古包、马架子、绝罗子，定是哈拉边的泥房子，无论是萨满治病，亦或是敖包制、药泉制、圣水制，无论驻守的官军，定是运货的驼队，无论是云游的僧道，定是四海百姓，北海眼药泉就是繁华和神圣的象征，是世世代代北方各族人民心中的海市蜃楼。人们可以不认识官府衙门，但都知道药泉在北海眼，在乌德林，在乌云和尔东吉。好了，听众朋友，五大莲池就为大家简要地介绍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带住徐仪则佢哋出门嘅时候，见到管中邪个样好唔忿咁。趁住自己出门嘅时候，佢系细细声同旁边个刀卫兵吩咐咗几句。那个刀卫兵跟住呢，就已经飞快咁向住众富府嘅方向直奔而去啦。佢知道一定系管中邪叫人通知吕不韦，等佢谂办法嚟对付自己。项少龙眼珠一碌，咦？俾佢谂到条计噃，马上呢就叫乌叔将徐仪则佢哋带翻自己嘅乌府，然后呢就同其他人直奔皇宫。呢阵时小盘同李斯正咧商量紧啲事情，嗰边项少龙一入得嚟，马上啊向小盘行咗嚟，跟住就话：主君，你如果要杀一杀吕贼嘅气焰，确立下自己嘅权威，而家就系一个千载难逢嘅时机。小盘同李斯听到都感到好愕然。项少龙马上将头先嘅事情啊讲一次，然后就行埋佢哋两个身前，细细声咁讲咗一番。小盘听到拍掌叫好，唔使几耐，只听到皇宫之中传嚟一阵楚军出巡嘅声音，百几个禁卫军喺前边开路，昌文军、昌平军两兄弟。项少龙、李斯就前后簇拥住小盘，三百几嘅人马浩浩荡荡咁离开皇宫，向住众富府直奔而去。啱啱好呢嘅时候，吕不韦听到管中邪嗰时传嚟嘅消息，话项少龙夹硬闯入去燕太子丹府邸里面抢人，正系怒气冲冲咁行出咗众富府，约皇宫揾朱姬嚟同项少龙算账，点知行到半路。就被小盘佢哋截到影，管中邪佢哋马上就被去路边跪低，只系剩翻吕不韦一个人策马嚟到小盘面前。行完礼之后，睇咗项少龙一眼，先至话：未知道楚军要去边处巡视呢？小盘一听我咁讲说话，已经好唔高兴，心谂：我系楚军，我做咩事，使乜你嚟管啊？但系表面上依然松松融融咁话。哦，我正想去众富府嗰度同众富倾下偈啊！吕不韦听到感到愕然啦，主君嚟揾老臣，唔知咩事呢？冇咩事嘅，只系听讲丹太子去众富府上住咗几日，寡人忽然间好想见佢，众富，请你马上安排佢同我相见啦！吕不韦又估都估唔到。小盘居然讲一件咁嘅事，佢要我府弟之中同太子丹相见，分明就项少龙梳摆，想夹硬将个太子丹救翻出嚟啫。佢双眼之中杀机一闪，冷冷咁话：丹太子喺老臣嗰度住咗几日，咁系事实，但系佢似乎好唔惯，好似想走咁啦。唔知而家仲有冇留喺老臣府内呢？跟住拧转头向跪喺路边嘅管中邪就话：管统领，仲唔快啲睇楚军去查下丹太子仲有冇留喺度？ 小盘同项少龙交换咗个眼色，估到个吕不韦恼羞成怒，已经动咗杀机。而家叫管中邪翻去，唔使讲都系杀人灭口啦。于是佢冷笑一声话。仲父讲嘅说话真系奇怪，唔通人有冇留喺你府上咁都唔知咩？要知道丹太子系嚟吊祭先王嘅，乃系我大秦贵宾，如果招呼不周，连寡人都有责任呢。昌平、昌文，你两个陪埋管大人一齐去睇下。吕不韦啊，点都估唔到，那个项少龙一翻嚟，小盘啊马上好似变到另一个人咁。唔单止唔卖佢账，而且说话之中仲充满咗责怪之意，一下子啊哑口无言。结果呢， 管中邪亦都冇符俾昌平君同昌文君两个夹住，一齐翻去仲富府啦。小盘等佢哋一走，自己马上一夹马腹，就向住仲富府直奔而去。大队人马只好继续前行啦。吕不韦又有咩办法呢？只好亦都跟埋喺小盘旁边。项少龙、小盘、李斯佢哋三个睇到吕不韦嗰个尴尬样，都心中好笑。今次呢个吕不韦之所以哑子食黄连啊，最大嘅原因呢，就是道理上企唔住脚。你夹硬扣留别国使臣，这个自己都唔啱啦，仲有乜好讲啫？仲未去到仲富府，昌平君、昌文君啊，已经保住面色苍白嘅太子丹喺府内行咗出嚟啦。小盘拍马行前两步就话：丹太子别来无恙啊嘛，寡人招呼不周之处，请太子多多包涵，千祈唔好见怪啊！太子丹呢一次俾吕不韦软禁之后，本嚟已经感到凶多吉少，而家见到呢个管中邪迫于无奈，俾呢两个后生仔啊将自己救咗出嚟，而家喺呢边又见到项少龙，点会唔明白一回咩事啊？讲咗几句客套说话，马上就拧转头对吕不韦话：半年几以嚟，多得仲父殷勤款待，第日呢，我一定会有所回报嘅。吕不韦啊，当然知佢讲紧反话啦，但系事到如今，自己亦都冇晒办法，哼一声，索性连答都唔答佢。小盘见到吕不韦呢，哎呀，冇晒自己苦，而且呢一下呢，好似斗败咗个公鸡咁样，索性拧转身问佢话：仲父唔系要入宫嘅咩？不过唔知道系见太后啊，抑或想见寡人。

呢？吕不韦即时冇声出，估唔到啊，你个小盘啊变得咁犀利嘅。而家如果自己话要去见朱姬，咁即系摆明要喺朱姬面前搬弄是非，要告佢呢个储君嘅状啫。但系你话如果要见小盘，咁而家有咩说话好同佢讲呢？只好尴尬咁话，老臣只系想同储君同太后商量下左相国同大司马呢两个职位嘅人选啫。小盘冷言话：呢两个职位嘅人选，寡人已经有咗主意，听日早朝就会公布。仲父，请。吕不韦听到咁讲，就知道有啲唔对路啦，好愕然咁望望项少龙。项少龙啊，微微一笑，一句说话都唔讲，索性呢，搞到个吕不韦啊，觉得佢高深莫测咁嘅样。佢心里边暗暗好笑，呢云你自己终于领教得到呢个未来嘅秦始皇嘅霸气啦啩？小盘见到整到吕不韦进退失据，自己佢面前啊耍够咗威风，个心都唔知几咁疏爽啊！跟住佢就话：哎呀，我忽然间谂起一件事，不便久留，丹太子，等项大人替我好好款待你啦，我要回宫啦。然后策马而去，昌平君、昌文君、李斯佢哋即刻跟喺后边。项少龙见到吕不韦，睇出小盘个背影啊，成个呆晒，亦都淡淡咁对佢话：仲父请啦，末将告退。跟住你都唔理吕不韦，带埋太子丹以及一班铁卫就即时走。翻到乌府，马上就叫徐侧佢哋相见。徐仪则佢哋发梦都估唔到，吓佢转个身啫，已经将自己嘅主人救翻翻嚟，人人都非常欢喜啊，感激流涕。呢个时候，项少龙嘅心都挂住远道翻嚟嘅赵雅，以及好耐都冇见嘅乌廷芳，仲有就系腾翼过继俾自己嘅仔项宝仪，马上呢就等佢哋慢慢相见，然后将招呼太子嘅责任交俾陶芳、腾翼。自己即刻就向内宅行过去，一翻到自己住嘅隐龙别院，跟住呢，田征、田凤呢两对孖生姊妹听佢翻嚟，就即刻飞跑出嚟，扑入佢怀抱里边。哎呀，两人高兴到系忍唔住喊起上嚟。项少龙揽实佢两个，行入大厅，只见乌廷芳、纪嫣然两个正喺度倾紧偈，项宝儿啊就嚟三岁啦。正系挨喺纪嫣然怀抱里边，都唔知几咁依恋啊！乌廷芳一见到项少龙，哎呀，即时乜都唔记得啦，跳起身向佢扑过嚟。项少龙即刻放开田氏姊妹，揽实佢，然后就话：点啊点啊，隔咗咁耐冇见，挂住我啊嘛！乌廷芳一边流眼泪，一边埋怨佢话：你呢个人啊，一去去咗咁耐。家中算肯翻嚟啦咩？大家非常欢喜咁倾咗阵偈，纪嫣然就话：好啦，你快啲入房睇下雅姐啦，佢都应该瞓醒噶啦。项少龙听到窒一窒，佢知道赵雅冇瞓午觉嘅习惯，雅儿佢唔系有咩唔舒服啊嘛？纪嫣然神色一暗，佢话：佢身体好虚弱，你快啲睇下佢啦。佢等你啊，等得都唔知几苦啊！项少龙即刻入咗后边嘅一间静室。呢个时候，赵雅仲系瞓得好冧，仲未醒。有名婢女喺旁边看护住佢。田氏姊妹呢，知道赵雅为项少龙受咗好多苦，咁当初因为唔想连累项少龙，被逼出仕魏国。后屘孝成王一死，韩征呢个太后呢？因为以前妒忌赵雅，所以马上就派人向魏王要索取赵雅的人头。好彩当日项少龙救过太子曾，以及呢龙阳君同佢有深厚的感情，咁先一力照顾住赵雅，等到项少龙派人将佢接咗翻嚟。田氏姊妹知道项少龙同赵雅深刻的感情，亦都知道而家赵雅呢。其实已经病得好重，于是即刻就拉走咗嗰名婢女，等房间里边只系剩翻佢同赵雅两个。

0: 项少龙坐到床边，仔细咁打量住呢个为咗自己而承受咗好多灾难嘅美人，个心啊不禁一阵隐隐作痛。赵雅明显瘦咗啦，块面带住种好唔健康嘅苍白，少咗往日艳丽嘅容光，但就多添咗几分潮水嘅清秀颜色。睇到项少龙个心都痛啊！雅儿，雅儿，项少龙伸手轻轻咁摸住佢面上嘅几缕头发，好心痛咁叫住。赵雅终于慢慢醒，擘大眼，一见到项少龙，哎呀，都唔知喺边度嚟嘅力气，即时挣扎住坐起身，即刻就扑咗入项少龙嘅怀抱里边。项少龙亦都忍唔住啦，即刻将佢揽实。在他香唇之上痛吻起身。本来赵雅的身体很虚弱，成身无力的，但现在一见到项少龙，都不知道在哪里来的一把力气，即时揽实他，热烈地反应住。
1: 哎呀，我的男人，你终于回来了，你为什么哭啊？我都没哭呢。
0: 项少龙躺在床上同佢瞓埋一齐，两人面面相对，双手爱抚住赵雅动人嘅肉体。
1: 雅儿，
2: 雅儿，
1: 你瘦咗啦。系啊，我为咗你呢对顽皮嘅手着想，已经每日强迫自己食啲嘢噶啦。你仲要怪我咩？你记住唔准翻人哋嘅旧账，以前人哋同你啲唔开心嘅事一句都唔准提，一句都唔准提啊，好吗？
0: 项少龙见到佢双眼之中异彩连连，个心都唔知几咁欢喜。我知啦，我知啦，你听住，你一定要快啲好翻，然后陪我游山玩水，尽情咁享受下人生。赵雅微微一笑，
1: 唔得噶啦，我知道我嘅病系唔会好噶，不过能够喺最后嘅呢段时间同我最心爱嘅人喺埋一齐，咁老天爷就已经对我系好好，佢唔争我赵雅啲乜嘢啦。
0: 项少龙听到呢句说话，佢心头涌起一阵非常强烈嘅不祥之感。你点能够讲啲咁嘅说话？我唔准你讲啲咁嘅说话。你会好翻噶，你会好翻噶。
1: 雅儿，你感唔感受到我对你嘅爱啊？我对你嘅爱就系天下间最好嘅仙丹，最好嘅药，比乜嘢医生都要叻，都要好噶。是是，你扶我起身啦，瞓到人哋都唔知几攰啊。
0: 项少龙连日以嚟一路都兼程赶路，咁兼及今日成日又同其他人连场咁斗智斗力，本嚟真系好攰噶啦，但系听到赵雅咁讲，即时撑翻起身，将个拦腰抱起，坐喺床边。赵雅轻轻咁揽住佢条颈，话：
1: 我哋去外边行下啦，好嘛？哎呀，你睇落雪啦！
0: 项少龙望下窗外，只见朵朵嘅雪花真系慢慢咁飘紧落嚟，唔忍心逆赵雅嘅意，即刻就攞件斗篷同埋厚披风过嚟，将佢成个人包到实一实，先揽住佢向院落嗰度行过去。佢一边行一边好关切咁问：
1: 雅儿，其实你觉得身体边一度唔舒服啊？你话以前啊，我就觉得自己全身都冇乜力，坐喺度企高身咁都会头晕嘅。有时一谂起你，成个心都会痛啊。但系而家都好翻啦。仲好想食嘢添，
0: 哦，咁我即刻叫人整啲嘢俾你食啊！你中意食乜嘢呢？

0: 真系要写，只不过系有一种咁样嘅感觉啫。而家我净系要你揽住我，咁就已经足够啦。我知道你仲锡紧我，爱紧我，咁我嘅心就好满足噶啦。
1: 项少龙仔细咁睇下佢嘅面容，见到佢本嚟好苍白嘅面色，而家忽然间系红润起身，双眼居然闪现住令人惊心动魄嘅奇异嘅神采，嗰啲本嚟消失嘅艳光，好似系重新出现啦。佢嘅心不禁一阵欢喜，一时间乜嘢说话都讲唔出。赵眼话：
0: 赵大佢哋对我忠心耿耿，你睇下有咩事啱佢哋做噶啦，就叫佢哋同你效力啦。吓，仲有啊，我佢哋为咗我，到而家都仲未成家立室，呢个心愿恐怕要靠你为雅儿完成啦。
1: 项少龙听到呢番说话，好似交托后事咁，不禁成身震一震。哎呀，雅儿，我都话过唔准你讲啲咁嘅说话噶啦，你好快就会好翻噶啦，你知唔知啫？你好快就会好噶啦。
0: 系系啦，你睇下呢场雪几咁靓，佢将人世间所有丑恶嘅事都净化晒啦。少龙，我虽然有过好多个男人，但系我而家都已经知啦，我真正中意嘅只系少龙你一个，其他人我都唔记得晒噶啦。本嚟喺大梁嘅时候，我就已经应该死噶啦，但我知道我仲会有机会再见到你，所以我先夹硬咁撑到而家。头先如果唔系你嗌我，恐怕我唔会再醒噶啦。少龙啊，你唔好喊啦好吗？
1: 讲到呢度，赵雅轻轻咁伸出三袖，为项少龙抹咗佢眼角嘅眼泪。项少龙听到佢头先嗰番说话，只觉得全身冰冷，心如刀割。但佢好清楚，赵雅讲嘅呢番说话系真噶。佢个病其实已经好重，只不过夹硬顶住一道气，系想见自己最后一面。而家佢面色红润，双眼重现神采，其实呢一个正系回光返照啊！
2: 阿儿，阿儿，你唔好吓我啦，你一定要坚持落去。喺呢个世界上，仲有好多好美妙嘅嘢等住你去品尝、去享受噶，好唔好？
1: 赵雅柔情似水咁微笑住话：
0: 系，但系我唔知听边个讲过，佢话美丽嘅嘢总系短暂噶。我仲记得第一次喺邯郸街头见到你，嗰阵时你衣衫褴褛，好似好落魄咁。但系你个人企喺嗰度，就有一种任何皇室贵胄都比唔上嘅骄傲嘅飒爽英姿。喺嗰一刻，我就已经爱上咗你，无法自拔咁爱上咗你啦。我仲记得你后尾为我作过嘅诗：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几咁靓，几咁靓嘅诗句啊！呢个系我一生人之中听过最靓嘅情话。人哋之所以狠心留喺大梁， 就是因为这两句说话，我同你相逢过，相爱过，不是已经胜过人家过个千世百世了吗？不过我最后我都忍不住要来见你。小龙，你还记不记得你讲过蜜糖那个预言啊？你就是我那滴蜜糖了，你现在可不可以来锡下我啊？
1: 项少龙听到这番说话，他的心真是碎成了千片万片，他心里面真是百感交集，含着眼泪，他慢慢地吻上了赵雅灼热的香唇。赵雅热烈地反应，他的呼吸出奇地急促，然后整个人一软，轻轻靠在项少龙的怀抱里面，他的嘴唇冷，慢慢慢慢地转冷。项少龙渐渐亦都觉得有点不妥了，马上离开他嘴唇，仔细地一看，才发现赵雅已经断了气了，但他的嘴角仍然挂着一丝满足幸福的笑意，双眼轻轻地眯埋，他似乎只是睡着了，好冧好冧咁瞓着咗啫。但系项少龙佢就知道赵雅永远都唔会再醒，佢能够将生命延续到呢一刻，只系靠住一啖气，靠住夹硬咁想见翻佢最后一面嘅呢一啖气啊！赵雅一死，使到项少龙感到自己喺邯郸城嘅过去，亦都随之埋葬。同自己有关系嘅三个赵国嘅皇族美女，赵倩、赵妮、赵雅，先后死咗啦。每一次都狠狠咁打击住佢，到而家，佢已经麻木。他的哀伤太多，他太累了。就在这一日之间，他看着六公和赵雅先后辞世，这两个人的过身都是这么突如其来，使他再也受不起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折磨了。他将赵雅的后事交了给陶芳他们去打理，然后依照赵雅的遗愿安抚着赵大他们，就再也支持不住这番房里面痛哭了一场，跟着沉沉睡去。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们听日再讲。
3: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 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

0: 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爹娘四海声回无咎，中国国际文化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2: 省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等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爹中国，隔了一等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3: 听朋友，欢迎收听《新地动张梦》。本报道刚刚水泥界都市之当，有好多人为向往纵情山水间，亲近大自然界向往生活，有好多人盼望着为理想远离喧闹，追求内心界平安喜乐。到中国界吉林省通惠市通惠县，组织为感恩抛弃喧哗。归于长远界登岛投影面，下半将咱跟随记者卡步，即当行进伊个世界。从中国吉林省通惠市区向东南方向出发，穿过老街界城区，已经顶转就来到了此行个目的地。通惠县归松顶当名称，一座唔知咩个山卡诶，如果能引起解连松。挂入口子后，不起迷蒙，远处传来了刮草机的轰鸣声，琴声默去，正到哀求张当，忙着刮草界刚装大行，就是此间往的琴雀界很金贵。
4: 我住这个地方能有100多亩地吧，基本没有什么空地了，所以看的空地已经都满了。
3: 很金贵的，我看到这地方，能有100多亩吧，无空地。所谓空地基本拢满了。到承包山地之中，现金贵是顶级界，即位修车的师傅，每日到铺来半个，唔爱各式各样的摩托车。这些日子，即个过就是八年。因为当随时到香港长大，伊始终怀念着老家时中无休无力的生活，希望能够再次界回归长乡。2008年，到妻子界支持下，现金贵失去了工作，到通惠县承包了近100亩山地，选了一处约为平坦的地方，起了一间老式的平房，甲妻子一同过起了归于山林的生活。山林内边并不介经济林荫，甲冬草野菜，拢是现金贵从各地学坑集集进。他来改经济账目，现金贵大。
4: 红松能有100多亩，落叶松能有60-70亩，中草药都。
3: 红松能有100多亩，落叶松有60-70亩，冬草叶拢是正到林下界。我比之现在差不多有4亩地，叫去改山背坡做100亩瓜地，三枝高叶草有3-4亩地。去界林下乡有50亩，东乡其他物拢是冬野菜，果树、奶、李、沙果、苹果，非常多。日出则长，日落则息。为着单山村是现金贵每一届生活开支，现金贵将这座山比作家己的一侧边，每日用一届小粉面甲德涛到100亩山地前十月写诗。唔曾过尽了直直向外生活，我增加了个来个经济收入。到大山岭的边界，忙包顶

包在旁边，很金贵汤汤不了脑线东华胖开始蒙熟的家己养胖包西高日养住习惯呢五千七次的老蒙堆过去了很金贵阿生了十里不行的养胖领袖很金贵的日头我养胖昨天是就帮到汤来个养两天是就搬回这个先次来搬如果你帮到的话和十个更变做一个胖以加到等客随着胖空改不断壮大东华胖每天拢在崩挂四道每当崩道的时候很金贵拢会顶着力气全身包落到黏黏湿湿将体重准备好改以轻大盘子小心一一改跨到那个胖道更改超级定格很金贵的日内道一点崩倒了，可以看到几个让伊之间去崩溃，唔需要难堪去讲而已。达到了一定的数量后，就将这个碗随便放到一个汤来杯，这就成了一胖倒了。这呢，东华胖的崩三四次，伊就到这个吃落去，之后就爱去踩壁了。麦台现在龙是胖的新恩秋，为先当初开始养东华胖的时阵，先为门外行个现金贵跌死只了不只口头。现金贵答：我爱门台在了，此胖是非常唔用改改。我只胖养了直到就包去了，然后我从头再来。所谓直前，我老是家己去蒙熟出来个跌够时间。因很金贵家己回答，伊只个养胖领袖是自黑成菜个，严称对别胖生话摄食资讯研究，各种养胖个小兴兴竟成了体贵别胖生活录甲出胖录个独家画报。很金贵因为懂得摩托车个修理技术，以摆龙器各种机械设备也是得心应手，所以伊就先出了背身个养胖个利器。叫等到超开用来一扎胖配的机械，伊就家己发明了直头装置，利用注射器的原理，将这配头的盖子个挖上，让一旁别配的钢针别得省心又省力。像将现金贵第二个话是山坡顶半个直杆杆用五套造个蘑菇屋，挂根钢架搭起来个框架，直捏以现个配件。盖到顶半个，既防风又防火又遮阳，盖厝就做好了。夕阳西下，忙碌了整只个现金柜，等到一个水村来半个，寄送是你家几个小兄妹。成空个蜜胖忙碌几双日子工，临工将是喜难解，各种潮棒甲冬草叶随风摇摆。现金柜呼呼个水棒子顶半升起了炊烟。伊能到家己个水梯地来背享受的平静，只有点起个幸福生活。现金贵的，能把的想开心起个呢？就是喜欢家己能做个事。我心情好时阵，就是上山去欢一欢，到林子来背个歇一歇，心情马上就好了。到这个咸叮当就到山顶个走走者，觉得非常舒服。

0: 新的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的动作梦到河南境内有一条流淌流拿出一块你的河流加入河伊是上早交通五块界在你高河但就作为一个不临海不沿边界来的城市爱接着加入河界在你高河道变成港口城市随着加入河同盘和地球港的建设和文化东方水运复兴已经全面起始下半场上地球台就带来去感受快彩你的合法
2: 打架了打架了
1: 地球市汇集区上文后前段春光正好阳光到后面拍出了直速速回光到后面顶半个直空多卡随便路正路对读大脑捏名爱好者李永兴频频按落了好心机的快门
2: 你看这个时候逆光它是非常漂亮的
1: 乐台这个时候逆光已是上逆的上风欧文以大周期回很靠顶

0: 水层，这个是加入好加少数好解搞回出。两兄到后边总是有收放，只有白相解脆焦，骨脆稀稀解绑脆压。面个东西来了，只关注隔起好线机，左边好到回线廿个好线。到这后生两个目来，行水层这个特线，伊就是照。相隔红尖，就来中望。白日梅干不断，麦秆荷花相映。这是一个春年中的一个。大朝大亨历史行业家小邓龙本，不止一次个来求过行水层。史料记载，假如何，王氏召集听经。借可伫行水顶，行水顶就是如今个行水层。伊答：
1: 加鲁河，我顺着河走过，我顺着河一直走到周口去。
0: 加鲁河，我顺着河行过，我顺着河直直行到周口去。伊个解答就是将五河个水系、淮河个水系沟通了起来，形成了正多七点个城市。桥墩搭、竹仙顶，稍微窄点城市，拢可以通过大钟、金淮河、桥墩去，然后到小北澳来半角，进到大运河来半角，然后再进到长江去。但只要爱发展自己主要嘅门队，关键就系改革自己主要门队，在产业保护、交流河健康嘅频道加充足嘅水量。两兄见到了假如何十年来的水，不曾见过春天高考这个钟。大学毕业之后，他留到郑州工作。2014年，他搬到郑州滨河路这个小区来个居住，甲假如何的直线距离不到300多米。两兄的客厅听过就是假如何，四川在网友评一点，眼前就是一个杨德店。直到今日，两兄发现脑部出听怪气味，现生好当真，唔该有种开过。两兄答：佢系时钟闹矮界，佢正拿起水龙摆到内半个去，甚至换一个养得爹。我时钟直到昨天洗头房，往小区内拢连片到佢嘅臭味，会将监督连片拿起随意倾倒，河道界左最严重。前腰的清水到了这个煮捞煮水，接下的污水连永远不断。但就此假如何综合地理讲听建设管理计划局长听到国际的。2014年自转界假如何是欧潮界固态界。一旦
2: 经济转型期有很多侵占河道这种现象，河道沐水了。
0: 经济转型期有好在侵占河道界这种现象。河道保水了，就势必造成河土冷静。到了九十年代，一定小闸房、小河灯、小钢枪遍地拢是，这条河就变奇异、变潮流，生态恶化，狂风飘涌，阻来阻隔，崩溃缺失。基本上到了九十年代，这条河就断流了。到历史地理学者邓龙本认定，假如河界断崩乃至断流。关联了社会经济的变迁。历史上，假如何是东方地区甲东南沿海界动有水界通道，水路造就了假如何流向商业城镇的环境。此后河道泥沙恶窄，路次界地理由路次停崩，整南城镇福界沿河地区即便陷入了沉缩。东方水运界水落甲气候密切相关，但假如何成为臭水沟，再面气候难以可以解决。2016年，东洋环保督察直指假如何作为郑州市福界主要河流，严重污染问题，值得不得够解决。自从今年开始，郑州陆续达了沉到900英寸，并以假如何郑州等96公里界河道综合治理。白日贴钱是上早提前日听工作之职，贴钱对象包括两兄加湖南湖广界杨德典。无论地造城市，设备贴钱政府部门，拢爱充分高估到可能我界作人。直到假如何河边头，听到讲不过感慨个因应了甚至变化个即句话，钱爱当爱家生。 伊呾，导致三个国家拆迁过程当中，无五角出现大个阻拦，老百姓拢会知。外资了好，高级个生态建设拢是为家己好，拢是家门口个事。老百姓对这件事非常拥护，这样工作进展也非常顺利。假如好，全山河道成个土邦梁，将近四川文邦。故事吴怀好同去二上几次，面直到哪个责任？田梁土邦如何处理？你考验了直到哪个智慧？听到国大，若土邦如果累成十米宽、六米高的山，能从南州直直累到北京，最终金军加保护防瓦被采纳了。听到国大，
2: 利用这些土房，在加鲁河两边打造景观。
0: 连接土邦到加鲁河南边打造景观，这些就形成了六山、六坳、六道、六岭十二峰，这些一个新界加鲁河界山水格局。实际上，对这个大队也是一种保护。然后景观布景，实际上更加丰富多彩。南边更加梅人，加上加上八年界提升南人，到了2023年。这点大将人向加鲁河界集体奔赴有了美好的结局。河道和湖泊界所谓杂巴的建设，沿海作物、植物、水源的引进、生态的地理、景观的绿化。大将市加鲁河综合地理、工程、建筑管理局、综合保护奖、白塑峰、石室每日坑、每日会进定。接班的时阵，以为责任工程界顺利完成，热切结落班之后，樱花线在多团团加鲁河。伊达，
3: 有时候我带着孩子去加鲁河去玩哈，有一次带着牛。
0: 外时阵我带着农家去加鲁河搞地套，为此带着外农家，外农家答：妈妈，加鲁河是恁做的。我那时啊，当时人在答，农家答有何种表情？伊特别个骄傲、自豪，特别个开心，就是爆发恩格样来表达出来，或者让一道明灯个开心。所以感觉这路行来虽然辛苦，但是你非常值得。因为唔单系开到唐龙本，我到这边边个行过，加鲁河个边头，伊同个解释，水山流淌，就惊无个可能。伊答。
1: 恢复原来了那些旧有的航道以后，你多方便呢？
0: 换原来的河道、古物的航道之后，非常方便，交通的成本就降低了。假如好经过的河道同业的流通，主要拢是乡村。河畔在解决只有古河发展和其他地方发展不更换的问题，将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发展水平差别改尽量缩小。研究加鲁河通畔甲南州乡建设被写进了河南水运十四五规划。2024年，河南省政府监督报告明确，启动加鲁河通畔甲南州乡项目界前期工作是今年重点工作之一。河南省交通事业发展中心江畔海事处副处长陈吉宏答：南州将由此变成港口城市。伊答。河南界这个水系的规划目标是直纵三花到钱塘岛，其中加鲁河是上主要的一条钱柳塘岛。这条钱柳塘岛通到南丹州，南丹州从无水港变成了有水港了。加鲁河通畔已可以沟通五河水系、淮河水系、然后长江水系、三大水系。想贯通西丹州有了一条通江特海的水运，东向出海新通道。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乐会音乐，系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研究生物生汤生酒他乐凉》，直播一十五集三十六个节省六点公音三点直播经营六十三次音直播一十三次数今年就为我好直到研究中国生物年末收官研究项目节行索特等等等能够手突停在处获得了年度切位本期节目，即期到人节目嘅每秒讲声来播，盛况破冷。

短妹当国寂寞成荒，到上有个不太前在这个妹不断被定缩被电影被推荐生床麦等梦不单对我这些梦已经到台顶为大家向着精彩表演。当你讲柳岸行索会劈听第二期用最后一点的团秀进行了新来的下世精神假装在出国的公主梦是公主还是家己的下世七妹石顶顶何日出门者生下令传闻高气候用光碟布子风抢跳一刻过两次间温馨又开心当好物像梦想王阿嘴来你靠帮你打用家己的故事创作了音乐家 This is me将来流量切得漂亮是属于伊那个贾玲玲

恩家妈怕遭家裂海这个波胎我自我都不会用起我不会用海一起从草来咋搞且白做白年搞我的刘总管工的当好物到采访之当表示自己没有写过的帖

广告。唐安这是一趟小恶魔来听，伊但我不是一个特别喜欢竞技的人，不是一个特别适应比赛的人，所以我好接到任何电话去谢谢这些事情的结果。

当我挖掘口难去跑过的当理工，多这次生还不太前往生了个真不当内向挑战，阿将喜欢艰难梦推高了又更多名，配给家己最喜欢加最高挑战个舞台，一旦我对街个大家下载开麦是画组所，再告说再告棒棒，我觉得这首歌是一道红嘴念，对我来打过挑战。 但是我跨过去了，高了高级破坏的时候，对我来打是结果一。其实成团呢对我来打是个大挑战，多至少多时间来帮我准备写舞台，最东西个或是我个画结舞台，把画结大个舞台节是我的兴旺。如果打第一个舞台做个挑战，我觉得每一间来都去我新的成长，多只路线挑战当毕业。

一零一零年六月，农村新疆队中国队开开播，因三十几只在新疆开娘学了被世界关注的角度。时间来到六一零二四年，不当雷兴，不当鸟。

我个姐姐们不断达成黄埔太监挑战家己，定缩家己，不论成团而好，拢将光景推到属于三十几届能成为了。

交流对我开，怎么已经通过来自世界各国的创意等嘅能神、神往、舞台表现及神方来听，创地能神群体嘅真心红毛。当时怎么以中国传统爵士最开作为公演组队，我到舞台节用一了戏剧、民族歌、四部舞术等结果当红每刻红遍王数。将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拓宽东华文化界、传播边界，啊，将中国优秀文化交流之风到舞台前流动。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高张麦》，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短期活动，传递电音鼓励热情，听新一辈领袖界电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吉金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万界声音，世界之声。

0: 边疆四海，声回魔咒，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1: 世界潮声。
2: 千禧叠山，五洲同江，叠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黄白来播来向。十三大叠山风情为那么重，人一起来了解，有顶贵东大门之称的叠洲市重要交通枢纽铁炮亭。这次，咱将跟随铁炮亭文化展的邓光华校长，一起来了解铁炮亭当年字的历史和建筑特色。到接下来的主持开幕人物，请听邓启良跟咱拍叠山译文，写是切切毛祖吞。最后，一起来欣赏精彩的叠加唱段。

0: 野山风情画，野山风情画。
1: 我是米酸界听众朋友，欢迎来到《蝶山红尘》的节目。我是贤杰，今次节目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琵琶亭。当一个起义界生活者当，那是个偏门曝光了琵琶亭的旅游业，也曝光了大政府的动势和大动作。琵琶的旅游业进行了非常好的发展势头。比如打琵琶的东林寺，伊是位于顶东南面桂林山，坐西北向东南。相传古代时候，东林寺建筑规模比较大，有99座。古代时候，烟火非常旺。随着历史的变故、时代的推移，这个寺院已经是日渐破旧了，只留下了砖石座。到了2003年，由佛家信徒修行寺院，经过多年来的斗志修行，这个东林寺已经是风景直线，也成为了琵琶亭又一个旅游的圣地。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着行业甲琵琶亭文化总的邓光华校长一起来行行东林寺，了解一下东林寺伊个历史甲伊个建筑特色。
2: 好，那好，平蒙介绍呢，很结个啊，邓校长也是来交流一支个一个古字，叫做邓林字哈。遐一大只蒙个滴大只个邓林字呢，非常阔哈。而且呢，修行的也比较好。遐只个邓林字是什么时候兴建起来个呢？
3: 这个邓林字呢，就从这个咱德州府志甲海员古志个记载对袂啊？邓林字呢，在咱朝开王时建有这个时昌四百余亩。即个各只德州府志甲海员规志个记载，就单咱只东林寺往来讲呢，就到只五道十国啊，个起工据说呢，到这个当时这个东林寺呢建有99座，到建个时候呢，比德州开王寺还大，规模还大。现在呢，就当经过这个改皇之后呢，就只保留着一些这个只破厝倒地，甲有一间这个东厅。即个冬天呢，作为往培学校，啊，当时当林寺五百年呢，就到这个个培学校。遐当林寺呢，就文化革命，再个受到这个破坏，之后现在就从直到迁，从直到迁的这生意，经过了这个师傅、名校、石名校，来这个乡村呢就打旁边，啊，六街上就来这个个皇帝这个六就晒这就这弄这个好叫复兴啊，做弄个招牌。最后呢，经过这个华侨啊，各人就当地抗争啊，各地然后就现在就再挂狂建，建后呢就建了这个现在二个30多亩，就准备啊来再建。现在这个大雄宝殿已经完成，现在就建这个上半个斋房。遐这个东林寺呢，伊个建成呢就为使咱这个地方呢，即佛教文化就在灯芯放光彩啊，这生意。
2: 搭入这个东林寺哈，到这个左边呢，还有个一个东林寺个全景图哈，这个是不是也全景图？一只全景图呢是有非常坠落啊，就是搭首先走个东林寺个兴就是这三页，

0: 来当临时来不来收货收货了哈。师傅啊，遐请问一下，这个当临时，这个大香包对个正对呢？供奉还是伫个微佛祖呢？
1: 释迦牟尼佛呢？
0: 哦，释迦。
1: 了三半对啊，要阿郎中介个介啊，中介里头。
0: 哦。每年呢，什么时候做这撮信徒会得来这个拜祭？
1: 朝一十五，佛诞生。六啊，每月搞发会呢，每月发会。
0: 哦，每月反正三头发会。
1: 三天发会。你四月朝八就释迦福，就这个太子也生啊，就一出世到印度啊，就二月朝八就一出家日，十二月朝八又成道。
0: 所以每年红日三个日子呢，这个信徒就上座，是咪就好多人都来这个朝拜。哈，现在呢就是来到了这个大香宝殿哈，大香宝殿呢现在就攞住烧着灯，大香宝殿咩特色啊？
2: 这个建筑风格，伊这个就是根据咱这民族个建筑风格，古色古香。伊这对个伊木呢，这对本来有浙江有背条呀，黄岭个条。
0: 哦，是伊这背条黄岭个条都来都做这大香包袋，做这个纸条。
2: 哎，做纸条。
0: 所以呢，个地方哇，非常雄伟壮观。
2: 那正座呢，都是红木，啊，来做成个。
0: 哦，这撮木都是红木做成。
2: 全部红木捏啊。挑啊，什么东西？
0: 哦，这到这个捏子顶那方有会写在个雕刻哈，至少是咩个？至少是白雕，
2: 白雕，全部白雕啊！
0: 大香宝对个左边呢有个一个佛灯哈，这个佛灯是啥物形啊？呢？
2: 这个佛灯呢就是朝专门设了这个朝一十五，上南星灵只做人来这个祭拜，搞来这个做佛龛个，还地煞。
0: 但是唔知个佛灯呢，咱就推到一个翠秋观音来塑像哈，这个塑像呢是非常雅个，然后哇，这旧个佛灯呢装潢的非常雅，但是木人就烫着爱，然后一个呢烧啊非常白哈，但是个佛灯个正中间啊就是刻有地藏王菩萨个塑像，上边呢还有八十大佛。
3: 这个当林寺是始建于唐朝开元年间，属于古代德州开元的驿站。一到元朝文弘六年建当林寺。到这个当林寺有一个传说，就是到清朝初的时候，这个寺的主体心怀恶念，附近的人民经常受到伊的迫害，所以官府曾经下策派兵围抄，放火烧寺，最后呢就只剩下假装的偶像挪在地方。直到交流清朝光绪年间，才命令德州府定建，所以才遗留了当年自己的古迹。到1958年大跃进的时期，铁埔政府到当年古迹配起了铁埔洞刻甲铁埔龙入洞刻。到了1960年，铁埔洞刻挂成新的后址。直到呢是到了2003年的农历十二月，才开始恢复定建当年寺，导致十二平安修复古迹。到了2006年嘅农历二月，才新建了莲福灯、罗长楼，一共呢是996平方米，投资近100平方。所以现在学在信徒都在这个信福念经，也成为了宗教信仰嘅活动地方。到了2013年十二月代，奠基建设大香宝殿及天王殿，采用了半个嘅建筑。中间之后，罗切搭建了一座整楼嘅高楼。所以现在只是个当年字，即款时代建设就当，有一撮老屋呢，还建设不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十五拜天公，我何出门路路通？还是送新捧天王李上一经成功。超二十六地主呀，家人爱名正为影，我够穷人命硬件，拜后传家心定定。超三十七拜马祖，求王的欢，求好的口，求人让你出户。

0: Hello， 听朋友，刚才德寿市铁铺店文化展嘅陈光华校长，甲咱介绍了铁铺店当零二嘅历史甲建筑风格。下摆，咱来进入世界开幕浪漫，请听陈启良甲咱配地山译文，家事切切莫祖吞。
1: 天顶直立车，二下开竹车，
2: 竹车莫开嘛。
3: 野山十足，
4: 五湖特色，
3: 风土如青。
4: 江苏客，会金鼓，
3: 大闽江豚水，
2: 有一色树龙。
4: 竹车开幕。
5: 大家好，我是小东，坐在开幕来谈论。今次个配角是一站本地个日本。配单以前有一个农民，人叫做狗子，娶个老婆生个豆囝，取名叫做外头。啊，狗子你无福气，不幸老婆早早去世，生活愈来愈恶过个。啊，外头小我刚毕业就转来师傅一边落厂去做工课。因伫当时无阿母，外头个生青就培养到相当猛。听到十五岁，过这主见多唔大个，见唔听喊唔睬。白囝两人经常在卖吵架啊，狗食打鬼就赌鼓啊，狗食买一只鬼就应一只生。啊，狗食本身也无文化，心内烦恼，但是都唔知做你教育怎好。请示我晓开嘴做咩，起潮做拍，唔是用拳头搏，杀就是用卡子落头。啊，外头在食路啊，娶无生囝，总是苦家庭。啊，狗食个年岁，几只几只老，粗重工课这就袂做。家内个猪肉流落就落到外头身顶。白囝两人经常因伫家内一座小门密集设施啊，甲斗卡，关系愈来愈紧疏远啊。狗食强势去啊，弄青大甲青只，食三顿才够。床顶有滴件河呢，老人家都唔敢床上倒去过。河呢个戆月做，家内都白长叫。啊，外头城市个老婆母惊只个鬼街，啊，狗食生蛋揭落个来刺鼻，坐在外头遐村逛哩。买单了只老唔死，官人都食牛逼，爱惊爱走啊！我祖国只只狗，狗我爱只懵了，请爱对死只门村。啊，狗食苦个多声嘤嘤老古，你又惊会听个沙沙如在。啊，无平我个见面莫做爹，是但多过群众叫到过胖，啊，狗食耐唔去。从只树拖个过来，长起白条，才准备塞落嘴内。啊，外头暴跳如雷，一跳半天，关只树从了对长脚就扯过来，谁都想敢食死。啊，狗食只忍无可忍，啪啪！啊，外头就去扫落嘴半，外头对狗食只冷，从只树去门小二的腿就拖出来，正准备下落去，啊，狗食只树对腿头一个接，当然，是当初我胖阿伯，也是长自己的腿，也是多子哥，腿长起来是弯弯相搏啊！啊，外头个囝已经八岁，摔跤都唔对啊，随声呼好呾。啊，我你偷了咩血？你今日个时间拍阿公，上来我就拍了。啊，外头听落吓一惊，慢慢记得腿割掉，都要搞只火气。伊老婆慢慢打死人来帮我搞只左，甲白奴个争叫去搞只只，白囝公孙官啊就破咗只诶。啊，搞只不无感慨个，继续惊孙蛋。奴啊，孙囝，这是切切莫走脱啊！
0: 好，听朋友，刚才个来介绍法是第三一文。家事切切莫祖吞，下摆咱就去来欣赏精彩个第个唱段。第个唱段宣播，下摆唱些由柯慧桑吟唱个第个唱段，红的心结难离分。

0: 好，听朋友，这首歌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做播送之歌，祝你能求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叠山外，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江，叠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活动》专题节目。下辈，咱就去认识精彩的叠起唱段。叠起唱段宣播，下辈唱时由邓培安吟唱的叠起唱段，白起写人。

谢将，你小好宿命来到山下，大声呼喊，要中好王英武王下山答话，入夜空将就要刷进山来了。

0: 顺山搭档，正不少帮多家遐些。
1: 多家遐些，难道爱我两人去上席？
0: 这，
1: 得公子往来心胸妹，我得集合故乡山盟，比起锐气，怎可鲁莽从事？
0: 爹爹，爹小虎立定山的气势傲将。多点姜浩王永不忘下山答话，不然就要刷进山来。明知一时风狠浪劲，怎不下山和他拼了？
1: 何永不忘？
0: 咋一丧命？
1: 姜浩王呢？
0: 山东并无此人，难道是？
1: 哦，对了。来呀，有请高爷啊！
2: 是。
0: 此时请来你呢，爹爹注意是。
1: 乐不是水鬼，永不忘临死之灾，请他为王爷莫。
0: 莫非关键是他？
1: 唉，今日俩一生夫妻，为了子女的忠心，我不得不恩多心理。如今命临下的，危多旦夕。是，但不弄改坠落接触了解恩情。
0: 爹爹，
3: 好，高爷到。
0: 那马大人着急，未知有何佳话？
1: 杨帅，小听大名一记。最情况危急，我爱乐暗想破敌之策。
0: 那马用光三公精通兵法，能有出奇制胜之法。
1: 识才出之口出狂傲，爱英王而强侯王下山答话，如日不降就爱刷进山来。是那英王在意避难所说，只是。姜浩王母，
0: 姜浩王，
1: 山东并无此人，难道是他恶名昭彰，强

0: 来无何妙计？
1: 即使将王囊抛上高山的王孙，自何平息江湖，命在蛇岭苦叹？
2: 哈？
0: 不敢呐！抛
1: 将士？
0: 哈哈哈！红山正直实声，那个囊抛又何用？

0: 文聪，我的外孟开明白。
1: 哼！
0: 来来来，你既是登金吹水，因何爱来这虎虎山？
1: 为多求听一句，路见一次。
0: 求听金马吹水呀，这是从何说起呀？

0: 红河山，以礼相见，却为何黄有慧命礼见？
1: 避难之难，穷难在我来了，那不感谢我命？
0: 今日就各位夫妻，赠黄福金身相告。
1: 红河山而求天，不敢代替，细算。

白退啊，白啊虽是王子，倒是响亮之辈，今朝之事也就罢了。

0: 禀者主，刷罪抓告一名小卒，快当参与执行一方。
1: 可是将表，
0: 并非将表，是京当李奶奶上而姜侯王来求之。
1: 李奶奶，
2: 哪来？红颜无子抵万金，军团为母爱儿心。乃因山道人为我，白光大手雷凛凛，侠女接续惊刀转，落后心弯步登金，狂哭荡气也擦苦，就听一句苦定心。狂哭荡气也擦苦，就听一句苦定心。俗话呾，有其母必有其子，到头来你我总是水火不相容，真真可恨！来人啊，你我放了！
1: 请问，此行往是只小长头狮，退是更好，是只七王？
2: 哈，长头狮？
1: 不错，此狮固守八戒字。这是红根买白啊，那黄秋红根买白啊，那黄秋红根买白啊，那黄秋这这狼刀戏，
2: 哪里？
1: 哪里门人？你给我名字？
2: 李素贞。不错，
1: 你杀得起，
2: 假戏，
1: 两败之干，不可小方矣。
2: 哎呀，我定在你出出相请，
1: 我去等你比切，不但你我莫会快开，今日几次之事，变成话的不给了。

太子杀被勇士，何日匆匆？

一枪声，直接枪灯，劈裂一声，灯头响。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在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节目，祝天人久仰，感谢你的收听，咱每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因最爹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爹的音乐之旅，因先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谐音鼓励献唱，听新一辈领袖的爹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嘅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嘅声音，世界之声。
3: 学艺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总管。
6: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近期四年上市福建泉州的全部民俗文化村处处花火涌动，日日人潮涌至，多彩的簪花、盘馒头、传统服饰、生活作等的，敲刻出庞流量造游客之福过瘾。今年以来，以文创形象展发图到知名演员赵丽颖、毛晓彤巡铺五的头饰，展发为十八国泰沙漠平台。中国各地来自国外的非常多游客慕名前往体验。连续几图的入图，让巡铺五吸收给古老的国家级非遗名山三名演员。今天节目要让你一同来了解一下巡铺村包火背后的故事。
7: 我觉得是整个巡捕村村民共同的努力嘛，这么多年的沉淀，再加上就是明星的一些流量，就这么一下子就爆了，挺开心的。就是觉得是说这么多年十多年一直坚持的一个事情看到了希望。
8: 这段时间都很忙了、也要做衣服，也要盘头嘛。
9: 从我们从小在这边生长的时候，就是一个很朴实渔民的一种生活状态，到现在其实是已经发展成旅游业。
6: 位于淮上丝绸之路西凉之一的泉州江北岸的巡捕村成功村刊，致力于巡捕文化传承推广给文旅传播态势将年龄。巡捕五是小国家的非遗传承的王城，发明文化馆的主理人王永斌忙碌之一必感寻味。在将年龄的几年当中，你让亲人提着大双婆家巡捕村的时候，给你喊一只六线放粮的小农村。你更感谢两个是村队阿婆阿姨们身着太气衫，发腿裤，一撮撮鲜花带好条巷，十分像一撮撮儿童的发言。和婆婆的 QQ 相传，婆家太 Q 婆晒照片同书，就给大量文史资料当中，给位从湖北人家以来的巡捕上 Q， 出将爱上给的。
7: 最开始就是觉得是巡捕的文化，就是第一给人的这种视觉非常漂亮的，经过在巡捕村里面的生活，我觉得它是有非常深厚的文化沉淀的。我想通过推广这种巡捕文化，让别人深入的了解它背后所蕴藏的海丝的这种文化，中国传统的文化。我觉得这个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6: 巡捕同飞恩每村本村为福建三滩三发为海巡捕最宽松的条式，可以看世界，可以看看精密的条式，公司的来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
7: 巡捕女的簪花围，她头上所戴的花是时令的鲜花，有一些花它并不是产自中国的本地，它是跟随海上丝绸之路的商船从非洲啊、阿拉伯啊那些国家带回来的，然后在巡捕村种植摘下来做成鲜花的串戴在头上。其实我也觉得是这个的话也是巡捕女她背后的一种文化沉淀，就是她跟海丝的这种关系。除了鲜花之外，她有很多的金饰，用黄金做成的一些饰品，就比如说在村里面的巡捕女出嫁的时候陪嫁的会有五件套，像金梳子、金钗、金剑、金耳钩。说像金梳子，以前很早的时候我婆婆说有一些图案是像阿拉伯的那种图腾，那经过这么几百年的这种发展，慢慢变成了中国人比较喜欢的龙啊、凤啊、花鸟这一些。我觉得这也是中西方文化融合的在巡捕女服饰上面的一个体现。
6: 在我巡捕这些国家去飞你传承你王城的小店当中，各色布料成衣头饰引起前给造给富贵顾客量身定制一套传统服饰。
10: 这么多年，村子里面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做衣服、改衣服，基本都是来黄师傅这儿。随着现在的游客越来越多，很多造型店的衣服也都是黄师傅来做，所以他就越来越忙了。
8: 比较传统的衣服，上衣是以蓝色为主，裤是以黑色为主，就是简朴宽松，适合我们巡捕妇女。生产啊，劳动啊，这是需要有实用性。我就是希望说，把这门手艺传承给这个学生给社会的一些年轻人把这些东西推广出去，发扬光大。
6: 巡捕方面民宿是同体的苗阜民宿，老板王永斌是邵氏县在刘河村头的年轻人。旧村头的达干县曾经是个文化体验中心，这种甘肃和巡捕文化推广的整体行。
9: 花米文化馆它本身这个建筑就是一个比较特色的特克措，本身泉州所谓的千年砖万年壳，那所谓万年壳其实就是在我们巡捕这里，所以整个民宿它

0: 看到我们巡抚的文化的这种底蕴
1: 啊，对对对。
2: 要让咱闭上眼睛，想象安尼一只场景。海天之间，心情老在于日给巡捕嗯舒坦回家，夕阳西下，一身飞机可克错，海风浓重，古城处潮涨万国松，是讲述主人家繁盛景象变得如此真切鲜活。叫做嘛，杨福溪生活场景和游客的巡捕村仍然能够体验到。
3: 目前比较多的就是一种文化体验，它是巡捕里的装扮，比如说这个头饰的装扮。还有这种服饰联合在一起，那他会看到巡捕这种街景上有很多比较原生态的阿姨阿婆们在街坊上，阿姨们其实每天即使在劳作，他们都会带着花开着海蛎，所以就形成了说当地比较原生的这一种民俗。
2: 海中的林安族给十分可贵的发泰传承，
4: 你仔细研究下去，就是巡捕里的每一个头饰，每个衣服，他的每一个生活的习惯是经过好几百年文化的沉淀，现在在我们面前呈现出来。而且现在像我婆婆他们每天都还是这种打扮，巡捕里还是比较沿用的这种传统的习俗，它是一个活态的传承。我觉得这个地方最好的一点就是它还是能跟我们日常的生活就是相结合起来，特别有烟火气。
2: 近年来，身为城主或是风泽文理传播台时间将年龄带点婆婆同阿妈爷，身着传统服饰，头盘簪发围，走出巡捕，上电视节目，到各地参加交流活动，为推广巡捕文化不遗余力。希望阿妈爷巡仪能够将这份深沉与朴实的文化传承下去。
4: 我从小一直给心仪灌输的一种思想，就是说，你就是在这个村子里面出生长大的。那我们要推广巡捕的文化，其实你要推广原汁原味的巡捕，你是要让人家知道文化背后所蕴含的这种底蕴，而不是只是说拍个照打个卡这么漂亮而已。
2: 以身为巡捕发明文化工作的你，王永斌更致力于巡捕文化创新。
3: 我们会在一个基础上去做更多的创新跟创作，把文化的一些整个市场大家都是簪花，但是簪花头上的这个花的一个创新，包括服装的这些创新，我们其实都有在最近都有在更新当中，想去做一些更高品质，让大家有更好的体验感。或许从一个基础的传统再到新的艺术，新的这种展示面，会有更多不同的这种体验。
5: 爱来共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法哈台体，连汤赏诗韵律，朗诵法哈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2: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最近一趟杨氏台剧四十四个搞视频，欢迎来杭州风。这段视频的表演同讲解者是台剧前全国冠军，在讲文组职业技术学院体育老师吴曼。从运动员到体育老师，二十多年来，吴曼只专注于台剧这件事。他为上述追求的人生是如何将台剧带到旗帜，并努力传播，使其吸引年轻人的呢？今年三十一岁的吴曼个子瘦小，把抢斯文的面孔加上一副社恐眼镜，你很难想象把儿童想象中的国家强将曲解武术运动员的形象联系了一下。直到聊起太极的时候，他非常自信的神情，常用想象同现实完美冲突。吴曼是六江六四年，是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基本先把进入六强体校，一年后进入文组体校。令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发牌好痛的吴曼现在太极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
6: 那时候分类别的时候，老师让我们自己选项目，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看他们练太极，有一个心理觉得那些爆发的东西好像很累的样子，感觉太极应该会轻松一点哦，然后就选了太极。结果发现太极其实很累，比那些还要累，就更要沉得下心来。我觉得挺神奇的，就是我其实是一个思维比较跳跃而且比较好动的人啊，但是我就是很喜欢练太极。
2: 当时教练想用他改成难看，吴曼也服从教练安排，练了一段时间，他只有改天坚持练太极。
6: 可能我弹跳啊各方面，他们觉得练南拳更加有助于我。另外我之前刀棍练过，练得很好的，自选的那种。

0: 难度在空中飞来飞去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然后那时候他们进省队的时候就想要让我在这个上面换一下，因为太极它慢，刀和棍又很快，教练觉得我练太极会影响刀棍的速度，所以让我练南拳。然后那时候就死活不肯，还哭。后来就妥协了一下，练了一段时间，还是不适合。
1: 平常的人对太极热爱同阿超强的悟性，慢慢开始试同阿国家去太极运动场上去发光发热发亮。然后五人上院飞行，慢慢发挥出色，获得一岁冠军。温州市武术学校总教练邓小峰给吧。
2: 像他这种能力很强的运动员，完成太极拳的里面的难度动作是非常轻松的。有一年全国轻功比赛预赛，他把全国各地省队的运动全部打败，拿了个预赛的冠军。
3: 决赛其实发挥并不好，
2: 心态变化了，也是作为温州唯一的一个本地自己培养的运动员，在这种专业性的比赛大赛当中拿了一个冠军，
3: 就压力就大起来了。
2: 对，是这样子的，叫他做报告、表态、发言、树立典型，把他捧上去了。就心态变了。
1: 因为半年半撕裂，吴曼只能带着银行退出省体工队，但其能力因此消沉，一边加强护肝，一边埋首学业，最终凭着自家和太极运动方面的天赋考入浙江太和体育系，并一路保安。毕业以后，吴曼回到家乡，求职于温州市职业体校学院。除了你成为太极教学以外，吴曼心中更多都属于运动员的活依旧职业。这是为了仰慕，也是为了考量自己的专业水平。原来五年，吴曼努力工作之余，前往北京挤出时间去杭州参加省体工队的专业训练。在同搭档的刻苦训练同个密切的配合之下，以及获得当年全国锦标赛的冠军。吴曼的教学同学一同，一高一落，深受学生们的喜爱，大家都亲切地称其为曼姐。杨帆从他一开始就同吴曼学太极，提隔壁村阿姐办亲戚给老师给他相爱的中意。
4: 称呼他为曼姐的原因是，平时曼姐在教导我们的那些过程中，她都是一种跟大姐姐一样，在交流上呢也不会存在一些与年轻人之间的那种隔阂。因为平时曼姐的话也会给我们买一些水果、冰淇淋、饮料什么。其实我们叫他曼姐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有一次有一个学生他进我们那个练习场所的时候叫曼姐说，学姐请问你们的指导老师在哪里，然后当时曼姐就笑了。
1: 我们就自以后将传统的武术带入高原，给自己胜利的高武术给杀台刀枪将军南拳太极给都亲自高曼苗的神智同个高更加神速，却因为众多学生加入到武术社团，社团发动扩展的有佛有徒。
4: 曼姐她把这个传统武术给带进了校园。据我了解到的是，我们学校就是在曼姐进来之前是没有传统武术的任何相关方面的宣传。她来的第一年，她就开始创立了关于武术社。就是学生活动社团这方面的事情，从那个时候才开始有了传统武术进校园，都是曼姐来了之后才开始。现实生活中的话，其实很少有年轻的女性去打这种太极拳，然后曼姐呢又会经常自己排一些太极棍、太极毛笔、太极浮尘，然后一些很新颖的一些活动。然后呢，她每次呢在那些校表演会上、校迎新晚会上面，曼姐呢她都会亲自上场。我们学校的话通常呢是有运动会嘛，然后后面曼姐她自己创立了一个就是校武术比赛，然后每次呢我们学校都会有很多人参加。然后就是在今年下半年的话，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在排位那个就是开幕式上运动会开幕式上集体太极拳的一个表演。还有就是太极拳年轻化这个方面的话，曼姐呢她的想法就是，因为我们年轻人嘛其实并不是很喜欢那种慢悠悠的动作，然后呢曼姐就结合一些太极一些经典的动作，什么云手啊，然后那些斑斓锤啊那些动作，她就进行一些快慢结合，然后打起来就给人一种很有劲很有韧道的感觉，而这就比较受我们学校的那些学生的喜欢。在学校的很多学生可 可能不知道校长是谁，但肯定知道有一个打太极拳的美女老师。
1: 从运动员到体育老师，20多年来，吴蚊子专注于太极技巧时，讲起几乎热爱都唔系常人能够坚持嘅。吴蚊话：佢并唔想买，太极已经融入佢嘅骨血，甚至路边一花一草都同佢眼中嘅太极息息相关，对吧？
0: 就很喜欢，很痴迷啊！过年都不舍得回家那种，很想很想再回来了那种。走在路上或者看到哪里的风景特别好看，那一下我就觉得，哎，这个东西好像跟太极可以融在一起，能让那种意境感更好。
1: 为了让更多人有更年轻人了解太极、中医太极，吴蚊想请个喷发，给自个设计比赛服，把更多的民间人士融入其中。佢将以下提好运用到视频制作当中，让太极年轻化、时尚化，将精神和面孔共益视频所可。
5: 我就是在网上看了他的视频才爱上太极，学太极的真的是太帅了。
0: 他们普遍就觉得太极就是老人练的，但是我就想怎么样突破这个，让年轻人喜欢上太极，怎么样结合时尚能让年轻人也喜欢这个东西。以后想说在传播这一块，从视频号也好，课程也好，包括以后自己创编，然后再如果有机会的出书，就想说把自己
6: 毕生所学
0: 能力给他挖掘一下，然后发扬这种传统的竞赛。
1: 欢迎继续关注米粒综合节目。针灸是中国传统医学当中流传最广，也最具有特色的治疗手段。中国针灸流派众多，每家都有独门秘籍。以北京，这是城市针灸的天下。其先生以故都南京，后来在北京发扬光大，迄今已经延续五代。城市针灸的创始人同其后代传人有一根小小的根源针，加上城市的土地理念，百年来富有而无私、经常百姓的健康养生。为什么城市针灸可以在众多流派当中脱颖而出呢？先生不是已经成了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呢？稍后我们就来谈一下城市针灸传承人陈凯先生讲述城市针法的故事。
7: 您扎的这个针的特点是什么？
8: 啊，就是到位置，我就三下就到位置了，
7: 快，这样就快，
8: 哎，就可以达到手麻掌就有感觉了，要得气了，擦豆腐的一样，他们叫擦豆腐，
7: 擦豆腐一样
8: 啊，擦豆腐，针扎到豆腐上了，就那么快，
7: 很快，
8: 快。
1: 给杨师太家栏目对于国医太师陈新农杨师所做的专访，在视频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陈老一条拍法留在山羊湖慈眉山姆，总是小点，笑容非常温暖。让你讲透露出通常只有80-90岁老年长有的这种通透澄澈的美。
9: 国医大师陈新农院士，他是我们的那个就是代表性传承人，也是我们城市针灸的，我们从算的话他是第二代，因为他的父亲呢也是我们的，也是他的启蒙老师嘛，他是第二代，但是他是城市针灸的一个学术体系的完整构建者，好几个方面他都做了很突出的贡献。针灸界的第一位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呢是行医都是要满50年以上，他行医74年，就是文史馆馆员呢，是因为他很早就校注了《难经》啊、《内经》啊这样的书古籍啊，这是对他的文史这类的这个能力的认证。然后还有他是世界非遗的代表性传承人呢，这是他在国际针灸推广做的贡献。
1: 陈新农院士从1939年开始从事中医临床工作，见证了70多年的针灸发展史后，几乎每在历年不同的时间，并作为主要成员参与其中。这一生可以讲是清代针灸发展史的一个缩影。
9: 因为陈老呢，他是早期的时候，他是一个内科医生，然后他的那个对中药的理解呢，是我们知道是中药有很多药性，然后早期的时候他就用药性来推演这个血性。他学血记不住嘛，所以就哎想这个血什么作用啊，跟药性可能有类比的地方。但是到后面的时候，逐渐他发现，哎，每一个穴位其实它的作用都是多样化的，啊，那么这种作用呢，它是和这个针刺的手法，啊，比如针刺的深度、针刺的角度啊，这些刺激量直接相关性。所以呢，他就提出了穴位的具有不同的作用、不同的血性这样的一个理论，就等于把它当药看。啊，我们开一个处方，几味药是一个处方，那我几个穴位放在一起也是个处方。所以呢，它的第三个特点呢，就是说它有三才针法这样的一个针刺的一个特殊的方法。
1: 陈新龙出生在江西淮安，这几年在翡翠也是一名医名修尸体。陈新龙的父亲曾是针灸创始人陈先生，是清迈最后一次的科技的秀才，在当地是有名的史书先生。当时他广图艺术静安期望之水，由于当时文艺流行，他除了在史书教学当中中医知识以外，还时常用针刺艾灸刮痧拍关等服务相邻，本尊称为先生郎中。陈新龙自幼就被父亲给予厚望，六岁时读四书五经，十岁时开始读医学三十经、药师赋、内经、南经、本草纲目等中医典籍。十六岁今年拜当地医师陆慕寒为师。三年以后，师父辞世，陈新龙开始脱离挂牌行业。明清时期是针灸走向没落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陈新龙和小同工作的公司生中医进修和教成了针灸复兴的主要整体。由世纪六十年代，陈新龙根据中医理论结合病人的临床症状，发出人体的经络图、经络表，并用实践证实人体经络是客观存在的。他发现对于中国早期经络研究起到其他的推动作用。提到针灸，很多人就会想到医生用针灸给患者穴位的治疗方法，但这并不仅限于此。当我们去看病的时候，首先面临的就是诊断。经络体系的建立，就会认同自然的统一构建出来的一个完美模型。我们最开始的时候，经脉都没多，后来人们相应的理论才发展起来。陈氏针灸的天然特点是核心的理论。穴字指的就是穴位，我们读的药有药性，陈新龙从药性出发推测的穴性。针灸的手法有上百种，陈老对于人朝传下来的生财法，相信研究几十年以后进行改进，突出的陈氏生财。天体人为生财，天代表钱，人在中间，体代表陈。陈老给吧，预防在行政时，太多时候只掌握好钱中层三步就够了。三大针法最大的点缺快，进程快，手法快，得势快，疗效快。其中得势指的就是分出产生酸麻状的感觉。陈新龙先生不仅完善同发扬的陈氏针灸，是新中国针灸教育的开拓者，也是新中国针灸科研的先行者。1957年，他服从国家需要，调任北京中医药大学任针灸教研执掌，负责针灸教学同科研。只有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当中，陈新龙和针灸的科研、临床、教学方面都取得诸多成就，担任起中国针灸医疗运量者的重任。同时，他还为针灸和国际上的传播做出其他贡献。为了本次给学生提供更多的诊疗的机会，陈老的专家门诊从来都会按照普通门诊的标准收费的。2012年，陈氏针灸入选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一年，中医针灸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陈老位列 CV 代表性传承人之首。2015年，94岁高龄的陈老逝世。作为陈氏针灸的体系的传承人，陈开秘密奔波。忙流春行于各家诊室，同来自各地的患者沟通。
6: 是吧，是吧？
10: 可以啊，这样，这舌头让我看看。好，这条腿抬起来，抬。
1: 和陈新龙创办的泰山中医门诊，陈开给学生们会做非常多辅助诊治工作。
11: 这个艾柱都是无烟的，因为这个里面的条件限制，我们都用的是无烟艾条。
1: 有不少学生已经可以脱离出诊。田世良大夫是陈教授的研究生，跟随他学习已经快九年了，是陈氏针灸 team 的传承人。
12: 就是我们扎针的时候，手一定要有指力，能握住握紧这个针，你不能一扎就出溜就出溜走了。然后手腕呢要放松。在进针的时候，一般陈氏针灸用的是非针进针法，就是很快进针破皮的这个速度很快，它就不会疼。像陈老师每半天出门诊的话，至少要扎上千次，这个指力要用上千次。
1: 好，文字我们可以看到患者络绎不绝，有时候看你说针时都不够用。接下来听时期记录在内诊断的真实当中，每一位病人的治疗时间，这种景象不仅让人想到作为非遗项目，陈氏针灸还会有传承危机吗？
9: 由于这个针灸已经不光是中国人在使用了，我们已经做了全球化的传播，比如说这个 日本有日本针灸，然后巴西针灸，啊，美国针灸等等，这样的各个地区的针灸呢，因为他学的时候他不会学到你完整的体系，他往往是自己的孤立的结合自己的东西去发展，于是很多学派就产生了，那慢慢的它就会形成不同的声音，啊，所以现在的传承最大的这个就是危机感就在于说，我们现在得到有很多的竞争的对手，世界范围之内我们有很多的竞争对手，那么中国的针灸的学术思想这种理论的体系在受到很多的挑战，所以在这个过程里边，就针灸传承这件事情哈，如果只是在中国国内去提的话，这是眼光是很低的啊。如果我们是站在世界范围之内去看这个针灸传扬的这么一个历史背景，如果我们不去做这件事儿的话，那么未来可能我们中医针灸或者中国针灸只能在中国范围之内啊，或者有限的范围之内去存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与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言话，年迈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家伙林先生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当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明天。中意听音乐的朋友，对古典音乐几只名词并唔陌生，但系马喺古典，用来区分音乐系属于古典的范畴，可能会本种种专业的提问所困扰。本期音乐节目，以下就以音乐家海顿的音乐世界，感受古典音乐之美，也可以古典音乐的神秘面纱。

英国家海顿一次十二人出生于奥地利南普伊达小村庄，全军海顿从小家境贫寒，但丝毫没影响其对音乐热爱和追求。从小就对音乐怀有天赋，其在艰苦条件下坚持学习，当过教堂唱诗班的唱童、儿童合唱团的成员，还当过著名音乐家的碟声随从。最后，其登上的宫廷乐章。

喺我家海顿本世界音乐带来嘅其他嘅影响力，时至今日，台湾音乐作品也是陈述古典乐迷嘅中意，成为钢琴专业人士必弹嘅曲目。从海顿生前多产嘅作品中可以看到，佢身上具备比较强嘅创造精神。喺我家海顿曾经话，用自由嘅艺术同音乐本身嘅美，台湾规律冲破艺术嘅藩篱，本思想同心灵嘅自由。台湾音乐明快、优美、轻松，同时又透露出高贵的气质，呈现出古典乐派的理想境界。

海顿体现在团粉由高山的作曲家比休斯留下的诸多作品，包括一百过十的交响乐曲、百十过十的弦乐四重奏和五十过十的钢琴奏鸣曲。更重要的是，他将交响乐古典乐四重乐章提炒为弦乐四重奏的一条式，电梯的维也纳乐派的技师本称为交响乐师傅。在交响曲的创作方面，分别有第三十一交响曲《号角》、第四十五交响曲《告别》、第九十四交响曲《江乐》、第一百首交响曲《军队》、第一百零一交响曲《时钟》等经典代表性曲目。

听我家海顿的音乐创作类型，使起白高上我走面球、小走球、新创挑战多两位。唔单作品众多，而且每只类型的音乐作品都可以引领为傲。其创作的原作是从周，充分体现了我其自然的癖好和独立 solo 进行完美碰撞，以及各三部彼此之间的认同和同意。其中团发人在运用到这部作品当中，是我是各三部参高堂一样的复印，我就会替我长就充分体现了这个特点。

这边因为的以后的连滩海顿创造高墙就失踪，和银河线里中感受时间齿轮的滚动，穿越时空感受不同年代对人生理解。

0: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法尼反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与温度，让我们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夏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五基本来分机体系，欢迎收听。

要请老夫人东村林罗下村沙老爷归田爱当家观音菩萨多保佑世世代代相拥法老神成事爱护神之良差事本是西平王堂已经随即蒙古却留下万贯家财在本地顺承好富爱吃家到顺富既不开发也不改制唯有老爷前妻受神一恩其名古妹从小由老爷细皮吴玉林为妻随地吴家再生连连穷得叮当响哼。

0: 俺老太陈三年用把咸田刀啊，
1: 民老夫人求也知道，
0: 快请进一来。
1: 是，有请求也。
2: 干过阿姊。
0: 哎哟，老太，用把金下掌刀啊，搓搓搓搓啊！
2: 阿姊，恭喜中福啊！
0: 喜从何来啊？
2: 马家三少爷马同斌托我来捉埋。
0: 哎哟，老太，好唔来就会为姑妹嘅终身太师啊！

0: 本来马同元送来300两元，却会倒数呢。
1: 老太呀，你自从差事之年，即将父母的终身差事啊，喜比本无肉人比亲。两个人从小抢妹做嘛，哎，用的真好啊！
0: 阿姊，跟马同边早就有办法了。
1: 但唔知有乜嘅办法吧？

0: 子，这马桶边啊，唔但有一身好污泥，还有一堵的怪点子呢。
1: 隔壁老妇人，乌鸦乌鸟的情感。
2: 哦，两地是相逢，看来吩咐。
1: 是。
0: 哎，你穷鬼，因为还没烧死啊。
2: 哎，老太，我想起一件事。当年老爷将姑妹许配给玉林的时候啊，曾经写下听婚书啊。如果到时打起官司来呀，外地人啊就无法对付哦。
0: 阿姊，一个穷鬼结拜上门，天天起来求吃的，外地人才发把个听婚书啊骗过书来，根本你后手唔怕几个哟。
2: 给用办怎能骗得到书啊？
0: 有办法。
2: 好，从玉林前来。
1: 有请姑爷。
0: 小姐，拜见我母太人。
2: 哦，是玉林啊！哎，快快放起来，放起来！
0: 拜见舅爷。
1: 哦，是玉林嘛？
0: 起来，起来，多谢。
2: 给姑爷看错。
1: 是，
0: 恰错。阿姐，喊我先下来，同玉林讲一讲好啊。
2: 哦，唔会查，唔会查。老太，韩德人亲自上楼去抢，佮肯定会来的。
0: 老太遵命。玉林，你坐片刻，我去喊到佢来。
2: 玉林，
0: 岳母，
2: 唔咩去假度嘅工，脱开咩？落去也有乜嘅事啊？
0: 哎呀，岳母太人啊！

0: 基基爱死男命下流真面目。
1: 用你老爷用坏不干哪、
0: 啊？他担心有人冒名，他话爱暗看的分数真爱下流啊！
1: 真的很多事呢，不然哪里冒名啊？先生。你的分数还顺便吗？
0: 哦，分数太迟，抢我。

0: 母。
1: 哦，好，爱那不爱给爱心看。哦，
2: 哼，慢人是你给我母，今要公都要走一下自家，我那屁得上做那个五岁么？

0: 你天分书万转本啊，天分书万转本啊。
1: 孙明，
0: 猜，
1: 将我的冒充俺五岁的狂徒啊，同我滚出去！
0: 哇，你给蒙恩夫人杀口喷人，吐赖婚姻，你天理何在？天理何在？
1: 你这死穷鬼，竟敢和爷吵吵闹闹！老爷，将其封出去。
2: 是，
0: 姑爷，好汉不识眼前亏，你还去走啊？但是不记得姑爷出外爱，小心牵出乌家的家庙。多谢老伯，多谢老伯。
1: 孙淼，
0: 猜，
1: 今日的事啊，那就唔准多做哈。阿爷，
0: 阿姐，今日啊，旗开得胜啊！你来看，当分数，哈哈哈哈。

0: 哎，给买些菜叶没？一个丫头心胸贯彻，敢于勇为，以小家情同手足，来我给过来，再做几告。哎，菜叶呐、啊，你过来。
1: 老爷，老爷，哎，老板，你好爱有嘛个事啊？
0: 菜叶，太师不好为啊。
1: 嘛个事，张峰啊？
0: 哎，无家不幸，良缘造就。古雅前来求吃，不能想到老夫人翻脸无情，既然赖婚啊，古雅含黑离去，已经嫁出嫁庙，干靠王娘办好啊。
1: 老爸，我去报告本小姐，不放心嘛。你看老夫人来耶，我等人分手啊。

哎呀，小姐，态势唔好诶！彩莲，马吉斯按江风啊，快到房中度诶时，我细细也同讲，来婚必然有原因嘅，爱夫躺平喜丧情，只要我嘅母爷嫁到马家，老太婆从此啊就放心了。母亲在上，恩义万福。哎哟，莫爷，不是多礼，不是多礼。干过老夫人，免呢，你先下去。哎，莫爷，我看你面色不好，是不是有么个病啊？请给郎中来看一看。莫爷身后没病，母亲不是有礼啊。姑妈，莫非你为终身太子担忧啊？为娘今早上来，就会为你的终身太师哦，哈哈哈哈。

母亲万万不苦啊！我耶，做嘛给母好啊？马桶边有菜有丝，有菜有汁，唔加到马搞啊！母亲见唔贪。

0: 建议咧下个课堂同睇嚟讲一下主题。主题讲起来应该系就容易，可以三期两年一下去大亚洲。本主要嘅时节，往往系放天而抢人，可以评分主要嘅同时，系热爱本岛嘅主题。也可能是古代数量危机的遗留吧。竹条皇帝也吃过，今日记载江西宿迁老汤竹条肉发源于公元1740年，也是清朝乾隆12年，迄今为止有250多年历史。公元1752至1784年，乾隆皇帝曾六次南巡到宿迁，二三时摄向宫赏的当天热皇帝烧制竹条肉。乾隆皇帝开始的时节连上战衣说：“咪仔咪仔加油呀！”皇帝看到皇帝赞美其制作的竹条肉，深感皇恩深义，将乾隆设身的竹条肉炉汤留下一碗。天热当日先制竹条肉锅都热，从此热敷热热就有了乾隆老汤竹条肉的传承。因皇帝的小名含着西狗，相当于称其皇狗，所以就以为乾隆老汤皇狗竹条肉安的称号，因此世代相传。竹条客家菜种比较少，南方拿来卤，北方拿来酱，炒竹面肉煮义工的比较多。竹条肉的加工比较繁琐，先来用火烧毛，或者用烧红的铁丝去烫，然后用刀刮锅水洗清，炒之前我用滚水煮熟切片。寒食时节，披到有奶猪毛面套，睇开也就啲得有猪头肉食咧，人都立刻要精神起来。后来市场上也有人卤猪头肉卖，一般也就买来帮酒。但真正有名的还是猪头汤，有条地方客家人喊其猪脑盖汤，加汤色同阿猪肚汤样，面套甘面相白。猪头、胶头基本上都是马人的花，但胶头是无人拿来食咧。诶，也是就系关于竹条嘅时节，还有哀食的意思，可以抵读嘅原因吧。
1: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彩异变。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向社会在提，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以上上所写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处理和人类地方，舒服的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吴启邦《赖凤仪》第二集，欢迎收听。

钱，慢慢背课啊！我耶，做乜嘅唔好啊？马同边有才有势，有才有智，唔加到马教啊！母亲见唔听。

勇气的，你是不知道马甲啊，我就会喊马甲派家人来，把你从腰婆做小姐用做家戏。

0: 小姐，小姐，哎呦，小姐吃惊呢，小姐，小姐上来，小姐上来呀！
1: 会躺流风尴尬，等爱上东楼可那是呢？靠近老夫人，不必的。小姐善良痴情，本小皮救下来耶。
0: 哈，
1: 姑妹呀，姑妹你上来。哎呦，姑妹快上来呀，我的宝贝妹呀，为娘是同讲笑的，不用搬东西进来呀。你就当作阿妈去采个放屁，姑妹上来呀。彩莲，你好好看护小姐。
0: 弟弟，
1: 哎呦，我的妹也真的很烈心了，差点出的人命啊。对，看来还是把老太喊进来，到马桶边去商量商量。

比准呢。阿姊太爱青葱素酒，小妹感激不尽。阿姊已经家父基础干苗，不靠莫用。老夫人又蒙恩夫人，何不暗中想自己呀、啊？妹妹，阿姊呀、啊、早有此意，只是莫送人之言呐、啊。也是由小妹承担，眼看天色将暗，请阿姐快快整批原料，小妹立即送过去。

0: 哎呀，妈个时候哎，那个老太还没来，真真急死呀！哎呦，
1: 阿姐，阿姐，
0: 哎呀，老太你都妈个都紧张来呀！
1: 哎呀，你急妈个，妈家的人都去外面等啊！
0: 给米用呐、啊？
1: 来带来嘢，马桶边讲，哎呦啊，是分离咯，是落肚皮啊，像妈个都唔得。哈哈哈哈哈！
0: 老太。我妈家的人啊，不加人脸都会是冇生长哦。等下下回约以后啊，你就喊几个人立即通数。
1: 好，阿姊，你都消失吗？
0: 挨起三个指头当天咯，是哪救援？
1: 边个救呀？没了，没了。哎，小弟们啊，喊唔得你来，见阿婆把家都给你。前铺位啊的，干阿个颜色行事，记得不？
2: 是，
1: 还是啊？我想，哼，你今晚不插翅也难飞呀、啊。

子嘛给死啊！哎呀，宋云呢？你是公公的嘛给？小姐，哪都问过几多次哎，我别又该死呀！好，我再讲一遍。

你给洗牙台湾有眼毛竹还没啊哎呦眼落是老夫人呐、啊！用青菜送咦万福阿摩爷快快放起来快快放起来老夫人菜送掉皮靠干嘿你这张奴皮啊冲得我差点磨命哎哎呦我给好摩爷啊

哎呀，莫爷呀，给南州皮娘是加啤酒来，彩莲，你下楼去拿酒来。是，母亲，莫爷唔叫是酒。哎呦，莫爷，唔叫是酒要皮娘，是加啤呀，姑妈。你看那件衫裤唔定做好唔好神啊？来来来来来，都放多了，也是啊是呢。

0: 好，他这么一用，该自该买开新鲜节目，到该休假出外，干不下说他。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佢新设定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喧喧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花香。
6: 有花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7: 有花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花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语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新州街头头转的节目，这是音乐强强棍，欢迎您收听。
9: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新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新州街头头，带你坐下看中国。
2: 在今天的新州街头头节目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2015年以来，贵州省黔西南部彝族苗族自治州通过旅游加特产业融合发展，不断地催生旅游消费的新场景加新的业态。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咱到店今日万丰盛林祠，是为山水根。家族在中国农村是历史悠久、流传成功的一款民间的艺术形式。在今天的节目的最后，咱带大家去拜一位烟台家族艺术大师刘雪霞，通过野手走入家族的多彩世界看卖。
4: 世界华声，用乡音诉说乡情。
2: 这位是新州街头头，欢迎你上来继续关注，欢迎关注新州街头头节目。2015年以来，贵州省黔西南部彝族苗族自治州连续举办了六届国际山地旅游暨户外运动大会，聚集最强山地旅游、户外运动乐园，真侪新的文旅品牌。那是安尼，依托丰富的民族文化加独特的喀斯特自然风光，黔西南通过旅游加特产业融合发展。不断地催生旅游消费的新场景和新的业态，建设高水平旅游供给产品体系， 在今天的节目开始，我们到底来走入万峰圣林寺，是为散水间。
10: 三二，
2: 在2024万峰林半程马拉松开跑在一日，2024年中国三队卡拉车联赛第四站，在庆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永义市开赛了。这是中国三队卡拉车联赛分站赛第一摆在贵州省举办，赛道对标国际三队卡拉车赛赛道的标准修建。辽宁队的运动员林显尊讲：“
11: 赛道非常有特点，接近巴黎奥运会的那个样子。”
2: 江苏新英拓前米卡拉车队魏金吉讲：“
12: 技术难点特别的多，比如说这个跳台啊、石头路啊这些是不经常看到的。”
2: 庆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文化体育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王杰讲：“
13: 从技术参数和难度，包括设计的理念，在全国都属于比较先进的。很多参赛运动员也是奔着难度来挑战自我的，作为一个引流的手段，全国各地的骑友来走进了我们庆西南。”
2: 昨日，2024国际山地旅游暨户外运动大会在庆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永义市举办。在大会开幕之前，各项赛事便摸棍擦掌，展开激烈的比赛。山地卡拉车、马拉松、攀岩、气排球，短短一礼拜，几乎每一日都有赛事在永义举行。在负责体育工作的庆西南州文旅局副局长王娇的手机的备忘录顶面，赛程已经摆满。
14: 26号呢，是我们刚才在商量的中国国际露营大会暨文体康旅的装备展。27号呢，万人徒步大会。28号，中国万峰湖的野钓大奖赛。
15: 今年这个产业关联度啊更高，这种市场化的程度更好。
14: 我们不希望它就是一锤子买卖，一场活动，希望把它的时间和空间的维度给它延长。
2: 今年1月的份，庆西南举办了各类的体育赛事活动230多场。在着赛事去旅行，进一步磨合了旅游淡旺季的周期，拓展了旅游市场的地理空间布局。目前，庆西南州游客旅游消费保持两位数增长。随着永义世界地质公园成功申报，2024年的世界地质公园年会在永义举办，庆西南文旅融合又搁做了一个新的维度。庆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副州长戴乐讲：“
16: 借助国际山地旅游大会、万峰林峰会、世界地质公园年会等等一批国际性的会议平台，不断地提升我们的知名度，打造国际性的旅游 IP， 引导更多的市场主体参与其中，以会代产，将我们的知名的 IP 打造成为一流的合作交流的平台。”
2: 安装将文旅 IP 转化成最合作的新平台，庆西南各队依托比较优势，深挖文化内涵，推动旅游加融合发展。前方古城有着600年的历史，保存着比较完好的明清民国历史建筑群，是贵州省第三批省级历史文化名城。近段时间，重建伫个道光年间的两湖会馆，正伫个陈列着当代自然美学的艺术展，融合当地农特产品，用日常之物传达创造性之水。青年手艺人杨素英讲：“
17: 用面条去织布挺有意思的，看到这个，我相信游客他一定不会忘了珍丰的面条以及徒步文化。”
2: 民国艺术空间主理人陈耀龙讲：“
18: 至少还有10场，今年都不一定排得下了。”
2: 这是今年立足晋江古城的民国艺术空间举办的第八展览，为了欣赏电视、视觉艺术等先锋体验，到当地非遗文化。这位的文化活动首先服务的是在古城读册6000多名学生，加2000多位的当地居民。民国艺术空间主理人陈耀龙讲：“
18: 希望他们看到更丰富的当代的艺术呈现形式，跟

0: 共同管理办公室，以暂时的解决所有问题。建设南部宜州苗族自治州金峰民族文化旅游扶贫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古城管理联席会议记者赵志东、丁福平讲。
1: 所有的繁琐的程序就在我们内部进行消化了，更多的时间来从事他们的专业的工作。
0: 民国艺术空间主理人邓晓良讲，
2: 这种合同的关系我们应该是甲乙方，但实际上真正在做起来的时候更像是两个越来越相互信任的团队在一起做事情。
0: 各话者转会为六年艺术摄影丰富的文化活动，和金峰古城今年顶半年游客量达到28.8万人次，同比增长18%。像是伫个文化浸润下面的古城居民，创造了新的古城风景。日头一落山，古城最有人气的所在是社区公共图书馆民久书院。云南游客王武讲。
3: 古建筑啊，特别有味道。看了一上午的书，里面也有好多学生，很有学习氛围，很独特。
4: 几分就是读书、上美术课那些。
5: 你有多少分了？
4: 41分。
0: 苏怡亚推出积分准则，欠囡仔通过读册、拍卡累计积分，兑换文创产品。金峰古城的居民罗婉婉讲。
6: 每天晚上都带他来这里，带过来的小朋友都，他会问他们积到多少分啦，都会相互鼓励的。
0: 金峰古城民久书院馆长西部教育志愿者德定讲，
7: 小朋友们来这里，很多大人会把书借回去看。暑假过来这边的外省的朋友也是不少的，天南地北都有。我是00年的，我们运营的大部分是年轻人嘛，很多稀奇古怪的想法，通过政府这边的支持，很容易得到实现。
0: 今年民久书院的入馆人数已经超过40000人次。在书香味和历史气息当中，古城内边的百年老建筑正在逐步融入现代生活。目前存留的自乾隆年间到近代八处的文物，甲33个传统的建筑遗迹，正伫按照零缺毋滥的原则，小规模渐正式开发。建设南部宜州苗族自治州金峰民族文化旅游扶贫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古城管理联席会议的记者赵志东、丁福平讲。
1: 我们是最保守的，又是最开放的。重点院落方面，我们成熟一个，推出一个，支持这些创作创业者发展方面呢，他们有什么新的理念和点子，我们都愿意一起试一试，把社区的居民积极性充分发挥起来，把整个古城的文化氛围给它做起来，把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新的文化和业态融入起来，形成一个共鸣。
0: 安良婚礼拍摄加油文化电视台，保安最深最实地图文章。恶魔推出特色暖冬休闲游品牌，各米吉米共同构建人文行意共用性对新的形象。花岗大桥加板洲到行意的高铁开通在即，天山人抢两机物，正伫即个梦幻新的黄金旅游段。天山人博伊州苗族自治州文体文旅局副局长刘耀讲。
8: 把新义作为泉州旅游打造的一个龙头和核心，融入全省旅游的大环境，从贵阳出来到黄果树，然后就可以到我们的贞丰、安龙、新义这样一条线路，机会还是挺大的。
0: 建设南部宜州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副局长戴德公，
9: 依托我们省特异性资源黄小溪吃晚饭，围绕着我们暖冬温泉自然优势和我们的民俗节庆等等人文资源特点呢，推出了精品旅游路线，让游客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
0: 满风行林处，四位山水间，美丽建设人等你来拍卡。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
3: 音。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正在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较早伫个中国农村是历史悠久、流传真广个一款民间个艺术形式。较早都是用胶刀、将纸加成做各种各样个图案，比如讲桐花、门签、墙花、顶边花、顶花等等。这款个民俗艺术个产生佮流传，佮中国农村个节庆风俗有着密切个关系。逢年过节或者是新婚喜庆，人们加美丽鲜艳的家纸搭伫个雪白的桐纸，或者是明亮的玻璃窗顶面、墙顶、门顶、顶顶面，这里的氛围都让三连家非常的拥有喜庆。伫个今仔日节目之后，咱就带大家来拜一位现代家纸艺术大师刘旭霞，通过伊的手，行入家纸的多彩世界，看卖一下。家纸是一款用胶刀或者是刻纸，伫个纸顶面加刻花纹，用伫个装点生活，或者是配合其他民俗活动的民间艺术。伊虽然制作简便、造型单纯，但是因为伊会当充分的反映百姓生活内涵，具有拥有的民俗特色，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历史信息。家纸艺术先后入选中国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加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6: 这不是剪纸，这不坏吗？啊，不是，就是剪纸。哦，这个好坏呀！你不能比它那么，剪纸是红色的，怎么可以这些颜色？
7: 我剪纸比就是剪的比较现代一点的那个剪纸，又创新了一下，有白色的纸剪的，啊，有黑色的纸剪的，我创新了一下，你看看。
1: 这底讲话是现代家纸非遗传承人刘旭霞，伊的作品除了传统的红色家纸，也用入了家己的特点，创作了黑白家纸等多样性的家纸作品。因为伊的作品形象活灵活现、精致巧妙，也入编侪款的地方诗词以及书籍。伊本人也编改着100余白色宣纸家出来作品，侪白少，赢得了中国国家级比赛金奖。刘旭霞介绍讲，这幅作品的奇特所在，一个是采用纯白色的纸来加，二是因为一水而精。
7: 特别是画上，我特别喜欢这幅作品的这个造型，这小框特别少，剪子剪特别费时间，我们剪纸就是有这块打，像这一种打毛的比较多，这一幅剪纸没有打毛的，还有是用白色的纸剪的。以前他吃下的剪纸好多就是这个红色的特别多，我的创意就是一会儿用这个白色的纸剪的还要好看一点。
1: 今天的题材都用花家纸形式，和刘旭霞作品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7: 各种颜色比较现代一点，以前那些剪纸吧，喜庆，但是你想要好多人喜欢的话，就要有多种颜色，要有一个创新。要有比较现代一点的图案，让大多数人喜欢。
1: 讲起为什么要选用红色以外的纸进行创作，刘旭霞讲是宛如一摆挂出旅行。
7: 我原来呢出去看别人家剪的，就是外地啊，有好多地方剪的有颜色了啊，有那个涂各种颜色的那个种彩色剪纸，剪纸还能拿这种颜色的纸剪啊，剪出来效果也非常好，所以我也想尝试一下。
1: 彩色家纸在中国陕西等地流传已经有150多年，但是在创作当中，刘旭霞发现讲，用染色进行彩色家纸的创作，有着真容易褪色、无可保存特点。经过反复的研究了后，刘旭霞发现讲，用酸纸家纸效果更加好淡薄。
7: 宣纸颜色很多，保存时间很长，保存的时间非常久，不褪色，所以我选择这种宣纸剪。这种颜色剪纸吧，它有一个什么好处，就像你的树叶啊，还有一些比较现代的图案，你要是拿红色的剪呢有点俗气，拿彩色的剪比较上档次一点，用来家庭装饰比较好看。同样的衣服作品啊，你用多种颜色剪出来挂在一起，这个效果也相当好看。
1: 慢慢的，老小孩家族和越来越多人喜爱。为了更好地将传统艺术和时代特色相融合，老小孩在继承民间传统特点的基础上面，结合现代元素，创作出来更加有时代特色和人文内涵的作品。
7: 我现在比较把它创新了一下，像那个斧啊、柴呀、把里边加上好多现代一点的图案。剪的活灵活现的小鸟啊，石榴啊什么，看起来比较新颖一点。这个字呢是一个很明显是一个发财的财字，你要是拿出去单独这么一个财字挂起来的话，应该是非常俗气的一个做法。你看现在把它做成一个衣服剪纸，里边呢有鹿代表的福禄长寿，那这个是松树代表长寿，这个是梅花，石榴呢，喜鹊，很好的，咱中国传统的这个吉祥物都融入在这个剪纸里边。玉代表年年有余，牡丹代表富贵，那好多都融入在这个材质里边，挂起来还有收藏价值，还有现代的创意在里边。
1: 老小孩每一日坚持练习基本功，大部分时间拢用在创作当中。因家的墙顶面挂满了各式各样的家族作品，伊讲看到家己家族下边盛行的作品，内心都有一款讲不出来满足感，
7: 感觉特别不可思议。这么一张剪纸，用这么一把手剪刀，就能剪出这么多图案，从心里喜欢这个剪纸。哪幅作品要是特别喜欢剪的话，可能就是一天一时能剪一圈剪出它来，剪一时的很平常的事儿。就是喜欢，就想把它一起做出来，就是这种感觉。只要你喜欢，不感觉不到累。喜欢的东西，你做的时候一点没感觉累，倒是，特别有成就感做出来的感觉。
1: 演出时，老小孩家族唔但有真侪感受，而且对在也扩大到花鸟鱼虫、人文历史、自然风光、民俗风情等方面。但是老小孩并无满足。又个开始将思维建设用来搞家族创作当中。
7: 剪这个字的时候啊，一开始，哎呀，也费了不少。有时候剪下来吧，哎，一拿起来不在一起，因为什么？它这有的地方都连不到一起。但是剪纸呢，就必须要连起来才能做好了。所以有些地方就要另设计，要给它找一个连接点，把它连起来。你要连不起来的话，它就淡了。就特别喜欢想把它连接下来，想把它做好，特别喜欢书法家他们的字儿，我舍不出来。我用他们的设好的字儿，我剪出来，哎，我感觉也相当有成就感。
1: 老小孩讲，用力力为家属结果受到欢迎，亲像教中国古册弟子规的孔子为上等作品也行出来国门。
7: 现在剪成黑色了，显得特别庄重。是把这个《弟子规》融入在这个剪纸里边，让好多人能看到《弟子规》，好鞭策孩子好好学习。
1: 2011年，老小孩伫厝内人的支持下边，甲朋友成立了一个工作室，目的是为了让更加侪人捌咱这门传统的民间艺术瑰宝。
7: 是我感觉这个剪纸啊，应该走出去，不要只限于家庭的事儿了。走出去才能让大众看到，让好多人看到这个剪纸，这样才能有发展前途。我将来计划就是让我的剪纸吧，让大众多数人喜欢，让他们接受。
1: 正话您过去了，老小孩工作室规模愈来愈大，伊的真侪家族作品和国内外友人收藏保存，做现代家族绘画传承人。伊嘛伫个宣传中国家族艺术顶面做出了贡献，也予家族一门民间工艺伫个愈来愈侪人个心内扎根，并且发扬光大。好了，以上就是今仔日新手镜头头个所有内容，感谢你收听，下一期个团队节目内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送完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有音乐陪伴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锵锵滚，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锵锵滚，我是主持人欣鸿。讲到京剧艺术，大家脑海当中啊，会想到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贵妃醉酒》《霸王别姬》等经典的京剧名篇唱段。本期音乐锵锵滚，到阵来了解中国戏曲国粹京剧，来听听伊的精髓人生。

京剧啊，啊个称作是评剧、京戏，是中国影响第一大的戏剧剧种。其分布地以北京为中心，遍及全国各地。2006年五个京剧，和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0年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京剧是一种融合唱、念、做、拍的表演艺术，对演员的综合表演素质有着真高的要求。

经济的形成加发展要追溯到1790年开始，原在南方演出的四大徽班陆续进入北京演出，因加来自湖北的汉调艺人合作，同时接受了昆曲京腔的部分剧目曲调加表演方法，吸收了一挂地方民间曲调，通过不断的交流融合，最终形成京剧。随后，京剧在京城民间百姓当中流传，然后在清朝宫廷快速的发展，直到民国，直到空前的繁荣。

一个舞台两块幕布，四个行当，京剧的风味、风韵、韵味、格式。京剧舞台顶头的角色，不是按照生活当中人的本来真实的面貌出现刻画的。京剧行当的划分，通过人物的性格、年龄、特征，加社会身份属性进行细分归类。京剧扮演具有七行七科的功法，在伪装、服装各方面加以乐观艺术的夸张。总理把舞台顶头的演员角色划分成生旦净丑四种类型的行当。

对有看过京剧的人来讲，流入到演员伫舞台顶头的妆容造型，这是京剧来一个极具特色的部分，就是因的面谱。讲到面谱，各位大家科普第一天线运动的辨别方式，通过颜色进行判定人物的性格特征。红面含有薄血，代表是中勇；黑面为中性，代表是明智；蓝面加绿面也为中性，代表是民间的英雄。面谱第一初的作用是为了突出剧中角色的五官部位加面部的纹理，用夸张的手法表现剧中人物的性格、心理等特征，为规个戏剧的情节服务。后来随着面谱的发展演变，慢慢成为了一种具有中华民族特色文化多元艺术。穿越历史风云，点点文化精粹。目前京剧艺术的传播作者已经是遍布全球，深受国内外幽灵的喜爱加追捧。京剧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当下京剧老艺术家通过传帮带的形式，培养一批啊，搁一批优秀的青年演员，努力和京剧这个艺术瑰宝不断的传承，展现其独特的国粹魅力。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神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8: 来来来，
9: 来来来，
8: 闽南听戏台，
9: 大家小招来，
8: 我南音甲高架。
9: 各种剧种来参差，
8: 有小有大有三花，
9: 有我有你有人陪。
8: 咦，啊，啥人陪啊？
9: 闽南之声，小兰陪。

0: 手机边头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锁定收听闽南天气台节目。大家好，我是小兰。今天呢，继续各位听众朋友来安排的，就是选在台湾关阿姨的油冰花园所来主演的这对林祖伟、钟秀王来听最后一场戏。这是由咱这孙翠峰老师带领伊个歌戏剧团来精心献演的一段吼啊，真有这个心灵写照的这个故事情节内容。那昨日咱有听到讲，这个中心太子啊，一心呢想要报仇，想要来杀这个范摩达的国王吼。当伊呢摕到一道机会了后呢，反倒等于说一直落未下手哦。为什么呢？哈、因为发现吼，这范摩达多国王也是有在忏悔懊悔哈。当当时呢，无应该占人的国家，害人的百姓哦。伊也是伫个忏悔当中啊，更加非常的痛苦。那看到这一切呢，忠心太子是不是会个落手呢？今仔日的时间，咱就斗阵来欣赏最后一幕，来了解伊的。精彩剧情。
1: 我想做，他已没有手了。

0: 就宛如是一个老人共款，我怎会用？趁伊困去的时阵，向伊嘿笑嘞，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待伊。
1: 杜兄，杜兄，你慢走。杜兄，你慢走。杜兄，你慢走。杜兄，你慢走。杜兄，讲，家只有中午。
0: 无其他的人啊，
1: 中午，中午，中午，
0: 你又搁忘记，我搁忘记哦，
1: 你又搁忘记什么嘞？我忘记，中生，中生，伊安怎？中生伊讲。
0: 讲什么？伊爱，安怎？伊爱原谅我。师父之仇，亡国之恨，怎有可能在你轻易就原谅你？
1: 对啊，对啊。
0: 伊要爱原谅我，中午，你的表情哪这么奇怪啊？什么人讲要原谅你？
1: 你，
0: 啊？你是中生，忘掉，
1: 认出来哦，
0: 看，就是中生。

0: 你这个恶王，你拿命来！
1: 重生啊，重生！
0: 是父王吗？
1: 重生。重生，你看，你敢搁会记你这丛菩提树吗？
0: 快记，当时咱爸舅拆机散离，打杂耕种，那是忝的时阵，就是来这个树下休困啊。
1: 是啊，重生，你看，经过这么多时间，发生这么多代志，唯有不变的，就是这丛的菩提树啊。

0: 你呀，你错了。敢讲你未记父王临终时的遗言吗？
1: 乖弟，我真个，我父王你痛苦伤心，害你哥哥紧记在心。
0: 无，咱上大的敌人不是别人，可能是自己。你袂记这个，你袂记这个父王曾经讲过，做人除了认得爱人以外，爱守住厚道，一定爱遵照父母的话，绝对不能受到境界动了心，起了意。

生生世世，莫欺万劫，但当幸福。你千万莫为父王报喜，那你我死后才会快乐，才会真正无忧愁啊！宽心。

0: 挂病病，挂完转了解。
1: 重生，挂错路，求你原谅我。
0: 还无达到，
1: 重生。其实我，早就在等这天了，等你亲手来杀我，免得我每天担心受怕，心内受内心的折磨。

0: 是功名之城的遗址啊。
1: 功名之城？是啊，重生，此地曾经是恁父王眼前的人间净土。
2: 净土？
1: 嗯。
2: 也毋过，来安尼残破黑暗呢？
0: 哈！30年前，若毋是我的嫉妒心、分别心，等等恶念作祟，这个所在早就变作繁华似锦了。

0: 我看不到，如今会当听在此地，一切拢爱感恩你，恁爱慈悲。我活在这个世间，只是为着要实行一个承诺，来圆一个心愿啊。
1: 三十年前，在这光明之城，两国曾经约束联婚，永保和平啊。
0: 无唔对，徛下讲，一哭三落谷，原本就是一家亲啊。

0: 我黄某大刀在此宣布，对今仔起归还枯沙老国，而且还如公主喜配重生，从今以后重生你不但是枯沙老国的国王，更是我天下国的国王啊！
1: 感恩天地啊，世间何种的力量上大，爱的力量上大，唯有这份爱，才能抵消弭仇恨，抚平斗争啊！从今以后，我定尽全力，愿做出无数光大、无量光明的万万千千光明世界。愿世间啊，永远充满和乐光明。
2: 这种爱这个结尾吼，最终呢，因公是化解了这个仇恨哈。好，老者就是今仔日上吼，大家到店来欣赏到的精彩内容。那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也到这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3: 细汉的时阵，最爱坐伫个戏边啊卡，看台仔顶闹热滚滚的大戏。
4: 现在时听收音机内面的戏曲，要戏的时阵坐伫个戏边啊卡的趣味。
2: 听千里。

胸满场抽啊，哥哥。有你靠调歌啊，有声的世界，无限的精彩，闽南听戏台。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来来来
1: 来来来，
0: 万人听戏台，
1: 大家小招来，
0: 花男音甲高架，
1: 各种剧种来穿插，
0: 有小有大有三花，
1: 有我有你有人陪。
0: 咦，啊啥人陪啊？
1: 万人之声，小兰陪。

0: 好啦，听起来大家小招来，欢迎兄弟平台听众朋友每日来收听闽南听起来节目。大家好，我是夏兰。今天呢，在节目一开始所来听的啊，这是选择咱南加的这款演奏曲吼，这个叫做《板海戏歌》。那在今天的节目进行当中呢，就是要为听众朋友来介绍咱的南音南曲。有缘邀请到的是咱南音的老师林素梅林先，林先你好。
1: 嗨，小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林先，咱今天各位来介绍的呢，就是咱第二集的这地乡情曲。咱讲这道诶，这第二集诶，这对地乡情曲呢，内容是搁较丰富哈。而且呢，集中了真侪人诶一款作品哈、包括讲咱郑梦吉老师啊，啊，搁有包括呢伊诶同学啊，啊，搁有吉吉他他诶啦，哈、那今仔日呢，咱要搁来介绍，就是这对专辑当中诶另外两对。首先要来介绍到诶这对呢，是叫做《
1: 静心亭》。
0: 静心亭哦，今天你那时候讲的其实。

0: 一有像一个主题吼，这两地、欸、
1: 就是讲较较清幽的。
0: 清幽的所在哦，
1: 心，因为咱人一定爱心爱会清净，就是一大幸福。规日烦恼是不是？
0: 人生难得糊涂嘛，哈。那人生呢，就是咱这些不要一直生活在烦躁当中啦，
1: 就是爱淡泊自然嘛。你爱有宁静在自然，淡泊在明智。这诸葛亮说的
0: 是，啊，你对于讲这用心弘明来讲呢，你也是用心静卡下得来的话吼，你会较长岁寿，哈啊，而且呢，人讲难得就是求一个心静，
1: 所以呢，这个诸葛亮是讲，到一个静心亭去，啊，搁一个到去个咱平常时到较郊外。空气好诶，风景清幽诶，咱心情也是好，对健康真有帮助。
0: 哎，那是通过讲写这个景色，吼、哦，来抒发讲哦，对这个情景诶，这情感啦，哈、哦，所以呢，这个员工啊，是以这款舒古诶形式
1: 去旅游，到静心亭去，到清心亭去，一个。亭的名字就是其中个优雅的名，对啊，而且咱伊个主题是讲咱唔通规日烦恼，过趁钱，对，也是关心咱人民啊哩，所以咱政府的建设啊有，像咱厦门有真侪跩公园，
0: 有啊，有亭啊，
1: 你看中仑公园偌水啊，到咱们三角梅公园啊，尽量全家去。
0: 感受这大自然，哈，阿莲啊，好家己的这款烦躁的心情呢，能够得到这沉淀呐，哈，阿莲总共呢是无最古哈，
1: 二、四、六股，来，股多十二股
0: ，
1: 原本应该叫做七节三首啦，三对七节啦，所以唔叫十二股，
0: 四股一对，四股一对，
1: 对，一下再有。再游岸畔静心亭，淡泊人生大自明。志远大天坡千里远，心如蓝水
0: 十分清。
1: 啊，这是
0: 其实是真明确的哈，啊，真好理解哈，这书。
1: 叫清心定力且停留，离故重吟甘比休，又想到李白的《清溪行》
0: 啊，那个句子，
1: 你用清溪清我心，
0: 水色亦注水，
1: 借问西南江，见底何如此？那个王安石也是，你用安怎清溪？怎样清如洗呢？唯有活水来，
0: 来流动一下，
1: 流动。咱就是讲，咱的身躯那是经常做好代谢，新陈代谢，咱人就会破病。
0: 所以啊，经常讲的是生命在于运动，就是为了增加这类新陈代谢嘛。
1: 他说：“清笔清晰能见底，心如明镜
0: 可行舟。”
1: 可行舟，咱用咱的音。读更加押韵，清笔清气凝见底，心如明镜可行舟，然后眉间秀，所以可行舟。所以第三的，身体面前白鹭翁，重吟名句唱新风。行于一日三万里，心在千家万户中。一日三省吾身。
0: 哇，真正吼，除了有通听腔呢，搁有通理解伊的意思，同时呢，嘛是有通体会人生的哲理。好了，那下面的时间呢，咱就到阵来欣赏一段现代诗词的南曲。咱是用什么款的曲牌？
1: 这是用福马。
0: 福马呀，
1: 福马咱真熟啊。感谢公主这种调，所以真简单，也真好。
0: 啊，真明了啦，好，下面的时间先来欣赏。

0: 听千年古乐南音。上满场抽啊，高价。有你靠标，我啊！有声的世界，无限的精彩，闽南听戏台。你聊我拍，悠哉悠哉，千年古歌，南音风韵。你正在欣赏的是南音名单。短短几分钟的一段曲，非常的清新啊，真好听啊。那啥啥呢？咱过来进行的，就是今仔日咱的名家名单了无？大家好，我是夏兰。今仔日呢，所有听众朋友来介绍的呢，就是咱的南音南曲，也是邀请了咱南音的老师林颂梅林先。那林先呢，要搁为听众朋友来介绍的啊，就是这道所做的这个地方清曲当中的第二集里面呢，这款曲牌加曲目啦，哈。咱多谢介绍。这个就是写在顶，然后来抒发讲咱的这款人的这心境啊，甲用心的方法啦，哈。那过来呢，要来介绍另外一段呢，嘛是咧讲这心境诶，
1: 系，这叫普陀清净寺。
0: 普陀清净寺就普陀山吗？清净寺啊，
1: 是安徽一个普陀寺。
0: 哦，普陀寺哦，
1: 嘛是宋朝建的。
0: 那是哦，高级的。那伊真的是四首了，去合的五绝四首哦。咱多加是七绝三首，这阵是五绝四首哦。来去合起来一对这个曲，伊这个曲是不是会讲到拢是以这个为内容的是？
1: 因为这个，因为咱一般佛曲会加慢嘛，会加规慢，所以原本做的是较短较紧的，后来佫改编。另外个定做做七条诶，
0: 哦，这得最七条诶哦，
1: 七条，
0: 就是配合咱这款不曲的这调的对啊，
1: 较慢，比如咱的大伯、中伯，
0: 小伯，
1: 背弓诶，
0: 背弓
1: 的七条，
0: 七条诶，安尼有影是真正慢哦，
1: 啊是。
0: 所以安尼咱算吼，伊是虽然是五绝四首的话，就是十六句俩。
1: 对，
0: 那十六句呢？
1: 四首嘛，一首20个字嘛，四首才80字呢。
0: 哦，80字，但是已经长哦。大家唱十一分钟。好，咱先熟悉了解一遍，然后咱就马上来欣赏。
1: 好，因为咱普陀寺都是对南海劈过来，分支来，像普陀清净寺南海一分支，定力。紫云了，云嘛，
0: 云，
1: 禅地论事时，因为咱剃观音为什么叫做剃观音？还是因为观音托梦，才叫做
0: 剃观音。
1: 第二句，第二首，佛法即心量，圆通法会时，转山万海地，众信永连敌。是讲咱闽南地区，咱在观音的观世音菩萨的这信徒真多。第三首，圣洁出连敌，永化贵子。来临求仙果，佛事静心思。就是讲，咱这因为佛教皆是用那个莲花嘛，莲花嘛是。出污泥不染，很清，
0: 也是清洁的，清净
1: 意思说，你在善男信女信徒，我来求，我来求什么？佛的指示就是讲，你心爱正，你若心来正，你的运道自然好。第四首，最是无邪念。你若没有心怀歹念，
0: 没有邪念，
1: 立心有显思。
0: 有最善良的代志，
1: 你去想最好的，殿前虽未拜，佛祖已先知。
0: 哦，唔免你去安尼，无用气气的哈，
1: 唔免去拜。
0: 就连你有最好代志，你家己嘛知影。
1: 所以佛教就讲，想好的，做好的，心
0: 当然就会越来越好。
1: 欸，身体也是，你若是有好的代志，你身体自然会健康。因为这个有一种叫做引力，咱若心计想好的，咱的细胞也讲是好的。你一天想要想空想胖想要害人，你身体的细胞会计想歹的，自然就会健康。
0: 好，咱这代咱多少讲是用治疗的对无？所以会比较较慢是无？好啦，咱但是呢有家里这款不调的这风格对无？
1: 哎不。完全用咱100%男音的调，
0: 男音的调，好，好，咱那边的时间呢，先来欣赏这一段。

这个呢就是三弟的咱这道的这款第二集的《地乡情曲》里面的一段哈。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节目也要到这结束了。那是咱听众朋友感兴趣的话呢，应继续来收听咱闽南之声广播更加精彩的内容。好了，那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听众朋友，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戏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要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三五岁，中改改在过不里的欲救积木这座山，没来欲救，疼欲救的怎样？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每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9: 虚娘受疼撒国宇宙脚步，
10: 盖也宇宙往乎嘎子把圣邪舞。手摇玉酒的庇护，走路腾腾，三国玉酒。
11: 徐娘小堂美丽玉酒，大姑娘好，我是火酒，
12: 我是阿仁。
11: 这个卫生公众的玉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跪呼啦嘞，王大闺女要跪站到火皮站到嘞啊。
12: 嗯，
11: 何其拉罗你三国玉酒啊！在江宁奥黑区啊，王乐不忙啊的湖北，我你奥黑医药一个子女啊，正月嘞我你医药引路。一次一岁呢，还要一告一同，
12: 反正是
11: 一
12: 九
11: 一五啊，一岁反正不该一家早给玉啊给奥黑写飞机机长，一该啊啊玉子的玉上将玉空干那一个死了找脚机我呢啊奥黑一家给写飞机队长啊，第二大姑娘找要玉部累奥黑玉一玉奥黑那一个。啊，网络的爱配啊，
12: 寓意与奥配，他们家还比来往短促小狗狗多。
11: 阿牛，
13: 三半夜，
11: 你卖萌气呀？
12: 不是，一生那个遇到啊是遇靠我，
11: 遇到我遇到
12: 遇到啊是遇相逢呐。
11: 代谢代谢代谢，最近那过年手举喜子啊，我你才女王一类呢，我你遇就遇不遇啊？啊，徐早给死给那。买那你记得要看你切过一马囊吃
12: 五
11: 的那个带五的那个买那卡路里你的腿部杀第四啊腿部杀第四马囊吃用等车一个那个四个一级买那早记得要看你是一千五百多的囊吃啊我要给猎物的椅子啊奥特椅子啊给那卡路里啊我是各物的啊大姑娘我外早去吃啊早去吃
12: 他妈可以有一个啊去找奥黑斯跟那个是困在这边过刀
11: 对就你那过年 啊，杭州日门啊，还有自己个那一段那一条舞曲吧。
12: 哦。
11: 啊，休息呢，直接在菜馆当个，有朋友那里给你洗大几个麦麦，找几个奥黑黑麦个用灯车衣睡觉。
12: 哦哦，该麦麦扛死洗个。
11: 但是斯拉和要你路上那个用的找鸟多呢，猎物椅子啊，用笔找那几个猎物椅子啊，找吃个椅子。
12: 哦，猎物椅子，我们吃椅子吃切克。
11: 但是给你几个朋友去啊，要放洗那一个医药一个类型。那杭州朋友要走的，哎，公里行一个面，
12: 有种草嘞。
11: 但是这些东西呢，有如果该有是奥黑这个医药之路啊，是在医个，有如果这个防沙的嘞旅游的子女啊，这个终于得一次，
12: 懂吧？
11: 啊，打工的是个无锡奥黑，但是有可能你是黑手盖啊，你是盖手。
12: 奥黑杭州的。
11: 啊，对，举例子要你，但是你要是预报的得多啊，
12: 预报有雷
11: 的，有雷，你连续可以那这个绿区啊、河站啊、河啊一次性可以这个就来了斯拉高行过干什么？
12: 你如果预报得很有雷的时候，你只帮阿叔那个日干，你可以当个一。